0: 玉还有赵一郎因为得病死在监中，秋后赵完赵寿问斩，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个钱惹出来的祸。所以有这么两句话说的是特别的好，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这海阔天空。
1: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咱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2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 起名叫什么呀？

0: 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呢，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皇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结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皇榜了。这个皇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了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搬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街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叫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四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啊，竟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竟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嗯，站起来了，皇上多曾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得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啊，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 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这两位老太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太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太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了。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这个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 白菜帮子
1: 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呐？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胡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忙什么的呀？嗯，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请功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搁够味了，够味了。哎呀，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啊！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呀、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啊，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
0: 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大丞相说的。据徐大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真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蒸九炼才得制成此汤。 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此味，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当当当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咵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扔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怎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20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大。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不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节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啊，就这个汤都
1: 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你们干嘛呢？等着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小碗端起来了，嗯，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2: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往下灌吧。那
1: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嗯，年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嗯，啊，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

0: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本场的评书专场演出。那首先呢，就请您欣赏单口相声《万人迷》，表演者李云杰。
1: 感谢您的掌声。哎，还真有几位老观众。这个今天天气啊还可以，各位不是忒热。
2: 嗯，
1: 不过呢咱们这幸好有这空调，当然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这稍微的能降点温。不过呢能吹到这儿，就是您底下的能吹到。当然吹到我这儿我也不脚凉快，这人开始往下吹着，我这脚底块凉，脸上一点都没觉得凉快。这是给您说这么一小段，今天这个小段啊估计各位很少能听到，叫什么叫万人迷。
2: 嗯，
1: 这是说的是谁说相声，跟拿我们这后台来说吧，有说的好有说的不好的。德云社有这么一位说的不错的，除了郭德纲于谦之外呢，此人叫高峰，高老师。后台我们都管他叫郭老师，给玉峰的叫总尿席呀，
2: 总尿席，
1: 总教席呀。哎，高老师，高老师人说的好，说的挺好，会的段子也多，相声会一百多段儿。尤其后台还有一位说的不错的，就是郭麒麟，叫大林的。我们这后台冠名叫少郭，为什么叫少郭呢？他父亲是郭德纲先生。
2: 咦，
1: 看看这这这，哎，有点尴尬吧？这个说的好，为什么呀？人家是家传，尤其说相声讲究子承父业。郭德纲老师说的就是好，人家郭麒麟说的是好，为什么呀？他爸爸说相声。天津有一位说的好的少马爷，叫马志明。人家现在说这些这个传统段子呀，在取笑包括德云社很多地方叫教材，都叫范本。红十会、白十会呀，包括什么那个，还有叫五文俱全的，包括还有什么很多歪唱太平歌词啊，很多就是凡是上这个段子，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段子，还最基础的报菜名。人家按我们行话来说，死刚死口，就一句是一句，不能改动。学就是这人物。人家马志明说的好，为什么呀？他爸爸说相声的，您琢磨谁？马三立先生，马三立，人说的确实好。还有我们这师爷侯耀文先生，可惜呀，59就去世了。说相声59是一坎儿。我刚35啊，各位啊，真是，
2: 你不是58吗？
1: 你才58，还盼着我死，有什么好管？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很多说相声的59都去世了，尤其这支的，哪支的呢？就是赵佩茹先生这支的。
2: 大面包。
1: 赵佩茹先生这支的，赵佩茹本身是一大家，是捧哏演员，大弟子叫李伯祥。李伯祥、高英培、什么侯耀文，还有马志存、常贵田，这个角儿全是人赵佩茹先生的弟子。赵佩茹先生59去世的，马志存先生59去世的，哎，侯耀文先生59去世的，反正啊不到60，还有那个前年去世的王平，哎，54还55。还有今年开春去世这个孝林同志，也是50出头，不到60。所以说相声，60是一坎儿，不是59是一坎儿。
2: 嗯，
1: 于老师今年就50，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啊！为什么这么好呢？人家的父亲马三立先生，人讲究说相声，还有北京、天津、京津两地有这么一合着一说相声常见。常的说相声大户，最有名的这个小蘑菇常宝坤先生，29岁牺牲在朝鲜战场。大公子常贵田，我那个都管那会儿天津，我听老先生管叫大贵，老大小名大贵。这个老先生今年还健在，也小80了。常贵田先生为什么说得好？他爸爸说相声，常宝坤烈士。
3: 国家的，那常宝坤的大弟子苏文茂苏先生叫他徒弟，人说到家传，后台又说的不错的孔云龙，孔云龙一会儿接了那个大双眼皮大眼睛三队队长，您看当队长，他爸爸送你了，
2: 五百斤钱
3: 瞒不了我，哎，啊，
4: 参观呗，
3: 参观，
2: 他说贪官，
3: 贪官呀，那他爸爸就上贪官。他爸爸是放驴的，他爸爸，
2: 他爸爸送的是阿胶。
3: 哎，他爸爸其实他爸爸，他爸爸不是说相声，
2: 他爸爸是听相声，
3: 听相声。讲究家传，所以呢，咱们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我爸爸不是说相声，不是听相声，
4: 你也说相声，
3: 这大了这个讲究，尤其说相声，说相声各位，你瞧在台上。嘿，真不错，你空调一开你一坐，这几十人三十人一坐，哈哈一乐，尤其德云书馆，我老宣传这个，花钱不多找乐不少，30块钱，各位您买瓶水多少钱呢？你买瓶卖动现在动的得6块吧，啊，您说比如说别现在您别说再别说买个瓜子花生了，这是你30块钱花钱不多找乐不少，而且这天外多热呀，您进来歇一会儿也值啊，对不对？这园子，哎，我跟湖广会馆差不多，湖广会馆260多年，这小剧场到今天为止小90年了，等于您坐在古迹里边听相声，这就不管您单收门票，这就
2: 我怎么觉得跟坐
3: 了您300块钱，您到底转一圈您也值啊？您看看那边全是挂着那个郭老师、于老师，郭老师跟于老师照片，是不是？郭老师跟狗的照片，这是。数这行最难，为什么郭老老说这个？这行门槛低，怎么说呢？哎，掌嘴会说话就会说相声，推进门进来您就说相声了，门槛太低。可是进来往上一瞧呢，光台阶就9999道，为什么呢？全是台阶，进来给您逗乐了，这个太难了。而且呢，讲究最高境界是现挂。什么叫现挂呢？就是我上台，反正现在逗您乐，这都是现挂。为什么没有固定词儿？一人不能固定，俩人固定行，俩人往那儿一站，一逗哏，一捧哏的，是不是？他你这立马这实在不能，后台呢还拿捧哏的找便宜呢，是不是？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的，那台翻包袱，我是你爷爷，你看看他观众他就能乐，俩人逗合作，你一人怎么说呀？您实在不乐。我问我师傅郭老跟家去，我说实在我其实逗不乐观众了，嗨，没事，慢慢说就能逗乐了。你师娘在家出主意，别听他，别听你师傅的。我告诉你别，再不乐呀，你就下去隔着观众去。
5: 敢下来吧，
6: 下来，
2: 下来，你下来，你下来，
3: 你上来，
2: 你下来，
3: 你上来，
2: 你下来。
3: 咱们改《西游记》了是吗？我这老话说流沙河转大这事。你要说这个下去我也能下去，你说这几位一个算是一个漂亮，你看这个浓眉大眼的，这得接不接过去啊，你看这小子来硬硬说话说快，尤其这脚这位姑娘这位女士，我下去投人之家，
2: 哎呦呵，美的你
3: 哪儿啊，哪让我隔着啊，是不是？我刚一隔着人家就你看你坐着，所以咱不敢，你知道吗？是不是？主持人大样的春妞咱都不敢摸，何况这么漂亮了，是不是？这真是这个。后台现在很多人就规定，主持人必须穿旗袍。当然说，这穿旗袍其实早应该穿，为什么？一是为咱们各位这个看官的各位民工看，哎，郑重。关键后边二十多小伙子呢，是不是？那不得为后边服务服务吗？啊，尤其穿过衣服，这后台又没个换衣服的地方。当然说
2: 了
3: 啊，
2: 来了来了
3: 来
2: 了来
3: 了， 我这也那分妞上的那都幸福，那是人家长那模样，双旗袍也很漂亮，真的。他您看这个也30多岁了，如花似玉，可是呢分跟谁比，我看了今天来这几位女同志个个都比我们主持人漂亮，尤其是身材，当然我没条件，都好，尤其这位，你看白冰冰的，
6: 下来。
3: 你让我下去，我干嘛？就我这除了这身肉，别的没什么，根本就。所以呢，逗您乐，非得画在身上。我们这行讲的说相声，讲的会通经化，非得是披在身上，画在身上这包袱，给人往那一站就可乐。我跟于老师是前一日子去跟马场喝酒去，就我们爷俩喝了一天，我就问问他，我管他叫那个干爹，对。
2: 哎
3: 你多可恨，这是就是于老师徒弟啊，管我们师傅郭老师叫干爹，然后呢郭老师徒弟呢管于老师叫干爹，就是您别搭上怎么样啊，这个我管他叫干爹，我说这个问问您，我说人家后台这个好些都漂亮，孟鹤堂长得跟那冯绍峰似的，这真是长得倍儿漂亮，对不对？还有好几个那个那个烧饼长得跟孙红雷似的，
2: 还打肿脸了，
3: 我眼神也不济啊，啊，我眼神也确实不济啊。后面还有这个李云龙，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睫毛这么长，能顶个眼镜片儿，都漂亮。我说咱们这是13不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要模样。反正我也对付您三个人漂亮，这是
7: 肉头就行，
3: 肉头啊，肉头夏天看着热呀，那冬天还行，什么都不在，
5: 管饱，
3: 管饱啊！我干嘛你恶心死？就实在是没办法。你说这个，我说您看我这今天我也说评书说单口，也说了这么长时间了，也能把观众逗乐了。可是您说我这个。怎么以后的道路这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也能这么乐，可是我也没想红，也没想火。我媳妇老说，你看一条月人上春晚了，咱什么时候能上啊？我说我实在是上不去，那个高度上去就难爬，掉下摔死。二爷们，咱上去万一你说这我还乐意去逛鸟市啊，逛茶城啊，逛个什么物美啊，什么金客隆啊，超市每天带着孩子溜达溜达。你说见面找你拍照，这实在我也不成，不那脾气，咱这脾气就是天生就老实，而且我人天生就实在。真事儿啊，没想过、啊。真事儿，有时候我说咱们就这样挺好，为各位观众服务。说来10个人，来100，来1000人，我都这么说。只要把您观众逗乐了，我的任务就达到了，没有那么高。我说评书说单口这么长时间，这总结就是单口相声，无论单口对口，给我的感觉就是给您讲个小笑话，能把您各位观众逗乐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评书后边给您讲个小故事，能让您不散神，完完整整的把这故事听完，让您明白哦，这故事是这意思，哎，有点意思，我就目的达到了，没有高台教化。好嘛，跟郭老说，您听老在单口相声，听那评书，您外边南京哪去了？当然二环也不走马车呀，是不是？您上哪儿？您卧轨去？那玩意儿也不成啊。所以嘛，这个没有高台教化，逗您乐。你包括我们说相声，我们这行最讲究的就是师承，师承啊。你看后台刚才一会儿接我这个叫魏凤强，魏凤强小伙子说的也好。现在单口相声您会5-6十段，对吧？唯独就是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逗乐观众，这是最大，唯独是这个。当然说人小伙子也努力，就是他为什么说的不错呢？哎，他师傅说的好。那时候他师傅是谁呀？他师傅呢是咱们后台的叫郑好老师，艺名郑好，本名叫郑喜定。
7: 真干净，
3: 郑喜定啊，说明郑老师很爱干净啊。郑喜定，然后呢，郑喜定老师的师傅呢，郑喜定老师正好以评哏为主，讲故事，像温贤的借火啊，三怪戏、三学戏啊，朱夫子啊，这种活说得好，就是段子。为什么他说得好呢？他师傅也有名， 咱们东北的王志涛先生，想当年王志涛、陈连仲，人家特殊生活，79年《笑的艺术》拍成电影，全国各地放。人那会儿，凡是这个在路的都是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说得好，为什么王志涛说的那么好呢？哎，王志涛呢是我的学生。当然我不认识人家，跟您开个玩笑。王志涛先生说的确实好，讲究这个，尤其我们说相声呢，早年间呢最早讲究八德。八德有这么一个往下传的一个家谱，叫德寿保文明。郭老师得字儿的，最早是八德得字儿。怎么了？
7: 郭老师真是得字儿。
3: 郭老师真是得字儿呀，这是，咱们不瞎说呀。他轮一活就轮回来了，关键是。是不是？你按这表，按这钟来说的，这是。
1: 又十二点了。
3: 哎，对，十二点，郭老师子时，这是。所以呢，最早的，你像什么李德阳，李德阳、周德山。周德山先生是这马三立先生师傅，外号叫周蛤蟆。
7: 周蛤蟆，
3: 周蛤蟆嘴叉大，叫周蛤蟆。还有马德禄，是马三立先生父亲叫马德禄。还有往下什么刘德华呀、
7: 德和乐、
3: 郭德纲啊、法德门的。
7: 还有
3: 法德门的烟不过，我跟你说，我反正我还没抽过，反正现在禁止吸烟，各位啊。
7: 对，
3: 这个讲究八德，尤其是最有名的，就这万人迷，叫李德阳。就是有一个叫《相声百年》这么一部电影吧，可以说一共是20集。第一集就是讲这八德，马三立先生啊，已经垂暮之年，坐在那儿拖着下巴磕子，手都哆嗦，岁数太大，90多了，就提起万人迷来，一句给我最大的提醒。马三立先生戴眼镜那儿说：“万人迷，万人迷上台不鞠躬。”天津话，上台不鞠躬，上台不鞠躬，就万人迷叫李德阳啊。最早给军阀说相声，那个伺候姨太玩牌，他这说相声，完了这几个姨太一高兴啊，这么多大这个银钱子，哗啦一张这个袍子，全归他了，买两所洋房，就这万人迷李德阳。最早那说万人迷。一听这名字，指不定得多漂亮呢！怎么形容这漂亮劲儿？
7: 跟你差不多。
3: 这么说吧，就阿富汗难民的，就长得瘦的，就七八十斤那个，40多岁，七八十斤，从天上掉下来。那说天仙不是铁仙，掉下来之后呢，脸先着了地，地下呢还有一块烤白薯。这脸着地呢，这脸正响着这烤白薯上，啪的一下，然后呢，沾着这烤白薯，这难民站起来，您看这模样就是万人迷李德阳，就这漂亮劲儿。最早呢，好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外号，就听说过这外号，没见过这人。最早有王位，这清末明初，等于是清末的时候到民国这轱辘是他最有名的。他那会儿王位听说了。在家里边正抽着烟看烟，哎，歌舞升平，小太监啊一个一个进来伺候着，问这个最近有什么外边玩意儿吗？小太监回禀了：“王爷，最近外边有一玩意儿，这不错，就是讲笑话，不叫相声，讲笑话。”
7: 哦，
3: 讲笑话的这人谁呀？没听说过呀，万人迷。王一听，万人迷。王爷以为啊，肯定是小姑娘啊，万人迷嘛，那指不定多漂亮啊。好啊，搁这搁烟袋，明天把万人迷叫这儿给我说一遍。哎，得嘞，王爷逗您乐，那够不了，把我逗乐了多少银子啊？给金子也是可能的，得嘞，转个天小太监。带过这银银宝殿里，忽地往这一过一跪，再看这王爷拿着扇子往那一站，王爷有派，您都不王爷吗？王爷就不认您，王爷都圆了脸小眼睛，穿一灰大褂大褂扇子。咱们旁边全是文武大臣，这不是文，这不是武，
1: 9000岁
3: 前面就是天妃。啊，我说一扇，你叫万人迷啊！这一跪啊！小人万人迷，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1: 你瞧瞧，这小姑娘说话还是嗓子挺粗。
3: 没事吧，二姨？啊，听说能迷倒外人呢，指不定多漂亮呢。恕你无罪，抬起头来让本郎我瞧瞧。
1: 哎，一抬头，
3: 门儿，王爷，去把他打出去！把打出打出什么姑娘呢？老太太拦过来了，王爷，他外号外公迷，他们说相声叫李德阳。他是八德之一，说相声说会好逗您乐。
1: 哦，
3: 就你这模范人迷呀、啊、嘿，后来改了吧，本王我看你不叫万人迷。李德阳跪着还开玩笑，王爷您说我叫什么呀？你呀、啊、你叫万人骑。万人骑王爷不咬大腿吗？我别逗咳嗽吧，给一凳坐这儿吧。俩人聊天，听说你说一小笑能把我逗乐了吗？
1: 啊，王爷能把您逗乐了。
3: 这罐子多长时间呢？
1: 啊，反正
3: 三四分钟、五六分钟准能逗您一乐。
1: 好，
3: 那我问你，说三句话能把我逗乐了吗？
1: 啊，能逗乐。
3: 说一句话能把我逗乐了吗？
1: 能。
3: 能。
1: 好，
3: 说一个字儿能把我逗乐了吗？
1: 能不了。
3: 别玩笑啊，一个字儿都能逗乐，跟你这么说。再来后花园，我那儿摆个茶桌，我喝茶等着你。下午两点钟，太阳最热的时候，这儿给我说来。
1: 王爷就得难为，
3: 一个字把我说乐了，黄心二不了，说不乐当动，当时就把你掐死，把你呀、啊、直接喂狗。
1: 妈呀，您这就把我弄死，你看怎么样？啊，弄死把我包饺子，您吃了怎么样？
3: 哎，别玩笑啊，王爷，我不吃猪肉啊！
1: 啊，您玩笑了，
3: 一个字我逗不乐你。来来，轰出去，轰出去，轰出去！
1: 一说轰出去，老太太赶紧连了连拉带扯，把万人迷李德阳拉外边了。
3: 到家琢磨吧，我一个字怎么逗不乐王爷乐呀？哎，想一宿，想不了。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奔一二哥家，二哥是瞎了。弹三弦撂地的呢，墙子西河落平了，啪啪一敲门，哎，开着门抱一弦子从门站着，瞎子，
6: 这个是万人迷吗？
3: 哟，二哥怎么抱弦子？您这是
6: 上帝呀、啊？
3: 哦，你要见上帝去啊？你才找死呢！
6: 我上帝给刘宝公弹三弦儿去。
3: 刘宝公啊，就是刘宝全先生，古街大王弹三弦儿去。
6: 您呐，您今儿就别去了。
3: 我不去，我干嘛去啊？
6: 这个有这么一事儿啊，把门关好了，怎么一拆着？上王爷那儿给他说笑话去。说乐之后啊，给这个数。您说呀、啊，我也瞧不见你比划是什么的，给你二两金子。
3: 这瞎子拿着这抱着三弦儿，眼睛上得睁着。二百两，上得睁着。二百两，我跟您这么说，可有一些，到那儿就听我的啊！要想挣这钱，让你弹你就弹，让你唱你就唱，让你走你就走，让你躺你就躺，让你趴就趴，让你蹦你就蹦，怎么样？让你哭就哭，让乐就乐，好不好？
6: 得嘞，只要能挣钱，怎么都成。没问题，
3: 下午一会儿中午我接你来。
6: 得嘞，
3: 等到中午到家一敲门，开着门了，那你准备好了，抱着钱出来，领着这瞎二哥就奔了这王府后门了。啪啪的一敲门，小太太一开门一瞧，哟，万人迷您来了。这后这位啊，大兄弟，我们二哥啊，您看师傅的先生，好吧，他得给我弹弦。
6: 好好好，来了，进来吧，
3: 王爷等您呢。到荷花池边一站，一看王爷一凉亭小桌正喝水呢，拿把扇子，哟，万人迷来了，喝。哎呀，怎么万人齐呀、啊？这是啊，怎么带这谁呀、啊？瞎子二哥大兄弟，就我们俩给您说的这儿，伺候您一边，好吧，
6: 好吧，
3: 您等会儿我安排安排啊。哎，带这荷花池边上这儿，离荷花池呢，也就是不到一步远，往这一站，抱着弦子。夏天儿，这瞎子也好处，也是秃子。太阳一照，特正热的时候，两点钟，哗哗流汗，抱着这弦子这儿一站，
6: 这个咱们怎么意思啊？我说兄弟，是不是给二哥我来个这个凳子，咱我坐这儿啊？别着急，二哥，说话，咱这事儿就完了，给您钱就能走了，好吧？我让您怎么怎么着，好不好？得嘞，放心吧，你去吧。到那儿交差，哎，您我们这就开始啊。
3: 王爷喝着水，
6: 拿着盖碗，碧螺春，明前碧螺春正喝水呢，好吧？来吧来吧，这就说吧。一个字啊，多一个字都不成啊！哎，得了得了，您瞧好，站在边上，跟这瞎子，二哥，啊，兄弟，怎么意思？蹦！瞎子一听，蹦！哎，得嘞，喷！蹦起三十多高，咚！这一下就掉到头发手里了，要不然好闲得扔。你琢磨那还得不？这王爷刚一喝口水，一看蹦灯掉上了，
3: 嚯！这一口水喷出来，哎呦！我的天哪！
6: 好你个好坏的万人企业，这是啊！太准了，这是。你让他跳这枪也是，说让他蹦就蹦吧啊！这他淹死，他就是救来，救上来，就把人迷往那一跪，王爷，你看呢？这一字您乐不乐呀？也别说，还真乐。哎，有你的，哎，够坏的。您多包涵，给王爷说就一个字儿，相声只能是把您呐，把您扔这河里扔那个荷花池里了。这王爷乐

0: 吴商周，吴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您说这段中篇的单口相声，叫白小平上坟。什么时候的事情呢？1936年，发生在南京。这个人姓白，叫白小平。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黑白的白，小平，干什么工作了呢？记者。啊，原来家里边挺有钱的，后来呢，家道中落，天天跟街上跑，反什么人都接触。小孩就这样的，一来二去的呢，反正倒不至于学坏，可是呢也没什么出息，仗着脑子聪明，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笔杆子还不错，写个东西什么的都挺好。但他不是一个在当时来讲特别称职的一个记者。为什么呢？这人心不坏。当时说弄张报纸啊，弄个画报啊，起个照就能干，简单之极。好多记者呢，就是咱净瞎说吧，尤其是花边新闻好卖啊。当时也不少演员，唱戏的、唱大鼓的，这个什么演电影的都有啊，写这些，这个今天跟谁了，明儿跟谁了，这瞎编啊。当时呢都没有什么道德，为了卖报纸，你看我们今天还不如那会儿啊，社会的现实。白小平有的时候不忍心，不是不会写，那个编瞎话能有什么不会写的，瞎个人编呗，是吧？可他老觉得不合适，就这一念之差弄得自个儿挺穷。他所供职的这个报社叫3725画报，咱不是老板，实数不实数，他可能的意思就是咱们这就随便来啊，咱们不管3721，可能老板以为是3725了啊。3725画报，在这儿当记者，连着好些日子写不出稿来。您想啊，那个娱乐圈的事儿，70%是需要靠人为的。那都是跟普通人一样，你甭管多大明星多大的角儿，他不是见天下来都出事儿，你得给他创造这个事儿，你得编啊。于谦老师今天烫一头，有可能成功转型做女演员，是吧？你得人为的制造这些东西，你要没有的话，那报纸卖不出去，抓人眼球吗？白小平住哪儿啊？就住在报社的下面。这报社就是一拉溜这么4-5间房，有个地下室，地下室住，条件很一般，但是没办法，自个儿没地儿，之前的房产呢，家里有点钱也都糟干净，住地下室。清晨起来洗脸漱口，穿好了衣服得上班去，有打地下室出来，来到办公室，就这一推门，屋里这儿坐了仨人，正当中这位是主笔，姓王，叫王辽，辽宁的辽，叫王辽，40来岁，这脑袋呀锃明瓦亮，他不是剃的啊，他是那头油打的，头发每根都贴着头皮啊，拢的这每丝儿挨着每丝儿，两撇小胡子坐在这儿，戴着眼镜，看着就很有学问，40来岁，写东西写得不错，而且这个人呢，在思想上有洁癖，特别喜欢这个高雅的东西，最痛恨就是低俗啊！要是认为谁低俗了，堵着人家门口啊，那脏话一骂骂一天，那牙碜的都不行了。用他的方法表达对低俗的这个痛恨。曾经出去啊，满处找朋友去访问大伙儿，这怎么能够把高雅做到极致？好，一出去2年，刚结婚呢，你说这一般人做得到？小媳妇儿挺漂亮啊，王先生的媳妇儿姓尹，叫尹仁来，挺好看，到 似的，又狗狗又丢丢的啊。

0: 了媳妇儿搁家里边也仗着朋友们老上家给照顾来。媳妇儿好客啊，特别好客，14岁那年就成熟了啊，14岁下半年就熟透，交朋友，朋友面广，人力资源很广啊。2年之后，王先生打外地回来，家里边俩大胖小子啊，还纳闷这什么意思？媳妇说这给你道喜啊，俩都是你的，道不清楚这怎么回事？想你啊，思念成胎嘛啊，俩孩子。这叫当归啊！我怎么还当了归了？不是中药吗？当归，这叫当归。想你应该回来了，当归嘛，这叫回乡，希望你能回来啊，回乡。哎呀，王先生很感动，我再不回来我们家成同仁堂了，就啊，就这么一人。旁边坐着俩呢，俩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那当归跟回乡的亲爹，反正好。这边坐一位，也40来岁，人姓宋，宋德。啊、就这名你就知道这人不了不起了。宋德，温文尔雅，也是追求高雅的人。原来也做过生意，后来呢，反正净跟这文化人打交道。祖父是日本人，母亲是朝鲜人，生下他，所以他爸爸也出门找高雅的，没在家，挺好。反正人家这个家庭就辈辈混血吧。这边坐着一个30来岁，这大高个儿，得有个将近1米8左右，啊，四方大脸，这扣个姐妹，隐约能看见身上有纹身。手里揉着那个大铁球，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啊，这位江湖好汉，姓刘，叫刘浪，你就知道混得怎么样了，啊，连房都没有，刘浪，身上都是纹身，啊，据说人家是混黑道，这纹身据说也分多少种，包括您看，不是说这流氓啊、地痞出来纹着龙了就如何如何，他有说道，啊，有的龙。纹在腿上，这腿上两条腿盘着龙，盘腿的龙，这说明这个人根基硬，你惹不了我啊，我有根儿，腿上纹着龙。但这个人冬天一般都差了，你舍不得穿裤衩上街是吧，出去冻得跟孙子似的，谁怕你啊，盘腿龙。还有的呢，纹着出水龙，身上水啊，各种水，太阳花都有，水里边出一条龙，这叫出水的龙。这个代表什么呢？刚出道小孩啊，这看来也干不了别的了，干脆我混黑道吧，出水龙。不过这个龙纹完了也挺吃亏，你到80了你也算新人，你看着你这时间不长，是一辈子了，那没办法。还有的呢，在心口这儿正脸的龙，这龙是正脸，你看那龙袍了吗？皇上穿的龙袍上，这龙头在这儿，正脸龙。这个人横，为什么纹这个龙？我是永远不低头，啊，这龙纹这儿。还有过肩龙，肩膀上两条龙，这什么意思？我是黑白道通吃，我这龙两边都有。啊，纹什么都不一样，都有说道。流浪这个龙那是都纹满了，除了眼珠子上，身上都纹上了啊，大龙小龙各式各样的吧，像剩下那个地儿也都纹满了吧，龙出来得带着这个虾兵蟹将啊，打着身上螃蟹皮虾，什么叫嘎了小龙虾、泥鳅、扇贝、蛏子、带子、福寿螺，没人怕他，怎么呢？以为这孙子卖海鲜的呢啊，做这么两位，这是王僚的好朋友，确切的说是王夫人的好朋友啊。家里边什么事儿，这哥俩准到。王僚特别感慨，这交朋友得交这样啊！你看我家里要没人家照顾，能这么人丁兴旺吗？仨人这儿沏着茶聊天，白小平推门进来了，主笔。王僚一回头，写了吗？ 哎呦，也没什么事儿，编呐。你老指着出事，那不出事，知道吗？该编得编，你这个哪行行你啊？你都违背你的职业道德了，你知道吗？我什么职业道德？诽谤啊！别瞎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会告诉你，你一天到晚呢住在我们这地下室，不干活可不成，写不出东西来，您就搬搬吧，好不好？我们这两位朋友一直就说来着，人家要这地下室有用啊。是这俩眼大傻可不吗？啊，这大房子不赖，搁你手里可劲了的。我们这个流浪刘子爷打算拿这儿弄个武馆，知道吗？把这停车气呀，10平米武馆呀、啊老师都得蹲在楼道里说话。可是你没办法，你说真搬走没地儿去啊。是伙计，我努力吧，我努力，我好好，我写点东西啊，就指着你们啊，应这差事干这活，知道吗？我会告诉你，今天再给你一天的功夫，明天你如果写不出东西来，那你可别怪我归置东西，您搬家走人，知道吗？哎，行，我听您的，心里憋着。写是这么简单的，人有人说这个写东西讲究文思泉涌，那得说您想出来了，知道能写什么坐这写，要不然跟这不管用。有人说抽烟喝茶，沏上好些茶，弄烟卷跟这一根接根嘬，嘿，这有灵感了。但那不是对每个人都管用啊！啊，回了屋之后，从下午，白小平就想这事儿，怎么办？我能写出什么来？我编谁呀？我给谁说瞎话？哎呀，昧着良心就不合适，琢磨吧。想了一下，天黑了，好歹吃点什么。晚上又跟这儿琢磨，这写不出来，这把人活活挤得死。我们简短结束，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可就快到了半夜了。屋里边有一灯泡，跟栗子这么大。怎么呢？原来灯泡挺大的，这两天这王辽人给换了，怕它费电。点灯泡跟这儿也瞧不真着，铺上纸，这儿放着笔，写。哎呀，我说写什么呀？琢磨着，伸手抓着烟盒，拿手一攥，烟盒捏瘪了，没烟了。哎，买烟去吧，本来就没什么钱，去吧。又打这儿出来，把门带上，也没锁，没什么可偷的，而且一般人进来瞧不见，灯泡跟栗子似的，噔噔噔噔噔，上来了。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啊，那个年头夜生活不像现在这么丰富，是吧？往前走十字街一拐弯，有一小铺开着灯呢，买个烟卷啊，买个火啊，买个零碎的东西啊，小铺。来到这儿啊，来盒烟，这儿掏钱递过去了，把烟接过来揣在兜里。哦，再要一盒火柴啊，要这洋火，当时叫接过来，给完钱转身走，这伸手啊，掏着烟要抽烟，拿手一摸，没了。还呀，我怎么了？我玩了命掏这口袋，没有，使劲掏，裤子都撕了也没掏出来。这不对，掉地下了吧？回头顺着地上找也没有，这事儿闹得邪了门了，再买一盒吧。拨转回头又来了人，来盒烟。嚯，好，你抽得够快的，丢了。哦，拿着烟往回走，心里琢磨不对，怎么回事呢？回去吧，顺楼梯上就下来，来到屋里把门推开了，往这儿一坐，掏出烟卷点好了，一低头，桌子上放着那稿纸， 稿纸上放着那盒烟，一身的冷汗，我的个天爷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再瞧这纸上有一行字儿，我走的时候这上没字儿，我憋了一天我没写出来、啊、白纸啊，这谁写的，把烟拨了开了，一瞧上面写着惊天奇闻，后天夜里十二点请到万国公墓37号坟。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就这汗啊哗哗就下来了，你想啊，夜半惊身出去买烟，烟丢了，回屋之后烟在这放着了，而且写了这么行字，我可能是咬死的啊！半夜这不遇见鬼了吗？这不是想了半天想不明白，可突然间乐了，我憋了一天写不出稿子来，我把我这个事儿写上看成不成啊？对，拿着笔的跟这儿写啊，把这经历全说了，到最后啊，晚上12点什么什么公墓啊，37号坟，这都写完了。睡觉吧，天亮了，拿着稿子上楼找王辽，你看我这写的这接过来了，好啊，你这很好啊，啊，你这个歌颂了人性中的亮点啊，也不哪看出来的啊，这可以可以可以，排版印刷，排版印刷，简短截说吧，这天的报纸一出去是一抢而空，老百姓猎奇的心里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就天血案了这啊，都纳闷。王辽很高兴，把白小平叫来，掏出20块钱，给你这个，哟，主笔您看，你先拿着，我这都快没钱了，现在画着啊，是我谢谢您啊，你这不挺好吗、啊？这事儿是真的是你编的，真的，还编不出来，继续。什么继续，人家让你干嘛，让我上坟去，对，去啊，我说您咱别玩笑啊，大半夜12点我上坟地，我你没问题，你准行，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写，还倾听世界哪有鬼，是不是，危言耸听，你就写，写着玩，写完之后呢，老百姓爱看，你也合适我也合适，知道吗，我再给你拿10块钱，又拿10块钱，写了还则罢了，要是不写的话你就搬出去，该干嘛干嘛去，攥着钱出来，心说这怎么办呢，没听说过呀，我是记者，我不是探长吗，我不管这破案的事儿，咬牙切齿，可如果说要不去真没辙，先回去吧，最起码口袋有钱了，吃点喝点。转过天来一睁眼就是中午11点多了，洗把脸换换衣裳，我去吧，这万国公墓啊不在城里，坟地哪能搁在市中心呢，因为这城市它不是按照坟地这么造的啊，郊区，坐了车呀、啊，要赶奔这东郊了，来到这儿往路边一瞧，嚯，这一大片坟地，牙牙叉叉，心说得亏我是白天啊，我上这儿看看来，我找着哪个坟头了，37号，我瞧明白了呢，我大概去写两句就得了，顺着这小路就下来了，这数标着号啊，1、2、3、4、5，是往前走，35、36、38， 35、36、38。白小平叹口气，我是37、25那儿来的，天底下不识数的事都让我赶上了。哎，这奇了怪了呀，来回看了那么两趟，没有，这太深得慌了，这玩意儿啊！虽然说白天你跟这站着，这玩意儿受不得，这怎么回事呢？一抬头，前面不远那儿有间小房子，门口站一老头跟这儿扫地，知道这是看坟的。我去问问去，老头说几句呢，我好歹写上就成了。说着话就过来了，老大爷您挺好的哦，哈哈，这先生您有事儿啊？我问您点事儿，您跟这儿看坟的，哈哈，您这儿有一个37号坟吗？老头刚才乐么丝儿，一听问这个，夸大脸掉下来。您干嘛呀？不是我，参观参观。你是他们家亲戚？我不是，我就是跟他们家没关系的。不知道，手里那笤帚啪一扔，老头转身回屋把门关上。白小平可就愣了，不对呀，这里边可能真有事。人都是有好奇心的，已经到了这儿了，而且这会儿觉得这里边是不是真有什么故事？一琢磨呀，就是这会儿天还亮，我去买点酒，买点吃的回来，跟老头聊天，把话套出来。自古常言说得好，举拳难打笑脸人，你客客气气的，他不至于不理我。转身出来了，走出挺远去，还瞧见卖吃的啊，买只烧鸡，买点酱肉，买了两瓶酒，顺原路又退回来，来到这儿，啪啪啪砸这门。老头把门开开，你干嘛呀？我没事，我那个我刚才太莽撞了，我道歉啊。那不必，不是我，我现在不想参观那坟了啊，我想看看您。去去去，不是说，哎呀，不说话，我这个，我是跟您聊会儿天啊，我这个打这路过，我看这景致挺好啊。老头这气，看这景致挺好，你自个儿信吗？不信呢是吧？您带个吧，不，我跟您聊会儿，就进来了。来到这儿把东西铺开了，把酒瓶打开，老爷子咱聊会儿天，这儿紧着秧给。老头一瞧愣，轰也轰不出去，坐下吧。他这倒了杯酒，您喝这个，自个儿倒了一杯啊，来，我敬您，我先干为敬，滋搂一口就喝了。这儿撕下一鸡大腿来，来老爷子，你要老这么客气，谁好意思？开始老头呢不爱理他啊，喝了一口酒之后呢，慢慢的脸上这个气色就缓和了。聊闲天吧啊，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啊。您贵姓？我姓张。哦，张大爷啊，您跟这多长时间了？老头给讲吧，跟这多长时间了啊，家里边原来是哪儿的，老头给说。他来的那会儿就是下午，买完酒买完东西回来就傍晚了，喝着喝着呢天可就黑了。这老头很健谈啊，那有的人他不喝酒啊，没事喝点酒之后爱说话，喝酒的人这个分多种，尤其喝多了之后，有的人就是能说能说能聊，有的人喝多了哭，就这一辈子难过的事都想起来了，有的喝完了乐，这一生高兴的事儿都想起来了，有的喝完了客气。我一朋友就是啊，无论跟哪儿吃饭，这一喝多了，端着这个牙签这罐儿，这饭店里不管多少桌挨个鞠躬，您提提牙吧。真是什么状态的都有。这老头一喝酒兴奋啊，跟白小平这儿聊天，讲自己童年的生活， 说到晚上九点来钟，已经讲到四岁了。四岁那年啊，那年的一月份，咱们聊本书，白小军一热够瞧的，刚说了四岁，我瞧这意思得有七十五了。待会儿我想走都走不了，这还没说着他结婚呢，你知道吗？不定多惨呢、啊，这辈子。你琢磨呀，孤寡老人看坟呢，他一肚子故事，我写他这也不管用啊。说着话，可就十点来钟了夜里，啊，外边黢黑，我还得闻正气儿。老爷子，来来来，您喝您喝。老头这眼睛已经睁开了，彻底认为是喝喝。我爱跟你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想问什么你就说。成功了，你看了吗？啊，喝点酒，把这老头的嘴撬开了。老爷子，这儿有没有37号坟？有，顺着墙根往那边去，尽头那是37号坟。哦，埋的什么人呢？是埋了一死人。老头真没骗人啊！哦，是是，这家有亲属还来吗？扫墓上个坟，有。哦，有啊，都谁来了？反正他们家见天儿有人上坟。白小平这心里边咯噔一下，谁家见天儿上坟呢？心说这里边有故事。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老爷子，怎么回事呢？老头躺下睡得真香啊。白小平气的，你看这件事闹早问就好了，赶两岁之前问最合适，最起码提前一钟头呢。哎，大爷，好一摇晃，老头睡得更踏实了。怎么办呢？瞧这表，哎呀，11点了。那天有人给我留一条，条上写的说夜里12点。这坟这会有奇遇，怎么办呢？我都来到这儿，要不然我瞧瞧去，以旧以旧。哎，倾听世界，朗朗乾坤，哪有鬼去？对，没有，我看去，自个儿圈自个儿。又打这儿就起来了，张磊。张磊，遛个弯去吗？老头睡得倍儿踏实啊，叹口气出来了，往这一站，站在门口这儿。这天上啊，这个月亮是个月牙，而且呢，这天晚上云才重，一会儿的功夫把这月亮就挡上了，拿风一撑开了，又露出小月牙来，待会儿又掩在云子里边，看着就这么惨得慌。站在坟地边上，拿一打量，微风吹来，荒草摇曳，慢说遍地的枯坟呢、啊、摆这么些个窝头也瘆得慌。哎呀，拍脑袋，怎么呢？迷信说法说这个男子汉呢、啊，脑门跟着肩膀有说法啊，这个脑门上有3把火，俩肩膀是2盏明灯，孤魂野鬼不敢近前啊，啪啪的拍肩膀，啪啪打这边啊，拍脑袋，啪啪，我眼前都晕了，要不我回屋躺会儿去，站不住了，我有点啊。深吸一口气，哎，不怕，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四大金刚、鬼罗汉，谢谢二大爷，你都保佑我。都想起来捋着这后墙根儿啊，往东边走，深一脚浅一脚，你琢磨，多瘆得慌，我都瘆得慌。要不咱说点别的吧。 去，走到这儿，猛然间就觉得有一个坟比别的坟大，别的坟可能都差不多这么高，他这个大，这怎么回事？这特制的，这怎么个儿这么大？就转到跟前来了，借着微弱的月光一瞧，边上呢，地上还有石台，石台上编着号，写着37，心里咯噔一下，就是这儿，人让我上这儿来，37号坟墓，就是他，看看吧。一看这个坟前呢，还挺干净，这是有人打扫，收拾挺干净。地上呢，有刚烧完的纸，那个灰烬。时间不长，因为什么又刮着风又干嘛的，这儿还有纸灰，这说明来过人，而且跟前摆着4个小碟儿，碟儿里面的苹果点心都有，这是贡品，看来老头说的对，真是有人来上坟来。哎呀，左瞧瞧右望望，您想啊，站在坟地里边，有人吗？大家好，嗨，喊什么也没用啊！啊，看看表，快12点了。哎呀，谁会跟我开这种玩笑？嗯，让我12点上这儿来，有奇遇？会有什么奇遇呢？就地就坐下了，坟前面有一摊儿，坐下了，背后是这坟，这儿揣着手，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吓唬自己，真出来他能死了，看见你了，哼，就是你，没动静，哪有动静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左瞧右望了，没有，看看表，还差5分钟，心里琢磨着，反正我今儿是来了，我回去我就写，我写什么呢？反正我得给他编呢，看来我是上当了，我这样写，我就写啊，我坐着坐着，然后坟里边呢出了一帮妖精啊，出一猴啊，出一猪，还得有一叫沙和尚，这仨人要保证我上西天，我说我还得当记者呢，就完了这事儿。自个儿骗子在这儿瞎嘀咕，可越做就觉得身上凉的很，这边瞧那边望，好像那边有点点的鬼火啊，一秃噜一秃噜的，真害怕。其实那不是人死了之后，这个骨头里面有磷啊，它出来就亮。谁出来？我弄死你啊！这个有人总结过，说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啊，走黑道你瞧这主儿，您没瞪眼，我弄死你，我怎么吓成什么样，谁？那能有谁呀、啊？拿风一吹，坟头上这草来回乱埋。戴小平心说：“我走吧，我哪怕回屋问问张大爷，4岁之后怎么着了就行。从说我都愿意听。”啊！哎呀，借着这月亮光，又看着表。仨针对着一块儿，夜里12点，心说骗人了，12点到了呀，我走吧，要走还没走，身背后这坟咔一扔开了，太深了，这个当初连着2年就都说到这儿，明年咱们还在这儿相聚。 缓和一下，别渗人，照相那位吓一跳，
2: 不吃，
0: 看他吃要扔了照相机，啊，坟是开了吗？是开了，因为要说没开，我圆不上了，坟就开了，不管是什么人。此时此刻在这个环境里边你也受不了啊！你想夜半惊神，你要说弄四十个大小伙子啊，牵着狗拿着枪跟这儿互相撞胆还行，一个文弱的书生大半夜坐在这儿，刚才差点把自个儿就吓死啊，这会儿突然间咔啦横开了，就觉得脖子后冒凉风，一回头吓一跳，何止吓一跳，肝胆俱裂，这坟里边坐着一人，这女的瞧不真着，穿一身白，这头发披散着啊，您琢磨这搁谁谁也活不了，你到这会儿你喊什么都没用啊。小平挺勇敢啊，也没出事，因为喊不出事来了。朦胧的意识就是我可能还得活着啊，我得看看怎么回事，浑身一使劲就觉着地上湿了，就是尿了啊，舌头都长了，哎呀，要起身起不来了，这女的一伸手把她抓住了，你上哪儿去？
2: 我不走，
0: 不走进来，不走，你叫什么名字？
2: 你说呢？
0: 想不起来了。你别害怕。
2: 我能不害怕吗？你是谁呀？
0: 别害怕，我不是人。哦，是其实这会儿说是什么都不管用，女的劲儿还挺大，其实人家没使劲，关键此时此刻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也不行了，白小平几乎就躺在这坟头这儿了。哎呀，救命啊，你可别吃我呀，我还得上西天取经去。你叫白小平啊？
2: 我这连名都知道了。我是我姑奶奶，您饶命吧，我没干过坏事啊，我也没编过瞎话，没诽谤过人啊，那都哪些记者干的啊，你找他们去吧，有灵有应的，您饶了我吧。
0: 你得害怕啊，我有事儿求你，
2: 您太客气了，
0: 你有事你自个儿办去吧，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你叫白小平，
2: 是您不问过一遍了吗？
0: 你就不问我叫什么吗？
2: 叫什么都行
0: 啊，你得问问。
2: 哎，好，您大爷您贵姓，您怎么称呼？
0: 我叫葡萄。
2: 我说还挺简单的，就是我可以走了吗？
0: 不行，我有事儿求你呢，我让人找的你都忘了吗？
2: 哦，真是你找的吗？啊，
0: 我让你来的，夜里十二点，这有奇遇吗？
2: 是我看见了。哎，我的个天哪，我管你奇情奇遇的。我帮不了您，我凡夫俗子，一个小记者，我连饭辙都没有啊。
0: 你别这样，我告诉你，咱俩人这是有缘分的，自古常言说得好，长痛不如短痛，你就答应了吗？
2: 哎呀奶奶，短痛都不如不痛，
0: 我告诉你，不痛是不可能的。
2: 哦，是啊，不是，您干嘛非找我呀？
0: 因为你能帮我，
2: 哦，是，我这天爷，我这浑身骨头筋都酥了，我这怎么您怎么回事呢？
0: 你甭管我怎么回事，我先告诉你，你要帮了我有好处，你要不帮我，你可别怪我对不起你，啊！你今天干嘛来？
2: 我这不上坟参观，回去搞创作吗？
0: 好吧，你也不用怕我，啊！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照我说这个，你写一篇稿子，写篇稿子发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回来找我来，好不好？
2: 啊，我你给我出什么主意啊？
0: 你回去写，把今天的事都写了，然后最后你写上，后天下午3点，大佛寺，你知道？
2: 我知道，在路东大佛寺，
0: 嗯。下午3点，大佛寺门口有车会撞死一个人。
2: 不是，咱别闹着玩行吗？您这，我写这个，我回去让他们弄死，
0: 拿我车祸预报他去，是不是？这怎么可能？你就写，写完了之后，如果后天下午3点大佛寺前没有汽车撞死人，你就不必回来了。如果有的话，你回来找我，我有事儿求你，听我的，还则罢了。如果说真有车祸，你没回来帮我，再撞就是你。
2: 是啊，你我这辈子都没坐过车，我头一回跟车接触就躺下了，冤得很。啊，现在那您撒手吧，我回去吧。
0: 说好了，车祸之后。我等你，
2: 哎，你等着我吧
0: 啊！你可慢走，
2: 我走得快吗？
0: 这女的一撒手，白小平咕噔一声打那台上掉下来，后边这坟啪，和尚，白大爷坐在这儿哆嗦半天呢，咬自个儿这手，这是真的吗？堂堂一下子，嚯，血都出来了，
2: 不是真的啊！
0: 我真使劲了，跌跌撞撞往回来，回去吗？不敢动，先奔老头这屋，老头睡得香啊，怎么叫叫不醒？白平心说呀、啊，打死我也不出去了，我跟这儿先救活半宿啊。这老头往里边挪，旮旯这挤着，到天亮了，老头还睡着，呼哈呼哈打着呼。这睡着觉，天亮白小平这儿起来，好歹擦了把脸，抖了抖了衣服，裤子也干了，昨晚不尿了吗？这才出来找车回去，不敢不写，答应人家女鬼了啊，葡萄写吧，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写了啊，尤其最后这个。预告啊！这下午3点，大佛寺门口车祸，敬请光临。写完给王辽送去，王辽乐了，好，扣准了时代的脉搏。嗯，就是让人学好，教人向善的东西啊。拍板印，而且比往常的印数翻了一倍，全城的人就轰动了。你要说犯人行刑，这有情可原，几号下午在哪儿咱们枪毙犯人，这也行，能预告，可预告生死，车祸还有预告啊，消息把它传开了，老百姓奔走相告啊，咱们同胞们都是很热心的，咱们就逢这个事儿咱们参观参观吧，是吧，接闺女的，接孩子的，有外地的亲戚都往这儿调，快来吧，明儿下午咱们这儿有庆典，这个重要的活动，买卖家也都高兴，尤其大佛寺附近，咱们呢，我们这门口要是有出车祸啊，咱们这买卖就算好了啊，各处来的游客很多，还有的人呢买了好些凳子，按着马路边都排好了，五斤一个，坐着看看真真的，知道吗？哎，你看有干的就有学的，那儿弄来比这凳子还好，往 实实的高背椅，这个40一个，有那最后弄一车沙发来拉在这儿啊。我们这卖多少钱？价钱越来越高，最高卖了8800。哎，你卖8800，卖40的就不干了，把警察找来，他卖天价票，天价票。警察说那个你同行吧，这存在就是合理的，知道吗？这个玩意儿有人买卖去了，我们管那个去了，是吧？简短机说打佛寺门口到这天下午2点来钟，那都坐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上那儿等着看车祸来，排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等着吧。警察维持秩序，别急，都看得见，都看得见啊，都看得见。哎，出这等着，嚯，人山人海啊，敢等2点50来分。就有人骂街，他胡说八道，咱们也缺心眼，咱怎么还能信这个呢？是不是？天下哪有这个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吧？啊，不行，咱们得跟卖票的说一声，来退赛。啊，我这票您退不了，您得 VIP， 您得退不了。不是，你到现在还没来人，这就矫情，一矫情这撕不起来了。您想，人一多了就乱了，又在街上，啊。抬杠的拌嘴都有，可人家后边大佛寺还有烧香的呢，有香客。这正说着，打这来几位烧香的，分人去，这啊！看穿正打扮，正当中这位好像还挺有钱，带着几个手底人，分开中就别挡着我，我这个进不，我们这 VIP 谁管你拿过去啊？你得烧香，那几人往里边走，迎对一面有打路这边。来了一辆福特的汽车，这车风驰电掣直接过来了，啪，把为首的人就怼死了，血流满地。大伙一看表，有3点。刚才咱们说到，你不乐了吧？明儿你一定要来看戏了，我请你啊！请你，有这么一位好观众，他得盯40人。大佛寺前面来辆福特的车，啪，怼死一个人，当时就乱了啊！哎呦，我的个天爷哟，要了亲命了！一看表，3点，天下还有这个事情啊？什么叫警察了？地面上的吧，就赶紧吧。这车撞完人，司机开门下来就跑，这一乱哄也没逮着，也不是谁撞的，这就赶紧啊，处理现场，找检验吏验尸，走司法程序，这咱不管。这个事儿让白小平很害怕，别人还差着，他是当事人，我的个天爷呀，是真的。你要说别的模棱两可的事都好办，可能明儿来人看你啊，可能，那就说可以来可以不来，但这不一样，说的准确，下午3点那儿准撞死一个，而且当时就死了，那说明人家的女鬼说的对呀，他现在有事求我，我得去一趟，你甭说管得了管不了吧，我得来一趟，要不然的话他跟那儿又写，哪天下午拿枪把我打死了，他那儿写完了到时候就算了，这受不了，我得来一趟啊！就这一白天在心里边乱，天黑了找一车奔坟地啊，2次上坟，来到这儿11点多，夜里边站在坟前喊橘子，哎，不是苹果，铁链，土豆啊，把他知道都想出来了啊，到最后想起，哦嗨，葡萄，再想起来人叫葡萄，咔啦一下子这坟打开了，不像昨天是这么害怕，有心理准备啊，哎，蒲姐，你们看谁姓蒲啊，不是我姓蒲叫陶马吗？买这事有这个吗？不是没有，我不知道您啊，您葡萄 小名叫虎头。哦，您大名呢？蹄子。不知道，我肉硬啊，你这甜，那就说有外国血统呗，是吧？啊，这很奇怪，谁给起的名？我父亲。哦，令尊怎么称呼？飓风。您老母亲呢？玫瑰香。你家的没别的，那你姥爷叫葡萄干儿。这个姥爷在新疆住。我说我操！哎呀，我找你来了。嗯，撞死了吗？撞死了。啊，撞死了。几点？三点。准吗？准。那你得自首去。我不会开车。不是，你写的这报纸上，你说的，你预告的下午三点准准准的，你算当事人。哎呦我的天爷啊！我说葡萄干，咱别玩笑啊！你看我守时守信，我回来了，我找你来了，我相信你。现如今我来找您，就是说，咱们说这事儿。这事太奇怪了，我也闹不清楚您是个人是个鬼，反正现在我觉得我这个状态离着鬼是不远了啊。您说吧，您有什么吩咐，需要我干什么，你说我干得了干不了那咱们再商量。您说吧。好，葡萄这眼泪就下来了。我求你帮个忙，我有一个很大的冤枉，是肯定是。您说怎么回事？哎，我就是咱们此地人，我跟我父母啊，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父亲开着一个小铺卖东西，日子过得挺好，我还上着学呢。有人看上我了。哦，谁呀？也是咱们这儿一个做生意的大老板，姓杨，叫杨大乔，你知道吗？哟，我听说过，老写东西，老看报纸，知道，不敢说首富，在地面上来说有一号，人称是个儒商，爱看书，不是别的生意人，镶一嘴大金牙，戴个链子四百来斤沉，不是那个，啊，是个儒商，喜欢啊听个琴呐、啊，看个戏呀、啊，喝个茶水呀、啊，下个棋呀、啊，冬天喜欢踏雪寻梅啊，喜欢梅花。啊，喜欢梅花，都知道他爱这个。他有商贸公司，因为喜欢梅花嘛，那叫梅文化商贸公司。啊，你这么爱梅花的人，起这么倒霉名字啊？反正是挺有钱。哦，我知道，知道有一位杨老板，对，他开车打我们家店门口过，就瞧上我，啊，然后派人来找我父母，说要娶我。父母说嫌我太小啊，但是他也不怎么想的办法，软硬兼施啊，包括做买卖啊，我们家因为小本生意嘛，欠了别人钱了，他想方设法找到这张主子挤着我们，到最后没辙了，我父亲把我嫁给他。哦，那反正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嫁个有钱人也不是坏事，不挺好吗？嗨，开始啊还行，对我不错，挺疼我的，但时间一长呢他就腻了。后来他没事出去看戏去，就看着一个唱戏的一个角儿。哦，喜欢一唱戏的名角儿，谁呀？就是特别有名唱大戏的一个挺红的这么一个角儿，艺名叫小砒霜。就是这角儿唱的可不赖。怎么呢？他唱戏你就跟中了毒似的啊，他上哪儿你得追到哪儿啊，这个艺术都小砒霜，我这都老砒霜了，小砒霜。后来俩人就挺好，搬到家里住，没想到这小砒霜心胸狭窄不饶人啊，他看我不顺眼，他们俩人定计就把我给害死了啊。你就死了啊？我就死了。哎，这整个都死了，可不整个 们都死了吗？看你倒是还不这么慎得慌。哎，你是好人，我不忍心吓你，要不然不、哦欣赏，我现在就求你啊，帮助我，因为他把我害死，害死我之后，把我父母也给逼死了，啊，是血海的冤仇。而且这个事儿呢，当初服侍我的一个小丫鬟叫杏仁儿，杏仁儿都看见了，哦，那他能作证，他让他们给扔到河里淹死了。杏仁这个命太苦了啊！那您说没有别的，我觉得朗朗乾坤不能让坏人这么得逞，你得帮助他，有钱有势啊！你看看有什么方法能给我伸冤吗？哎呀，蒲姐，不是这个，我再叫大姐啊！我跟您说啊，这个很难。真的很难，因为他在地面上大老板，而且来说不管是什么检察厅啦、警察局啦、巡捕房啦，他都熟，我去的不管用，我去哪儿打回来，是不是？我顶多最后说在我在你对过来个坟，咱俩接吧，知道吗？从道义上支持你啊，晚上陪你聊会儿天，这还行。但目前我还不是特别希望走到这一步，是吧？这我可能帮不上。你听我说，我没让你替我去伸冤啊，吓死我了啊！那希望什么呢？我早就知道你，白小平。啊，记者里边算是有良心的，你就把我这个事情当故事写一写，只要能够在报纸上登出来，就会有影响。哦，你是说想利用这个舆论这一块，让大伙儿同情你，再想办法。对，可是咱实话实说啊，我如果把你们事写出来之后，报纸上见，老百姓肯定会骂街，那。坏人也会看报纸，杨大乔一看报纸一生气，他找你找不着，是不是？他怎么找着我呀？他得打官司，他得搞我，这叫诽谤，知道吗？啊，我怎么办？没事，咱们要的就是这钱。如果说真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啊，上法庭打官司告状，我出庭。你自个儿搞去吧，不是，这事儿你先来，到时候我再出去。不是你说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是人是鬼？那我给你变一个，哎呀，那你要能出庭，你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要出庭啊，我有要求，白天不去，我得夜里边来。哦，对对对对，我看过戏，京剧。布盆记啊，那个刘世昌死了之后不是烧成盆了吗？打官司上堂，他就是要求白天不去，晚上去，这我理解啊，因为白天你们不能出来，是不是？好，那就说这是你的要求。可以可以可以。好，天不早你回去吧。哎哎哎，你也早歇着吧，早歇着吧，早歇着吧。哗，这坟都关上了。回来吧，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白小平仔细一琢磨，我这事儿干得有点抽风，哪的事儿我就替鬼鸣冤呢？再一个，鬼那是虚无缥缈的事情，可我是活生生的人呢，我真写这么一玩意儿，惹不了他，惹不了我吗？对吗？哎呀，这事儿我不能管了，我别这么没溜儿，
3: 没溜儿。
0: 实在不行的话，别人干了啊！三七二十五话报，我不能再留着。人家就新开一个四七十六啊话报，我到那儿去当个记者，不是也挺好的？对，我就换一工作。睡觉吧，躺在那儿，本来每天写东西没写，他没睡觉。可是人躺下了，大脑思维并没有休息。啊，玩了命的还是琢磨这个事情，翻过来掉过去，好容易睡着了，做梦。 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晚上躺着脑子没休息，就觉得自个儿腾云驾雾。白小平

搓着肩膀，看着，还要不要？哎，没人，就这么一位。哎，您是上帝？你好，起得挺早的。你干嘛去？我没事，我给人写东西，我不愿写了，不愿干了，我想换个工作。啊、哦，换工作。打算干点什么呀？什么都行吧，别当记者就行。哦，你有什么特长吗？我善良，热心肠，好心眼儿，聪明，睿智，胸怀宽广，有创造力，痴心妄想。我不会把工作让给你的。上帝都说绝话了。不是您误会，我没说抢您这工作，吓我一跳。那您看我回去好好写去，啊，做一件好事，知道吗？不是我以前都帮过他了，我写过那个车祸预报了，啊，我做过好事，哎，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品位的人，知道吗？回去吧。哎，我一着急一睁眼醒了，南柯一梦，躺在床上的汗哗哗。啊，我刚才是做个梦，梦见上帝了。我爷俩聊会儿天，他劝我做一个高尚的低级趣味，不能那样，不是写。我既然答应人家了，我不能说了不算，写吧。一翻身坐起来，来到书桌这儿，接着写，把这个事情全写出来。转过天，清晨起来，来投这个稿。王辽不在，王辽这些日子很忙，因为他母亲呢八十大寿，他打算给老太太立一个贞节牌坊，所以一直这些日子忙这些事情。但是啊，跟画报人都说了，白小平写的东西拿来就发，怎么呢？他这个只要是他写的东西卖的都特别好，所以不要紧的，我不用看，给他发。这么一节骨眼，发吧。这儿的排版印刷那不用说了啊，你想大标题就很好，本地大富商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惊天选，呼，轰动。那人家本家杨大桥呢，人家也看见报纸，而且他是最早看见报纸，过去跑街卖报纸的都得会卖新闻，得喊看报看报，如果如果怎么怎么样，郭德纲又让人告了，会喊着摘这新闻，知道吗？啊，你瞧今天这报纸，杨大桥的事情好那了的，整个城里边几乎卖报的都上老杨家门口去了，啊，杨大桥跟屋坐着，怎么回事？门口这么热闹，往常也有卖报的，可门口喊，今儿怎么合场？打到手底下一问，说咱门口都满了，啊，人买完报都上咱门口来，这赶紧买进来，买进来，买进来！一看这当时急了，去买去，有多少啊？全买进来，院里都满了。啊，那边印刷厂出来之后，直接拉他们家来了。你看你能要多少吧？你不堵大伙嘴吗？嗯，看这生气，有头有脸儿，有身份，有钱，有势力，我吃你这个啊？这不行。嗯，打官司吧，咱们找当地的法院啊，都问遍了，高等检察厅、警察局这都问了。最后人说您这个法院是最合适，而且他也愿意上法院，也有一法官呢跟他关系不错，庞法官，他们哥俩发小，找到这儿了。这简单，出传票，谁写的？白小平写的，找他。来俩法警，把白小平叫来了，来到这儿啊，得先咨询一下，问这事儿，你叫白小平啊？哎，是我，啊，这什么？庞法官，啊，法官姓庞。单名叫光，这是这个毕业之后啊，认为自个儿是司法界的一道光芒，但他的姓儿不好啊。往这一坐，你好，我是庞光。

0: 亮平听这名字觉着憋得慌。好，您好，要钱问他先生。咱光是随口。不报的，这你写的，你要负法律责任，是我写的，但是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料到有这么一天啊，他自个儿来，什么玩意儿自个儿来啊？不是这个这事儿，他是这样，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天地之间必有正七二字啊，天下的事情那是没法说的，好多事你想说什么呀？怎么呢？切官啊？是我这反正这事我也知道很荒谬，但是现如今走到这地步了，法官大人，您看看怎么办？庞先生点点头，哎，你刚才说了好多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你那句话说的对，天下的事儿，什么事都会发生啊。那天我那车还丢了呢，后来在大佛寺门口找的，也不谁把我车偷走，怼死一人。你说我这心里多别扭呢，是不是？啊，听说那个文章跟你有关系啊？是，你看，就您是吃主啊，您是吃主，就这个您也算当事人，啊，算什么当事人？您那车怼死的人啊？那他找着这个人，咱把这事情就能都闹清楚了。对对对对对。那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事情是真的了，是有这么一女鬼，这女鬼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全说一遍，你让他来一趟。不是，咱们别玩笑，您知道鬼不能剪开，他说后面那儿找您来。我这汗就下来了。别玩笑，别玩笑，我想我膀胱这么些年，我一心为了民众，为了百姓啊，我是心地无私，但是我们得走这个司法程序。是，人家说了，人家也得遵守人家那个人鬼殊途的那个程序，他白天不能出来，他得晚上夜里十二点让您带着大伙儿上坟地开庭去。哎，唐王心说要亲命，我没遇见过这个事情啊啊！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我都愿意负责任，签字，这签字，他刚才说的，他这说着那儿写都记下来了，这拿笔签字啊。咱们这样吧，你回去听信儿，你现在。哪儿都别去啊，最近就别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夜里边开庭啊。如果是，通知你，咱们走司法程序。哎，先去吧。这儿出来一抖了走得，我吃上官司了。打小到大没沾上过这个事情，但现如今已经到这个地步，再往回吞套吞不下去，得了，咱们是听天由命，找一地儿喝了点酒，心里也挺闷得很。回到住处是晚上九点来钟，啊，跟这坐了会儿，喝点水，喝完酒渴呀，就听外边喊的：“白小平，白小平。”说着话，门一开进来，谁呀？王辽。王辽这几天没在，咱们刚才交代了，王辽的母亲是八十大寿。王辽一想，我母亲不容易啊，打十几岁守寡啊，现在八十了，老太太这辈子青似水明如镜啊，人走到哪儿贞节牌坊就跟到哪儿，老太太一辈子我得给她立个贞节牌坊。虽然说现在这是民国，但是前清的时候人讲究这个，我给老太太立这个啊。就在这个后院外找着那么个地儿，找人弄好了贞节牌坊，老太太也高兴，这一辈子啊自个儿没白受苦受罪，立一贞节牌坊，只要立好了第二天就倒，立上就倒，这立不住，还打着做牙花子，老太太看着也纳闷，哪说理去，这是啊，都纳闷，王辽也纳闷，这怎么回事呢？问朋友们，他就俩朋友，流浪宋德。哎，两位快点，这老娘这怎么回事？贞节牌坊立着就倒，这什么意思？哥俩，你看我看你，你跟他说，咱们自己弟兄，我母亲就如同你们母亲。哎，别，没立这个多好，立这别说。 不是，怎么回事？怎么立不住？怎么门关上？门关上？门关上了啊！大哥，容我瞎说啊，我瞎说啊。这个我跟流浪，我们俩见天跟街面都混，我们也认识不少朋友，也有那个各行各业的高人吧，是吧？听人说，反正贞节牌坊是必须给那个贞节烈女立啊。是我知道，我们老太太这个一辈子啊，是但立不住的，就可能就是因为并不是很贞洁。我瞎说啊，我瞎说，我因为我咱不知道，就听我爸爸他们那样的啊，啊，什么意思？你们说的不是，就是如果就是当时要是有出轨现象，他立不住，啊，立住也得倒，立住也得倒。这咱谁知道呢，是吧？可能有误会的地儿啊，是是，有误会往好处说呗，有误会地儿，有没有破解的方法？反正啊，也听人念叨，反正要这样的话，有破解的方法，就抓一把黄豆搁在那贞节牌坊底下，就能镇着点，就能立起来。啊，那行，那可以。哎，你最好问问你们老太太，问问看，我就我们瞎说啊，该打嘴我瞎说啊，行，没事没事没事。回来问老太太。妈，您这个八十大寿啊，八十大寿，给您立一贞节牌坊，试着不倒了吗？啊，哎，这玩意儿他是这样的，我也问了，反正就是都迷信啊，您也别往心里去啊。就说要是有出轨现象哈，这玩意儿就立不住，反正这边瞎说啊，不瞎说，不瞎说，有这么个说法？有。哦，是啊，你看这事儿闹的，那怎么办呢？人说，反正要是真有，搁一把黄豆，这可能能镇住。哦，那好，那得搁多少黄豆啊？那您看，您说吧，反正您看得搁多少黄豆，得几车。也不能再身份了，老太太年轻时好客，知道吗？搁外边进了几车黄豆，地里挖都弄好了，黄豆啊立起来了，这算踏踏实实的，老太太也挺高兴。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这一回来找白小平有事儿，怎么呢？打官司这事儿他知道了，报纸也看了。哎，心说就这天我不在，我要在的话，我这不能让他发了啊！这是地面上的文人，有身份的人物，哪能发这个？哎，这事闹啊！找白小平来了，你没睡觉呢？哦，我没呢，王先生啊。您怎么样啊？我没事，这两天家里的事。哦，老太太那贞节牌坊立住了啊，谢谢。但事儿都知道了。小平啊，你现在成功了。您开玩笑，我现在我什么成功了？好，现如今老百姓都传开了，你跟包公似的，你通阴阳啊，啊，明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你活诸葛亮现在是，嗯。说这个你能跟鬼直接对话，谈心聊天情感问题你都能解决。不，我就没有，我没辙，不您让我去的嘛，行，我知道。嗯，现在你的名望出来了，所有人都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说你能够通灵啊，人神鬼你全能通，这不嘛，你来买卖了。来什么买卖？有人求到你了，说你这个人辟邪，这不吗？有一大老板，人家有个洋房，刚盖得的，要住还不敢住啊！说这个房子太大，怕压不住。这不大伙儿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吗？你上那儿住一晚上去，你住完了，人家就敢住了。我说咱不能这个工作都轮到我身上吗？上坟去也是我，辟邪也是我。我有这么大能力吗？我自个儿还住地下室呢。不是，你看，这不买卖吗？这叫 什么买卖？不是，人家说了啊，这一晚上不白住，那怎么着呢？给你10000块钱。一听这个傻，10000块钱，我有这个钱，我任毛都不干，这辈子到死都值了。哦，是吗？当时就乐了，清酒红人面，财不动人心。酒是白的，喝下去脸是红的，银子是凉的，攥在手里边心是烫的，天下人离不开这个啊。10000块，干得快啊。不过你得告诉我，他们家这房子，嗨，这儿有钱的人呐，疑神疑鬼啊，有钱的人怕死怕这怕那，其实也没事，你就住一宿，这10000块钱对你来说是钱，对人来说不叫钱啊。人家还给你留了一把手枪，有子弹，知道吗？你要觉得哪儿不好，你该打就打。你跟我说实话，怎么回事？我给把枪，你看，越照顾周到越坏了吧？人家不在乎这个，就是你万一，害怕呀，或者一人住，你壮胆儿。不是我壮胆儿，我刚刚一枪，我哪个玻璃什么玩意打坏了，得赔20000，我受了吗？哎，不至于，不至于，别疑神疑鬼的。明天晚上去，知道吗？啊，去完之后这10000块钱人就给了，踏踏实实的。哦，哪儿啊？蒙台路7号。哦，行，真的，你看，枪给你，枪搁这儿，接着吧。转身王辽出去了，屋里剩白小平。其实可能是你是做好事有好报啊。谁就这么冤大头找我帮这个忙？你说太可乐了啊！去了之后睡酒觉，转天给10000块钱，买不过来，挺高兴啊。转过天来一起床，就中午12点了啊。出去吃点饭，见了几个朋友聊会儿天，也没什么事儿。应的人家是晚上，下午5点前后就往那方向走，揣着枪啊。顺着这大街往外走，你想能盖洋房的地儿，他不可能在城里边，就在城的边上。往前走，路过河边，这片小树林子，顺着河边走，夕阳西下，自个儿看着景致，心里挺高兴。一回头，树林子里扑啦啦啦飞出一群鸟来，心里挺高兴。淘气，鸟这飞着，他把枪掏出来了，啪啪啪，打着鸟没打着。往前走吧，他走了，大树上掉下一个来了。谁呀？宋德。宋德这个人，咱们刚才说道德败坏啊，去找这个永福致富啊，跟人交朋友去。但是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人本家堵上了，本家一瞧急了，拿菜刀追他，他也害怕了啊，也没穿衣裳，打人家跑出来。道熟啊，本地的娃娃，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满处一跑，最后跑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上了树了。人家本家一瞧没人呢，就回去了。他还不敢下来，没穿衣裳，下来怎么弄？心说等天黑吧，跟树上待着，藏挺好。白小平打着锅，躺躺躺，没打中，他走了，打中了。摔下来了啊！这3枪打了挺厉害，尤其这树最高啊，这下摔着咣叽一下，是死是活咱们就管不着了。可白小平一走也坏，怎么呢？这才发现枪里边就3发子弹，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得买去。那有人说子弹能买，还那个年头手枪有执照啊，够了身份，有了钱，登记是可以买枪，都能买子弹就更能买啊。找一朋友干嘛的呢？警察，给点钱，这给我3发子弹，你那个我那没有了啊，给你吧。说说多少钱，3发子弹又续上，掖好了，奔着7号洋房来了。一瞧啊，真不赖啊。怎么呢？在城边上这儿，呵，小房子改的欧式风格，挺棒的啊。这边住的都是有钱的人，门牌写着，哎，这是7号，你看这儿5号6号8号， 数学作对，定不识数啊，十号、十一、十二、七号、十三、十四、十五，也不怎么排的啊。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出了一门房，现在说类似传达室的事，本家没搬过来，有用人跟这看着。那是白先生，哎，师傅，我来给看房子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早有准备啊，都准备好了。您没事，我没事没事没事啊。那您进来吧，您进来吧。进来了，进门房，这是院子，挺棒啊。后边那小花园啊，假山呐、啊，书斋呀、啊，整个一套。嗯，那行嘞，我跟这看着。您住哪屋？不不不，我走。这门房我走，我没这么大胆子。别走，怎么回事？不是，我拿不了这钱。人说给您一万块钱住一宿是吧？我跟这儿这么长时间也没给过钱，您住吧。这房子没事，疑神疑鬼，有钱的老爷可都这样，是不是？你就跟这住，踏踏实实的没事啊。嗯，院里边啊，那边有条狗啊，狗没事，你别跟它凶，它不闹。这边有一个那个鹦鹉。鹦鹉你别招啊，这狗你能逗着玩没事，这鹦鹉你别理它，别理它。什么道理啊？狗咬人倒没事，鹦鹉挂那还别理它。啊，那行啊，这您待着吧，天不早我走了。人家这个出去在外边把门给带好了，就剩他一人了，这看看吧，这儿瞧瞧那儿看看，这屋瞧瞧，有的屋上了锁，有的屋开着门，反正这家里挺有钱啊。一回头瞧那大狗，好家伙，叫不上名的，特别的凶。挺好，这儿看看，冲那狗招招手，狗都不理他，狗老是傻狗这。一回头挂鹦鹉，嚯，五彩斑斓漂亮。你好，鹦鹉看看，一会儿啥鸟啊，红的绿的挺好看。呵，水鸟外国鸡，说句话，哎，弄死你信吗？我鸟看他一眼，水鸟外国鸡，我弄死你信吗？这鸟一回头，狗咬的，呜，这狗站起来了，跟狮子似的。海小平心说：“我的个天爷呀、啊！”离着最近，就给他准备那卧室，两步就进去了，啪一下子把门关上了，心噔噔跳啊！贴着门一瞧，这狗在外边站着，扶着这窗户，这嘴咬门口那砖，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是我没事逗鸟干嘛呀？我的个天爷！我说他们告诉我，千千万万万的千千，可别逗这鸟呢。哦，感情他指挥这狗。我可别出去，不敢出去了啊！待着吧，天儿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接着窗往外看，啊，一会儿那狗待会儿呢，也就溜溜达达回去，这劲儿就过去了。再待会儿呢，也不知跑哪儿睡觉去，心里才算踏实。哎呀，也没事了，把这枪拔出来，搁在桌子上，看着吧。天一亮，一万块钱到手了。我等着高兴，可坐着坐着就乏了。你想这人没事的待着待着就困了，躺下吧啊，把灯就关了，躺在床上。可是这会儿呢，合衣而卧啊，没想正式睡觉，在这外头倚着这被窝坐。按钟点说，就得将近夜里十一点半了，似睡不睡。就听着院里吧，嘚儿哒，嘚儿哒，嘚儿哒，微微把眼睛睁开了，好像是有声音。什么呀？嘚儿哒，嘚儿哒，那狗还找我呢。狗走道不会嘚儿哒嘚儿哒的呀，那鸟找我呢。不能，鸟在架子上面。举着架子嘚儿哒嘚儿哒，天底下神奇的事怎么都让我给赶上了。哎呀，睡觉就躺在这儿，可这会儿睡不着，心里有事儿睡不着觉， 就睁开眼了，外边大月亮地儿啊，在窗户这儿呢关得挺严实，他无意中就窗户这儿呜过去身影，一激灵就坐下来了。我眼花了吗？啊，什么东西一晃就过去了，白不呲咧的，我可没看明白。鸟鸟不对，鸟是红绿的，我骂人家来着。狗狗是黑的，白的是什么呢？哎，一激灵，浑身汗毛孔都炸起来了，翻身坐起来，这腿啊直抖了，影影超超，就觉着门这儿啊，好像有一个影子跟这晃。紧跟着就听这窗户上是哒哒哒，有人敲。我的个天爷！一伸手先把这枪拿到手里边，我说一万块钱不是好挣的吗？黑更半夜，何人叩门？来到这儿，抓着门，心里直哆嗦，心说怎么办？我这么跟他对着，不是事儿。他真是鬼的话，他能进来？对，我把门开着，闪了一下。如果说他要是人，我就给他来一枪；如果是鬼，反正就这样，我跟他说我认识葡萄。谁没个交情啊，对不对？有人好办事儿。对，就是他一开门，啪，哎呦，慌，门口站一鬼。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呢？白小平带着一把枪，晚上跟这儿给人看着洋房，呼啦朝门口过去白影子，多深的，这一拉开门站着一鬼，就这词儿啊，站着一个鬼，这大脑袋怎么样？一脑袋白毛，大眼珠子，张着嘴，啊，大爪子，这么长的指甲，上面红的绿的，这妖精刚做完美甲。看见白小平，哎，打招呼，白小平也得打招呼啊，呀，枪就举起来，啪啪啪，这鬼妈耶，躺下了，啊，白小平心里踏实，这个是人，鬼没有叫妈的，啊，鬼哪有喊妈的去啊，躺躺躺。打完了，妈耶！他昨儿很高兴，哼，把这三枪打得好啊！鬼也说话，这三枪拍案惊奇啊！对了，走到跟前踩住了，把这大脑袋一撕，咣当，跟耍狮子那头套似的，那么大个，这拿起来了，一瞧这脸呢，嗨，感情差点没哭了，认识。流浪了，你撑的你啊！哎，白先生，你打中我了，三枪挺好。那不是，你说说，我说什么说？你打中了我了，你怎么还当了鬼了呢？是这年头找工作不是不好找吗？你要干嘛来？我跟您实说了不？您惹祸，您得罪人了，您得罪杨大乔了。啊，他是坏人，我们承认。人家这儿本来害人没人知道，您给写的这接二连三的报道，人家手机上火的打官司，最后想一主意，这不吗？把您骗到这儿来，通过网聊花钱买动，啊，你这装鬼吓唬您。哦，这么回事儿，真危险啊！得亏我有这枪。那他既然要害我，怎么给我把枪呢？嗨，那三发子弹啊是假的。白小平这汗呐哗哗下来，万幸我在路上打了这么三枪，当然我没打着。他是不知道， 三枪还掉下一个去了啊！这三枪打在人家身上没事儿，可有一解，树太高了，树哥给摔下去。这些他不知道啊，原来这样，你是为虎作伥啊！你帮助坏人害我，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是你别说了，我这不有报应了吗？有什么？你不这三枪，你这子弹哪儿的呀？我买的啊！你这子弹是真的？是真的吗？是。你怎么知道？你看着，我死了。流浪一辈子没说过实话，最后一个完美的结局。再会，光机死那儿了。白小平站在这儿啊，一身的冷汗，人心叵测，江湖险恶，多危险！如果说我路上手要是不欠的话，我这就完了。得亏我躺着打三枪啊！当然我什么都没打着，他老认准这一点。哎呀！事不宜迟，我赶紧跑。这个事情千丝万缕，只有葡萄能解开。我也知道，我看着他不是个鬼，这必须是人呢，肯定是活人呢。我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包括那个预告什么车祸，这不对，我闹不清楚了。我去吧，一边走心里说，我不能再见人，我现在有人命。这三枪是我打的，流浪死了，啊，偷偷摸摸顺着墙根跑。来到门口这儿，玩命的来，一来这门从外边锁上，退回来，顺着小墙头翻过来，啊，打墙头跑回来，路过大门这儿，冲着门里边喊：“损鸟外国鸡！”知道没事儿啊，鸟再指挥那狗咬着它。又打这儿出来，简短结束，赶奔万国公墓37号坟墓，又来到这儿啊。站着喊，开门，不对，梯子没有枪，飓风啊！人全家都喊上去，给我开门！咣当当，坟打开了。你这，你说实话，你怎么回事？你是人，我知你是人。哦，那行啊，你要知道就行了。不是啊，现如今我有了杀身大祸，我有了人命了。你说我现在我没法立足了，要没有你我不至于这样做一个小记者快快乐的生活，现如今我卷进了这惊天的血案，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再见人？葡萄点点头，是啊，你要有人命你就不能再见人了，进来吧啊！进去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你就别出去了，那不是事儿，日后又当如何？你坐着吧，我今天跟你把实话全说了。哎，我就等着你的实话呢。怎么回事，葡萄？我不叫葡萄，我知道皮子。我也不叫皮子，又有新品种了。不是，葡萄已经死了。不是啊，我没听明白，你明着跟我说，我这脑子有问题。我跟你说啊，实际上我是杏仁儿。哎呀，太乱了！我得死在你这儿啊！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葡萄杏仁茶的？你们这葡萄干的这个？哪有杏仁茶去？不是怎么回事？我刚才给你讲，你还记得吗？什么刚才？就是高峰之前给你讲的，还记得不记得？你要这么说，你们记得清楚啊？不是知道吗？你不是那个葡萄啊？你爸爸什么飓风？你妈玫瑰香？这三口死了。我后来还给你讲，所有的一切经过，只有小丫鬟杏仁知道。你记得吗？我记得，我还说杏仁命太苦，我就杏仁。不，你不掉河里吗？是啊，我掉河里，但我没死。哦，你让人给捞上来了。对呀。救上来之后我也没地儿去，因为我知道这杨大乔恨我，他是怕我泄露消息，所以呢他让人把我扔到河里边啊，没想到我没死了。我也知道啊，青天白日之下我不能再出现了，所以说呢我没办法啊，我才隐身在这儿。那不对，谁把你捞上来的？谁把你救了？ 而且那车撞死人是怎么回事？你跟我明说，我现在脑子都乱了。嗯，是这样啊，捞上我来是另有他人啊，待会儿他就来，你稍等一会儿吧。这正说着呢，扭打那边顺着草丛，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哗啦，啊，分花薄柳走过来一人来，一米八大高个儿，大小伙子，哼，长得挺壮，四方大脸，太阳穴扭着，腮帮子鼓着，胳膊四棱子都起金线，往这儿来，这不是白小艇吗？你咋来的？唐山人。啊，白小艇一抬头，这你谁呀、啊？咋不知道我呢？我怎么就得知道你呀、啊？你打哪坟出来的？这儿坐下了，杏仁说：“我给你讲讲这个事儿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来的大个儿叫猛子，你听那名就知道，挺愣。他们家跟杨大乔家住的不远，就娘俩过日子啊。这孩子人好，但是好打架，打抱不平。”瞧见谁欺负人，他看不过去，过去把人就打了，啊！有的时候都穷人之间打架也就还则罢了，有时候打了富家子弟就惹祸了，人家不干呢，拿张名片给他送到警察局去了，关个十天半个月，啊，或者是干个苦役仨月俩月的，差不多了呢，就得放出来。警察局嘛，临放之前必须告诉一声，以后学好，别打架。别惹祸，知道吗？你说一句，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说，说完就放你。唐山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这孙子还不服，干他！一年十回，知道吗？老孙。是不是求求人给保出来，求谁去呢？就得找着有钱有势的。咱们这儿街坊里边最了不起的就是这杨大乔，没文化商贸公司这老板，
2: 没文化，
0: 你别看没文化啊，这人家有人缘啊，认识人也多，求他去吧，去求去，一回两回没见着。哎，后来杨家打发一个手底下大管事的来了，说那天您去了是吧，老板没在家。哦，是，您是谁？我是家里大管事的啊，我叫下水啊，随主姓姓杨，杨下水啊，来砸水。说这个没问题啊，老板说了能帮助您，其实不是，怎么回事呢？猛他们家啊，有这么一个家传的宝贝，七宝佛啊。这佛身上呢，什么叫金子呀，什么叫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各种宝石都有啊，七样宝贝，弄这么一东西叫七宝佛啊。老太太去求情去呢，杨大乔不乐意见，一回两回杨下水说，这个老太太您可以不见，不过您听说了，他们家有一宝贝七宝佛，是吗？好的，那咱们得得着呀。哎，俩人呢想着迷法骗老太太，说这个事情给您正办着呢，不要紧的，警察局都有朋友，第一个信儿就来了，听说您家有七宝佛呀，杨老板要参观参观，想瞧瞧看看，给您拿回来。老太太救子心切，七宝佛就拿去了，拿去就拿不回来了，再去要也见不着人了，一晃将近一年，孩子也没出来，宝贝也丢了，老太太一着急上吊死了。猛子出来一瞧，当时就疯了，大孝子，我自个儿不听话惹了祸，现在老娘搭上命，一问街坊一说这事儿，行了，小子我跟你没完，恨他。可有一解，人家有钱有势你贴不上钱，这小子挺聪明，会打架，而且来说呢原来还学过开车，挺灵，但是你进不了人跟前儿啊，真着急晚上睡不着觉，上河边那走柳去，想老太太自个儿哭，正哭着呢，河里飘了一人，哎呀，老天显圣，把我妈冲来了，到上一看，妈您都烧醒了啊，看不是杏仁，一说这事儿也是让杨大乔害的，俩人哭一抱，咱们得想辙呀，但咱们是老百姓怎么办？杏仁说我都没地儿藏，没地儿躲去啊。猛子说我也回不了家，现在我现在四处打游飞，那说这杏仁怎么办呢？他想起来了啊，他曾经有回打架惹了祸之后，正好在坟地这儿有一苦坟，年头太多了也没人住，坟还挺大，原来有人盗过墓挖的窟窿， 他跟这儿规制了一下，屋里什么都有，挺好啊。就干脆你住那儿吧，有事儿咱那儿说去，我自个儿打游飞去，就把这杏仁搁在这儿。后来俩人商量说，这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得报仇去，是不是？想来想去，最后说这单凭咱们俩不行，要整个城里老百姓社会上都帮助咱们，这事儿就好办。得找一记者啊，之前猛子听人说过这个画报那个画报，有人念叨过说有叫白小平的，这人人心不错，从来不瞎说啊，咱们找他吧。就来了回回想接近他，最后看见他买烟了啊，这才接近他，把烟偷出来搁在他屋里边写这条，把他勾引到这儿来。这是之前的事情，说书讲究明笔道笔暗杀笔，这是一个小道笔，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当初这么回事。哦，那你说那个你们这创始人那预告通知那个预测那个不是？他不是啊，这个杨大乔这个人呢，人不是好人，但是呢，他对外来说做得非常好啊。这个人比如说这开车他出去了，瞧见老百姓，哎呀，穷得不行了，跟那儿拔草吃，杨大乔就很感动，哎呀，这穷人怎么穷成这样啊？在路边拔草吃，上车吧，到我家去吧，我院子里有很多的草啊，来吧。心向善，自个儿觉着我就做好事了啊！你看他吃了我们家的草了啊，我们院子还干净了，这么一个货。初一十五了呢，他老上庙里烧香还愿去啊。这个事儿呢，杏仁知道，说那天下午啊三点钟，这个羊杂碎啊、羊下水啊，得去上大佛寺烧香去。当初没有他，也惹不了这么大的祸。知道他准上烧香，猛子这才偷的那汽车把他撞死。撞死之后开车跑下来啊，车留下来就是当初咱们说那个膀胱先生那车，是这么回事。那么今天距离一块仨人碰了头了，把这事一说，下一步怎么办？咱们是为了报仇雪恨，怎么能报仇？想来想去，猛子说了，不管怎么着啊，我得要他的命，而且七宝佛我得拿回来。咱们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仨人商量。转过天来，杨大乔跟吴志正坐着，心里恨得了，这么大一老板，虽然说不怕，但是他郁闷。报纸上接二连三净骂衔接，这老百姓堵着门口骂街，这什么事儿？心里恨。正坐着呢，家里门房送信，打开信一瞧，更恨得很。怎么呢？也没写抬头，啊，也没写落款，这是你是个坏人，啊，你明天下午三点。把这七宝佛拿布包好了，搁了你门口路口那电杆底下垃圾箱，扔在垃圾箱里边啊，一笔勾销，要不然的话你们全家得死。这是生气说，现如今这个预测怎么这么厉害呢？嗯，那天说怼死怼死一个，又冤鬼告状到我这儿，好让我把这七宝佛拿出来，这就是流氓地痞，你们做扣害我，你憋着讹诈了我，听你们这个不好紧呢，七宝佛拿来，拿布包包好了，那是下午三点，就这么办了啊。下午三点搁在垃圾箱里，胡同两边整个街道上都是他的人，端着枪子啊，拿着棍子跟这儿等着，今儿谁来弄谁。这看着表，下午三点，大街上哗来一只狗，砸开垃圾箱，掉这包里头了。哎，快追快追快追，不行追追追追的是啊，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指个弯，把狗绊躺下了，哗，打这包，狗也挺生气，看着呢，饿疯了这帮人。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包垃圾。哎，这不对，这狗给咱掉包了。拿枪问这狗，你说在哪儿？他能问得出来吗？啊，这赶紧回家，快回家！到垃圾箱这儿，打开箱子一瞧，里边有一窟窿。啊，也不知什么时候人家刨着暗道，大里边把那真佛拿走了。哼，气得杨大乔，我没想到我这么有钱的人，我最后落一这么下场，这可不成啊！找人家，还有人，找膀胱啊！你必须得帮忙。膀胱说帮什么忙啊？嗯，你赶紧想辙，你出船票，不说夜里开厅吗？坟地我等着去，不管是谁，只要一到那儿，咱们今天这事儿全都弄清楚了。那个年头司法黑暗，很简单，来吧，出船票啊，几点几点说好了，半夜时分就在37号坟墓这儿，大伙儿都得来，咱把这事儿得弄清楚了。大半夜的，连警察带着法官带着杨大乔一大帮都来了，站在这儿，哎呀，膀胱这恨的，我不爱掺和你这事儿啊，我 睡觉是很有规律。我每天晚上9点钟准睡觉，你这招谁惹谁了啊？完了跟你们一块儿出来，真缺德。那天也是因为你呢，我车都丢了啊，老念的这个嘴碎，等着吧，一大帮人跟这站着，等着，我还没来。我船票写的夜里12点，行嘞，12点不管哪儿出来，不管哪个坟出来啊，出来咱就弄，等着吧。等来等去，等了夜里12点，仨针碰了一块儿，大树林里边也不哪儿来一枪，啪一枪，整打在杨大乔身上，死尸倒地。膀胱一瞧，这赶紧收，赶紧撤！手底人过来了，大官，车又丢了。哎，我天生是走着的命是吧？我怎么车又丢了呢？这乱了套了，车哪儿去了呢？他没有别的，猛子给偷走了啊！连猛子、白小平、杏仁，仨人开车往外就走，大仇得报，打死了杨大乔，高兴。往外走，白小平说：“事儿是办了，你们俩都挺高兴，我怎么办呢？我这儿待不了了啊！”猛子乐了：“那不要紧的啊，这个我给出个主意吧，咱们仨人反正跟这儿是待不了了，咱们得掏出去，掏出去，你们俩就结婚吧。哪儿是我们就结婚呢？不是你这么长时间你已经帮助他了，你也是个好人，是不是？我也是个好人，我现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只有这8个字会说普通话啊，咱们走吧啊，走吧。白小平说：“我土生土长是这儿的人，哪儿的事儿？我虽然说现在我很正义，我自个儿都觉得很神圣，帮你们忙。但是离开这儿，我心里难过。哎，不好紧的，不好紧啊！这以后咱们这换了人了，还能再回来啊？啊，那我这结婚，我们家祖坟都跟这儿，我走，我得上个坟，我跟我们家人说一声，我再走。那中在哪儿呢？咱就往前开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奔老白的祖坟啊。”仨人这下了车，我说你可快点啊，别让人追上来啊，磕仨头咱们就走。行，来吧，那个不是杏仁茶，你啊，行，你过来吧啊，这是闹疮事闹鬼的啊，没想到啊，我帮你忙，最后还娶一媳妇，来，这是我们家的祖坟，我爹妈也都跟着埋着，咱们磕一头，我说一声咱们就走啊，那我也跟着随个份子吧啊。仨人跪在这啪啪啪磕仨头，咔嚓一声这坟就开。别害怕，年久失修。

0: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人来的不少，感谢大家的光临。每逢周五周六晚上啊，咱们这儿说单口相声，周六周日下午呢说的是对口的。单的不好说，怎么呢？俩人啊互相有个帮衬，你说我，我说你，开个玩笑。这一个人怎么说呀，总不能自己糟践自己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单口啊愿意说的人也越来越少。单口相声是古代的传说比较多，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故事。其实呢现在很多事情啊要搁到节目里边也是非常有意思。前几天呢出去办事儿去，回来晚了，怎么办呢？车还坏了，坐地铁吧。这次地铁坐的我终生难忘，太惊险了，太恐怖了。几点呢？夜里十点来钟，没什么人了，坐在地铁上，车一停呢，上了一个人，就这个儿得有个1.8米往上，四方大脸，络腮胡子，敞着怀，一巴掌宽的护心毛，拧着眉瞪着眼，穿着衣服很烂，这头发都立着，一脸的滋泥，斜挎着一个包，神色紧张。一上了地铁，这俩眼左右学嘛，也没什么人，就两三个人。这边坐着一人呢，穿一身运动衣，也是个大高个，很壮。这边呢坐着一个军人，坐在这儿冲盹儿。他左右看了看，直接就奔我来了。怎么回事？吓我一跳啊！我赶紧往后退，到跟前儿就冲我乐。我问你点事儿。什么事儿？前些日子朝阳区那边上有一杀人的事儿，你知道谁干的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通县那儿有一个灭门惨案，你知道谁干的吗？啊，不知道。最近有一个斧头帮到处砍人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了吧？说着话，这手就奔包去了，吓坏了我。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你来份《法制晚报》吧。气死我了！太坑人了！别人可能不注意，但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注意。放在舞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今天说的这故事呢离着大家很近，家里有老人的回去可以问一下。明朝的初年啊，老人记不住了，你得找那活着的。明朝啊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这个朝廷，在这个建立明朝之后啊，百姓们呢算是稍微的喘了口气儿，能过上这个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太平日子。当然了，天下永远是贫富不均，有人呐吃得饱睡得着，有的人家里就没钱，就穷。咱们今天说这主呢就穷。江西省吉水县有一家人家，老两口子姓谢，哪个谢？就是解放的解，搁在姓儿里边念谢。50来岁了，谢老头谢老太太，老两口子是磨豆腐为生， 也不挣钱。你想啊，指着磨豆腐发家致富很困难，只是落一个糊口而已。老两口子还没孩子，老太太老爷子一天到晚因为这个总抬杠拌嘴的。老头说，你看看你这个人，那姑娘小子你好歹养活一个呀。老太太说，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总因为这个矫情。这天呢，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团圆，老谢家里边呢早就把这个菜准备好了，炖豆腐、焖豆腐、炒豆腐、炸豆腐、豆腐丝、豆腐块、豆腐条、豆腐片。怎么呢？他没有别的吃的，就是豆腐，家里也穷。老两口子坐着吃啊，一人举一块豆腐干，就这炸豆腐吃。吃完了把筷子撂下，老太太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惨呢？要说家里有个孩子也行，在跟前蹦蹦跳跳的，咱俩每天这么辛苦啊，现如今连个孩子都没有，这日子过有什么劲呢？老谢说，你别这么说呀，啊，年纪了是不是？那咱们得热闹热闹。一回身呢，打门后边拽出了一东西，一个大树根子，上半年发大水，不知道从哪儿啊冲过来一大树根子，一百来斤沉，挺大，晒了这么一夏天呢，又拿风刮了一冬天，很干。老太太说，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你甭管了啊，放火把它烧了，暖和暖和吧。这是点火就烧，一会儿功夫烧完之后，这大木头根子呀冒香气儿。怎么呢？这是个檀香木根。嚯，整个烧着了之后，这股子香味呢直冲九天，顺着天往上走，走来走去，这香味到哪儿了？到了凌霄宝殿了。年三十，玉皇大帝呀也过年，王母娘娘那儿煮饺子，玉帝坐在门口那儿正剥蒜呢，提鼻子一闻，呵，没香啊，这是啊？哎，娘娘，什么馅儿的？怎么这么香啊？韭菜的，韭菜怎么这么香啊？不是不是，你再看看吧。玉帝站起来看了看，哪儿啊？由打下界直冲霄汉，一股子香烟，提鼻子一闻，呵，这个香啊，这有意思，这个啊，太白金星，太白金星，喊了几嗓子，太白金星跑过来了，怎么您呢？什么事儿啊？我那正要下锅煮呢啊！你喊我，你查查去，查查去，我刚才提鼻子一闻，齁香齁香的。普天下老百姓年三十的时候都懂得这个，全神下界祭奠苍天，这是谁家？这得烧多少股香啊？啊，一股两股的不能这么香，查查吧。太白金星站在南天门这儿往下看，一瞧啊，江西吉水有一家人家，老谢家里烧香了，呵，太虔诚了啊，表现很好，这个啊，跟玉帝说，这是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谢老两口子年三十啊烧香敬神，这是对您莫大的尊敬。玉帝很高兴，我说的嘛，是吧？好啊，这个老两口子很不错呀啊，问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吗？看看咱们能满足他们什么呀。是，我瞧瞧去，我瞧瞧去，站在那儿看，一瞧啊，老两口子要孩子。太白金星一说这个，玉帝就乐了，这个行啊，说没问题没问题，这咱们能满足啊，要孩子好啊，得给宅一好的啊，看天上哪家星君思凡下界让他去。哎，要不这样，金星你来一趟吧，你来一趟怎么样？不行，我那还等着煮饺子呢，再一个我媳妇不乐意，你知道吗？您看看别人吧，这都不在，都放假了，这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办呢？这正琢磨着呢，有打旁边寿星老来了。大伙儿知道啊，南极仙翁那大脑门长寿星啊，寿星老荒山火寺的来了。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荒山火寺的来了。玉帝，玉帝，那个有点事儿。
1: 怎么了，
0: 寿星？有事儿？哎，那个，您有榔头跟钉子吗？接我使使啊！你要那干嘛呀？我那个什么，养鹿的那栏杆坏了，我说修理修理，没钉子，是吧？榔头也找不着了，您给我吧。啊，那不能借你，我上回借你一把了，你一直就没还，是吧？怎么回事？嗨，我也不知道啊。那梅花鹿这两天不知怎么回事，他拿嘴呀啃那栏杆，把栏杆啃坏了。嗨，寿星啊，我怎么说你啊？你天天骑他不要紧，你得喂他，你知道吗？啊，这你不喂他，他可不逮什么吃什么，是不是啊？你这哪行呀？不是，玉帝啊，我琢磨这事儿不对。我这鹿这些日子不爱待着，我琢磨他是不是打算私凡下界呀、啊？话音刚落，太白金星过来了。对，好，太好了，太好了，太好！我这回能接着回家煮饺子了啊！就是他，刚才我跟玉帝，我们爷俩还商量这事儿呢啊。这个下界，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谢家里边缺一孩子。这么着吧，既然你这个仙鹿打算下界，让他去啊，给老谢当儿子。啊，这那我这些日子我骑什么呀？不要紧的，天上方一日，世上几千年呢，你让他就走一段时间，你这样打他走开始到他回来，你这些日子你倒休好不好？你也甭上这个凌霄宝殿了，什么事都不安排，你跟家歇歇日子好吗？
2: 北京时间16:00。
0: 听您的吧。

回来呢，你瞧这个，寿星老一伸手拿过一根香来，把这香插在宝顶香炉之内，打着火把它点着了，瞧见了吗？这香开始啊，这就点上了。从现在开始你下凡，什么时候这根香要烧完了，就是你回来的时候，好不好？好，那咱们回头再见吧。哎，好，回见。梅花二路来到南天门这儿，四大金刚瞧见了，哦，这好啊，这个来吧，咱帮他一把吧。四人过来，嘁哧咔嚓把路捆上了啊！咱们是烤着呀，咱们是炖呢。梅花鹿吓坏，不是不是，我是下凡，我下凡。哦，我以为这年三十发犒劳呢啊！解开吧，顺着南天门把这鹿就扔下去了。老谢两口子正要吃豆腐呢，老太太觉得肚子疼，哎呀，可了不起了，了不起了，这个肚子里有鸡叫住拱我。一会儿的功夫，一大胖小子是呱呱坠地，把老谢累坏了。呵，没想到啊，求什么有什么，打今天开始我也有儿子了。街坊邻居都过来劝，这回行了，以后您这孩子以后啊，改换门庭，富贵荣华全指着他了，给孩子起个名吧。村里边找这么一个有学问的老师，老师说这样，我愿意这孩子以后好，以后他要是好了，那么你们家就不是磨豆腐的了，你们家以后啊就是近身之家啊。这样吧，他叫谢晋，大号叫大身，谢晋谢大身。老头想了想，都谢了晋了 啊这名不怎么样啊，你甭管了，你也不懂的，就叫谢晋吧。打这儿起，天下多了一个大才子叫谢晋，打小就很聪明，过目不忘。很小的时候呢，就爱念个书啊啊，什么十个字啊，村子里这些个老师们有学问的还都爱教他。十二三岁，这谢晋满腹经纶，名声在外，谁都知道有一个神童名叫谢晋。十八岁这年，有一天呢，县衙门来人了，班头来了，你叫谢晋呐？啊，我叫谢晋，县太爷找你有事儿啊，赶紧跟我走。家里都吓坏了，说这孩子没惹祸呀，县太爷找他干嘛呀？去吧，跟着差人来在县衙门。县官很客气啊，你就是那个神童谢晋谢大身呐？不敢，草民参见老父母。呵，十七八岁的孩子彬彬有礼，说话很懂规矩。县官高兴，来，你坐下坐下坐下。我找你来啊，有事儿。我问问你，会做对联吗？我学过啊，我会做。好，对对子呀不容易，这里边有讲究，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啊。谢晋说，这我知道，我背过这个啊。您找我什么事儿吧？我出个题呀，在一个对联里边要说出一百个古人名来，上联下联搁了一块，里边要包含着一百个古人名。我跟你说啊，这个我想了很久，我没想起来啊。我原来我想过，我上联写的挺好啊，孔子、孟子、曾子、冉牧牛、闵子骞、岳云、岳飞是吧？怎么想？后来想的不好啊，上联25人，下联75人，这不像话。后来我想了想，他们都说你是神童，那么你给我对一下吧。是，老父母，我给您对云台28将，孔门72贤。县官一听，呵，好啊，你这个啊太好了。怎么呢？云台28将，汉光武手下28员大将，人称是28宿，也就是天上的28序星官。云台28将，孔门72贤，孔圣人教了72个徒弟啊，每个都是云字的啊，教了这么些个，是吧？搁在一块儿，整整好好100个。哎呀，县太爷乐坏了，太好了啊！万没想到，在我这儿出这么一个高人。就把这对联写下来之后送到了北京，皇上打开一瞧啊，呵，好，真不错，字儿也好，词儿也好啊，一瞧这用笔啊，点点如钩，撇撇似桃，
真是凤舞龙飞，铁化银钩一般。

心里很高兴，就把这黄金百两送到了吉水县。县官很高兴啊，就替着谢晋呢把钱存起来了。嗯，皇上看了看，这一次全国搜集上来的对联不少，当然了，水平有高有低，不用人说，我大明朝藏龙卧虎，能人太多了。这么着吧，开了文考选，小玉天下念书的人都进京赶考。在那个年代啊，念书的人只有通过科考当了官才能够步入仕途。旨意沾半天下，可就传到了吉水县。谢晋也得了消息了，哦，皇上开科取士，这么说我们能去求取功名了，去吧。在家里边辞别了父母，归置好的东西，是直奔北京城。到北京的时候啊，正好是三四月份。北京城过去有这么句话，臭沟开橘子来，什么意思呢？每年三四月份是北京城掏地沟的时间，地下水的水道非得这会儿春暖花开了，古人下去把它都通开了，挖的遍处都是沟。但是这会儿在北京也是最难闻的一个季节，整个北京城下水道全翻开了，所以这会儿北京过去这些个大的药铺都施舍一些个药啊，闻的呀，堵鼻子的，或者喝完了去额胃的，哎，都在这个时候积善做好事。可是后来呢，有这些个大臣们对挖的地沟啊也不是禁止，比如说按规矩说啊，这沟一挑开了，都挖完了，到最后啊得有一个官过来负责检查一下，说到底这沟挖好没挖好，怎么办呢？就站在沟这边，大人等着。这儿呢，有一个小工，同着大人的面跳地沟里边，从地沟里边往那边跑。他一下去，大人上了轿，抬着他奔沟的那头，站沟那边等着。一会儿功夫，从里边钻上来了。大人得看看身上有泥没有啊？抬脚，脚底下有泥没有啊？都看完了，行了，这算通过了。但是呢，贪官污吏到处都是。这些个官啊就把挖沟的钱都省了。

0: 这些个官啊，就把挖沟的钱都省了，这一趟沟就把一头一尾挖干净了，当件不动。怎么呢？来，官往这一站，这小工吧唧跳进去了，大人很高兴啊，上轿吧。他上轿走了，小工从这儿又出来，旁边有一匹马等着他呢，比大人那可快，直接奔那边下了马，钻到沟底下。大人来了，他从底下上来，抬轿子呢都是一伙，抬着大人呢不直接过来啊，得兜俩小时从别处才过来呢。所以说这个时节整是北京城科考的季节。来了之后住店呢还住不起，身上带着钱不够，怎么办呢？哎，找了一家豆腐店，不错，一家三口啊，张老爷子、张老太太，还有个姑娘叫玉凤，三口人开一豆腐店，每天呢磨个豆腐啊，卖个豆浆什么的。后边呢有这么两间闲房啊，谢金一看这挺好，干脆呀、啊、我就住这儿吧。跟这个张老爷子一说，一天要多少钱呢？我呀、啊、就是个赶考的书生，我也不能吵您，平时没事呢还能帮您呢磨磨豆浆啊，干点活什么的。老头说那行啊，啊那个您要是住就住吧，有富裕钱就给俩，没有就拉倒啊，您要是不嫌牲口闹得慌呢，您就随便吧。这么着就住在后边了，每天早晨很早起来坐着念书。老头站门口听着，心说好啊，嗯，我是没有儿子，我有儿子也得让他跟这位谢公子似的天天这么念书，听着心里就痛快。这天谢晋跟在屋里边正念书呢，就听外边乱了套了，人声嘈杂，吵起来了，放下书本转身出来一瞧啊，这店门口站着一个人，三十来岁年纪，撇着大嘴，要没有耳朵挡着这嘴能咧到后边去啊，斗鸡眉，母狗眼儿，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小狗油胡，长得这寒碜，小薄片嘴，穿得很讲究，往这一站斜着肩膀，听明白了吗？啊，张老头，张老爷子眼泪都下来了。哎呀，您别这样啊，您说我们这小门小户哪受得了啊，哈，您高抬贵手吧。这是谁呀、啊、他、啊、这时候可了不起，当时啊在朝里边有一位权臣，姓杨，叫杨金山，他是当朝的阁老，皇上宠爱。杨阁老家里边有一位一品的大管家，那么说管家也有品吗？那过去来说宰相好见，这个门官难堂，何况这主是个大管家，真是相当于一品的宰相啊。奴随主姓，也姓杨，叫什么呢？叫下水啊，也有管的叫羊杂碎的啊。这小子这坏呀、啊、有一天打这过，瞧见张老爷子这姑娘了，长得漂亮如花似玉，一眼就瞧上了。结果呢进门喝了碗豆浆，给扔了十两银子。当时呢老头没在意，您哪能这样呢啊，这个钱我们不能要给您吧，嗨、哎、你拿着花吧，小买卖不容易。当时把钱扔着转身就走了，没想到今天来要账来了。那天你找我借了十两银子啊，加上利息翻来滚去，今天你得给我一万两，咱们算了了，我也不多找你要钱。老头哭了啊，还不多要钱呢，这哪是驴打滚，这驴长鸡呀、啊、这是。我还不了，还不了没事，把你姑娘给我也是个办法。那哪能答应啊，三说五说矫情起来了。谢晋牛胆里边出来，一听怎么着有人想来讹诈，走到近前拿手一指，我说你干嘛的呀？呵，杨杂碎一听，什么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你不扫听扫听，北京城谁不知道羊杂碎啊，不是羊下水啊。谢金一听这是一回事啊，哎我说下水啊，你怎么这么了不起？那当然了，北京城羊下水那是二号的皇上，你就没问问我吗？哦，这我来的时间短，羊下水不太了解，我知道北京城很有名的是卤煮啊。嗯，
1: 别废话，
0: 你少跟着掺和啊！告诉你，躲开了。今天张老头这姑娘跟我走，还则罢了，若不然放火吧，烧了他！太狂了啊！谢晋呢，这个嫉恶如仇的人呢，我说啊，这是天子脚下， 皇王所在的地方，你这么说话难道说就不怕报应吗？
1: 报应哪有报应，你把报应喊过瞧瞧。
0: 嚯，好，你叫三声报应就来了，我还真不怕这个。报应在哪儿？报应在哪儿？报应在哪儿？刚喊了三声，谢晋把拳头举起来，报应在这儿呢。啪，这大嘴巴啊。您别瞧谢晋是个念书的人，在家的时候啊竟帮着他父亲干活了啊，有时没事啊你说挑水呀、啊、磨豆腐啊，呵，力气大着呢，啪一巴掌打过去，羊杂碎转了一圈，破破，这牙都是谁的？嗯，后槽牙打掉了仨。
1: 呵，好啊，你是干嘛的？你这么大能耐，你敢打我？你敢打羊下水？
0: 告诉你，我乃是江西的举子，我姓谢，我叫谢晋，今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在这儿等着你。小子有种的你冲我说。
1: 好，你等着我的。
0: 转身就跑。怎么呢？一琢磨，我打我可打不过他，我找人帮忙吧。上哪儿呢？奔县衙门，宛平县县衙门，那是北京第一县。来到这儿一瞧，我跟谁说呢？哎，一眼瞧见了衙门口那大班头张三，跟门口站着了。
1: 张三儿，张三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哟，这不是杨的管家吗？您这是从哪儿来？
1: 别废话别废话，我跟你说啊，那是你们县太爷在了吗？
0: 啊，县太爷在里边呢。
1: 我告诉你啊，哎，你们出几个人啊，跟我去捆人家，知道吗？让你们捆就捆，让你们打就打。
0: 我说您跟谁呀、啊、这是啊，
1: 你别管知道吗，就把你们老爷叫出来。
0: 哎，您稍等一会儿。转身进去了，禀报知县大人。好一人，好大人是个清官呢，一听他来了心里恨得很。怎么呢？杨阁老在朝中为非作歹，手底下这些人是如狼似虎，百姓们见他们恨得牙根痒痒，可今天他来了你还不能不见，赶紧迎出来，吩咐一声书房待茶。大人坐在这边，羊杂碎坐在这边，盘着二郎腿，端起杯里一喝水，滋儿哇乱响。大人这恨呢，您什么事儿啊？
1: 哈，我告诉你啊，豆腐店来江洋大盗，知道吗？这主上北京闹事来了，打算火烧金銮殿，知道吗？现在我发现这人了啊，你赶紧派人去把他弄起来，手工一件，事儿办好了，我提拔提拔你，就别当这七品县官了。
0: 好、哦、尊管您要提拔我呀，但不知把我提拔到哪一线呢？你就上我们那儿当一门房就行了，知道吗？那发财大大，你知道吗？把大人气的，我是两膀的底子呀，从小念书，现如今一个狗奴才来支持我，可是他说话还不能不听。哎，好吧，您稍等吧。张三呢？张三进来了。老爷你去吧，带人去吧。老爷，打外边来一土匪火烧金銮殿，还满处喊，这我逮得了吗？嗨，你琢磨跟北京满处那么喊的，那脑子都有毛病，你知道吗？你去吧，你一人就办了，快去吧快去吧。张三出去了，拐弯抹角来了豆腐店，一进门张老头心说，坏了，衙门口来人喽，赶紧过来。张半道，张半道，哎，老爷子，怎么回事？嗨，这不嘛，羊杂碎坑我，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啊，您瞧这事儿，您得帮我呀。哦，这么回事，那个我听说你是来江洋大盗，要火烧金銮殿，刺王杀驾，啊啊！老头吓坏了，这胡说八道啊，没有的事儿吗？这刚才明明是人家那位谢晋谢举子帮我呢，你把他请出来吧。功夫不大，谢晋出来了，啊，您是衙门口的班头啊？啊，我就是那个赶考的举子，不错，是我打了那个恶奴，有事儿。我跟您走，来吧，您锁上我吧。呵，你瞧，我带案这么些年了，一般来说都是躲，主动送上来的，没有。这么一说，你肯定是好人。你叫谢晋，你跟我走吧。话音刚落，老头过来了。不对，不对，不对，他不是，我是谢晋啊！你把我弄走，我是他亲大爷，我们爷俩都叫谢晋。哎呀！张三心说，这你们家这一听就瞎话，知道吗？连名儿都不会起，爷儿俩火着用一个名字。

0: 爷儿俩火着用一个名字。那这样吧，老爷子你也别争了，这个事儿我估计闹不到哪儿去，让他跟我先走。不成，我得跟着，咱们一块儿。那走吧走吧，一块儿奔县衙门可就来了。在屋里边啊，大人跟这位杨杂碎聊了一会儿，心里恨得很，他满嘴的胡说八道啊，我能跟你坐一块儿说话吗？啊，我告别，我这不舒服，我得去厕所。大人出去了，他自个儿跟屋坐着。一会儿的功夫，张三进来了，我说：“嘿，杂爷，你看看看看，咱不斗啊，咱不斗啊，你小子跟我斗是吗？不是不是不是，您瞧，按您说的，我把那个火烧金銮殿的那个江洋大盗带来了，一看就像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打算刺王杀驾，谋朝篡位。嗨，您不用这么说，不用不用这么说啊。”这人弄来了啊，弄来了，您有什么吩咐吗？哪有什么吩咐，待会儿一上堂我让你打就打，一棍子打出脑浆子来我赏你，知道吗？跟您说呀，今儿这我真做不到。
1: 怎么呢？
0: 不知道，我这手没劲儿啊。早晨起来我丈母娘死了，丈母娘死了呢，我媳妇一着急孤灯坐地上把腿摔折了啊，我小舅子一搀他胳膊错环了。你这我这怎么弄？你看这事儿闹的，不是您这我丈母娘死了，这真事儿。那得了，我给你五两银子啊，给你丈母娘买棺材，我谢谢您啊，谢谢您。手还是没劲儿，我媳妇坐地腿摔坏了，我再给你五两，来来来来来啊。哎呀，我小舅子那胳膊呀，啊，行行行，再给你五两。我小舅子那胳膊不给你五两吗？我俩小舅子啊，要了亲命了，这是啊，就到这儿了，就啊，再有多少人都不管了。好好好，我谢谢您啊，这二十两银子我得着了啊，我不能白要您的钱，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啊。这个人呐都这样，没有说光走平道的，有朝一日保不齐您要是没留神错了窝拐了脚犯到我们手里呢，真上堂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法教给您。哦，什么便宜给我呀？我会一个接骨头的秘方啊，哪天您的腿让我们打折了，我给您接出去。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就听着堂鼓声响，宛平县知县好一人官带齐整，转屏风入座，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立，大人一拍桌子，来呀，带原被告。功夫不大，杨杂碎上来了，这边呢谢晋也上来了，站在公堂之上。大老爷一瞧啊，嗨，一瞧这模样就是，怎么呢？一团的正气。你就是赶考的举子啊？是，生员谢晋谢大身，乃江西吉水县的人士。我这儿有府学发给的凭证，把这凭证掏上来。大人一瞧，没错，当地府学衙门发的这个录凭啊，证明这学生是我们这儿的。看完了递过去，我来问你啊，今天有人说你火烧金銮殿啊，刺王杀驾，谋朝篡位，你把这事儿说说吧。谢金乐了，怎么来怎么去，把事儿一说。大人点点头，哎，我就知道是他坑人啊，你想这道理，谁想造反住着豆腐店满处乱喊呢？这个可信程度实在是太低了。总管，他说的这个跟您说那个可是差之万里啊，这两者不一样。嗨，我告诉你，你管那个去了，你就听我的啊，把他摁躺下，先打他三千板子，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啊。大人一听气得直哆嗦呀，我是大明天子的官啊，我不是你杨府奴才的奴才，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吗？大人心里一团的火呀。谢晋乐了，老夫台想您与我具有相同之处，十年寒窗杨帆坐透铁砚磨穿，进京赶考混了一个七品的前程不容易，尤其在北京做官，上边压制您的大官太多了，可以说您呐壮志难伸，今日里杨府的狗奴才在这公堂之上吆五喝六，难道说您一任父母官听任这奴才所言吗？大人一听有道理，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四十。真急了，真急了。为什么呢？这个好的人呢，自打到任以来没有一天舒服的，整个北京城谁都比他大，哪个府来个管家说骂一顿就骂一顿啊，所以说心里一直恨的，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得了，我喝出去了，拉下去打。 张三呐，带着这些差人过来，呵，您瞧这事儿，刚说完这就应声了，来来来来来，拉着底下，他没受这个，还我说，咱别逗啊，咱别逗啊，我刚才我还花了20，哎，不能瞎说啊，你可不能瞎说，谁瞎说了？我还给你20两呢，呵，你竟然敢行贿受贿啊？来打他！大伙举起板子来，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噼里啪嚓。打的这小子吼喊夜叫啊，打完之后拉上堂来往这一扔，跪都跪不了了，这腿都快打折了，哎呦可了不得了，呵，小官儿小官儿，你胆儿可是忒大了啊，你竟然敢当堂打我，你记住了，打在我的腿上就如同打在杨阁老的脸上，你盯着我的吧，来呀轰出去，有人过来架起来往衙门口之外啪一扔，他怎么在叫轿子回府，搁在一边，老大人把谢晋留住了，让到后边书房聊一聊天，把事一说，尤其是学问方面，两个人一聊啊，哎呦，郝大人挑大拇哥，了不得，金科的状元非你莫属啊，真是个大才子。他们俩这聊得挺高兴，杨杂碎气坏了，回去之后啊，恨得牙根痒痒啊，来到相府这儿，下了轿子往里走，几个人过来搀他，您怎么了，您怎么，别废话了，来快把我背进去吧，啊，回我那楼，怎么还回他那楼啊，相府里边七进的院子，各种楼很多啊，小姐们住的呢杏花楼啊，太太们住的呢艳芳楼，跟这些文人墨客在一块儿呢叫宴宾楼，晚上喝酒呢夜月楼啊，很热闹很热闹，他在最后一套院子住，他那楼叫什么呢，自个儿想了半天，我了不起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我们老相爷啊就得是我了，对，我这叫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大牌匾比谁的都长挂在楼上，可是呢在府里边呢一说他这个呢绕嘴，你是人家杏花楼在哪儿喝酒了，宴宾楼好说，你说找哪儿找啊，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大伙儿呢嫌麻烦，当中就去了几个字儿啊，管家在哪儿了，出我楼啊，叫出我楼，哎呀，回到自己的出我楼，坐在这儿啊真生气呀，我没想到啊，在北京城啊我是横着走道啊，今天让他打了我了，不行，我得找我们相爷，找阁老说这事儿，求他给我报仇雪恨，让人扶着来到了书房，老相爷杨金山坐在这正看书呢，听到外边喊回事起来，门帘一挑，两个人又打外边把这羊杂碎搀进来，轻轻的放到地上，放到地上呢站是站不住了，趴在地上，杨阁老一瞧，今儿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啊，不是，我跟您说我站不起来了，怎么了，哎呦，你们俩出去，你们俩出去，这俩差人出去了，你说吧，上哪儿惹祸了，我跟您说呀，我就活不了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出去啊，我遇见一江洋大盗，我走的这个豆腐店门口啊，又打天上啊来一大火球，火球里边蹦起江洋大盗来啊，四方的脑袋啊，牙长了6层，7个眼珠子，知道吗，眉毛都立着，头发一根一根这样呲着牙，手里攥着2口大刀，他打算火烧金銮殿啊！完事呢，我说那哪行去？你火烧金銮殿，那我不干呐！我那就我跟他打，没想到他吐火呀，他要烧我，知道吗？我左躲右躲没躲开，最后让他逮着我了。逮着我之后呢，他拿绳子拴上我呀，他打我啊，他一棍一棍的打我。他说这个今天饶不了我，打在我的屁股上呢，就跟打在您脸上是一样的啊。后来他还把我弄到县衙门去了，县衙门那官啊叫郝一人，他也说打得对啊，他还说了，他说这个往死里打我，打我就为了寒碜您，他们两个人打算谋朝篡位，他们俩说了啊，这个江洋大盗啊叫谢晋，他要当皇上，他要当了皇上呢，让这宛平县的知县呢当娘娘，你知道吗，啊，他们两个人闭嘴，都胡说八道，你那是不是，我这都是真的，还说瞎话呢啊，哪句是人话，我才不了解你，还天上下了一人啊，还谋朝篡位，谁想谋朝篡位外边喊去，你看我喊过吗，啊

0: 深圳岂有此理。奴才说，老实说，从头讲，到底怎么回事？真有人欺负你了，老夫我给你做主，我给你解恨。你要胡说八道，我马上让他们把你弄出去啊，把你种到花园里边。
1: 您别，我跟您说，说实话，我这个，我上豆腐店去了，我看上豆腐店那姑娘了，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不给我，里边有一个在那儿住着的念书的，叫谢晋，她打了我了，然后呢，我上衙门口闹去，是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我这是实话，您给我报仇雪恨吧，你说实话，混子罢了，滚撂出去。吃晚饭的时候你再找我来，老夫给你做主。哎，我谢谢您，转身爬着就出去了。杨阁老想了一想，不简单呐，在北京城杨杂碎啊，也是人无字号，没有敢惹他。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谁见的杨杂碎都是客客气气的。老夫我明白，不是冲着他，是冲着我。北京城有人敢打他，这个人了不得。我这会儿啊，正打算谋朝篡位。我要是当了皇上，像这个人物谢晋，我给他戴上乌纱，穿上蟒袍，拉着老夫我的衣襟，上了金銮宝殿，这就是我的太平宰相啊，这是个人才啊！一个举子进了北京，第一有胆量，敢打地头蛇。打我的家奴，第二上的公堂几句话能说的宛平知县怒火中烧，打了羊杂碎，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啊。如果说真是一个人才的话，我要把他笼络在我的羽翼之下。老头坐着想，羊杂碎呢回屋也想，这回就行了，老相爷给我做主啊，晚上我把他弄回来，我借一把修脚的刀啊，我一刀一刀我削了他，我解恨呢，我削下一块肉来，我就写上一个恨字，不行，这个恨字我还不会写啊，我在他身上我写字，我恨得恨我。等着吧，等着吃晚饭，等不得了，到吃晚饭的时候啊，喝了两口汤，喝完让人搀着自己又来到书房这儿呢。一进门，相爷阁老，我的亲爹，您快说怎么报仇雪恨呢？你一会儿啊再去一趟宛平县衙。是您放心，我得去，我得弄死，你好好说，听好。拿着老夫我的铁啊，大红的请帖，你到那儿去啊，请这个举子过府饮宴，而且啊，你要站在大堂之上面向宛平的百姓，你说啊，你呀、回来之后被我骂了一顿，老夫我管教无方，你呢去给他赔礼道歉，哪怕三拜九叩磕头也得把他请到我这儿来啊。你这是给他报仇是给我报仇啊？挨打的是我，我知道是你啊，我知道是你，我告诉你，他打你你要笑，他骂你你要说谢谢，我死了得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听老夫的话，我有我的目的，你要不听我的，花匠不我去啊，我们这花园里边净埋人了，净我去打这屋出来，自个儿纳闷啊，怎么了这是？我们这老相爷吃错了药了。我明白了，嗨，我混蛋呐，老相爷新纳了一个小妾，47房姨太太啊，据说是江西人呐、莫非说是吉水县的吗？那甭问呐，是谢晋他姐姐呀、嗨，准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他不能打我呀。我错了，嗨，骂我骂的对呀，我得去，我得给谢晋赔礼道歉，吩咐人外乡顺教来在了宛平县以外。现在中这儿说晚上6-7点钟，衙门口正热闹，白天呢这两边没什么人，一到晚上衙门口长上灯，两边什么卖馄饨的、卖小吃的、卖水果的人很多，两边都是人。他打这儿来了，这会儿腿也好差不多了啊，勉强能往前挪着走了，心说老相爷说了让我站在大堂之上跟大伙儿说， 得说老相爷骂我了，甭问呐，老相爷这是想露脸呢，对，我得让他露脸。嗯，我怎么能让大伙都看我呢？哎，都看我，都看我呀！没人理他，有喝馄饨的，有吃饭的，有聊天的啊，谁瞧他呀？这怎么办呢？一回头，瞧见卖馄饨的，那低头给人煮馄饨呢，旁边馄饨挑上一罗碗，他过去把这一罗碗抱起来了，转身奔衙门口台阶儿，卖馄饨的一回头，哎，偷碗的，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衙门口这儿了，一把薅住他，小贼，你好大胆子！别着急，大哥，大哥，大哥，谁是大哥？我这岁数当你姑父都行。哎，姑父，别闹，我有用啊！你放心，这碗我完事还还你啊！啊，啪，往地一摔，哗啦全碎了，卖馄饨的眼泪都下来了。哎呦，要了亲命了！这罗班得多少钱呢？哎呦，你坑死我了！别闹，姑父，别闹啊！各位都往这儿看呐！一摔碗，大伙儿就都注意了。这怎么回事？都过来看，一瞧卖馄饨直擦眼泪儿啊！这你小子太坏了啊！他毁我的买卖，大伙儿别闹啊！都瞧着我！这没事，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姑父啊！我几个姑父都给了他了，你们知道吗？啊，我总姑父这是啊！哎，嗯，这个我为什么摔这碗呢？大伙儿又不认识我的，我跟大伙儿说一声，你们都过来。人都围上了，你干嘛呢？啊，我是杨相府的大管家，我叫杨下水。哗，全走了。怎么呢？谁不害怕呀？这名字耳朵里灌满了，有认识有不认识，不认识居多呀。老百姓哪知道他是哪位？哦，今儿瞧见他就是，跑吧！呼啦超全都走了。他瞧这坏了呀，这白摔了啊！滚！哎，姑父，还有碗吗？啊？再瞧啊，卖馄饨直哆嗦，怎么呢？这是杨下水啊，杨杂碎。我说我是他姑父，我活得了吗？跟这儿直筛糠。姑父怎么直哆嗦呀？啊，这不要了亲命吗？啊，正着急呢，衙门里边这位班头张三出来了。哟，啊，好得快啊你啊！啊，嘿，三爷，张三吓一跳，怎么了这是？你要害人呢？平时没这样过，什么事儿呢？来，帮一忙，不行，你帮一忙，我帮不了，我这打一天我打累了，你知道吗？啊，你这真是的，我告诉你啊，有点事儿，我来给那位举子赔礼道歉，啊，我回去之后，我们相爷说了，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他要求我来赔礼道歉，然后让我跟着自己骂自己，你看这我这都跑了，嗨，我说杂爷。你别喊这行不行啊，管家，大伙都怕你，你跟这儿待着，谁不瘆得慌啊？那不行，我得让他们过来。那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把你捆上，人们才回来。好比说你就是一只狼，一只老虎，只有上了绳子，人们知道咬不着了才能来。那你捆呢？你把我捆上啊！我丈母娘早晨死了，啊，我媳妇儿啊。坐地上把腿摔了，我小舅子俩小舅子对吗？我给你50两，你捆结实点行吗？添麻烦，收来。接过银子来，拿绳子骂肩头拢二背，捆的这结实，捆好了啊，这行吧？这个你让他们回来，这玩意儿我说不算的，这样。我给您敲锣，您自个儿说行吗？哎，你耍猴可不行啊！啊，我花了50两啊！啊，不是您的目的不是替相爷出气吗？是不是啊？转身进去拿一锣，哐哐哐！老百姓远远一瞧，哟呵，羊杂碎捆上了，衙门口这班头跟着正敲锣呢。呵，这怎么回事？咱们都瞧瞧吧。呼啦超都过来了啊！来，各位都瞧瞧。这叫杨杂碎啊，杨相府的大管家，他有话跟大伙说啊。哎，各位，这个我有事跟大伙说，我今天犯了一件混蛋的事儿啊，我不该呀，啊，跟这个赶考的举子谢进啊，谢举子，我不应该跟他对峙。啊，另外今天呢，我强霸你们女，这都是不应该做的事儿啊。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各位，这个我有事跟大伙说，我今天犯了一件混蛋的事儿啊！我不该呀、啊，跟这个赶考的举子谢晋啊，谢举子，我不应该跟他对峙。哈、啊，另外今天呢，我强霸你们女，这都是不应该做的事儿哈、啊。我回去一说，相爷很生气，因为相爷最近呢又纳了一小妾，47房姨太太，你知道吗？这姨太太呀、啊，今年哈、啊、挺漂亮，18岁哈、啊，跟这胡说八道。人群里边呢。在人群最后边站着一老头，谁呀？阁老杨金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自己知道官声不好，今天故意演这么一出戏，让大伙儿知道，看见了吗？家奴有了错，我是绝不姑息啊！而且通过这个呢，要邀买人心，让谢晋知道，我是一个爱财的人。他这意思呢，哎，这位杨杂碎一来了，简单说几句，他好看一看谢晋到底有没有才。没想到杨杂碎跟这胡说八道啊，把老头气得直哆嗦呀，心说我让你上这拜访我来了啊，可是又没节骨眼出不来。就这会儿功夫，衙门里边知县大人郝一人还有这位举子谢晋两个人走出来了，来了台阶一瞧，这怎么回事呢？呵，把张三乐的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把话一说，谢晋点了点头，心说这个老贼呀，可以说呀太聪明了，这叫邀买人心。我说尊管呢，哎，贵客，咱们是亲戚啊，那47房那个，那是我给弄来的，江西我估计啊跟您差不多啊。我冒昧问一句啊，您家里姐姐妹妹多吗？啊，跟这胡说八道。谢晋一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今天我也没听清楚，刚要说话，人群外边这位杨阁老弹嗽了一声，给谁听啊？给杨下水听。那意思你说两句正经的人话不就完了吗？他一听是真听出来了，哟，阁老来了，那我得把戏做足了。哎，这个举子啊，才子啊，哎，我跟您这么说啊，今天我来呀，我是有用处的啊。阁老大人十分欣赏你，打算让您呐上府里边去啊，见见我们这47房姨太太，知道吗？攀本亲哈、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脚踏生地，远望生人，城墙高万丈，全靠朋友帮。阁老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啊啊！您跟我们走吧，您跟我们去吧。郝大人一转身看了看谢晋。心说老奸贼下帖要请你，你去不去呢？谢晋乐了，我明白了，今天你回去呀跟阁老一说，阁老肯定骂你了，是不是？是，您知道他啐了我一口。我们这阁老这个家法大，管人管得很，天天晚上我们家狗都站着睡觉，你知道吗？没别的，您跟我走一趟吧。你住口吧，普天下谁不知道杨金山身为权宦，可是对百姓们来说没有一丁点的慈悲之心呢。而且他堵塞言路，谁不知道他是一个大贪官呢？我进京求官，我求的是大明天子的官，我求的不是你杨家的官，你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你去吧，那47房姨太太呀。阁老一听，我得出去了，我再不出去他不定胡说八道什么了。分开众人，迈步往前一走，这位谢先生，哈哈，老夫有句话不知当讲当讲。哦，谢晋一瞧这个老头穿着打扮，这个气质，说话这意思，眼睛里那眼神是与众不同，心里不由自主的咯噔了一下子。哦，老先生有话您讲。谢先生，你是读书人，难道说你不懂10年读书10年养气吗？嗯，当朝的阁老，一朝的丞相，下大帖请你过府商议，我觉得很了不起。您不应该这样做呀，您应该到杨府去与阁老面谈一下。像那杨阁老乃是朝中的托孤老臣了啊，他也称得起是忠心耿耿啊，您怎么能这样刚愎自用呢？你没见过杨阁老，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奸臣呢？话音一落呀，这位谢晋心里就明白了，甭问，你就是杨金山。有人说了，这个好的人就不认识吗？跟您这么说，
好的人别看是七品县官，第一上朝没他的份儿，不够身份，五品官以上才能上殿面君了。他呢还差着两级，上不了金殿，见不了皇上，更见不了这位杨阁老。阁老府里边他也巴结不上，而且本身他也穷耿直，从来没去过，所以说他不认识杨阁老。站在一边听他们对话，谢晋谢大深微微冷笑，呵呵，你这苍然的匹夫，好手的老贼呀，普天下谁不知道杨金山是个大大的贪官呢？啊，今天你站在这七尺法堂之下，口口声声替那老贼申冤，诸位你们说应该怎么办？话音刚落，这些老百姓们乌拉一下全起来了，打他抽他，呼啦超全上来了。谢晋赶紧拦着，哎，他年纪大了，不能打，不能打，也不能踢呀，你们掐他。大伙说这法好，来吧，嘁着咔着嘁着咔着，这通掐呀，在旁边把杨杂碎吓坏了，可了不起了，别打他，可别掐他，他是杨阁老，百姓们恨坏了，掐的就是杨阁老，呼，人全跑了。乱的功夫，张三保着大人，保着这位谢举子，转身回奔内堂。偌大的宛平县县衙就剩俩人，一个在台阶上捆着，一个台阶底下躺着。嗯，啊哈，杨下士还说呢，哎，这您受累了，您啊，您看我今天说的话，我回去我宰了您。啊，您别着急，这不怪我。后边有跟着的小将过来之后，把阁老抬上轿子，把绳子给杨杂碎松开，护送两个人回了相府。打这儿出来之后，这位谢晋谢大深跟好的人两个人可是非常的知心，好多话都说得非常的透彻，这叫什么呢？英雄爱好汉。哈哈，两个人呢一聊聊了一昼夜，天亮之后呢从这儿出来回豆腐店接着睡觉。再说这位阁老杨金山回家之后恨坏了，啊，这可不行，堂堂的阁老，我是一朝的丞相啊，难道说今天我能在这儿吃这么大的亏吗？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才引出来宛平县刀光剑影。天上冷飕飕，地下滚绣球，有馅儿的是包子，没馅儿的窝头。唐诗一首，这是门口卖糖的这人说的是。接演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赶考，上文书咱们讲到了这位谢晋呐，惹了祸了。怎么呢？在县衙门外怂恿百姓们掐了这位杨阁老。这个掐刑啊是一个很厉害的刑法啊，他跟这打呀骂呀踢呀他都不一样，这东西他一疼啊他往心里这么疼。所以说老泽回到府去之后咬牙切齿啊，谢晋呢，谢晋，从今往后你我二人就是冤家对头。这个事儿没完，来人呢，把这个杨下水给我找来。功夫不大，杂碎进来了。相爷您受累了，您啊，没想到您让人给掐了。别废话了啊，嗯，现如今呢老夫有一条妙计，你赶紧呢去给我找一个草包庸才。草包庸才干嘛用呢？他是这么想，谢晋到北京来赶考不要紧的，你的目的是想得一个功名，我让你得不了功名哈，凭我的势力在朝中很简单，但是不愿意被别人抓住把柄，我找一个草包庸才，我让他也冒你的名字前去赶考，到时候呢就把他刷下来了。想得很好，所以说告诉杨下水，草包庸才赶紧去找。好嘞，回来之后啊杨杂碎就琢磨，草包庸才，草包我知道任门都不会，庸才是谁呀？什么叫庸才呢？哦，

0: 庸才是谁呀？什么叫庸才呢？哦，可能是有用的人才，我得找一高人。哪有高人呢？满处找去吧，这儿问那儿问，问来问去，有一个四海居啊，大饭店，遇见这掌柜的了。掌柜的说：“您干嘛去？”啊，我今儿出去找一个草包庸才，就是有学问的人呐。掌柜的一听，这不是人说话呀。不，您到底是找庸才呀，还是找有学问的人？您看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吗？掌柜的说：“那我告诉您一位吧，我这儿有一位了不起的庸才，奇庸无比。”杂碎很高兴：“是吗？谁呀？”这人呢，就住在北京西城，姓王，叫不通，再加行三，王不通，王三爷。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有一回啊，我跟伙计们因为点钱的方面闹点别扭，伙计把我这一年的账啊全给我毁了。赶上王三爷在这儿，说你别着急，不要紧的，我曾经看过你的账本，我给你从头到尾再背一遍吧。人家汤汤汤汤汤汤给我重写了一本。杨杂碎一听，好啊，这是个有用的人才啊，正经的庸才，这是啊，我得见见他。掌柜的说的是真的吗？掌柜的跟他开玩笑，这位王不通王三爷有个外号，自己给自个儿起的，天下第一才子，那了不得，自认自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其实呢认门都不会。走到街上遇见人家跟人聊天，仁兄，我是天下第一大才子王不通，你认识我吗？哈哈，我前两天我在翰林院那儿，我瞧见一副对联，太好了，写的真是太好了啊。人说写的什么呀？呵，我给你背背啊。哎，这个上联我是想不起来了，这个下联是什么什么春，反正您琢磨琢磨这记性好不好。就这么一主，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帽子，绛紫色纹身公子巾，彩色的双飘带，正当中有一块无瑕的美玉，美玉边上一圈珍珠，这还绣着一个五彩的大蝴蝶。身上穿的这褂子呢是红绿色的，这件纹身公子巾上边红的下边绿的，也不知跟哪儿配的这色儿，绣了一身蝴蝶呀、水八宝啊、什么各种昆虫啊，绣了一身，看着都麻硬得很。脚底下穿了一双紫鞋，紫鞋上面呢有黑花，黑花上面还衬着一个五彩斑斓的五福捧寿，正当中还有一个红太阳光，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写着一首唐诗，李白的啊，写完了挺好，背了四年愣没背下来。无论走到哪儿跟人说，你瞧我这个啊，李白写的，你看这纸多白呀 啊就这么一个货，一天到晚有俩糟钱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一点正文都没有。没想到这位庸才被杨杂碎发现了，太好了，这是天下第一才子啊，我得找去，找去吧。来到家里边，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王大才子出来了，手里拿着这把扇子啊。门外呼，何人呼？拍叫我的门儿响的呼。杨杂碎一听，学问人，大学问。说这我一句都没听懂啊！念书人讲究啊，知乎者矣啊！他这里边都有，太好了，赶紧跟他也拽两句吧。哦，人呼兄呼，我乃杨杂碎呼啊！特来登门拜见呼。哦，里面请息。你先吸，你吸，俩神经病，这是知道吗？来的里屋，嚯，一瞧啊，就这屋子里边，整个墙上挂了400多幅画，也不知哪儿淘回来的，连字带画挂的满墙都是啊。王大才子还给讲呢，嚯，你看这幅了吗？啊，这幅是《西厢记》，这是莺莺啊，莺莺旁边呢，这是他妈啊，这不站一公子，这是他爸爸，你知道吗？知道吗？啊，给人胡解释，呵， 把羊杂碎给说懵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可遇见高人了。现如今有这么一件事儿，我得麻烦你，你能不能去？啊，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去吧。是这样的，老相爷让我找一位庸才，哇，转遍了北京城，没有庸才，就是你是庸才。王大才子很高兴，太对了，我奇庸无比啊，就是我最庸啊！你看用我干什么呀？啊，我有膀子力气啊！不是，让你写东西，哦，让我写东西，写什么呀？考场之内让你写东西，你想啊，有老相爷保着你，肯定啊，头名状元是你的。
1: 你这话说晚了，
0: 我告诉你啊，以我的才华，拿个三五个状元不在话下。哈哈，我早就想去，可是每次呢到考场那儿都让人轰回来，是吧？这回行了，那我什么时候去呢？你甭管了，在家中你是静候佳音，等着吧。回头之后跟这位杨金山杨阁老一说，把事儿一说，点点头，心说行了，嗯，这个庸才不好找啊，这个混蛋够三级了，这个找人办了假的什么入场的文凭啊，准考的证件呢，这些东西在阁老来说不叫事儿。一直到考试的这天，派人呢就把王大才子送进了考场。考场里边单门安排两个人，一个人伺候谢晋，一个人伺候这位王大才子。伺候谢晋的呢，手里总提着一个小壶，壶里边装的是茶，茶里边可有药水啊，准备用药茶药翻了谢晋。可是呢谢晋不太清楚，每天喝两杯茶头晕眼花，写东西写不下去。这边呢单有一位伺候这位王大才子，提前呢跟主考官说了，这人了不得，阁老亲自派人送来的，你们要照顾一下。士官们也没人敢管他，他跟这里边一天到晚的净剩穷逛了，人家都坐在屋里边，坐在自己号房里边写东西，他一天到晚的呢，哎，出来这屋瞧瞧那屋瞧瞧，满处看，还跟人支嘴儿哈。大伙儿都纳闷，怎么考场里有这么一位啊，来逛街的。一直到明天，明天就该收卷了，一共是八天，最后一天了，跟着他这位沉不住气了，心说怎么了，阁老派这么一位来，连着八天，今天收卷到现在一字儿没写。公子啊，今天该收卷了，您得写呀。啊，是啊，来写吧，来吧，把纸铺上吧，把纸铺上了，把纸弄好，研得了墨，添饱了笔，嗯，写什么呀？啊，快说，你求字啊？没有，您是赶考来的，是吗？赶考？啊，对对，我是赶考啊。那怎么着吧？您得写卷子呀，写卷子。哦，行，来吧，写什么题啊？来八天您不知什么题啊？天下有道，行了，天下有道啊，我先写天啊，天，我已经来了八天了。第一天大铺，第二天这儿的伙食不好，我从外边叫了菜。第三天喝了一天酒，第四天闹肚子，第五天睡了一天，第六天想家，第七天和别人打起来了，今天是第八天，马上要回家了，我很高兴啊。天啊，第二个字呢？第二个字什么字？啊，你这记性也太好了。第二个字是下，哦，下午就要交卷，把我累得难受，以后谁让我再来，谁就是我小舅。下边呢？一字一问呢，刚开始看他下笔刷刷点点，心说行，到底是念书人。一瞧写完这天呢，这就差点没哭了，胡说八道这是啊。第三个是有，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就多吃点，没有就少吃点。完了，下面什么？下面是到，好。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那天到了一回，我昨天还到了一回，我明天估计还得到。好了，收卷，那走吧。这时候一条大拇哥，你死去吧，心说啊。这边把卷子交上去了。

那边谢晋还没醒过来呢，喝了八天药茶，头昏眼花，一个字儿没怎么写下来。哎呀，到这会儿大喇叭一吹，这考官们跟抢卷子似的。

这两天呢没瞧见谢晋，还挺想的，知道他呀进了号啊，去写这个试卷去了，心说写完了应该来一趟，怎么没见着呢？哎，跟自己的夫人对脸坐着，夫人呢跟这儿做活缝衣裳，大人跟这儿写东西，写着写着把笔撂下。哎，夫人一瞧，怎么了夫君呐？你怎么了？没事啊，我想谢晋了。哈，你说认识的时间也不长，你说几天没瞧见还挺想的。哎呀，谢贤弟呀，谢贤弟，你在哪儿了？正说着呢，窗户外边搭话了，我在这儿呢。哎呦，兄弟你来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撩开帘子，这人出去，夫人坐在屋里没动，就听院子里边，哎呦，紧跟着咕咚一声，怎么回事？一撩帘子，人出来了，拿手一指，刚想说贤弟在哪儿，手一举起来，唰，一把钢刀夺人耳目，斜着下来了，把这两个手的手指砍掉。哎呀，是喊这个手指，刚喊完了，这人一伸手，砰，把这脖领子薅住了，往外一来，手里刀，把人头割下来了，人头发髻掖在腰上，电不灵腰，噌，上了房了，在房顶上走，房顶上是两道黑影，前面这个是这位刺客，怀里带着这个人头，后边还有一个黑影，一直飙着他就下去了。屋里边夫人一听怎么回事，哎呦了一声，紧跟着咣当，这是怎么回事呢？挑帘子出来一瞧，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而且人头没了，哇就哭了，一下扑倒在地，夫君呐，夫君呐，我没想到为官一载，到最后你落得一个尸首无存呐！啊，这一哭不要紧，前面值班的兵丁衙役们全都听见了，大班头张三也过来了，哎呦老爷，瞧这怎么话说的，赶紧看看吧。大夫人出去找，没有人，这儿怎么料理后事儿是后话。屋顶之上两道黑影是一前一后，前边就是这刺客，顺着房梁子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快呀，啊，就跟那壁虎在房檐底下似的，没有这么灵巧的了，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这人不见了。后边的黑影立在房檐之上，仔细看了看，找不着人了，一隐身也不见了。刺客奔哪儿呢？奔相府。杨阁老这会儿啊，坐在自己书房之内，端着酒正喝着呢，旁边杨杂碎啊，喝一杯给倒一杯，等着呢，正等着呢，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一挑帘笼，进来一人，强爷我回来了。哦，事儿办好了吗？办好了。好，下水啊，强爷来吧，花园吧。嘿，几个人一前一后来到花园，花园有张小桌子摆着酒菜，老监则往这儿一坐，旁边呢站着这位杨下水。刺客来到谢晋，相爷您验一验吧。嗯，拿出来我瞧瞧。哎，这老贼平时啊杀人不眨眼，从来没有说验人头一说，今天为什么要看一看呢？因为他恨他，在宛平县啊，我让你这些个渔民们把我连掐带拧，这股子火我得算在你的账上，打给我瞧瞧吧。哎，把人头拿出来。哦，哼，你是死有余辜啊。下水啊，相爷你说那药粉呢？在这儿了，您等着。一回身拿出一小瓶来，啊，有这么大。相爷这个东西只要倒上去，没多的功夫，人头就化为灰烬，大罗金仙也找他不得。好，来吧。哎，接过人头，右手掏出匕首来，从人的这个眉心这儿左一刀右一刀划了两道痕，等于在脸上啊刻出一个人字来。嗯，拧开小瓶，把药水倒在伤口上，紧跟着冒白烟，功夫不大呀，把这面

皮全都烧没了，露出白骨头来了，可是再往下不化了。老贼一瞧，哎，我说你不是说能把整个人头化为灰烬吗？假药吧，给错了，真真扫兴。嘿，站起身来，转身就走了。杨杂碎捧着人头，你这事儿闹的，你看明明是真的，该该该该该该该，你想着把它砸碎了都扔了啊，转身走了。刺客拿着这个掖在后腰这儿，心说你走了，这酒菜没动，我来一口吧。端起壶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这壶酒啊全喝了。你别瞧这人这么大的能耐，沾酒就醉，喝这一杯，哎呀，当时头晕眼花，我就回家歇着去了。往前一走，腰里这人头咕噜掉了，他可没留神，自己就走了。转过天来，杨杂碎一问，哎，那人头呢？机灵一下想起来了，不能说掉了啊、哦、我把它砸碎了，我把它都买好了，您放心吧。啊，行了，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那么人头哪儿去了呢？后文书自有交代。这位郝知县被恶人相杀，死尸倒地，整个这个宛平县是大办丧事。张三呐、啊，这些差人们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似的。老爷在世的时候啊，疼人呐、啊，从来没有说当官的撇着辣嘴对这些差人们恶语相加，没有，拿我们当成自己的亲哥们一样。老爷死了啊，大伙儿哭，哭罢多时了呢，得办这棚白事啊。张三说：“我出去去买点白纸去吧，啊，回来给我们老爷烧点纸，祭奠祭奠。”走着大街上，有打对面来一个人，谁呀？谢晋，谢大神。谢晋有打豆腐店出来，住在哪儿了？青莲观，啊，一个老道住的地方，跟这儿呢暂隐身躯。平时没事呢，写点字啊，出去卖字儿去。今天呢，拿着字儿写好的，奔自己那字摊去。对面瞧见张三了，哎，张三，张三，哎呦，谢先生，你这穿着孝是给谁穿呢？给我们老爷穿，老爷让人杀了。哈，啊了一声，手里的纸笔砚啪全扔地下了，眼泪哗就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您不知道，那天晚上来一刺客把老爷人头取走了啊！现如今这不是大办白事吗？哎，谁想得到啊？两个人是抱头痛哭。我跟你说啊，你们老爷这事儿啊是必有责任所为，有我谢晋三寸气在，我给他报仇雪恨，我先谢谢您了啊！我得先去张罗着，回头咱们再说。张三走了，哎呀，谢晋哭了一大包，买来香辣纸马，回到青莲观这儿跟老道们说啊，我写一个牌位，你们给念一念，超度一下。自己在墙角这儿呢焚化纸钱，痛哭这位为民除害又被责人陷害的知县好一人。哎呀，哭得跟泪人似的，哭可是哭，自己转念一想，这事儿不对，不是光冲着知县来的，这里边肯定有我，而且十有八九这个事儿离不开老贼杨金山。我如果这会儿我要是到县衙门去的话，恐怕中了责人的圈套。不行，我得在暗中把这事儿都料理停当，调查清楚以后好给我这仁兄伸冤除害，我得给他报这个仇。

0: 不行，我得在暗中把这事儿都料理停当，调查清楚以后好给我这仁兄伸冤除害，我得给他报这个仇。打这儿起心里边就跟老贼算是做上扣了。可是每天呢还得到字摊这儿啊前去卖字儿。有这么一天呢，在摊这儿正低头写东西了，斜着不远一瞧见墙上贴了一张黄榜，而且两个兵丁跟底下把守着，心说黄榜什么意思呢？正琢磨着呢，有两个人过来买字儿，啊，这两个人呢也是跟那儿刚看完黄榜过来，跟这儿挑字儿，细心问两位，黄榜写的什么呀？呵，您瞧，您卖字儿的，您不知自己瞧瞧去吗？啊，我这离不开啊，写的什么呀？哦，这个宛平知县让人杀了，皇上出黄榜招能人破案。哦，皇上出黄榜招破案的人，对呀，宛平县无头案呢。啊，皇上说了，要是能抓着了，赏黄金百两。哦，是这么回事儿。好，谢谢两位，来你们看看字儿吧。这是低头看字儿，可是自己呀，这个眼角不由自主的打量着这两个兵丁。你瞧这俩人呐，长得浑浊闷愣，挎着腰刀，跟这撇着大嘴。一会儿俩人坐底下冲会儿盹儿，一会儿俩人站起来出去溜一圈儿。啊，待会儿这手里拿俩苹果回来啊，心说这俩兵丁怎么这样啊？怎么能简简单单马马虎虎呢？嗯，而且呀，突然就发现，在黄榜不远处，有几个人呐，指着黄榜是窃窃私语。这几个人穿的衣服都一样，一看呢，就是富贵人家出来的。谢晋心说，这张黄榜，按说我应该去接，我接了他。我能够给我的仁兄啊报仇雪恨，可是现如今我恐怕这张黄榜他这里边有诈，我不能轻易的过去。嗯，正低着头啊跟着卖字儿呢，眼前出现了一个人，抬头一瞧，这人呐浑身上下是五彩斑斓，穿着打扮浑身上下十二色，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卖字儿的，你看我这白吗？我这是李白写的。哦，好，这位仁兄，这个有事儿吗？你不认识我吧？我是天下第一才子，我叫王不通。啊，我这个王啊，三横一竖的王，我这个不是王八的王啊，也不是那个王八蛋的王，我是这个老虎头上的那个王，啊，我叫王不通，你喊三爷就行了啊，你不用跟我客气啊。叶锦心说，哪来这么一货呀，什么事儿啊？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我想请你给我写一幅字儿。哦，写一幅字儿啊？对，你写北京城王不通是天下第一大才子，写这个啊？对对对对对，上款写敬赠王不通老先生留念啊，下款写上你的名字啊，学生谁谁谁啊，敬赠。哦，我打今儿起就是你的学生了啊！对对对对对对，你就这么写就行了啊，这么写。哦，是这样，哪儿写啊？哎，你在这儿写还不行啊？你跟我啊，上对过那边那酒楼上写去，在那儿一写完事儿，咱们那儿一拜师，我收你个徒弟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里边有个缘故，我还不能跟你说啊。我很聪明啊，人家托我的事儿，我不能随便来。我不能告诉你，就跟我过去吧。完事儿呢，我给你五两银子，你看行不行？哦，谢晋心说这是个疯子，你是打算收我当徒弟？对对对对对对，我看你字儿写的不错啊，好多字儿我都不认识啊，我准备收你当徒弟。那这样吧，王老师，哎，你说什么事儿？既然我拜你为师啊，你能送我一个见面礼吗？
1: 可以啊。
0: 你打算要什么？你来看，那墙上有张黄纸，你把它揭下来送给我，我就是你的学生。这简单呢？你看，你就是没有什么学问。那个不是黄纸啊，那个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黄榜，知道吗？你要这个简单呢啊，我去给你揭去啊，你等着等着等着等着，迈步就过去了。来这儿一瞧啊，就一个兵丁跟这儿站着，这俩一个叫吴大，一个叫刘二， 吴大跟这站着了，正冲嘴呢，啊，那个没在，他过来了，伸手要接，嗨，你干嘛呢你？我这个，你睡里了，没事，我接这个黄榜啊，我有个徒弟啊，今天拜我为师了啊，我从来没收过徒弟啊，我这个很高兴，因为我上次我找别人让他们拜我，他们打我，你知道吗？今天我收了一个徒弟，他要这张黄纸。啊，我一想也可以啊，他跟我学写字儿，这上面字儿给他当个字帖也是好的嘛，啊，我把这就接下来了啊，你疯了，这是皇榜啊，这我不管什么，我有用，我是王三爷，你怎么你吃错药了，你怎么回事，你是人吗你啊，不是你别闹，你这样，他非拜我，你知道吗，我给你20两银子，我借着用一会儿，他一会儿拿过去看一眼，写完了咱们还沾上，行吗？我下次再用呢，再给你20两，你看怎么样？吴大一琢磨，那可得一次一结，知道吗？这黄榜很重要的东西，那不能随便来。你先给钱，啊，这简单，掏20两银子递过去，伸手接过来，啊，吴大转过身，拿牙还咬着银子，怕是假的。这位王大才子举着黄榜转身要走，又打旁边刘二啊，那个看榜的兵丁拿着刀过来了，怎么呢，旁边呢有一个卖柿子的，挑一大筐搁在地下，他跑那儿撅着屁股那儿喝柿子去了，大柿子不错，刚喝了仨，一回头，嗯，好，来花里豹啊，举着黄榜跟拿着煎饼似的就走，这可不行，把柿子一扔，把刀抻出来，站住，追上来了，他往前一追啊，王三懂得这个，哎，别动啊，我花钱了啊，你别废话，你要撕破一个角，你脑袋就没了，你给我，哎，你别闹啊，他往后退，这手攥着刀往前逼，退来退去，退到柿子筐这儿了，哎，你别闹啊，咕咚，坐筐里边了，一筐大柿子都是懒完的熟透了的，买柿子的急了，呵，好几十个柿子全做成浆子了，站起来，前面这衣服五彩斑斓，打这后腰以下是黄色的，全是柿子汤，哎，你这个你怎么弄我衣服都脏了，别废话啊，一筐柿子全交代了，那不行，那我不给你，打成一个热窑了，都打了一块了，旁边拿银子那位过来，哎，你别闹，咱俩分啊，他拿了10两银子，你5两，我5两，一会儿还送回来啊，还送回来，一说这个王不通不干，我给了20啊，20，买柿子过来了，这钱谁给啊？四个人打一热窑，正乱着呢，在旁边伸过一只手来，把黄榜给我。四人一回头啊，谁呀？谢晋，一瞧谢晋呢，满脸的严肃，给我拿过来，一伸手就给夺过来了，拿手一指王不通，大胆的责人呢，啊？你竟然倒买黄榜，欺君之罪呀！啊，这还欺君呢？哎，我说徒弟，废话，谁是你徒弟？你现如今这脑袋都是寄存在脖子上，你知道不知道？是啊，这么厉害呢啊！还有你们两个人，看守黄榜的兵丁，私卖黄榜，灭门九族，知道吗？啊，不，这这么厉害，他就借一下。那也不成，我来问你，看守黄榜的时候你们是属哪个衙门？我们是九城兵马司。好，你们两个人护送着我去九城兵马司，到那之后我担保你们没事，知道吗？好，我跟您走。正说着呢，又打旁边噔噔噔噔噔过来一个人，哎，您接黄榜了，哈哈，跟您说，九城兵马司的大人呢就在这酒楼上边呢，请您去，直接上那儿说话，有国家大事跟您商量。好，几个人迈步就走，头里边走着这位谢晋，捧着黄榜，身后跟着俩兵丁，攥着刀，这手还脱一柿子，后边跟着王不通啊，一步三摇，一屁股柿子汤，几个人往前走，街上没有不看的，大伙儿都说，甭问呢，瞧前面那个嘛，这个人啊，这准是私访的大人，后边这两位啊，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 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到那之后我担保你们没事儿，知道吗？好，我跟您走。正说着呢，扭打旁边噔噔噔噔噔过来一个人。哎，您接皇榜了。跟您说，九城兵马司的大人呢就在这酒楼上边呢，请您去，直接上那儿说话，有国家大事跟您商量。好，几个人迈步就走，头里边走着这位谢晋，捧着皇榜，身后跟着俩兵丁，攥着刀，这手还托一狮子，后边跟着王不通啊，一步三摇，一屁股狮子汤，几个人往前走，街上没有不看的，大伙都说甭问呢，瞧前面这个吗？这个人啊，这准是私访的大人，后边这两位啊，肯定是这个护驾的守将哈，后边这是师爷，你看了吗？师爷一看就有学问，你看这褂子多花啊，嗯。在紧后边又跟上一位来，谁呀？卖柿子那位，挑着筐，我这怎么办呢？啊，你们都有辙了，我这还剩一筐，那筐怎么办呢？在后边跟着哈，我不管那个，无论见什么大人，也得把这个柿子钱给了我。就这几个很奇怪的人，就走上酒楼。一进酒楼，掌柜的很客气，好，大人您好啊，也不谁给定的啊，打卖字的又改了大人了。几个人迈步往上走，来到楼梯口这儿，迈步进了雅间，雅间很大，一进屋一瞧啊，这屋里没人，刚才带路的那个人一进酒楼就找不着了。再瞧王不通左右的喊，哎，杨大管家，杨下水，杨洒水，你在哪儿呢？谢晋一听，机灵呆愣的，坏，我上了当，我必须暗中设下巧计连环，才能报我的仇。所以说，先让王大才子去骗他，把他骗上酒楼来，咱们好拿他。一进酒楼，一楼吃饭的这些个人呢，很多都是杨府的兵丁，假装成客人跟这儿吃饭的。这会儿明白了，可是再走很难了。门外边，杨杂碎进来了。谢晋哪，谢晋，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你没想到吧？今天在这儿，我们两个人又碰见了啊！摸摸你那脖子，有裂纹了吧？啊！宛平县县衙以外，羞辱我还则罢了，老相爷都让你羞辱了，小子，今天你这命啊，算到这儿了。这个酒楼啊，是楼上楼下。所有的兵丁都在一楼，兵丁的意思呢，跟着杨杂碎咱们一块上去，呼啦超把人捆上了，他不去，你们都别动，我一个人先上去，我在屋子里边好比是那猫抓老鼠，我得玩够了他，我得骂够了他，损够了他，你们再上去啊，把他们拿货。所以说他自己上来了，他倒霉也倒霉这上头了啊，一回身把门关好了，哼，惨了吧，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谢晋呐，还不赶紧跪下，这会儿跪下求我啊，我给你个痛快的，就别剐你了，来个一刀齐啊，怎么样啊？屋里的气氛很凝固，谢晋左右瞧了瞧，哎，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啊，没想到我被这泽子啊又骗到了酒楼上，我死不足惜呀、啊，可是你们几位可就冤枉了，嗯，两位守门的兵丁，在九城兵马司每月拿不了多少官饷吧？是拿不了啊，一个月连一两银子都拿不了，还是上有老下有小啊！今天跟我吃了这场冤枉官司，我死，你们两位也活不了啊！杀人灭口这个词儿，你们俩肯定是听过的，我对不起你们，当然了，你们俩不算最冤，最冤的是卖柿子的，招谁惹谁了，一筐柿子做成浆了，而且你们俩都活不了，他更活不了啊，你想想一个卖柿子的容易吗？啊，早起晚睡挑着挑进城卖，卖不了多少钱呢，回到家去，上有老下有小，你们三个人死得太冤枉了，苍狼狼什么想啊，俩兵丁把刀抻出来了，卖柿子的把扁担举起来了，你说咱们打死他的了啊？你们听我的，我听你的啊，您说吧，拿手一指杨杂碎，
先捆上了。好嘞，俩兵丁过来，马肩头拢二位捆上了。啊，卖柿子把扁担抻出来，打嘛，现在打嘛。啊，我先打死他。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好商量，好商量。有绳子吗？有绳子。我有，有，我这筐上有。打筐上，把绳子摘下来，这头捆，捆好了。桌子上有桌布，撕下一块，搓一大卷儿，一掐着下巴磕子，拧到嘴里边去，说不出话来了。再瞧旁边，王不通、王才子坐在墙角那，光剩哆嗦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现如今呐，他是坐在这儿了，捆好了。关键是咱们怎么走，楼梯是出不去了，楼下肯定有他安排的兵丁。推窗户，推个窗户一瞧啊，嗯，谢金乐了，楼下有一乘小轿，有俩抬轿子的坐在那儿正冲盹呢。怎么回事啊？这是杨杂碎安排的，我们把人弄好了，捆出来扔到轿子里，你们就抬回府去啊。等了半天，这哥俩困了，跟这儿冲盹。谢金瞧了瞧，这是个办法。嗯，哎，还有绳子吗？把我师傅捆上啊。嗯，王大才子都说不出话来了。哦，你别说话，别说话。捆好了，嘴里塞上东西，一回头啊，从桌子上拿起茶碗来，顺窗户扔下去，啪，整掉一人脑袋上。呵，心说怎么了这是啊？这么使劲呢？啊，再瞧上边呢，拿绳子捆着一个人，从上边慢慢顺下来了。哥俩一瞧，甭管，逮着了，就是他。要不是他，我挨不了这线儿，是吧？两个人接过人来，嘡嘡乒乓，先打了王大才子一顿，撩回轿帘塞进去，放下轿帘抬起来是快步如飞，直奔杨相府。他们是走了。楼上这几位一瞧，行了，咱们能从二楼下去了。可有一劫，这小子怎么办？这杨杂碎怎么办呢？俩守兵说不要紧的，捆在椅子上吧，给扶在椅子上捆好了。哎呀，他这样儿挺可怕呀！啊，看着怪瘆得慌的。卖柿子乐了，没事，来这个，把这筐烂柿子举起来，从头上一浇，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跟个雪人一样，浑身上下都是柿子。又拿俩大柿子皮，啪，给贴在眼上，让他看不见。坐在那儿跟个猪精似的。嗯，怎么呢？嘴里有半拉那个抹布卷儿，脸上贴俩大柿子皮。从上到下都是柿子酱。三位瞧，行了，来吧，撕完窗帘，捋好了绳子，由打二楼慢慢慢慢往下顺，几位下去全走了。那阵儿的楼房也没有现在高，所以说呢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带着几个保镖跑了，楼上这位杨杂碎算要了亲命了，喊也喊不出来，动也动不了，坐在这儿光剩哼哼了。嗯哼哼，嗯哼哼，楼底下喝酒这帮还纳闷了，怎么还没下来啊？他说先玩一会儿啊，骂一会儿他们，痛快了之后喊咱们，咱们瞧瞧吧，瞧瞧吧啊！聂族前宗上来，悄悄的一开门，嚯，屋里没人呐，就坐妖精啊！一瞧他坐在这还来回晃脑袋，可了不得了！呼啦超仗着人都全进来，不敢往跟前靠，都得远处，这怎么办？这个啊，这怎么办？这说不要紧的，我告诉你，这是妖孽，有办法治。哎，掌柜的，掌柜的，酒楼掌柜的来了，几位什么事儿？今儿杀猪了是吗？杀猪了，有猪血吗？给接一盆来，快点！功夫不大，大瓦盆猪血拿过来，哗一泼，泼掉了一块柿子皮，露一只眼，更瘆得慌。嚯，这可了不，这是妖精啊，这是啊！一回头，地上有一个装酱豆腐的坛子，有一柱真愣，拿起来啊，咵，整歇脑袋上，劲儿也大点，整个人往后一仰，啪嚓一下子，这回真血可下来了。哦哦哦哦！哎，不对，这声音可熟啊，这声音熟啊！赶紧赶紧赶紧赶紧！有人过来一瞧，这不是拱嘴，这是抹布，撕起来。撕心裂肺的喊呐、啊，呵，缺了得了，他们打我都没这么疼啊！你们拿坛子开我啊，还拿猪血泼我，是是是，来呀、啊，来，咱们抬着，抬着，抬着，抬着，咱们大管家，咱们去抓贼去，抬着不要紧，你把我从椅子上头解下来啊！

海洋一出红似火，二八佳人把胭脂抹，越抹越红，越红越抹。唐诗一首，怎么这么些唐诗啊？他架不住卖糖的人多呀。有一个卖糖的说两句话就是诗，这搁了一块儿千八百首的。有昨天来的朋友，有今天头一次来的，紧跟人昨天给您接演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赶考》，这是明朝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大才子谢晋进京赶考的时候，无意中闯入一桩凶杀案，宛平知县好一人被人杀了，所以自己决定要为这位好知县报仇雪恨。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啊？有一位天下第一大才子叫王不通，真是这么有学问吗？反正这么说吧，这么大的字儿啊，认识三个到五个，可是自认为了不起啊，我学问了不得，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普天之下没有比我能的大了，就这么一个糊涂虫王不通。谢晋利用他呢，替自己接下了皇榜，来到九城兵马司，跟兵马司的司官一说，我接了皇榜了，我上殿面君，替郝知县伸冤报仇，找着无头案的凶手。兵马司很高兴啊，太好了，这就行了，赶紧往上传吧，一层一层的往上一传，皇上很高兴，太好了，这回行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宛平知县好一人被人杀了，而且人头没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审这案子。嗯，今儿有一个叫谢晋的，他要担当重任，看起来我大明朝啊还是有这些个能人志士的，很好，命他礼部言礼上殿见驾。什么叫礼部言礼啊？过去有这规矩，凡是草民呐、啊，或者是藩邦各国的使臣呐、啊，包括边远地区这些个小官们，要是进北京城上金殿见皇上，有一套礼节，怎么磕头怎么拜，这是有规矩的，不能随便来。礼部言礼之后，这位谢晋官带上殿，一上殿最次先给一个七品的官，为什么呀？头上无功名，不得上殿见当今。来到金殿这儿，山呼万岁，堆金山倒玉柱，三拜九叩，皇上坐上面看看很高兴啊，抬起头来，草民不敢抬头，恐怕冲撞万岁，恕你无罪。一抬头，皇上一瞧，呵，那小伙子长得这精神啊，剑眉虎目，鼻子口阔，大耳朝魂，嗯，挺好，就是这个儿稍微矮了一点。据史料记载啊，谢的人身高不是很高，1.62到1.63米左右，就这么一个个儿，但是往这儿一站，透着很精神。皇上点点头，你叫谢晋呐、啊？是，草民谢晋，谢大身。嗯，哪儿的人呢？我是江西吉水县的人。哎，皇上想起来了，吉水县，我问你，云台28将，孔门72贤，这个对联你记得吗？是，这是草民我写的。皇上乐了，哈哈哈哈，给掰凳子，掰凳子，坐那儿，坐那儿说，坐那儿说，怎么呢？咱们前文书介绍过，哈、啊、哈，倭瓜国呀、啊，派使臣来了，上金殿挑衅，跟皇上说了，天邦大国有的是才子，我们打算出一题目，你找人啊做一副对子，这个对联上下两句里边要包括100个古人名，说得上来还子罢了，我们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倘若说你们要是说不上来，或者说完之后啊觉着这个词儿用得不好，那我们要发来何朝之兵，兵战中原啊。当然咱们上文书也介绍过，整个倭瓜国呢4个兵啊，
加皇上一共五个人啊，五个人打算造反。所以说呢，天下班文出去，到了吉水县有一谢晋，就把这对联对上来了：云台28将，孔门72贤，上下联搁了一块，整整是100个古人名。皇上当时很高兴，赐黄金百两，被这吉水县县太爷呢就替谢晋给收下了啊，就替他给花了。后来皇上这才出了考选，招天下才子进京。没想到今天在金殿上遇见他了，皇上很痛快呀、啊。哎呀，爱卿啊，当初你写的这副对联写的是真不错呀，嗯，替寡人我解了围了。当时我就想啊，让你进京来，可又恐怕你是凭一时的歪才，难以担当起福宝社稷的重任呢。今天你来了，孤王我是很高兴啊。啊哈，这么说你有胆量担当重任，要破一破宛平县无头血案吗？谢晋望上叩头：万岁呀、啊！像这好大人称得起是清官呢、啊、清似水，明如镜，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是亮如薄昼。这样的一个好官被人一刀杀死，难道说就没有王法了吗？微臣我知道这里面有权奸的诉构，而且啊有恶人相帮，微臣我愿意喝出来头上的头颅，也要为郝大人主持公道。皇上高兴、啊、你把座往这边再挪挪，来来来，坐跟前来啊，就倒杯水去，去倒杯水去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忠良，大明朝何愁不振兴啊。啊，皇上很高兴，当下降旨，封为翰林院大学士，代管宛平县七品正堂。谢晋说：“皇上，我不能谢恩，为什么呢？您想啊，这宛平县乃是天子脚下京都第一县，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官，在整个北京城来说，谁都比我大。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我见着谁我都得磕头，这官司没法审。”皇上点点头：“那这样吧，我封你是谏官大一级，御赐金牌如朕亲临，给一块金牌，上面写着如朕亲临。朕呢，就是一个月字，一个关门的关，皇上的自称。有这个牌，就如同皇上亲自到了。这个字儿呢，在秦始皇之前呢，老百姓们都能说。你干嘛去？朕上厕所啊。朕吃早点去，朕遛弯去，这都行。秦始皇统一天下，自称始皇帝，这个字儿也归皇上一个人用，普天下只有皇上一人能说朕如何如何，百姓们再说那非得杀了不可。所以上面写四个字叫如朕亲临，把金牌递过去，谢晋望上叩头：多谢我主洪恩，臣一定要审清此案，哪怕历血金斋是在所不惜。什么意思呢？我宁可死了为这案子，我也不能辜负您。皇上很痛快，这对碗热的啊，对碗热的。嗯，好啊，忠臣良将啊。话音刚落，班部中有一位老臣撩袍出来，怀抱象牙护碗。谁呀？老奸贼杨金山。打谢晋一上来，他心里就别扭，心说：嗨，埋怨呢，埋怨自己手下的大管家杨下水啊，太废物了你啊，这点事儿你都干不了啊，我让你插圈做套把谢晋弄起来呀、啊、没想到你没办了他，现如今他官带上殿，被封为大学士了，而且谏官大一级啊，代理宛平知县，御赐的金牌，这要真查到咱爷们头上怎么弄啊？想到这儿，急忙撩袍出来：臣妾万岁，老臣有本起奏。哦，杨阁老啊，有事儿你说吧。是，万岁，想着谢晋乃是赶考的举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岂能担当重任呢？啊，万岁，再思再想，以微臣之见，倒不如何朝文武之中选一家老成练达之臣审明此案，我倒觉得是上策。什么意思呢？谢晋太年轻，一个小孩啊，他能审清什么呀？找一个别的大臣吧。皇上乐了：爱卿啊，我不是不想找啊，文武群臣我都问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审这案子的。

0: 无袖未干，岂能担当重任呢？啊，万岁，再思再想，以微臣之见，倒不如何朝文武之中选一家老成练达之臣审明此案，我倒觉得是上策。什么意思呢？谢晋太年轻，一个小孩啊，他能审清什么呀？找一个别的大臣吧。皇上乐了，爱卿啊，我不是不想找啊，文武群臣我都问了，没有一个人愿意审这案子的。怎么回事呢？这点事儿北京城全都知道，文武群臣呐，这耳朵都灵极了，全都知道这事儿跟杨阁老有关。可是杨阁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谁敢惹呀？都装傻充愣，一个人都不提茬。所以说皇上说，我问过了，你不信再来一回。众家爱卿，文武都站好了，万岁，有愿意审无头案的往前进一步，哗，全退过去了。皇上，你看怎么样？你看，你看，最后一排都到台阶那儿了啊。所以说呀，让谢晋来担当这个职务，我觉得很好。老爱卿啊，不必多虑了，今日散朝之后，御花园孤王设宴，您作陪，咱们款待谢学士。袍袖一掸，皇上退了班了。那么说不是直接去御花园吃饭吗？啊，那得准备一下。尤其皇上早晨起来很早就出来了，过去来说有这么几句话啊：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皇上和文武大臣上朝办事的时候就是凌晨四五点钟，所以说大臣跟皇上都是晚上睡一会儿赶紧起来上朝，忙完了有个七八点钟回去接着睡觉啊，这会儿吃也吃不下去。皇上退了班回到寝宫要休息一会儿，这边呢杨阁老呢到朝房去休息。谢晋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得了，初来乍到的，我问问这御厨房在哪儿吧，我上那儿串个门去吧。一问值日的太监，有人说了，学士大人呐，啊，您顺着这儿出去，过了这个宫门往右一拐就是御膳房，您上那儿干嘛去？啊，我也没事儿，头回来新鲜啊，我瞧瞧厨子们准备什么饭呢，我看看去。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来在了御膳房，往这一走啊，这几个厨子正忙活着，一瞧啊，知道刚才听信儿了，说在金殿上御封为谏官大一级，御赐金牌，如朕亲临大学士，这是谢晋，赶紧都过来了。哎呦，学士大人啊，您好您好啊，想过来，哎，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啊，今天御花园赐宴你们都谁忙活呀？您瞧见了吗？刚才川宫内监王公公啊跟我们说了啊，奉万岁爷的旨意，今日中午啊我们准备饭菜，这不正忙活着呢吗？哦，你们谁是头啊？其中过了一个啊，谢学士，你看我是头，您有什么要求您跟我说吧。哦，行，你让他们都忙去吧，你跟我单过来吧。把别人打发走了，把这厨子头留下了。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你当厨子当多少年了？好，我这干的时间可不短，我们祖传好几辈儿，打我爷爷就是当厨子，我也是哈，这不嘛，一般来说皇上和娘娘吃的菜都是我亲手做的。哦，什么菜都能做吗？也不能说都能做吧，反正眼前的都能弄哈。哦，雕个花什么的会做吗？啊，那个拿手啊，咱们这个皇宫菜离不开这个啊。你瞧，削个龙头啊，弄个什么凤凰翅膀啊，弄个小白兔啊，山水楼阁假山呐、啊，我拿各种菜都能刻出来。哦，那你了不起呀、啊！啊，那行吧，这样，我出个题目，看看你能不能做好。你要做好了，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啊，多少赏你点。哎呦，我先谢谢您，啊、您说吧。是雕什么整套的也行，龙凤呈祥这咱们都能弄啊。您说单件的也可以，您宅吧啊。屎会弄吗？啊，人呢人呢，屎不是您可是学士大人，您怎么说这个？我们当厨子都不说这话。废话，会见过吗？见过吗？
1: 见过呀，那总见那玩意儿。我给你找一样子，怎么弄啊？拿萝卜呀，拿撇的呀，那可不像啊。不是您说那怎么弄啊？你找芝麻酱去，芝麻酱红糖，有吗？有，拿去。一会儿功夫，弄一盆里边弄了半盆芝麻酱，搁了好些个红糖。大人，你看在这儿了，抓啊，就抓，都抓了他。哎，谢大人，您这打算害谁呀？别那么些废话啊，你叫害谁？你抓，对，这儿团搓，对，您看要多憨多细的，这就差不多，找一盘子，拿一盘子，你给盘好了。您这么大人，您这脏不脏啊？这个啊，哎，啊，这挺像啊，这个。啊，你瞧瞧像吗？我都要吐了，我。这也挺好，哎，你给我找一块屉布，我盖上它，别让他们瞧见，回他们偷着给我吃了。嗯，我这头一回啊，我当厨子当这么些年了，我头回弄这个啊。你记着点，你今儿长学问了吧？啊，这以后哪天皇上不开胃，你来这个，大爷您出去吧啊！我这命啊，算死你手里边了啊！拖着盘子出来，奔哪儿了？奔御花园，拐弯抹角就来了啊！有着值班的内监还问呢，嚯，您来的这么早啊？也没什么事儿，哈哈，皇家的园林了不得呀，都是什么奇花异草啊，我要好好的看一看啊。哦，那您看看吧，待会儿御宴就在这儿，您别上远处去了。嗯，忙你们的，没事啊，忙你们的，把人都支开了。大伙儿呢也顾不过来照顾他，因为皇上吃饭本身很麻烦啊，大家都忙着去忙活。皇上吃饭不像咱们家里边吃，要解馋辣和咸。皇上讲究吃一看二眼观三，什么意思呢？啊，有这个吃的菜，有看的菜，有的菜就是端上来就撤去。比如说皇上做好了，小太监们端上一大盘子来，盘子里边呢拿姜米啊蒸熟了，捏出几座山的样子来，前面拿金糕啊跟这个蛋黄啊摆出字儿来，四个大字儿万里江山，端上来，太监跪在皇上面前，皇上拿起这个筷子来，在这个四个字上唰唰一画，这叫什么呀？万里江山一扫平啊，要这意思。一抹完之后，这盘子端走了，两旁边又上一些菜，13道菜，这是拿着银碗盛上来的，这么大的碗，每个碗上挂一盘，山东啊，山西啊，湖南啊，湖北啊，广东啊，广西啊，四川，天下南七北六13个省，13个省上13个碗，一拉溜摆开了，13个碗里边13道菜。为什么呀？皇上往这一坐，13个碗，嗯，天下太平，南七北六13个省都全，这13个碗都在。一看呢，上了12个碗，山西那个碗没上，坏了，山西出事了，赶紧派兵去，哈，今儿一上就上一个碗啊，那这皇上就当不了了啊，都丢了那是。这些菜上完了，上365道菜，这个菜是吃的，按什么冷热酸甜呐苦辣呀，各种口味都得有，都摆满了。皇上吃其实就吃跟前这几道菜，远处的有的菜呢是天天上，皇上不吃，离着皇上有什么20来米，搁着远处。你像什么四喜丸子呀、蒸鸭子、蒸鸡呀，皇上也不吃。到后来御膳房的人图省事儿，拿纸啊做这些菜。啊，搓纸团子弄好了，外边裹上酱，大四喜丸子浇上汁儿，跟真的一样啊，摆着远处，大伙儿拿这个呢贪污啊，贪这笔钱。所以说皇上吃饭是很麻烦的事儿。

0: 这些菜上完了，上365道菜，这个菜是吃的，按什么冷热酸甜那苦辣呀，各种口味都得有，都摆满了。皇上吃其实就吃跟前这几道菜，远处的有的菜呢是天天上，皇上不吃，离着皇上有什么20来米，搁着远处。你像什么四喜丸子呀、蒸鸭子、蒸鸡呀，皇上也不吃。到后来御膳房的人图省事儿，拿纸啊做这些菜，啊搓纸团子弄好了，外边裹上酱，大四喜丸子，浇上汁儿，跟真的一样，啊摆着远处，大伙儿拿这个呢贪污啊，贪这笔钱。所以说皇上吃饭是很麻烦的事儿。有人去忙活去，谢学士手里托着这宝贝，左右看了看，哦，座已经摆好了，上边是皇上，头里摆着这个桌案，底下呢一左一右摆着两张方桌，甭问呢，这是我和杨阁老的，嗯，我把这个得找地儿安排了。左瞧瞧右瞧瞧没人，拖着盘子奔皇上这座就去了，来到跟前看了看，悄没悄的拿起来，轻轻的放到皇上这个凳子腿底下，转身把这碟子找地儿藏起来，自己站在这花圃这儿瞧瞧这些个奇花异草。功夫不大，大太监小太监把所有的菜全都上齐了，皇上也来了，杨阁老也来了，往这儿一坐，两个人呢先得给皇上磕头，干嘛呀？皇上赏饭了啊，两个人390叩，皇上很客气，来来来，快起来吧，二位卿家啊，哈，这个谢学士是孤王新收的爱卿，杨阁老是朝之重宰，都别客气了，今天咱们好好的喝会子，坐坐坐坐坐坐啊，哈哈，你们看看啊，今天呢孤王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个皇宫里边比较拿手的菜，哈哈，在外边啊你们吃不着，你们尝一尝孤王这里这些个山珍海味。这怎么回事？嗨，这孤王看着新鲜啊，这怎么回事啊？皇上一低头，整瞧见这坨宝贝，很纳闷，两旁边太监们脸都吓白了，坏了，这不要了亲命了，这是谁干的呀？皇宫里边有这么胆子大的人，一个个是抖衣而战呢。谢晋也站起来了，什么呀？嚯，半斤多，这谁这么大胆子啊？谁这么大胆子？杨阁老瞧了瞧，哎呀万岁呀，内廷何人无礼呀？啊，难道说有人如此的放肆吗？来呀，两旁边宫娥太监直瞧，怎么这意思啊？干嘛呀？阁老，我来问你们，今天谁先来的这儿啊？谢学士，他先来的。哦，谢的人，杨阁老，这就是你的不是啊，分明是你头一次在御花园饮宴，一时内急把持不住，你承认了吧，这事儿是你干的。谢晋说，哎，我没有啊，我不知道啊，故意做得很紧张。皇上一瞧，嗯，十有八九就是你，心里挺恨得慌。你瞧这玩意儿不像话呀，啊，这在村里惯了是怎么着？嗯，这是有王法的所在。谢晋，哇塞，这你弄的？啊？不是我，万岁，真不是我。那你脸红什么呀你啊？怎么这么紧张啊？说话吞吞吐吐，言语之物，还说不是你，说到底是不是你？不是您这，万岁，您这不冤枉我了吗？啊？你说我在这儿，我哪敢呢？是不是？再一个，我这个，哎，杨阁老一瞧，叫他，万岁呀！要不是这一次您严加管教，以后他能欺君妄上。以老臣之见，让他吃了吧。啊，以儆效尤。皇上一琢磨，你说这太脏了，这个啊。谢爱卿，吃了这么些个吗？啊， 谢晋这表情做得太好了，啊，对，这我尽力，我尽力得了啊，我尽力。来这跟前捏着鼻子啊，拿手拿起来，往嘴里边啪嚓啪嚓吃，还挺齁的哼。怎么呢？搁了二斤多红糖，啊，三下五除二都吃完了啊。谢万岁御宴，这不算啊，这个，这不算这个啊。来来来，走菜走菜，赶紧弄点酒压压惊啊，赶紧赶紧。坐在这儿吃饭，杨阁老心里痛快，大胆的谢晋啊。今天一来就被我弄了一个下马威，好小子，你呀，终朝是我手下败将啊！喝吧，皇上也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旁边小太监过来了，万岁，您那个金点荷花开了。哦，是吗？金点荷花啊，番邦进贡的啊，一种啊荷花的品种，洁白的花瓣上呢。有像金颜色的小点儿，叫金点荷花，很难开。这个花啊，在御花园的荷花池里边啊，种了30来年了，从来没开过。皇上很高兴，是啊，二位请战，来来来，随寡人看一看这个奇花。太监们簇拥着就来到荷花池这儿，一瞧哇，呼，各种的荷花都跟这儿开放，好看呐，指指点点。大伙儿瞧着了，谢晋瞅了一个机会。打人群里边出来，赶奔御膳房。来到御膳房，一进门正好碰见那厨子头，厨子头吓一跳，有事儿？有事儿吗？您听说你们家好几辈在皇宫里边给皇上做饭？
1: 是啊。
0: 听说你还会弄花，你还要那个？您甭兜圈子啊，是要那个吗？
1: 弄一个小一点的，弄一小一点的，不要太大，太大不行。
0: 不是，您到底要干嘛呀？您这是，我深得慌啊！您要恨我，您明说，您别这样。
1: 我告诉你，吃房财那一摊，搁到皇上脚底下，皇上瞧见了，龙颜大怒，问谁弄的？我替你折下去了，你知道吗？
0: 你要不听我的，以后你好不了。您别闹，那芝麻酱呢？啊，弄芝麻酱，这回比刚才弄得快多了啊！他掌握这工艺了啊！完了，拿小盘盘好了，啊，这比刚才那小啊！你看比刚才那还像，你知道吗？挺好，行，再拿一盘子来吧。
1: 我这有一个盘子托着，你再拿一个盘子来。
0: 又一拿一盘子，你看这干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弄点真的来，
1: 大人，你宰了我行吗？我真是莫名其妙，我看不透你，你到底让我干嘛呀？
0: 你要不听我的，皇上面前起奏一本，你好不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来来，包葱那几个。都别包了，你跟我走，有点事儿，看你们谁能帮上忙。来来来来来来，
1: 一会儿的功夫，拿盘子回来，上面盖着布。大人，您验验货吧。
0: 全碰验了，闻这味儿就差不多啊。拖着两个盘子回来，远远一瞧啊，皇上跟杨阁老还站在荷花池。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你瞧那朵儿，卸的那撩开屉布，左边倒一盘，右边倒一盘，俩碟子搁好，找地儿一藏。两步就跑到跟前儿，跟皇上这看花，呵，真好看呐，金点荷花啊，这个花真是不多见。说了一会儿，皇上说：“来吧，咱们一块儿吧，接着喝酒吧。”啊，皇上回来了，往这一坐，两个爱卿啊，今天呢这荷花啊，啊，30来年呢啊，我没看它开过，知道吗？说这个花有异香，这个异香我是没闻出来啊，我怎么闻这味儿不对呀、啊？这是火。这太不像话了啊！穿宫内监，你们都干嘛吃的？啊，谁干的这事儿？太监也纳闷，太奇怪。万岁，是鸟吧？啊！皇上说：“呸！天鹅也弄不了这么大堆的啊！不像话，这怎么回事啊？啊！”杨阁老过来了，万岁，这是谢晋干的，是吧？谢晋干的。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皇上说：“呸！天鹅也弄不了这么大堆的啊，不像话！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杨阁老过来了，万岁，这是谢晋干的，是吧？谢晋干的，这话说对了，就是谢晋干的啊！他刚才他偷偷摸摸跟这儿整这么两下，皇上说是吗？谢晋是你吗？谢晋这冤枉啊！万岁，您琢磨琢磨啊！有一不能再有二啊！我疯了，这不是欺君之罪吗？万岁，您也甭生气了，为臣子者应该为万岁尽忠啊，得让皇上高兴。可有一节，刚才那黑锅就是我背的，这回不能全是我背，我跟杨阁老我们一人一个，知道吗？好不好？当然了，我刚才吃一个大的了，我这回得吃小的，那个大的给他啊，抢步进前，抓起小的来，当当当当当吃了，啊，吃完一抹嘴，你等什么呀？来吧，啊，拿筷子过来，来吧。杨阁老眼泪都快下来了，万岁，您老臣我年纪大了，我可能不行啊，您能饶了我吗？皇上说那不行啊，咱们玩就玩个公道的，知道吗？你看人家孩子岁数小，刚才替国分忧啊啊，两回都他吃的，嗯。你来这个，我催老臣我年纪大了，我这个牙齿这还用牙吗？来，快快点快点来，你们给老太师搬一座，快点快点啊。杨阁老流着眼泪拿着筷子一点一点的全都吃了啊，吃饱坐着捂着嘴，哼，皇上很高兴，两位爱卿还要主食吗？啊，哎呀，谢晋说我吃不了了。你想啊，吃一斤芝麻酱还吃什么主食啊？我吃不了了，好，回府歇息去吧。老爱卿你呢？万岁，我得找地儿吐去。我两个人全走了。皇上想了想啊，今天不错啊，今天这个谢晋看得出来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嗯，很痛快。回宫之后呢，皇上喝了几杯酒睡着了，转过天来坐在后宫这儿啊，看这些奏章，看着看着皇上这眉毛锁了一块儿了。哎呀，怎么回事？北京郊区这一段时间一直干旱少雨，很多禾苗都快枯死了，如果再不下雨的话，恐怕农民这日子就活不了了。皇上很着急呀，哎，怎么办？来人呐，去宣谢晋进宫啊，他足智多谋，很聪明啊！孤王，我要问一问他。功夫不大，谢晋来了。万岁啊，您宣召微臣有什么事儿啊？啊，这个有两个事儿问你，一个是这个好意人这事儿怎么着了？是，臣已经开始调查了。下一步呢，臣准备到北京城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的府中，我各处要查一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问个水落石出。好。别耽误，赶紧查这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这些日子天气大旱，农民活不了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能下雨，你知道吗？啊，你能帮孤王算一算吗？啊，谢晋一听，这怎么算呢？啊，你拿我们当算卦的不行啊！可是皇上说话金口玉言，万岁，臣我知道，您赐为臣笔墨纸砚，来给他。功夫不大，笔墨纸砚端上来，研得了墨，添薄了笔，在一张纸条上刷刷点点写完了，叠好了。万岁，这个纸您收好了，天机不可泄露，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您打开看。皇上说好，把条接过来藏好了啊，你去吧去吧去吧。谢晋转身出去，回到自己的衙门料理这些事儿。转过天来天降大雨，雨如倾盆呐。嚯，皇上乐了，太好了。哎，这个谢晋写了个条，我看看写的是什么。打开一看，四个大字儿，今日有雨。很钦佩他呀，他太聪明了，他怎么知道今天有雨啊？啊，这太好了啊。传旨下去，御花园摆酒啊，请谢晋喝酒。杨老太师、杨阁老作陪，啊！谢晋一听啊，但甭问了，今天下雨，皇上看我。

条高兴了啊，来吧，换好了衣裳直奔御花园。这边呢杨阁老也来了啊，来之前呢带着手绢眼泪汪汪的哈、啊、这几天呢一直吃不下东西，一直反胃啊，来到这儿山呼万岁，往这儿一坐，我说阁老啊，你看看今天天降大雨，我的谢爱卿为国分忧啊啊哈，我那天问他了，说什么时候有雨，你看他算得多准呢、啊、这还了得吗，有这样的贤臣，孤王我是高枕无忧。皇上很高兴，杨阁老一瞧，这可不行，要照这样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在朝中就不受重视了。万岁哈，天降甘霖，万民之幸也，老臣今天来还给您带来了两件宝贝。说一声宝贝，一挥手，有人给抬过来了两个小箱子，打开之后拿出来啊，两个小玉桶，正经新疆和田玉，这两块玉价值连城啊，太好看了，哎，一模一样，两个小玉桶往这儿一放，皇上很高兴啊，嗯，好东西，这是哪得着的，哈，这是微臣亲下新疆给您选了两块无瑕的美玉，京中的高手啊给您雕刻而成的，您看看您喜欢吗，皇上很痛快，太好了，老爱卿来喝一杯啊，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好、哦、臣谢主隆恩，这儿一喝酒，君臣三个人杯来盏去，连聊天带说话，聊着天呢，杨阁老一回头，谢大人，你瞧我这两个玉桶啊价值连城啊，今天皇上很喜欢，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能做到吗，什么事儿啊，你很聪明，你胆子也很大呀，哦，你怎么知我胆子大呀，你看看这伤啊，这是那天你让人掐的我啊，到今儿还没下去呢，老夫我在朝中这么些年没有人敢动我一根胡子，也就是你呀、啊、好大的胆子啊，今天这俩桶摆在这儿，皇上很喜欢，你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胆子，你过去砸碎一只你敢吗，哦，砸碎一只啊，是粉粉碎呀、啊、还是从当中碎开呀、啊，碎了就行呗，能碎就行呗，好，你看着，站起身来往前走，拿手一抓着桶把举起来，啪，四分五裂，杨阁老一瞧真帅呀、啊、万岁，很兴奋呐、啊、你这个你高兴啊，皇上一瞧，哎呦呦呦呦呦，真命了，别指谁，你怎么摔的，干嘛呀，你这大胆的谢晋，你要疯啊你啊，万岁，臣摔的他是为了我主江山社稷，怎么呢，您想人都说一统江山，哪有这两统江山的，我这意思是让您江山安泰，有道理，来来来咱们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来来，皇上不道不正啊，喝了一杯很高兴，再瞧杨阁老，谢晋还一个了啊，以旧以旧了吧，你敢吗，啊，一统江山，你那个那个这个啪，哎呦，皇上，你要这个，皇上眼泪哗哗的，哎呦，谢晋，你这怎么说这个啊？

0: 这个，啪！哎呦，皇上，你要这个，皇上眼泪哗哗的。哎呦，仙君，你这怎么说这个啊？你怎么又砸碎一个？万岁，人都说铁桶江山，哪有这玉桶江山的？玉桶江山一碰就碎呀，应该换铁桶的。哦，有道理啊！来人呐，把这碎的都送到后宫去。娘娘这几天打戒指没戒指面，什么皇上这是啊？皇上很高兴啊！这个今天我与两位爱卿在一块饮宴，龙心甚喜啊！行了，两位爱卿回去吧，这也要休息休息了。皇上回去了，杨阁老是咬牙切齿啊。这俩玉桶废了多大劲我才弄来啊！今天没想到被你摔了，姓谢的搁着你的撂着我的，咱俩人是冤家对头，转身就回去了。谢的人呢，回到自己的衙门料理这些个公务，正忙着呢，有打外边张三进来了。老爷，什么事儿啊？九成兵马司给您送来一个书童啊，您看让他进来吧。我喊他进来吧。功夫不大，一撩帘进了一小孩，十五六岁，长得太漂亮了，前庭宽，地阁薄，呵，两道大眉毛，大眼睛，长得好看，跟画上大娃娃似的，穿的也很讲究啊，往这一站非常有礼貌，参见大人。哦，你是九成兵马司送来的书童啊？是，知道大人呢在这儿啊，一个人很冷清，让我来伺候您。哦，行，你就先把那个桌子那书都归置归置吧。张三你出去吧。哎，张三出去了，大人跟案子这儿写东西，小书童在旁边归置书，把书都安排好了，拿抹布把桌子擦干净，抹布放了一边，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刀，直奔谢晋而来。天上冷飕飕，地上滚绣球，有馅的是饽饽，没馅的是窝头。宋词篡改唐诗宋词第一高手啊，就是我。接演长篇单口相声谢学士赶考，上文书咱们讲到了，这位谢学士啊正在衙门里办事儿呢，来了一个小书童，九成兵马司派来的，您没有书童是不行，给您一书童。当时也没在意，就留下吧。没想到这孩子干着半截活呢，由大怀里掏出一把匕首来，冷森森，夺人耳目，明晃晃，要人胆寒。双手捧定了，奔着谢的人过来了。谢的人耳边一听不对呀，有冷风的声音，急忙一闪身，这匕首到了。谢的人手里边正好拿着一砚台，拿起来啪往那一扔，这孩子一躲，整砸在脚面上了，嘡啷啷啷，匕首落地，拿手一捂这脚，呼，当时坐地上喊了一声，来人呐，扭打外边张三李四这些差人全进来了，妈肩头拢二背韩家覆水四马到船蹄，把这孩子捆上了。大人怎么回事？瞧见了吗？这么点的孩子啊，他打算刺杀我。有人把匕首捡起来了，呵，这孩子好大的胆子呀啊，先打他二十板子。别介别介，你们都出去吧，我有话问他。人们都出去了，屋里边呢就是谢大人跟这孩子。大人看了看，孩儿啊，今年多大呀？看你这意思，十四五，十五六，最大一关呢十六岁，你也过不去是不是啊？这孩子瞧了眼不说话。小孩啊，你不说话我也知道，你来呀是为了杀我来是吧？我也知道是谁派你来的，不要紧。小孩啊，你跟我之间没有仇，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是被人利诱的。哈，我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为什么呢？你还小，你不知道啊，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这样吧， 我也不问你是从哪儿来的，解开绳索放你回去。记住，你还年轻，以后学好往正道上走，好吗？来人呐，张三进来了。怎么着老爷，打吗？啊，打什么打，一个孩子还小呢，解开绳子送他出府。啊，不是他来杀您的，嗨，让他回去吧。好吧，和这孩子命好啊，没想到大人开恩，回去吧。三下五除二把绳子都解开了，带到门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回去吧。啊，回去该干嘛干嘛啊，学好往人道上走，走，把孩子轰出去了。这孩子出了这个门，站在门口这儿想了半天，一跺脚，哎，是扬长而去。去哪儿了呢？去杨相府。是杨阁老派来的吗？不错，就是他派来的。他现如今恨这谢晋，恨得牙根痒痒，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想到派这么一小孩来把他杀了，没想到谢晋是大仁大义啊，把孩子送回去了。小孩回到了相府，没敢见杨阁老，直接奔后院来着自己住的这屋，一推开门，屋里边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瞧回来了，儿啊，你回来了。这是娘儿俩，小孩往炕边一坐，眼泪是吧嗒吧嗒吧嗒一个劲儿的往下掉。哎，孩子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妈您甭问了。您吃饭了吗？
0: 不对，孩子你今天干嘛去了？我找你一圈没找着你，到底上哪儿？你说实话吧，快说。你是个好孩子，从来跟娘不说瞎话，你说实话。孩子哇就哭了。今天那个阁老让我去杀一个人，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到那儿去人家把我放回来了，我心里憋屈着不是滋味。哦，这么回事啊。孩子你把门关上。哎，小孩转身把门关上，上这儿来，妈有话跟你说。哎，妈您说吧。孩子来到切近，当娘一举手，啪一个大嘴巴，使了全身的力气，当时五个巴掌印就起来了。哎，娘您怎么打我？我打你个不孝的奴才，认贼作父啊！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啊，娘，怎么回事？你爹就死在杨阁老的手中啊！嗯，想当初他在这府中是看家护院的大教师啊。那一天杨阁老让你父亲出去杀人去，你爸爸没答应，没想到被杨阁老灭了口了。现如今不知道你爸爸呀到底是谁杀的。这个杨阁老把你留在府中，表面上对你很好，实际上把你看管起来，怕你日后啊有这个反叛之心呢。孩儿啊，你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是啊，哎呦娘啊，您怎么不早说呢？嗨，那阵儿你小，妈不能跟你说这个话。我告诉你，你要是能找着这个老花匠，他知道你父亲的下落，他也知道死尸在什么地方埋着，听见了吗？哦，娘，我听见了，我得给我爹报仇。你出去一趟，一会儿你再回来，娘给你看点东西。哎，开开门，孩子出去了。转了一圈再回来，一进门吓了一跳，自己的母亲已经是悬梁自尽死了。哎呦，孩子这头哭啊，把母亲从上面抱起来，跪在地上梆梆的磕响头。娘啊娘啊，我那受罪的娘，一天福都没想着啊，没想到您怎么咱们死了呢。啊，孩子心里边难受不是滋味，心说这不行，我得报仇，他不让我痛快，我也不能让他好了。今天我要大闹相府，哈！我现在找这老花匠去，我去问一问吧，问一问到底我父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当天晚。

棍子地上梆梆的磕响头，娘啊娘啊，我那受罪的娘，一天福都没想着啊，没想到您怎么咱们死了呢啊。孩子心里边难受不是滋味，心说这不行，我得报仇，他不让我痛快，我也不能让他好了，今天我要大闹相府啊！我现在找这老花匠去，我去问一问吧，问一问到底我父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相府里边莫名其妙的就起了一把大火，这大火从哪儿烧啊？从后院马廊开始烧。后院啊有一匹马叫赛八台，这匹马呀那可是正经的宝马良驹，老头特别喜欢这匹马，爱如掌上明珠一样，专门雇了四个伙计照看这匹马，哈，专门给马呀弄了一所房子，里边的设施相当的豪华。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马廊着了火了，火光冲天呐！这下不要紧，整个府里乱了套了，水火罗一劲儿的响，当当当当当当，人就全起来了，救火呀，着了火啦！火光之中杨阁老跑来了，睡着半截觉呢，怎么回事啊啊，哪儿着了？相爷跟您说，赛八台那屋着了。啊，赛八台着了，那马怎么样啊？没瞧见，他有人闻见说马肉挺香的哈、啊，那就烧了啊，可了不得了，混蛋，快去救火。这帮人呢有救火的，有捣乱的，有站在旁边乐的，怎么呢？火光当中，这位杨阁老一部花白的胡须，上身穿着水粉色的一件小褂，底下穿一个肉月色的大裙子。大伙都纳闷，这怎么了？这是啊，你阁老大人穿这么一身，他是刚从姨太太那屋出来，慌乱之中啊就穿错了，穿着一身这个，甩着胡子还指挥呢，那边这边都着火了，别乐，乐什么呀，有什么可乐的？大伙儿心说还不可乐吗？那穿成这样了，乱了套了。有打府门的东边，这小孩啊背着一个女人过来，谁呀？大管家杨下水的夫人，姓刘，叫刘美丽，长得很好看啊，这个脸长得呀就好比是一块烤白薯啊，烤的火大了点，去黑，啪摔在地上，摔裂了，露出里边的红肉。过了一个穿钉子鞋的人呐，踩了一脚。你琢磨琢磨这什么样吧，就这模样的啊，一边背着一边说，嘿，西童西童，这小孩叫西童，西童西童，哪儿着了？了不得，奶奶，哪儿都着了，我赶紧救您吧。谁要你们？你把我搁哪儿去？前面有一个山洞，我给您存山洞那儿吧，假山石那安全，有山有水，烧不过来。好小子好小子，回头我赏你啊，快点快点，就给搁在山洞里边了。这边藏着他，那边杨阁老打起来了。怎么呢？姨太太们也出来了啊，出了一大帮二三十位姨太太。大伙儿一瞧有吃醋的，哟，老爷子您可是真偏疼他啊，出来都穿他那套衣裳，您试试我那裙子比他这好看多了。老头一低头，哎呦我的妈哟，要了亲命了。一回头，三十七方姨太太正站在跟前儿，你我穿错了，你不告诉我，你真糊涂！啪一巴掌，一巴掌打过去，自己遮羞脸儿。姨太太不干了，哎呀，你敢打我老缺德的，我跟你拼了！一撕吧，满脑袋珍珠翡翠全掉下来了，呼呼，大伙儿全乱了，也不敢说，没人敢劝架。这时候呢，杨下水过来了，哎呀，怎么了这事儿？怎么了？都别闹了，奶奶们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哎，有伤风化，把人劝走了。小西童又打山洞出来，一眼瞧见了府里边有一个叫小三儿的孩子，低头跟地上正捡着珠子了，不定是哪位姨奶奶头上掉下来的金珠子银珠子，正捡着呢。哎，三儿，哎呦，西童哥，什么事儿？好大胆子啊！竟然敢捡珠宝，你不要脑袋了吗？哎呦，你别说别说，我分你俩行吗？分我俩干嘛？咱哥俩这么好，这样吧，我有一个发财的道，你愿意吗？什么事儿？过来，
趴在耳朵边上滴滴的声音，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哎呦，我谢谢您哥，我这就去。转身往这个杨阁老跟前跑，西童一隐身躲在远处。阁老跟人正生气呢，太不像话了，你们啊，怎么能这样呢？小三儿过来了，阁老，我给您弄一美女来。啊，哪有啊？那边山洞里边啊，千娇百媚，才十七，太好看了。好，好，你们救火，投钱带路。有人带着来到山洞这儿，你们站门口看着啊，我进去。老头迈步往里边就走，这叫什么呀？灾星未退，色心又起。来到里边啊，就听里边有人喘气儿，感觉得出来是个女人。哈哈哈哈哈哈！美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啊，在哪儿了？砰！一把就抓住了。刘美丽啊，跟里边正躲着呢，心说谁呀？这是跟我开玩笑？在这府里边啊，黑更半夜想调戏我，不知奶奶厉害吗？正纳闷呢，有人抓住胳膊了，他可不饶，抡圆了，啪，给一大嘴巴。两个人跟山洞里边就撕巴起来了，越打越厉害，从山洞里边一直就咕噜出来。来到洞口这儿，外边很多的家丁长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这么一照，老头一瞧，哟，大胆妖孽，快现原形，你是什么遍地这是啊？吓一跳。再瞧刘美丽不干了，蹦起来抡圆了，给杨下水一大嘴巴。哎呀，缺了德喽，我可活不了了，我怎么活呀？我呀，相爷您这时候可是要了我的亲命喽。两口子撕不一块了。杨阁老一瞧，这也太不像话了啊，我堂堂一品，我跟着裹这乱干嘛呀？赶紧回去吧，查点一下丢什么东西没有，到底是怎么着的火。这儿料理好事儿不提，单说小西童由打这儿跑出来，又赶奔谢学士这儿，见了大人双膝跪倒，眼泪哗哗的。大人，大人，我给您赔罪。嘿，孩子快起来，怎么回事？我跟您说，我无法报答您。我姓西，我叫西童，我的父亲想当初也是在相府里边啊，给人家当教师爷，后来呀、啊、被杨阁老把我父亲杀了。我问老花匠，我父亲的人头被埋在第20号花盆以内，我求您呢、啊、给我父亲报仇。另外我那天呢，我上这儿来啊，来我还刺杀您，是我的错，您念我年纪小，给我一个机会，我要改邪归正。哎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怪可怜的这是啊。不要紧的，只要你愿意学好，以后啊我带着你，我谢谢您。我现在呀，我爹是死了，我娘也上吊了，孤身一个人，就求您照应我了。没问题，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人去搜一搜阁老府，找一找人头啊。你知道不知道好一人好的人头啊？啊，他的人头在哪儿啊？那个我问老花匠了，他说有可能啊跟我爸爸这埋着差不了一个半个的，不是20号就是19号，他那天忘了。感情那一天呢，这位刺客把人头掖在腰里走的时候掉到地上，是被花匠捡起来了，就埋在花盆之中。小西童一问，哎，老头把事儿全都说出来了。今天一说这个事儿，谢的人点点头，甭问呢，这个事儿就是杨阁老所为。转过天来吩咐三班衙役携带着圣旨金牌如朕亲临，去奔阁老府。要走还没走呢，阁老府来人了，啊，我们这个阁老啊下大帖相迎，说请您过府饮宴，今天有东北啊送过来几只飞龙鸟，请您过去尝一尝鲜。哈哈，他请我呀、啊、好，他不请我我还得找他呢，咱们去吧。来到这儿了，嚯，大门两开，这位杨阁老降阶相迎。往常来人呐、啊、不可能去接，今天门分左右从台阶上下来，走到跟前儿，哎呀，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学大人一边请请。携手揽腕来在了客厅，一瞧啊，桌子相当的大，比一般的桌子大不少了。

0: 往常来人呐，不可能去接。今天门分左右，从台阶上下来，走到跟前儿，哎呀，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学大人一边请，请，携手揽腕来在了客厅。一瞧啊，桌子相当的大，比一般的桌子大不少了。正当中摆着这盘清炖飞龙。飞龙是东北林区的一种鸟，据说就是胸脯上的肉是最嫩最好吃啊！有这么句话，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天上没有龙，龙就指的是飞龙鸟。呵，就这一大盆飞龙往这一摆，可老乐了。大人，你们江西那边可不出这个，今天您来尝尝鲜吧。啊，请。谢金一瞧，你这是诚心呢，知道我个矮，胳膊也短，你这桌子面比一般的桌子可大，这筷子比谁家的都短，我要是站起来都够不着，我就得上桌子，可我这么高身份，为了口吃的爬在桌子上不好看呢。哦，阁老大人您先请吧。啊，不不不不，您是客，你先来吧。你夹那肉吃，来，你吃啊，都是你的，来哈。阁老啊，离这太近了，我得往后再坐坐啊。现在你说话我真是一时半会儿闹不清，你知道吗？你说什么？离着太近。对，离着近，那不要紧呢，你往后挪。好，那我往后再挪挪了。站起身来，椅子往后挪了挪。杨阁老心说这不对呀，离这么老远他怎么夹菜呢？再瞧谢大人一伸手，打袖子里边抻出一双大长筷子来，这么大个儿，感情自己知道自己这毛病哈，怕有的时候够不着，特制了一双大长筷子，拿过来，咔，把这飞龙插过来了。阁老，您也来啊？我来什么呀？就一只，你吃吧，你吃吧啊！算你狠啊！吃啊，又让你把我玩了，吃饱喝足了。这个谢大人呐，我来问你，好一人好大人无头案件现如今进展如何了？阁老大人呐，这个事儿很难问，微臣我呀奉了圣旨金牌料理此案，见官大一级，难免有得罪您的地方。哎，这话怎么说呀？有什么得罪我的地方呢？啊，我要挨着家的搜，挨着府的查，您是第一家。为什么先从我这儿搜？您位极人臣呢，您的官高爵显呢，搜了您再搜别的府，百官们没有话。好，既然如此，那您就随便搜吧。好，如此说来，下官得罪了。来呀，有，旁边差人都过来了。在阁老府中四处搜检，务要小心，但是千万不可放肆。是，大人您放心。好，来呀，带路后花园。啊，杨阁老一听不对呀，搜怎么先搜后花园呢？难道说他逮着什么把柄不成吗？不会的，那一天人头拿回来，我让他们拿那化骨伞化了一下，虽说没化完，但是面目全非，而且后来他们告诉我把这人头已经处理掉了。我估计啊，他只想炸我，搜哪儿都一样，不怕，搜吧。大队人马来到后花园，这儿搜那儿找，一直的就来到了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个花盆这儿，拿过小敲了一翻，十九没有，十八没有，二十一没有，二十二也没有，最后翻到二十这儿，不楞，弯出一个人头来。这是谁呀？这是西童他父亲的人头。阁老大人，您这花园的花盆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呢？哎，你瞧这事闹的，老夫我是一概不知啊。啊，花匠呢？花匠呢？一喊花匠，有人过来了。阁老，那个花匠他跑了，不知哪儿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谢学师啊，这个事儿不好说。想这花园乃是前朝王家的花园，后来给了我了， 这里边有个把人头也在所难免，搜出这个来了不要紧，您带回去查，如果查出来这是郝大人的人头，我甘愿领罪。好，如此说来得罪了。回去的路上，谢大人心说，坏了，得亏把这个人头翻出来了，否则话今天你出不了杨相府，你什么都没搜出来，他能打你一个罪名啊，欺压朝廷大臣。所以说谢大人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回去之后告诉西童，你父亲人头找着了。哎呦，西童是放声痛哭，把人头弄回去怎么埋葬咱不提。晚上大人跟屋里边查看这些案卷，正看着呢，就听院里边扑棱脚步声音，心说怎么回事，难道说当初刺杀好人兄的刺客又来了吗？当下心里边啊这起了心了，站起身来悄悄地隐在门后，就瞧院里边啊人影一闪。哦，谢大人心说甭问呐，这是吃惯甜头了又来了，好，我瞧你要干什么。这瞧这主啊攥着把刀跟院子里边是左瞧右瞧来回的看，可是院子里边好几间房子都点着灯呢，哎，应该进哪屋呢？他好像要犹豫一下，正犹豫着呢，又打斜刺里边过了一条大扁担，就这大扁担比一般的扁担得重两倍，而且两边的头啊包着铁叶子，抡圆了啪就奔刺客去了。刺客好身手，耳听着有风声，一闪身躲过去了。这扁担啊斜着过来砸到墙上，借着这个劲儿又翻回来了。再翻回来，刺客没注意，这铁头棒整砸脑门上，咣当就坐地上，呼啦超一下子四面全出了人了。怎么呢？这里边得说这张三是好人啊，自从好的人去世之后，自己时时刻刻的提防着，尤其是谢的人上任之后，心说了当初的错误不可能再犯两次，所以每天安排这些值日的兵丁，包括看榜的这个吴大刘二，还有咱们前文书说的卖柿子那位大哥，都跟衙门口这上班了啊，让他走他不走啊。这现在我不一样了，我这个是见过黄蜂，我这柿子跟黄榜都一块有连累，知道吗？以后大人呢到哪儿去都得带着我，我就是大人价钱呢三品卖柿子的啊。大人说胡说，我才七品，你怎么三品呢？哦，那品多好，品少好啊？品少好呗，那我没这么高哈、啊，我四百来品吧。大人说你回去该干嘛干嘛呢？不，我得跟这儿待着，说我得跟这儿待着啊。这么着每天跟这儿，今天没他事儿，他特意从乡下挑了两筐柿子给大伙分了分。分完之后不愿意走，还是瞧人这个值班啊跟这巡逻，他新鲜，他我也跟你们盯班吧。这么着坐在旮旯呢，开始坐着睡着了，没想到房上下了一人，他乐了，你看看留我有用吧，大扁担举起来把刺客打躺下了，妈肩头拢二背把刺客捆上了，把张平恨的不行，光绳子不行，拿铁链子去，大铁链子把这刺客从上到下全缠紧了。小伙子长得是英俊潇洒呀，你叫什么呀？啊，你问我呀，我不说。你别不说，你肯定是杨相府派来的人，对吗？哎，还你猜这事儿闹的，你怎么猜着的啊？一介武夫啊，这脑子啊浅薄啊，这你怎么知道的？对，是杨阁老派我来杀你的啊，但是我绝不会说出这话来啊。打人这气啊，缺心眼儿的人啊。这人叫什么呀？江湖上还有一号，这人叫燕子飞，轻功盖世了不起，想当初是一个采花的淫贼啊，走到哪儿瞧谁家姑娘啊媳妇漂亮啊，哎，晚上用熏香把人熏躺下，上人屋里睡一宿，是个采花的恶道。哎，有一回啊听说了这个相府里边啊杨阁老的大小姐出去踏春去，他就盯上了，心说这不错呀啊，民间的美女见得多了，相府的美女我没瞧过，杨阁老的闺女错不了，我再瞧瞧这杨大小姐怎么样。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哎，有一回呀，听说了这个相府里边啊，杨阁老的大小姐出去踏春去，他就盯上了，心说这不错呀，啊，民间的美女见得多了，相府的美女我没瞧过，杨阁老的闺女错不了，我再瞧瞧这杨大小姐怎么样啊。晚上夜入相府，来的小姐住着杏花楼，来的是个杏花楼的上边啊，拿脚勾着房檐，身子下来，身子是倒着的，这个脑袋冲着楼窗里边看，正好瞧见小姐。小姐晚上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坐在窗户这儿开窗望月，四目相对，没把燕子飞吓死。小姐长这脸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里边有一颗，颗里边一小黑点儿，三环套月的麻子，长得这个寒碜呢。燕子飞一瞧有鬼，啪就掉到地上了。相府里边巡夜的兵丁多呀，呼啦超一下子就要给捆上了啊！捆上之后啊，自个儿跟着还哆嗦了，哎呀吓死我了，可吓死我了啊！吓死不要紧，推推搡搡来到了杨阁老这儿。杨阁老一瞧，这是个人才呀！啊，夜入相府，这么些兵丁没瞧见他，好大的能耐呀！啊，说这个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哎，这会儿缓上来了啊，我叫燕子飞，我行走江湖，今天我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本来瞧上您小姐了，现在我后悔了啊！我这个向您道歉，您饶了我吧。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样吧，你也是个人才。我决定了，我也不罚你，我也不骂你了，我把小姐许配于你，你看怎么样啊？燕子飞以头撞地呀，你宰了我得了，知道吗？我是真不想活了啊！那你不能这样啊！老夫很喜欢你，想把你收留在我的麾下，以为听用，以后少不得高官厚禄，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马上来叫上去，你以后就一步登天了啊！怎么了？不是您说这，您让我干什么活都行，你宰了我怎么都行，别让我跟您那闺女结婚哈，我胆儿小。看你这事儿闹的，正说着呢，来了一个大丫鬟给相爷上茶。燕子飞一瞧这丫鬟呢，太漂亮了啊，没这么好看的了。说那个，您要是非这样的话，这丫头您能给我吗？哦，你要她呀，那也行。这样吧，你喜欢他，我就把他赏给你，两个人好好过日子。但有一节，你要听我的话。从此之后，燕子飞留在杨府之中，成为了杨金山的走狗。啊，上一次杀好一人也是他办的。这主呢，好酒贪杯，喝完酒之后把人头甩了丢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呢，又命他去杀这位谢晋，没想到被人抓着了。哎呀，把实话问出来，自己把情况全说了，是我杀的，我把人头带回去，他们在脸上画了一道，还有一画骨粉，把人头啊没全画，结果我带着腰上就给丢了。说完之后啊，张三这个哭啊，老大人老大人呐、啊，我没想到您死了之后啊，还被他们啊要把您的人头毁了，咱们打他吧。大伙上来乒乓这通打呀，把燕子飞都打胖了哈、啊，说我不能饶了他啊，这样吧，咱们晚上咱们折腾折腾他吧。几个衙役兵丁啊，都是这当初好的人的心腹，所以今天为给大人报仇，大伙晚上不睡觉，来吧，咱们弄弄他吧。怎么弄啊？一边一个架着胳膊，反正浑身上下铁链子缠好了，也不打他也不骂他，来咱们蹲他啊，蹲他跟砸夯似的啊，当当。这个院子里边本来是小花园，自打这位谢的人来了，说了我也不种花，我种点菜啊，您把这地啊给我弄好了，前面开完菜地，这边留出点来马上砖，弄个砖地，省了下雨踩一脚。这边刚把地弄平，但还是喧腾了，本来说借一个砸夯的东西来，没借来。张三说就他吧，来吧，咱们拿教师爷来吧。大伙儿弄住了，嘿呀嘛嘿哟，叮叮叮，整砸了一宿啊。天亮啊，燕子飞那腿啊肿得跟皮缸似的呀，直哭啊，你们这是外五行啊，啊飞行拷打呀。打完到天亮了，行了，我们也不弄你了啊，给他捆在树上吧。旁边大柳树这边新开的菜地刚上的肥，都浇好了粪了，几人一掉个儿，
把这位燕子飞脑子冲下腿冲上给捆在树上了。谢大人一瞧这不行啊，这有一天非吐了血不可呀。我问你，如果说见了阁老杨金山，你敢不敢据实而招？大人，你们跟您说，你只要不让我砸夯，让干嘛我都答应。把他放下来吧，把他放下来。坐在屋子里边，张三跟这位谢大人商量，他说的这个弄药这事儿，我估计能有办法。那哈，因为他提到这个牛鼻子啊，我认识，牛鼻子是一个老道，姓牛，叫碧芝。啊，碧绿的碧，灵芝的芝，牛碧芝，但叫白了呢，牛鼻子。这老道挺坏，没事自己配点小药什么的。前些日子，杨杂碎就从他这买的药。这个人我见过，在整个宛平县小有名气。没事的时候呢，给人抓个妖啊，闲个怪呀、啊，蒙吃蒙喝。您这样，咱们就假说县衙里闹鬼，我去请他，把他骗来之后，从他手里边能把这药问出来。好，你去吧。张三出来苦着大街找，说这牛老道哪儿去了。嗯，问来问去真问着了啊，说我们刚才瞧见了，跟哪个哪个药铺呢，正配药呢。啊，我去吧。噔噔噔来到这儿，一瞧牛鼻子正跟人说话呢。我告诉你们啊，牛事你们就冲我说是吧，我是半仙之体啊。怎么回事呢？有一回啊，上人家抓妖去，一下没弄好，让人打了一顿。本家气得也大哈，一拳头呢就把这鼻子给砸没了，给砸进去了，鼻梁骨塌了一直没好，这鼻子眼就堵上了，打着起说话弄鼻儿哈。我告诉你啊，有事冲我说，那是错不了。张三一听没错，就是他啊，整个宛平县就一个这样说话的啊。道爷道爷道爷，哦，什么事儿啊？呵，最近红光焕发啊，越来越精神。没告诉你们，我最近净走运了哈，整个宛平县妖精都快让我抓走了哈。呵，听您说话也痛快多了啊。那倒没有，我自己知道，自个儿知道。什么事儿吧？哎，是这样，衙门口闹妖精，得您去。我告诉你，这妖精就得我去，你知道吗？你们衙门口闹啊，我算算啊，对。这妖精是我呀，40年前没抓着跑了一个丫头，知道吗？当初我在江西那边抓妖精，他跑了，现在跑你们衙门口了。屈指算来43年了。好，道爷您今年高寿？35。是人话吗？你那个啊，不是，我53。哦，这么回事。好，那您上我们那儿去吧。等会儿啊，那个我还没吃饭呢。咱们吃什么呀？啊，这个我们老爷说了，只要能抓着妖精没问题，您想吃什么预备什么，反正我出来瞧见了啊，给您弄了10个碟10个碗，烧黄二酒，什么东西都有，满满登登摆了一桌子，就等着您了。哼，是吗？哼，我捉妖我不图别的，是什么为民除害。哼，您擦擦你哈喇子，老爷还需要准备什么吗？嗯，别的不用，捉妖精又不是蒙人钱，你准备黄金50两、白银100两，都码好了，旁边搁一小箱子，知道吗？准备一对蜡烛，完事我去烧香，我把这金子都记起来，妖精就抓着了。完事这些金子跟银子沾了妖气，你们不能摸，得我带走，知道吗？我是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哈，行，你们管了，你跟我走吧，一切都好办。带着这位牛鼻子就回来县衙门了，来到这儿等着。那饭在哪儿了？先吃饭。这屋，道爷来，来这屋一瞧啊，桌子上摆着满满当当10个大碗，哈，什么腌咸菜啊，拍黄瓜呀、啊，拌豆芽菜呀、啊，都是素的，还有10个大饽饽。你说那10个碗10个菜在哪儿了？这不吗？不都跟这儿了吗？都是素的，这吃完了不舒服，你知道吗？我跟您说，道爷，您别着急，老爷说了，这个抓妖精啊，是这个很庄重的事情，你吃一肚子腥气东西不合适。抓完之后，后边给您大排宴，好吃的都预备好了，真的是吗？

0: 里边，哎，带他来在了大堂之上，一瞧正当中啊，给他摆了张桌子，前边啊，摆着香炉啊、蜡签啊、武功啊，都预备好了。来吧，道爷，您坐着吧。
1: 哎，行，
0: 你甭管了啊，你们这样啊，两边你们都板着点，要是一出妖精，你们一上就把他摁住了，听见了吗？哎，您放心吧。两边人都退下去，这位道爷啊，拿起宝剑来，挑上一张纸钱，点好了晃，
1: 天灵灵地灵灵，你们准备犯了哈，是吧？嗯，天灵灵地灵灵，妖魔鬼怪，
0: 还没说完了，又打前边白花花扔过一个东西来，啪，整砸在脑袋上面。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0: 定睛观瞧，是一个脑袋，也不知道是羊的，也不知道是狗的，白花花这么一玩意儿，他过去一把攥在手里边，拿过宝剑摁住了。
1: 嘿，我抓住了啊，我逮着了啊，都出来吧你们。
0: 胡拉超丁丁们全出来了。道爷，是这个吗？
1: 没错，就是他，逮着了，告诉厨子走热菜吧啊，我准备好了，咱们开始，这就行了，这就啊。
0: 老爷，这东西看着挺可怕，您有办法把它灭了吗？
1: 没问题，我这有俩小瓶儿，这里边是五味化骨散，这里边是十味化骨散，这五味化骨散倒上去能把皮肉烧焦，十味化骨散倒上去整个脑袋灰飞烟灭。我给你倒上，你们瞧瞧。你等会儿吧。张三一伸手把俩小药瓶接过来，旁边过了一差人，抡圆了一大嘴巴，啪，捆上他，马肩头龙二背，把道爷捆上。 哎，哎，你们这不对呀，这个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法师呢？啊，
0: 还法师呢？别钻人了，这是我刚扔过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啊，说，你骗人骗多少年了？
1: 你们不能这么说呀，我哪骗过人？我今年刚24岁，你知道吗？你有准吗？你看，你看，我不吃了，你们放我走行吗？啊，
0: 别废话。耳听着咚咚咚三通鼓响，谢的人转屏风，升坐大堂，快撞造三班衙役是排班肃列。大人一拍桌子，牛必之，我来问你，手中这化骨散，想当初杨府的管家杨下水可曾找你要过？
1: 他没找我要过，我卖给他的，知道吗？这东西好，他拿的时候他想讹我，他本来想要十味化骨散，他给我那钱不够，我给了他五味的，啊，您别打我了，我全招了。
0: 哦，大人点点头，心里明白了。当初啊，他们说过，这骨子拿回去，杨下水往上倒完了药粉之后，没有全化。看来牛鼻子说的是真的。来呀，定肘收监，有人把他拉下去，这案子逐渐的清晰起来。大人坐在屋里边，一笔一笔的就把这些事情全写清楚了，准备本参杨阁老。转天一早，顺天府来人了，啊，有一旗牌官，这个谢大人在吗？哦，张三一瞧，您有什么事啊？紧急的公文，赶紧让大人接公文。好，您进来吧，让进来，把公文递上去，顺天府府尹的公文，您看看吧。一瞧这公文呐，没把谢大人气死。什么事儿呢？调燕子飞案，顺天府亲自审问。哦，大人明白了，这不是顺天府要这个，这是杨阁老要这个。我们抓住燕子飞，他知道了，他不方便亲自来，打发顺天府来。顺天府啊，你也好受不了，急忙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回文。此案关系重大，卑职受圣上亲命，此金牌如朕亲临审问此案，大人如想参与，请速过府。说你要打算问这，你上我这儿来吧。把这公文递上去，棋牌拿回来给了顺天府的府尹。府尹一看这个，要了亲命了。这边杨阁老跟催命似的，让我把人弄过去。这边人家说了，奉了圣旨金牌，让我过府一块审问。哪边我都答应不了啊！我要见了杨阁老，我没法说；我见了谢学士，我也没办法。怎么办呢？很着急，吩咐人来呀，赶紧把师爷找回来。功夫不大，又打外边师爷进来了。哎呀，这个老大人呐，什么事情啊？ 啊，师爷，现如今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是进退两难，马入夹道啊！啊，这边杨阁老逼着我，那边谢学士那儿有金牌，我没办法了。你帮我出一个主意，我怎么能够左右逢源呢？哦，哎呀呀，这样讲的话，老大人呐，恐怕你要花一点钱了。啊，这个事情花钱就可以解决的。哎，那可以啊，这你说吧。这个钱得花多少啊？啊，不多，3200银。3200银，你能保证我没事吗？你放心，再有事情的话，叔伯，我帮你来料理。
1: 好，
0: 给银子，3张银票，1200一张，递过去。老夫子看了看，叠好揣在身上。您稍等片刻，转身出去了。一碗茶的功夫又回来了，手里边拿着一个纸，打开这纸包，给您这个，顺天府接过来。这神丸啊，这叫巴豆。巴豆，
1: 巴豆，
0: 干嘛呀？你吃了它呀？我吃完之后呢，你就拉呀。那然后呢，你没有时间干别的了。啊，杨阁老找你，你起不来床了，啊啊！等到谢学士找你，我估计你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哦，我花3200银子就买这么仨玩意儿啊？哎，老大人呐，你一个人想不到这个好办法啊！来来来，打水打水。有人打过茶水来，大人心说怎么办呢？我是恨病吃药吧，搁在嘴里，拿水送下去，啊，太灵了啊！吃完之后啊，就奔厕所跑，一会儿的功夫跑27趟，到最后都去不了了，实在没办法了，人呐腿都没劲儿了，把中医吞了，躺在床上，床上挖一窟窿，底下搁一盆。哎呀，顺天府心说行了，我就跟这儿度过我的下半生吧。无论是谁来问我啊，最起码我呀、啊、我有个应对吧。顺天府吓得不敢出头，这边谢的人很高兴啊，案子逐渐的清晰了。下一步我还要再去一趟杨阁老的府，我要搜一搜大人的人头在哪里。去吧，带着人带着金牌来在相府这儿。来到阁老府一瞧啊，太热闹了，门口大官小官无计其数。今天是杨阁老的生日，呵，北京城所有的官员啊都上这拜寿来了。拜寿可是拜寿啊，拜寿的级别不一样，分多少种。那这官来了，说来拜寿，杨阁老亲自迎接，两个人见面互相一作揖，说几句话，让着里边喝酒。这叫什么呀？哎，这叫贺寿。来了，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杨阁老不动，自己啊跟这儿作个揖，这叫庆寿。往这一来，咕噔跪下磕仨头，那儿摆一摆手让你平身，这叫拜寿啊。还有那个站在门口啊挤了一上午，连个拜帖都挤不进去，这叫活寿啊。有的连挤拜帖都挤不了了，府门以外离着2里多地过不来，浑身上下出汗，这叫禽寿啊。各式各样的拜寿的方法全都有啊。嘿呦，整个的相府门前人挨人，人挤人呐、啊。谢的人来这一瞧，这可不行，这要进不去哪行啊，吩咐一声，来呀、啊、把金牌举起来，不要命的往上撞。张三举着金牌高声喊喝，压呆，各位，御赐金牌如朕亲临在此，哪一个不要命的拿脑袋你们往上撞吧。这是一声喊，两旁边人呼啦一下子全都撤了。怎么呢？是拜寿要紧，献巧要紧，献殷勤要紧，但是脑袋更要紧。谁敢撞御赐金牌啊？两边都闪了，把大门闪出来啊。哈，正当中献出这位大总管杨杂碎，跟这儿撇上大嘴的正收这些贺礼呢，一眼瞧见金牌了，等会儿转身撒腿往里边就跑啊！穿过了杏花楼，穿过了除了相爷谁都怕我楼，穿过这些个高楼大厦，来到后边，来到寿堂这儿一瞧啊，朝里边这几位重臣王爷侯爷都跟这儿坐着呢，跟阁老这儿说话呢。噔噔噔噔噔噔噔，杨杂碎跑进来了，阁老大人，金牌到了，哈、啊，谢学士又来了。好，快快有请。

0: 谢晋拜了这块金牌，谢晋赶紧过来，双手相搀，站起身来，往里就走，一边走一边的客气，哈哈，今天不知道是阁老大人的寿辰，下官我来的匆忙，未带寿礼，阁老大人您可别怪呀。哎，哈哈哈哈，谢学师啊，贵族踏见地，老夫我荣幸的很呐、啊，请
1: 请，
0: 来到里边。分宾主落了座，有差人过来献了茶。我说谢的人呐、啊，阁老大人，今天来是必有所谓吧？
1: 嗯，
0: 阁老大人，休怪下官无礼呀、啊。闻听人言，阁老大人，您与杀死好意人一案有莫大的关联呐、啊。我看您能否透露一二啊？我说谢的人呐、啊，此言差矣，休听小民胡言乱语。想我杨金山在朝是一心为主，岂能如此行事啊？跟你这么说，入朝数十载，我从来没害过人，我的杨府清清薄薄，是干干净净。哦，杨阁老，此话当真不假？好，你抬头观得看，拿手一指。杨阁老一抬头，哎呦，这个寿堂啊是雕梁画栋，装饰的非常好。就这会儿功夫，头顶上有一块描花板，不知谁给挪开了，从上边下来两条腿，看这腿啊穿着红裤子，底下脚不大，一看就是个女人。哈，屋里人都傻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啊，杨阁老一瞧，这我。嗨，谢大人，这老夫我也很纳闷啊。是啊，卑职无意中抬头发现这儿有死人的脚啊。你言说杨府中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青天不日，这死尸何来呀、啊？死尸，你若有灵有验，你下来亲自和阁老大人讲。阁老说：“你先别下来了，有事儿咱们好商量吧。”哈，怪瘆得慌的。话音刚落，就瞧这两条腿慢慢慢慢往下走，紧跟着上半身露出来了，到最后脑子出来了，披头散发，一具女尸，舌头吐出很长，一瞧啊，就是上吊死。嚯，这些拜寿的官员们全都站起来了，两边一撤，哎，我说没什么事，咱们走吧。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是是是是，这怎么回事啊？大伙是乱作一团。杨阁老说：“这不对呀、啊，我府里怎么有这个呢？”嗯，正纳闷呢，死尸直接摔落在寿堂，紧跟着从上边啪翻身下来一个人，小伙子干干净净的，头戴六棱，抽口状帽，身上穿白短的箭衣，往这一站是不动自威，百步的精神，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来了近前，躬身下拜：“谢大人，晚生李坤鹏，这厢有礼。”哦，你叫李坤鹏，不错，我乃是江湖之人。那一晚我在县衙之外亲眼瞧见杨府差人杀死郝大人，是我暗中相随，没有跟到，实在是遗憾呢。这几日我偷入相府，发现在阁楼之上有死尸一具，大人呐、啊，一定要为死去的民女鸣冤申雪。哦，原来这样啊。前文书咱们讲过，燕子飞杀完郝大人转身出来上房顶子，后边有一条人影跟着，就是李鹏飞啊。这个主在江湖上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一扫听李鹏飞、李坤鹏那是了不起的英雄，都知道。早先家里边呢也是大户人家啊，后来呢被奸臣陷害，没有办法，全家人是流离失所。自小呢，这主跟江湖艺人学得一身武艺，是行侠仗义，净干好事了。今天在寿堂之上把事儿一说，大伙儿一听啊，哎呦，看看杨阁老这回还有什么话讲。杨阁老是哑口无言呐、啊。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啊，四处去搜。”搜来搜去，可没搜着人头。不管怎么说，今天来有收获。二搜相府，搜出来一具女尸。来呀，打道回府，带着人回来了。刚进来有人说了：“老爷，来一告状的，有一老头哭得跟泪人似的， 他说跟死的这姑娘啊，他们是亲戚，他是他爷爷，快请进来吧。又打外边跌跌撞撞进了一老头，哎呦，哭的呀眼珠子都红了。大人呐，你给我做主啊，我孙女死的冤枉。

孙女是谁呀？我听说了，在寿堂里边啊，发现一具女尸，那就是我的孙女，被他们杨家人强抢过来啊，被侮辱之后，孩子上吊死了啊！您帮我伸冤解仇，我有一件天大的秘密，我能告诉您。哦，什么秘密？我原来呀，是杨府的一个花匠啊。我跟您这么讲，想当初他们杀死了好一人好大人，那个人头最早啊是我隐藏在花盆之内，后来我走的时候我把这个人头啊就带走了，因为我知道我孙女被他们抢走了，我是没有办法救啊，是指望啊能有一个办法让孩子呀留个活口，没想到孩子上吊死了。老大人呐，没有别的，您帮我啊，帮我这个冤枉给我解了吧。哦，谢学士点了点头啊，想吃兵下雹子，这回人头的下落有了，你藏哪儿了？你让人跟我来吧。有人跟着去了，郊外河边柳树之下，三刨五刨刨出一个坛子来，坛子里边正好是清官的人头，拿回来一对啊，在脸上啊额骨上边这正好有这么一道人字，这是当初杨下水啊拿刀这么拉的。嗯，好，既然人头在此，打本金庸面见皇上，把这事儿跟皇上说了。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厢，谢大人把事儿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皇上一听，我说杨阁老啊，你是喝狼奶长大的啊，你怎么这么狠呢？哦，杨阁老说不退，万岁，微臣我还冤枉呢，我给您敲点东西。一伸手拿出一副福寿字儿来，这是老臣我过生日时候皇上您赐我的福寿字儿，现如今上面有两个巢穴的脚印儿，我知道这个呀是谢晋踩的，哈，他恨微臣我呀，他打算糟践御字儿，您瞧瞧这个算他欺君之罪吧。皇上一听这不对啊，哎，我说谢晋，咱们可不过这个啊，有事明说，我写的字儿你踩两脚，这不像话。谢晋说，万岁呀，这是他冤枉我呀。皇上说，那来吧，咱们当殿脱靴来验，把靴子脱下来往这字儿上一摁，是一模一样。皇上是龙颜大怒，来呀，把谢晋给我推出去，午门问斩。谢晋一摆手，万岁您等一下，您把这靴子翻过来看看。哎，好，翻过来，翻过靴子来，满朝文武全傻了，靴子底儿上一边站着一个字儿，什么呀？冤枉二字。拿刀啊把它掏空了啊，是两个印，一个写着冤，一个写着枉。万岁您把它抹上印泥，在纸上摁完了，您看这个靴子是实底儿的吗？皇上说，那不是啊，有俩字儿，这怎么回事啊？这双靴子是当初好艺人好大人留下来的，我上任之后穿上这双靴子要为好人兄报仇啊，所以我拿刀在上面刻出来冤枉两个字，没别的，希望万岁做主，咱们铲奸除佞。皇上点点头，来呀，把杨金山押入天牢啊，咱们隔日六部大审。有人过来就把杨阁老推下去了。打这儿起，皇上对谢晋是恩宠有加，谢学士在宫里边虽然说身份高，但是从来不欺负人，而且还流传下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一直等到36岁这年，前文书咱们讲过，他来的时候是寿星老的一只梅花鹿。那么说天上多长时间，地上是36年呢？就那一根香啊，寿星老坐那儿瞧着那香，差不多了啊，还差一点啊，35岁了，嗯，快到根儿了，哎，36了，他该回来了。这会儿功夫，谢晋在下界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行了，到了日子了，我也该回去了。吩咐人拿来笔墨纸砚，写了这么一首诗：文心耿耿犯天颜，虚度光阴数十年。死在北京金銮殿，葬在南京紫金山，白发老母灵前站，红粉佳人画纸钱，待等来年清明日，一生而来一生天。

0: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您说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叫传奇王爷奇葩说。那位说这名字怎么这么复杂呀，嗨，这名字我也琢磨半天到底叫什么好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很传奇哈，搁在这个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有几分奇葩。这人本身呢又是个王爷，我想了半天用什么词能把这几个特征给概括起来，没有，索性呢咱们就叫传奇王爷奇葩说。这说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离现在不远啊，清朝中晚期，大概是咸丰年间啊，咸丰帝1860几年，这个咸丰帝在位的时候啊，天下已经很不太平了啊。您这个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1860几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天下很不太平，所以呢才会有啊这么传奇的这么奇葩的一段故事。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主人公是一位王爷，那他是哪位王爷呢？这个呀咱还真是这个有史有据有料可查。咱们这个主人公啊叫什么呢，都管他叫硕王爷啊，因为他行二叫硕二爷。可是本身呢他第一不姓硕啊，第二这个也不叫硕，名字里没有这个硕字儿。那他这个怎么留下这个硕王爷硕二爷这个名字呢？哼，这里边啊有点以讹传讹。我们说这位王爷叫什么呀，叫做爱新觉罗奕琮。哪个琮啊，就是言字边儿啊，一个宗室觉罗的宗，认祖归宗这宗。这字儿当什么讲啊，当快乐高兴，这么个意思，也符合他这人性啊。您从他这个这字儿就能听出来，他是跟这个奕欣呐，恭亲王奕欣呐，跟他们是一辈儿的啊。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啊，从这个雍正朝开始排的字儿，雍正叫什么？胤禛呢？都排胤字儿啊。再往下，乾隆叫什么？叫弘历，排弘字儿。胤弘永绵，奕载璞玉，这么一代一代排下来啊，他是这个奕字儿的。那么他这个奕琮怎么后来又成了硕二爷、硕王爷呢？这里头还有段故事啊，这咱得从哪儿说呀，得从一位呀叫爱新觉罗缅恺的人说起。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是醇亲王，嘉庆第三子，这么一位王爷啊，封亲王，哪儿都好，乏嗣无后啊。这个王爷与诸位福晋啊，几经周折努力了半天，还别说，生了一位大阿哥，起名呢叫奕簪。哪个簪呢？ 世代簪缨的那个簪，那希望他以后身体健康，孔武有力，上马提刀，能征惯战的一员武将。美好的愿望，这个愿望呢维持了不到一年，这大阿哥夭折了。没办法呀，怎么办呀，实在是乏嗣无后啊，跟诸位福晋们努力了很长时间，没有办法，怎么办，就从红族的亲支晋派中过继来一个孩子，就是这个一从。过继来没几年，纯亲王轰，你看咱用词多讲究啊，过去这个王爷死了叫轰啊，不是这个拿火给烤了啊，那叫火化，王爷死了叫轰啊，天子死了叫驾崩，这都有规矩，是不是，大夫死了叫不禄啊，你这个不再吃国家的俸禄了叫不禄，我讨厌的人死了呢叫熬夜，这清朝的规矩，多咱清朝有这规矩，王爷轰了。那么按照清朝的祖制，由一从承袭爵位啊，当然了他这个承袭呢，就是不能是世袭罔替了，他要降一级，父亲是亲王，他承袭郡王，到后来呢有这个军功哈，有军功封为亲王。什么亲王呢，叫羽硕敦克亲王，他的封号羽硕敦克亲王。这个呢字儿特别麻烦，太多了，老百姓呢认不明白哈，就叫硕王爷，落下这么个字儿。那么什么叫硕二爷呢，刚才咱说了，这个他过继过来呀，之前有一老大不到一个月啊，这人就没了，夭折了。所以呢他虽然是承袭爵位，但是他在家行二，哎，叫硕二爷，硕王爷，硕二爷，都说这位，这位可了不得，他这跟一般的王爷不一样，无论是于朝堂之上还是于民间，这个人呢嬉笑怒骂，遇见不平要拔刀相助，但是呢跟过去侠义不一样啊，他很好诙谐，幽默着诙谐的就把事儿办了，很有意思这么一位啊。那位说朝堂上能幽默吗，咱听这个传统相声君臣斗不就是吗，啊，刘墉啊和珅啊都这样啊，这位也是，您看有这么一回啊，这个慈禧太后这人了不得，好，权倾朝野啊，谁敢跟他叫板呢，哎，硕二爷敢啊。这天呢这个慈禧呢也不知道是吃的对付了呀，是吃的不对付了，非要听小曲儿。这个呢本是个雅号，唱这个八九鼓啊，插曲儿啊，听这个啊，现在还有人恢复全唐八九鼓，各种的这个民间小曲儿。可是呢您自个儿玩行，把这个宫廷以外的人招进宫来这就不行了啊，招了个小班社，还都是昆角唱八九鼓。这个硕二爷听了这哪行啊，这不祸乱宫闱吗，好，皇宫禁地外人随意出入，还唱这些陈词滥调，您唱点高雅的也行啊，唱这个不行，找一天那哈，我得奏上一本。这位奏本呢啊，不是直接来，不是写一个本章啊，这个跟慈禧太后说您这样不对啊，他不去，一个是清楚慈禧的脾气，要当面锣对面鼓这么跟他说呀，哼， 一个轱辘车他翻了啊，慈禧就恨上他，得找个办法。再一个呢，咱说了这个硕二爷呀生性诙谐啊。话说这天早朝散过，太后呢召见这个硕王爷啊，召见他进宫吗？什么时候进宫呢？用现在话说，让他下午3点进宫。怎么呢？中午慈禧要睡个晌午觉，哎，睡醒了召见。得到这消息呢，这个王爷赶紧准备。那个时候怎么准备呀？是不是这个五福沙罐弄好了，顶戴花翎弄好了，那要奏的事情折本写好了？不是，这位硕王爷怎么准备呀？他打了半斤白酒，这会儿可就有烧酒了，高度的，啊，弄点烧羊肉，弄点炸丸子，拌点花生米，弄个拍黄瓜。那位说王爷是这几样酒菜吗？那谁知道啊？反正打半斤酒，弄几个酒菜一吃一喝，满嘴酒气，醉醺醺，这就要进宫。临走时候叫这个贴身跟班的纳凉啊，不是纳凉啊，姓纳，纳凉也是奇人。小子，把那给我拿上。哦，好嘞，您要这个名章啊？不是，名章要他干嘛呀？我进宫，你把那给我拿上。您要顶戴，您戴着呢。不是，你把那给我拿上。我把哪个给您拿上？就那个，什么东西？那坛子。哎，您进宫拿坛子干嘛呀？那你甭管，给我拿上。什么坛子呀？嗨，就是文玩陈设，啊，青花瓷有这么个坛子，你把它给我拿上。我拿着它进宫，我们王爷要干嘛呀？这是顺轿进宫，来到宫门里边，太后召见，一见着就傻了。我说，你拿它干嘛呀？啊，老佛爷，您不知道啊？嘿，微臣我最近练这个呢。什么呀？我练耍坛子呢。不是，你吃饱了撑的练耍坛子干嘛呀？您不知道啊？我听说呀，前些日子有个班社啊，全唐八九股进宫了。嘿，人家这一趟得了不少赏赐，挣了不少钱。微臣我想了，这活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来啊，我来个6场通透啊。什么叫说相声、变戏法、唱岔曲、唱快书、唱单弦儿，哎，这咱都会。现在我就这坛子差点，这不是抓紧练习吗？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别看您叫我进宫，我也带着坛子，这么着我给您练一套。别练了，有在宫里耍坛子的吗？真讨厌。嘴上说着讨厌呀，慈禧这心里难受。怎么了？这窝心嘛挨的呀？知道是说他呢，哈，也知道呢，这王爷呀是用讽谏的方法，哈，给自个儿台阶下。可是这台阶下的不舒服，叫李莲英来呀，王爷喝多了，给王爷送回去吧。把这位送回去了。可是啊，硕二爷这么一折腾，慈禧再从此之后没再让外边班社进宫啊。所以说这个人呢，在宫廷上虽然是诙谐幽默，但是有自己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有时候杀人于无形。怎么回事啊？说有这么一回啊，慈禧老佛爷生病了，生病了呢，这个硕王爷呀说来看看啊，不光他来看，老佛爷生病说得上话的文武重臣、卑子卑乐都得来进宫问安来。这个硕二爷一想，我别空着手去啊，就弄了2条新鲜的黄鱼。 那位说这个王爷看慈禧太后弄两条黄鱼就对付了，您不知道，这里有个原因啊。您看现在呀，咱们过年过节吃点这黄花鱼，这不算事儿，过去不行。那大黄鱼第一运输不便，哪儿产这东西啊？舟山外海。而且这个鱼啊必须夜间捕捞上来才是金黄色，它又属于这种呢石头里长的鱼，它钻这石头缝，这鱼也不好打，更多得钓，很难弄这个鱼，尤其够个儿的。包括现在真正的舟山的野生黄鱼有人打着了，通体金黄，这个渔船往回走的时候打电话通知岸上，当地知名的饭馆呀，有名的酒楼啊，还有包括这些愿意收藏这个名贵海鲜的这些买家打电话干嘛呢？在码头上组织拍卖。渔船一回来一看这鱼没问题，多大，上秤一称，马上开始竞价拍卖，三五分钟十几万二十几万成交这条鱼啊，现在价格也很高，那会儿的交通又不方便，弄这么两尾鲜鱼是很了不得的，要不然怎么宫廷有道名菜叫黄鱼羹呢？这个硕二爷啊，硕王爷问病慈禧拿这么两条黄鱼，这个鱼呢不能直接提溜着过去，哈，王爷弄根柳条穿两条鱼提溜着奔后宫见太后，老佛爷给您两条鱼，哎，这兴起不兴起？不能这样，得交御膳房啊，炮制或是蒸啊或是炖啊，哎，或是做鱼羹啊，御膳房。御膳房呢两条鱼烹制了一条，由传膳太监把这个鱼送给老佛爷。这个传膳太监呢有这么个潜规则，什么潜规则呀？就是这个鱼呀要送上去的时候，想让他把送鱼的人说出来，这份心意表达出来，告诉老佛爷这是某某官员某某亲王送的，您得单给红包。他上这道菜多一句话少一句话全在他，正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他说这句话了这鱼不白送啊。这个慈禧老佛一高兴，加官进爵，或是呢给你个肥差，要没这一句话花多少钱送这条鱼白送了。这有句文言，这鱼啊就淹进了，也不知道哪来这么一句。所以呢这个传膳太监呢暗示亲王拿个红包来啊，我替您美言几句。这亲王一看，哦，跟我来这套，这叫不正之风啊，不行，我得修理修理你。那位说怎么修理啊？哼，这硕王爷啊假装不理会儿啊，不明白这太监说什么呢。这太监生气，嚯，要红包不给我呀，不提你了啊，不光不提，老佛爷但分要说这菜好还则罢了，要说不好我把你给点了。吃的时候鱼刺扎着嗓子了，我说你有意刺王杀价，我这小汁儿就算给你扎上了啊，够你喝一壶了。这太监端着鱼走了，王爷呢又拿出一条鱼来啊，跟着御膳房说刚才那怎么做的啊，王爷刚才那清蒸的，把这条鱼给我来个红烧啊，跟那做法不一样。他吩咐让做，御膳房就做吧。做是做，这王爷呀寸步不离在这等着。这厨子纳闷儿啊，王爷您打算学两手是怎么着？我学他干嘛呀？我呀等着 你这菜装出来别给别人，直接给我，我给老佛爷端过去。不是您这么大王爷端他干嘛呀？哎，我这不搭把手吗？你没看这个传膳的太监送鱼去了吗？他这条鱼一半时送不回来，他得在那儿盯着。他盯什么呀？他得盯着给我扎针儿啊。哦，您蛮明白呀，赶紧做，别废话。做完了啊，手艺还真好，三下五除二这条鱼做得了。王爷端着，怎么的，传膳太监没回来呢，在那伺候等着给他扎针呢。端着这条鱼奔长春宫给慈禧送过去了。一进门慈禧一愣，哟，王爷您不耍坛子改端盘子了，这怎么意思呀？嗨，我这不是穷吗，穷您就端盘子了呀？不是，我这鱼做好了呀，本来想啊让他们给端过来，后来不行啊，我一打听价码啊，让他们端太贵啊，没有200两银子这盘鱼不给您端，我呢为省这钱自个儿给端上来了。慈禧听啊，还有这事儿呢，小李子，谁管传膳，给我重责200。旁边那太监一听，哎呦，我这针没扎成，把自个儿搁进去了。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清仓，金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吃切糕，蘸白糖。几句定场诗念罢，近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一回啊，咱说这个硕王爷啊，也就硕二爷，在这个宫里啊，戏耍了这个传膳的太监，狠狠地教育他一次。宫闱之中，没人不怕这位硕二爷。不光宫里头，就这位啊，在民间名声也很大。那位说他一王爷，怎么老百姓都认识他呀？他有名儿。您看这人要出名啊，就得有这个传播的手段。啊，现在当然这个很多了，电视呀，报纸呀，微信呐，各种的视频的这种软件呀，很多，增加这个曝光率，提升知名度，这个很容易。清朝那会儿不行啊，他没有这么方便的传媒。那这硕二爷怎么出的名呢？哎，他自个儿啊有个商标。那位说王爷还有商标吗？有，硕二爷这商标有意思，什么呢？是个紫檀木的小锤子，哈，硕二爷找人做的。这锤子跟一般的不一样，这杆有多长呢？大概也就是啊1尺5到2尺这么个长度。这锤头呢有意思，按照这个绣鞋的样子做的，啊，拿木头给炫出来，前面还有个尖儿，外边呢真套一双绣鞋。那位说这王爷弄这么一个干嘛呀？这里有个故事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女子缠足啊，这个一缠足呢行动就不方便了啊，不像现在一出去到哪儿有溜达着啊，扫个共享单车，打个车，叫个滴滴，很多种方式很方便。过去不行，家门口说上马路对面小铺买个盐买个醋，这都麻烦，怎么的，脚小行动不便啊。说中午做中午饭没盐了，要买这袋盐去，早晨恨不得4点钟就得起来，他得一点一点往外倒啊，就这样很不方便。那么要去远地儿呢，就得雇车坐轿当这个脚力啊。过去的女子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个不方便，再有一个呢不愿意抛头露面。可是街上就有这么一路人啊，专为这个调戏长夫少女，看谁家的这姑娘长得漂亮，坐在这轿车里呢，或者坐轿子呢，看不出来怎么办呢？有办法啊！这个轿子也好，轿车也好，都有这个轿帘儿。轿帘儿呢，有这么个缝儿啊。这个缝儿呢，有大有小，特别是夏天，它开的就大一点。有的甚至把轿帘底撩起来，为什么？为通空气啊，也为凉快。透过这轿帘的缝儿，能看见什么呢？3寸金莲。啊，看这双脚，啊，脚好看，脚小，这人错不了，这是过去普遍的审美。所以呢，市面上这些地痞无赖呀、无了忧啊，哎， 就通过这种方式找啊，该欺负谁，该调戏谁。舒二爷知道这事儿了啊，他说别地儿我管不了，我们家门口这片儿，我得给他们清理清理啊，王府周边哪能容得下这人呢？那位说舒二爷住哪儿啊？住顺治门里帘子胡同。这个顺治门呐，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哈，宣武门往北，现在呢这个地名叫新华街，新华街这儿呢现在还有叫东新帘子胡同和西新帘子胡同啊，这么两条胡同，过去舒二爷住这儿啊，也就是说顺治门里这一片我想给他清理掉。怎么清理啊？这舒二爷呀还真有办法啊，招人就做了这么个檀木的锤子，外边罩着绣鞋，每逢出去呢，甭管是坐车还是坐轿，非把这帘子呀支起这么一点来，伸出来露着这么一点这个三寸金莲的绣鞋，就为让你看见哈，有这个地痞无赖呀无理由啊，他就往上凑合。这个舒二爷嘱咐轿夫车夫慢点走，让他上来。这位一上来干嘛呀？凡是这种人呐，都爱扒开轿帘往里看，不等他扒开，刚一凑近喽，手往上一伸，舒二爷又觉得拿这锤子带尖儿啊，照准了这位迎面骨，当就这一下，这位嗷嗷一嗓子，呵，这个疼啊！刚要骂街，舒二爷一掀帘子，你瞧瞧我是，哎呦，二爷是您呐！顾不得疼了，赶紧小的给二爷请安。你皱什么眉头啊？不是我那个，我见着您害怕啊？什么叫害怕呀？不是我见您害怕，还敢不敢扒轿帘往里瞅了？不敢了，您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就这手啊，还真管过来不少人。后来呢，在前门大栅栏这儿有个做鼻烟壶的手艺人，听说这事儿了，觉得可乐，在鼻烟壶上画了这么一幅画啊，就是舒二爷坐在轿子里边，拿这个带着绣鞋头这个锤子治这地痞流氓的这么一幅画啊，这种鼻烟壶，这个款式的鼻烟壶大肆生产，销路很广。那年头玩鼻烟的、收藏鼻烟壶的人是多的，就这样一下，北京四九城传开了，都知道有这么个舒二爷，这小锤子也成舒二爷的商标了。舒二爷这一出名啊，了不得了，老百姓传开了，说在北京啊有这么一位舒二爷啊，是个王爷，那真是有求必应，好吗？拿他当土地爷了。怎么呢？过去这土地庙上这横批也就是有求必应啊，有什么事都找他。话说有这么一天啊，有人呢就说了，说永定门外有个永安桥城隍庙，这儿经常的呢闹贼，但分有庙会赶庙的到那儿啊，东西就让人偷了。舒二爷一听，离我这儿不远啊，您想想这个地理啊，他在哪儿呢？他在宣武门内啊，过去叫顺治门，现在叫宣武门。出事这城隍庙在哪儿呢？永定门外，哎，都属于这个南城啊，长安街以南，而且老南城这片啊，就是现在这个天桥这片啊。你想离我不远，我得去看看呀。怎么呢？这个好，这是在龙脉上啊，永安桥这边好，那建东坛、天坛都在那儿，这也算是龙脉所在，而且又是天子脚下，不行，作为大清朝的王爷，我得看看这地儿到底怎么着哈。于是呢乔装改扮， 带着个跟班，就是咱说那位拿粮啊，到哪都盛着粮这么一位。另外呢，因为是私房啊，就做了一个四人抬的轿子。那位说坐轿子还有规矩吗？那当然了，在过去啊，什么人什么身份什么品级的官员坐轿子都不一样，三品以下俩人抬的小轿，三品以上京官可坐四人轿。到了这个一品大员，亲王郡王坐八人，皇帝监舆十六人，这就最高规格了。那位说还嫌少，还想再多点有没有？还真有，哈，有64人抬的。那位说什么轿啊？什么轿也不是，棺材，那出殡才用呢。嗯，啊，就是这个16人的皇帝坐的监舆，这是最高级的。啊，像这个朔王爷这样呢，可以坐8台大轿，啊，当然这是正式的上朝，或者说是出去办公事，啊，坐这个，这是私人出访啊，微服私访，那怎么办呢？哎，找4个人抬顶轿子就出去了，抬着轿子就奔这个永安桥城隍庙了。到山门外呢，轿子落平。啊，让4个轿夫跑旁边休息，把轿子呢抬到不碍事儿的地方，往那一放。啊，光凭这轿子也不知道什么人物，4个人抬的三品金官那有的是啊。所以呢，为了不引人注目，让这个跟班的管家纳粮跟着他，把那给我拿着。王爷，您拿什么呀？我那商标啊。哦，得得，知道了。哈，拿着这小锤子揣在袖筒里，主仆2人进了庙了。这天呢还真热闹，怎么呢？有庙会。您看过去啊，北京庙很多，5坛8庙，这是大庙，还有很多的小庙。市庙就有庙会啊，有的是初一十五，有的是3六9，有的147，有的逢258，有这庙会都排开了。来逛庙的人呢，一个是为了散散心啊，过去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再一个非常主要的干什么呀？就是采买些东西啊。这庙会上卖东西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呢，这些庙会上人流密集，就非常的热闹，给一行人提供了机会。什么人呢？就是这个小偷啊，这行人有作案的机会了。这个永安桥城隍庙今天就是这样，人烟稠密。这个二爷一看今儿来着了，怎么呢？这么多的人，甭问，一定有小偷啊。跟这个纳粮就说了，眼睛睁大点，给咱爷们找找到底谁是小吕。这小吕是北京话，就是小偷的意思。俩人呢一主一仆往里走，头道殿二道殿，到这个二道殿后边这院子里呢人不少，干嘛呀？这儿有一摊打把式卖艺的啊，这个过去啊庙会都有这个，那现在也是，您像北京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场店庙会啊，都有这个打把式卖艺，耍个中翻呐，5个飞叉呀，要不然俩人中国式摔跤，这叫买卖跤，还有叫武相声。怎么呢？俩人不怎么摔，不怎么见跤，净斗嘴儿，这也有意思啊。回头有机会我跟您说，在这个二道院这儿呢，就有这么个打把式的，嚯！人为的多，里3层外3层的，就在这个围的人群中，就这么一贼。这位干嘛呀？这位啊是偷帽子的。您看过去人呐，尤其冬天天出来，愿意戴个帽子。这帽子呢分3六9等啊，有的 毡帽，有的布帽子，讲究一点的呢，缎子的，戴个帽证，再有贵的呢，海龙的，水獭的，这些个珍贵的皮毛的帽子最值钱。用咱们现在的这个衡量尺度，一顶好帽子价值一辆汽车啊，得十几万二十几万，好的那个帽子。这路贼呢专门偷这个啊，在这人群里左顾右盼。偷这帽子呀有技巧，需要一样小小的道具。什么道具啊？就是找一根绳也好啊，或者找个鞋带往这头上一勒，底下呢系这么一个扣，勒住了，走到想偷这帽子人身后，早不能下手，晚不能下手，单等什么时候下手啊？一段练完了啊，四下喝彩，打把式卖艺，这位老师傅就要下来打零钱了。就这会儿，所有人都在看着里边，精神瞩目，在这个打把式卖艺这圈里。就这时候下手，怎么下手啊？这位练完了，好比说啊，练完这么一个武术的套路，打个大红拳，打得好，四下一叫好，鼓掌喝彩，往里扔钱。扔钱这一刹那，所有人看里边，这位伸手啪。把前面人帽子拿下来，往自个儿脑袋一扣。那位说，这帽子戴脑袋上有感觉呀。再一个，帽子一摘，凉风一过，那位就知道了，就为让他知道，他不知道这东西拿不走。怎么呢？这人偷完了，往自个儿脑袋上一扣，前面那位感觉凉风过来，哎，我帽子呢？一回头看这位脑袋戴一样的，张嘴就要问你偷我帽子是不是。不能等这句话问出来，这位刚张嘴，似要说似没要说的时候，这贼嘴得快，怎么样，帽子丢了吧？他这还实话。那位一愣啊，帽子丢了，你瞧瞧，没经验吧？这贼还数了他，你看看我这么好的帽子，你得系根带儿，我这系着带儿呢，不偷我的，偷你的吧。嘿，他系这根带儿用上了。那我那帽子呢？早走了，刚才打零钱的时候偷完你帽子，转身人就走了，赶紧追去吧。哎，谁偷我的？就那位，长头发那位。谁没长头发呀？丢帽子这位傻乎乎的往外追啊，追不着。等这位走了，没事儿了，这边看把式也散了，戴着帽子扬长而去，犯不了案。平时他犯不了案，今儿不行。怎么呢？就他这一套买卖呀，让这个硕二爷满给看了去了。哦，这贼聪明啊，自个儿弄根鞋带，行，等他出来我问问他。这贼往外一走，硕二爷就给拦住了。小贼，站住。哟，这位爷，您叫我。对啊，你这帽子怎么回事？帽子这不挺暖和的吗？挺暖和，像话吗？这帽子谁的呀？这我戴的是谁的呀？这不我的吗？不对吧，你这挺好的帽子你拴根绳干嘛呀？嘿，您不懂了，这我这个系点绳，再有人偷呢，从我脑袋上蹬不走，是吗？真蹬不走，啪，伸手给蹬过来了。你这不是绳，这不鞋带吗？哦，您把知道啊，说吧，认打认。
2: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 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吃切糕，蘸白糖。几句定场诗念罢，咱们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一回咱说到哪儿了？说到了这个舒二爷带着自己的跟班叫拉良，爷儿俩呢来到这个永安桥城隍庙啊，在这儿呢遇见小偷啊，不虚此行，本来这回呢就是奔着逮贼来的啊，因为有这个很多人反映说这块闹贼，来这儿赶庙的竟是丢东西的。逮着这迷贼，这贼呢是个跑单帮的。那位说什么叫跑单帮的呀，哎，就是一个人作案，没有帮手，没有团伙啊，一人偷人一顶帽子，这帽子挺值钱的，被这个舒二爷逮个正着，教育了一顿给他放了。他刚走又出事了，怎么呢？舒二爷跟这个纳荣啊出二道院，沿着回廊到三道院，坏了，怎么呢？眼瞧着一伙人全是小伙子，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的永年，得有这么20多人。这20多人啊还不再紧要，这20多人手里抬这东西可太吓人了。怎么呢？抬一大炮竹。您想想啊，20多个小伙子抬一炮竹，这得多大个儿啊。从前到后，用现在的咱们计量单位您好理解哈，得有这么10米长。这些个抬炮竹的人呢，一边一个，一前一后错落着这么站着啊，抬着这个10米长。有多粗呢？用现在话说，直径啊够30公分。好，跟一棵小树似的。这不是炮竹，这整个一导弹呐。为首的呢是一个年长点的人，有这么30往上，不到40，手里举着一根鞭杆子香，燃开了，燃开了，燃开了，炮仗过来了，炮仗过来了，别碰着，别碰着啊！一边轰散闲人，一边引着这大炮竹来到了城隍庙的三道院。嚯，这回可炸了！怎么呢？谁见过这么大的炮竹啊？好，这放完了，不得把这城隍庙给炸飞了呀？那位说，老百姓害怕不害怕呢？也害怕，但是更多的人呢，图新鲜，要好看这热闹。随着这个炮竹往里走，嚯！头道院、二道院，甚至说没进山门的人，乌泱乌泱乌泱往里就涌，都要看这新鲜孩，要看这么大的炮竹，这放完了得多大响动啊！人往里涌啊，中间这个举着箱子这领头的又说了：“来来来来来，咱们老少爷们给腾个地儿，哎，咱们一块放这大炮竹。”谁也别急，谁也别撞，有这长夫少女咱躲着点，围出这么一圈啊，咱要放这大炮竹，一块儿咱看看这新鲜玩意儿。一边维持着这大炮竹呢，闯出一条人胡同，来在了三道院的正中央。旁边这些小伙子把这个炮竹卸下尖往中间一放，哗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些围观的人啊，用现在的话说叫什么，叫确保安全距离，别往前进。就看这个手里拿根香，他这领头的又说了：
4: 这个天也不老，人也不少。今天呢，咱们看见新鲜玩意儿啊，这是什么呢？大伙儿都看见了，这是一个炮仗。那位说：“拿它干嘛呀？”啊，这是我们老爷在这个城隍庙这儿啊许了愿了，啊，许愿的成功也显灵，把事儿办了，家里病人病好了，要拿这个炮仗来还愿。还什么愿呀？要崩一崩煞气，增一增喜气。今天来各位，您算来着了。待会儿啊，我把这炮仗一放，各位把身上的晦气去去，减一减煞气，咱们沾一沾喜气。大伙儿一听叫好，哦，嘿，今天逛庙没白来啊，咱也看看这大炮仗开开眼。另外人家说了，要减一减煞气，去一去晦气，咱沾沾喜气儿，太好了！哗，好，大伙儿这一起哄，再看中间这人，好，更来劲了，一举着香，
5: 来来来，哥几个，让那个各位老少爷们再往后闪闪，咱们呢闪出一片空地儿来，咱就要点这炮仗了。
1: 怎么闪这空地儿呢？哎，刚才咱说了。这20多个小伙子呀，扇子面排开，站好了，把这些人呢就往后推。您想人多呀，他得需要个过程，人挨人，人挤人，往后这么一推，慢慢的扇子面越来越往后，越来越往后，半圆形的围着这个炮仗，靠里边呢是这三道院的院墙，这炮仗呢就在这院墙前面地上一横，就仿佛是现在咱们看表演，哎，扇面形的这么一个剧场，这么个形式。要说这几位还真不外行啊，现场维持秩序。中间这位呢把香举起来，

一站，就看这个炮竹鸟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烧，离着这炮竹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哎，它灭了。和大伙这个扫兴，哎呦喂，怎么灭了这么大炮仗？人群流起哄呢，哎，管事的，你看看这炮仗，哎，怎么回事啊？拿鞭杆子将这位呢装模作样凑上去，哎，这炮仗怎么回事啊？这怎么点完了不响啊？这许是受潮了吧。来来来来来，哥几个，咱把这炮仗回去找掌柜的退了，明天呀咱再换新的。各位各位，对不住对不住啊，散了散了散了，这就完了。这几位把这炮仗抬起来往外就走，大伙是扫兴而散。这炮仗出了三道院门，看热闹的这帮人呢开始往外也散了。可就在人群往外走的时候，里边有一个人说了句话，哎，我钱包没了。他这一说呀还不太紧要，所有的人下意识都顺手摸自己的钱包，人都是这样嘛。啊，这说我手机丢了，我钱包丢了，啊，我帽子掉了，都看自个儿的。哎呦，我别丢了，我彩票中了500万，哎，我拿出来看看，我也没买呀。从众的心理啊都这样，都想看看自个儿的。这一看坏了，怎么呢？不止这一位，就在人群看热闹的这些人中啊，不下五六十人都发现自己有丢钱包的，有丢簪环首饰的，有丢帽子的，丢什么的都有。哗，这人群可就乱了，哎，我这东西怎么回事，闹贼了，这里有小偷啊，开始嚷嚷了。树二爷一看这个明白了，这是个团伙作案。怎么意思呢？就刚才呀拿大炮这帮人跟现场下手的这些贼，这是一式一伙的。拿这大炮仗呢干嘛呀？行话叫领招，就是吸引在场人的注意力啊。大炮仗一进来，大伙儿都看这个，前边几个院的人也都给叫到这个三道院里边。另外呢，刚才这20几个人疏散人群，都往后都往后啊排个扇子面，就要制造人与人摩肩接踵的这个场景啊。里边安排这些扒手好下手啊，摩肩接踵，俩人一蹭，谁跟谁都挨着。这时候呢有人碰一下您不理会儿，兜里钱包身上带的首饰这就都没了。这是一个团伙作案哈。那位说真有这事儿吗？真有，不光那伙儿有，现在还有啊。您看现在很多人呢都有这个经历，坐这个公共汽车，一般的公共汽车没事儿，非得早晚高峰。您拿北京来说，北京的早高峰什么300路啊、1路、4路啊，这些繁忙的线路，在这种车上经常就有这样的事儿发生。这一趟车上好几个小偷啊，是一个团伙，分工不同，专门就有人负责什么呀，就跟这个抬炮竹这几位似的，要领招啊，吸引大伙注意力，或是呢跟这个司机啊发生点口角，或是呢过去车里有售票员，跟售票员啊买票发生点故事，这个从售票员身边过不买票，非得挤到中间买这张票，几个人帮他传这钱还是大票，这个售票员呢再找给他钱，来回来去一传递这个钱，大伙儿都看他啊。有的说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提前准备零钱不好吗？啊，那个说你这从这售票身边过你不会买票吗？这么一说，所有人的注意力在他身上，再加上公共汽车一起一停，

0: 制造人与人接触的机会。单有这么一路啊，负责这个掏钱包的、掏手机的，实施具体的作案工作。除了这两个角色之外呀，还有一个角色很是关键，什么呢？叫出活的。啊，这个钱包偷完了，第一时间啪交到下一个人手里，这叫二先传道。这个人拿着钱包脸一挂，下一站下车子，钱包不是他偷的，就算有我们的公安同志反扒的民警一看，啪，这人偷钱包，偷完钱包上去夸一叼腕子，您打他身上搜吧，搜不出来，怎么的，钱包早就转移了。二先传道今天在城隍庙这个局就是如此，太多的人啊，净看这个前面放炮着呢，注意力全在这儿，早就有人把身上值钱东西划了走了。可也不是都丢，有丢钱的，有没丢钱的。怎么呢？有这么几种人不丢钱。头一个呢，穷逛。什么叫穷逛啊？也来这城隍庙赶会啊，前边有小吃摊儿，每个摊儿呢都要看一看，这是卖什么的呀？哈，我们这个茶汤。怎么叫茶汤啊？您看吧，我们这茶汤粉，各种的果料，拿这水一沏，啊，好喝。哦，这么叫茶汤，多少钱呢？哎，我们这便宜，一个大子儿喝一碗，我一个大子儿喝一碗，能先尝尝吗？没听说过啊，我们这没有先尝后买。都不让尝啊！你这买卖太王道了。奔下一摊，这什么呀？我们这个吊炉烧饼，烧饼怎么卖呀？俩大子一个，俩子一个，能尝尝吗？我们这不让尝。再往前走，卖糖人的，这什么东西啊？糖人啊，画画啊，您画一个吗？这个画它干嘛呀？嘿，得瞧得看得玩得吃，您来一个。这糖甜吗？瞧您说的，糖有不甜的吗？这位掌柜的实在，拿这个穿糖人这签子蘸这么一点糖，您尝着就知道了。嚯，这么烫，拿嘴吹吹，吹拧了，嚼这点糖，哟，你这齁的慌啊！得了，算了，签子往那一扔，哪个摊都逛，说这摊让尝就尝尝，那不让尝呢，闻闻味儿，转下一家。这是穷逛，这路人不丢钱啊，他也没带钱。但分这样的呢，这贼一看就不偷他了。还有一路不丢钱，什么呢？一看这位好，大冬天逛庙，这扣子呢敞胸露怀，带着纹身，往胳膊上一看四棱子起金线，一看链家子，这不偷啊，怕犯案，也不丢钱。还有不丢钱的吗？还有啊，说这位往里边一走，眼睛四下学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俩人呢学嘛是学嘛，不苟言笑，看着一看这俩眼睛里有事儿，二目有神，这不能偷。怎么呢？这是官人，哎，这贼都能看出来。小偷把这些人都屏蔽掉了，开始偷。那么除了这些人，还有没有不丢钱的呢？还有一路人，什么人呢？这些人不丢钱呢，是因为有个好习惯。什么习惯呀？钱包啊放左兜。那位说这是个什么习惯呀？这是经验之谈 啊，其实咱包括现在这条都有效。一般的这个小偷小摸呀，特别街面上都是右手啊，咱们这个一般人也都是呢，右手写字，右手好用，右手灵活。这贼呢，顺手入怀，好偷东西。您搁右边，跟掏自个儿兜似的，这东西就掏出来了。您要搁左边，他不得下手，不好下手。所以呢，有些人经验很丰富，啊，有丰富的反扒知识，这东西，钱包我搁左边，这个丢的概率就非常非常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据统计呀，咱们这个登记在册的会左手偷东西的人全国超不过10个人。不信您就查去，这哪儿查去呀？啊，这确实有相关的档案记载，但是呢不一定是我说这数字。您记住了，值钱的东西，钱包手机，您要怕丢，您往左边，特别是左边的内兜，往这地儿搁。啊，这几样人不丢，这些人一进庙，咱们说这贼是团伙作案，哈，早就给他们盯上了。所以说，导演的这一幕，打炮上这么一出戏，趁着表演这个时候，这些人丢了大量的钱包。树二爷一看就急了，嚯，合着刚才偷帽子那伙还不算数，这才是大贼呢，团伙作案啊！这好几十人抬着炮着，后边几十人下手，甭问呐，外边嚣张放风，这得有10来口子呀。南城地面有这么大一伙贼，当地的官员就不知道吗？啊！一下，树二爷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甭问呢，这是本地的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不行，本王得访一访当地，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让天子脚下匪患猖獗。想到这儿，树二爷叫上纳凉，从三道院往外走，三步并作两步，两步并作一步，来到院门口。纳凉顺轿，纳凉一看，爷们儿别顺轿了，咱那轿子也丢了。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南北大街东西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着狗去砍砖头，倒叫砖头咬了手。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找个小包袱，接着给您说这段长篇的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咱们上回说到哪儿了呢？说到树二爷呀，要私访永安桥的城隍庙，啊，说这闹贼，王爷跑这逮贼来了，逮着没有？逮着个小贼儿。啊，咱上回说了，偷帽子跑单帮这贼，王爷给逮着了。可是到三道院这呢，坏了。王爷看这大炮仗，几十人抬着，点炮仗这会儿，这一院子好几十人丢东西了。不光这些人丢东西了，王爷寻着这些人出来，发现自个儿的轿子也不在了。要说这事儿很离奇。怎么呢？轿子虽然丢了，四位轿夫原地儿没动弹。啊，王爷说这怎么意思啊？ 我在这儿逮贼嘞，倒叫贼把我偷了。过来，你们四个。四位轿夫一看王爷出来，赶紧过来请安，给王爷请安。别请安了，我问你们，我那轿子呢？那可说呢？什么叫可说呢？我轿子哪儿去了？不是王爷，轿子这找不着了。你这混账话！什么叫找不着了？不是他就丢了，丢了。你们四个大活人，连顶轿子都看不住吗？不是王爷，他这不赖我们，他是啊这么着，他我们这儿看着轿子，结果呢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许是可能是他还有人啊，他这个着笔呢仿佛呢大概呢可能呢这个归其乎类其乎似其乎呢，我这个马马虎虎呢，您明白了吧？我糊涂了。哪来这么多话佐料啊？怎么回事？说。王一生气，这四位赶紧跪下了。这个轿夫头呢，哆哆嗦嗦的跟王爷回：“王爷，他这真不赖我们，啊，您进去以后啊，我们四个人往这轿子边上一坐，看着这轿子等着。这会儿呢，过了有这么半个时辰。”来了这么一人，跟我们说呀，说里边您叫我们干嘛去？说是让禅房，上禅房啊，您看上城隍庙看庙老道的，睡觉那床，让我们给抬出来，我们四个就进去了。我看上人床干嘛呀？他说那床好，您喜欢。那床好在哪儿？我就喜欢。他说了，他那床跟别的床不一样。他那床啊，他有四条腿儿，多新鲜的。床不都四条腿儿吗？后来我们说了，我们不能进去啊，我们得看着这轿子。他说不用啊，他给我们看着，这我们才进去。可是进去呢，到这禅房转一圈啊，这个抬这床啊，老道说不让抬。后来一打听，您也没进去过，我们这赶紧出来。这不轿子就丢了吗？嘿，你们四个糊涂虫，他让你们进去，你们就进去啊？他不能啊！我们不糊涂，我们也疑心这事儿啊不是真的。结果呢，他把这东西拿出来了。这轿夫头说着说着呀，打怀里掏出一件东西来。这东西掏出来还则罢了，给树二爷吓一跳，什么呀？硕二爷随身带的一个鼻烟壶，一看轿夫头拿出这东西了，硕二爷说：“不对呀，这东西在我身上呢。”是我怀里一摸，哟，怀里空了。哎呀，合着刚才看大炮仗的时候，不光那帮人丢东西，我也丢东西了。那位说：“这鼻烟壶准是他的吗？”“准是。”啊，为什么呢？一则是啊，自个儿手使的东西王爷认识；再一个呢，硕二爷这个鼻烟壶啊不一般啊，是个钧瓷开片。这开片瓷您都知道，一件呢是一件的纹路，这重复不了，自然的开片。所以呢，一看这开片的纹路，一看就是自个儿的。王爷一看，这赖不然轿夫了，啊！我也丢东西了，嘿，这贼可够高的啊！谁都偷，连我这轿子都给划了走了。不行，我得查查，我得办他们。那位说：“王爷查这事儿好查吗？”太好查了，哈！直接呢，拿着自己的名片，人都不用去，让拿粮奔九门提督府。啊，奔南北二衙门、五城兵马司都行。拿着自己的名片一说，王爷丢东西了，那分分钟派出人就得给找，不能耽误。可是呢，硕二爷有自己的算计啊，这么大规模的作案，这么大团伙的贼，他绝对不是一股江湖势力。用现在的话说，他一定是官匪勾结，他有保护伞 哈、啊，我得慢慢查啊。我这一拿片子，不管找哪个衙门，得给我找这事儿，甭问，第二天轿子就得回来。但是呢，这档子事儿查不明白，以后他还得祸害别人去。这么着，我呀，私下里慢慢的访查，我得给他连根拔起来。所以呢，主意打定了，舒二爷没深究这事儿。这么着吧，你们四个起来，这事儿呀也不赖你们啊，回去咱家不是还有轿子呢吗？无所谓啊，这顶轿子呀就这么着吧，咱们慢慢找，咱们爷儿几个回去吧。回去您怎么回去？我还怎么回去？我腿儿的回去吧。来，你们四个前后左右站好了。怎么着我们还抬轿子呀？不是，你们就在我前后左右啊，这不是你们走这位置习惯吗？按着抬轿子咱往回溜达吧。这舒二爷呀一边走越想越生气，怎么呢？他窝火呀，自个儿出来来访这个小偷，结果让小偷还是得手了，心里不宣愤，看什么什么不顺眼，是愁哪儿哪儿别扭。正走着呢，来倒霉的，怎么呢？路边上啊，看见一档子事儿，有个坏小子欺负这卖切糕的。这位也倒霉啊，一个是舒二爷爱管闲事儿，再一个正在气头上呢。瞧见他了，您说这小子好得了好不了？那位说，这位怎么欺负卖切糕的了？您看这个切糕啊是这样，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啊，我小时候还有这路推着车啊，弄个独轮车或者平板车，有的呢是拉个小三轮，背后有这么个铁板啊，有的是木板包着这么一层铁皮，上面放着整块的切糕，头一层盖塑料布，二层盖棉被为保温，边上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他这前笸箩啊，有的用铁桶，有的呢用过去咱这饼干盒，哎，铁皮的有铝皮的，这种装钱用零钱。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小铁桶，放着清水，插着这把切糕的刀。当然了，这几年卖切糕有多一样东西，二维码，扫码支付，最主要的就是前笸箩和这个水桶，还有这把刀。切糕的刀可好，那就说怎么好？因为切糕这东西啊，江米蒸的啊，有放枣的，有放这个豆沙馅的，各种果料的都有。因为它是粘的，所以呢，这刀切之前得蘸水，再一个呢，刀得快。啊，这刀头得用好钢，切这一下要多大切多大，要不然它这一下去啊，刀要钝的话，它切出来不是一整块，把底下这个呢就给压塌了啊，这个切出来不好看，所以呢切这切糕得用好刀。这天呢，舒二爷走到这儿，看见卖切糕的推着车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啊，问着卖切糕的，哎，卖切糕的，这切糕是江米做的吗？是嘞，我们这正经的江米小枣的切糕。哦，有枣吗？您看看呀，一层江米一层枣，一层江米一层枣，我们这铺的多好看呀。一掀这被子给这位看这切糕，哦，你这切糕看着不错，多少钱一块呀？哈哈，五个大子儿一块，切糕都按这个卖，切一块多少钱？当然现在也有这个腰斤的啊，一斤多少，过去就是一块，拿这个荷叶一包，哎，或者也有拿粽子叶的一包，您拿着吃去。这是五个大子儿一块，五个大子儿一块。这位呢从怀里摸了摸， 许是没带多少钱，拿出点小籽儿来，你这么着，俩小籽儿给我切个薄片儿。什么叫薄片儿呢？不够整块的，哈、啊，这个买的少，沿着这边呢，切这么薄薄的一片儿，也就是俩小籽儿，为吃这味儿。过去解解馋呢，这是一种办法啊！你给我来俩小籽儿，切个薄片儿。这薄片儿别看便宜，可不好切。一个是呢，考验卖切糕这位的手艺；再有一个，这刀得快，钢口得好，才能切出这薄片儿来。这位一说来切薄片儿，卖切糕的一看，那也得卖呀。俩小籽儿接过来，放到这个钱笸子里，切这薄片儿，真好，手艺好，刀也好，薄薄的一片切下来，米是米，枣是枣，层次分明，啊，切的真好。拿这个荷叶，把这薄片往上一搁，嘿，您尝尝这切糕。这位拿过的可不吃，搁鼻子上闻了闻。哎，掌柜的，不对呀，你这切糕怎么有股馊味儿啊？不能啊，我这是新枣新米现蒸的呀，您看这还热乎呢。你来来来来，过来，你闻闻。说着呢，这位拿着薄片切糕啊，就往切糕掌柜的眼前递，你闻闻，你闻闻。掌柜的下意识的呢，往前探头要闻这切糕。就这会儿，这位啊，手托着荷叶，上边带着切糕片，就往这掌柜的脸上啪，就这一呼，嚯，呼掌柜的一满脸花。您想想啊，切糕那是江米的，多粘呀、啊，整个眼睛呼上什么都看不见。掌柜拿手一葫芦，就这会儿。这位啊，左手抄起钱笸子，右手瞪起这把刀，撒腿就跑。合着不为吃切糕，为了抢东西，连钱带刀都给抢走了。就这一幕整发生在树二爷的眼前，二爷当时就急了：“呵，这哪行啊？咦，今儿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得了，不回家了，我呀管管闲事儿。”再一个，拿这孙子出出气，叫这四个轿夫，你们在这儿啊，看着这个切糕掌柜的啊，告诉他没事儿，待会儿我回来给他断这案。回身叫这拿粮，小子，你呀给我跟上他，我料他绝不是就做这一案，下边他还得找卖切糕的去。去，跟着他奔哪儿去？我随后就到。德大爷，您请好。拿粮呢得了旨意，紧跟着坠着这贼就下去了。树二爷呢把这边稍微安顿一下，紧跟着沿这方向下去了。走了没两条胡同，就看见什么了，又看见切糕摊了啊。还有这么一位，也是推着这么一个切糕车，哈，刚才这位呢如法炮制。掌柜的，切糕怎么卖呀？我们这切糕啊，五个大籽一块啊，给我那个俩小籽切个薄片，切完了薄片放到那荷叶上，递给这位，您尝尝我这切糕啊。你切糕可有点馊啊，不信你闻闻。这只手往上一递，掌柜的凑鼻子要闻，正这会儿树二爷跟拿粮赶到了。树二爷一看，我别等了，伸手进袖筒就把这个小锤儿给拿出来了，照准了这位手腕子啊，手腕子有块骨头，当就这一下，给这位疼得直小油葫芦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谁打我呀？”就这一声，哈，打了一下，切糕掉地下了。树二爷把锤子往前一递：“你家二爷我，哎呦，二爷，我怎么得罪您了？”哭腾就跪下，怎么？这小锤儿有名啊，
1: 谁不知道硕二爷呀？赶紧跪地下，硕二爷我错了，二爷饶命啊！错了，错了就行吗？我问你，干多少回了？哎呦，二爷你可冤枉我了，我这头一回呀！胡说，刚才在那儿我看你干一档子，老实说干多少回了？不，这我也没数了，没数了。这么着吧，你少算两回，就算个100回吧。啊，这还少算呢？来，掌柜的。说着呢，冲着纳凉一使眼色，来，纳凉呢，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来，啊，有10两纹银，给掌柜的。这车切糕啊，咱们爷们包了，另外呢，还得让掌柜的费费事。二爷，您说让我费什么事啊？把这切糕啊，切100个薄片，切这么多薄片干嘛呀？我有用。你呀，随切随给我递过来。好嘞，掌柜拿出刀开始切，切薄片，切一片给硕二爷递一片，切一片给二爷递一片。这二爷干嘛呀？把这薄片啊，一片一片全糊这贼脸上，这招可损了。您想想，切糕那玩意儿多粘呐，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好，这通贴呀，抡圆了。连贴带抽嘴巴，甭多了啊！贴了有20片，这贼就受不了了。那二爷，我这做真错了，我错了。那位说：“怎么这声啊？”切糕把嘴给糊上了。这100片切糕啊，一片没糟进，全糊这贼脸上了。啊，这贼有1个月出不了门，怎么了？脸皮全掉了。叔二爷把他治完了啊，该还的钱还给卖切糕的，又拿出点散碎银子抚慰这俩切糕摊儿，心情稍微好点。哎，这还行，这咱回家呢能着吃碗踏实饭啊，喝一杯这个安生酒，心情好点。走吧，往家走吧。一行人等啊，叔二爷四个轿夫还有这个跟班纳凉往家走。刚进帘子胡同口，硕二爷往自个儿家门口的方向一看，哎，这不对呀，哪来这么一人呢？那位说，来什么人呢？门口啊站着这么一个小伙子，这位穿的可太格了，浑身上下一身紫衣服，脚底下呢一双花鞋，男的嘛，穿一花鞋，身上啊还满绣着各式的鲜花，什么红的、绿的、蓝的、紫的、粉的、黑的，好，各样的花都绣满了。这有密集恐惧症啊，非犯了病不可。树儿一看，哪儿来这么一花乎不拉呀？这怎么意思啊？在我王府门口如此搅闹，小梁子，上去给我问问这孙子干嘛的呀？这一问不得紧俏，惹出来热闹回目，硕二爷要戏耍花狗子。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一去2-3里，烟村4-5家，门前6-7树，石沟圈 K 叉。这是宋代的哲学家、易学家邵雍的一首诗啊，估计写这诗的时候呢，一边斗地主一边写的，稍有篡改，找这么个小包袱啊。这个邵雍呢，姓邵名雍，字表康杰啊。我们还有一段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 叫少康杰测字啊，说的呢虽不是这位少雍，但是呢有很深的渊源啊，到时候我再给您讲这个故事。那么咱们今天呢接演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回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说到这个舒二爷啊，惩治了这个卖切糕的小贩，回转家里，走到帘子胡同的胡同口，看见一人，看见一花户不拉，嚯，穿一身紫袄，这袄上啊绣着各种花儿，红花、绿花、紫花、粉花，还有黑花都绣满了。这鞋上呢也是，啊，一双缎鞋，绣着各式各样的，有花呀，有蜻蜓啊，有蝴蝶呀，啊，各种的。怎么看呀？怎么闹得很？这位在门口干嘛呢？在门口啊，唱小曲儿呢。您看过去啊，流行这个，但是呢。他唱这曲儿啊不入流啊，陈词滥调，叫什么呢？叫切五更啊。这个过去正经人没有唱的，过去都什么地儿唱啊？风化场所、烟花柳巷、青楼妓馆，唱这个曲子过去就没有正经人唱啊，这么多年都给取缔了，现在呢就没什么人唱了，也不能说完全没什么人唱。这路曲子在哪儿能听着呢？您去那个某某社啊，就最火的那社团，他们还唱啊，就是过去是妓院唱，现在是他们唱。您琢磨这东西好不了，好不了。这无流啊，花户不拉，站门口唱这个啊，唱还不好好唱，歪戴帽子斜瞪眼，从这牙缝里啊往外哼哼。我要给您瞧瞧这个，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王爷一见就急了，啊，这王府门口是你撒野的地方吗？啊，甭说王府门前了，谁家门口也不能这样啊！现在也是，看您回家，看门口站着一人，穿的花里胡哨的，在这儿唱小曲儿，还不好好唱，好好唱也不行啊。哥，您也得给轰出去，何况是王爷呢？带着纳凉跟四个轿夫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这人的跟前，二话不说打袖筒里把小锤子拿出来，照着这位后脑勺梆就这一下，哎呦，当时就不唱了，怎么疼啊？哎，怎么回事？这锤子他认识哟，二爷您回来了，我这等您呢。 等我？有这么等人的吗？怎么意思你这个啊？不是，我这等人，我这可能走错调了，我这溜到这儿，我随手唱这么两句，随口唱这么两句，这调能唱吗？是我错了，我都不敢唱了，真是的，哪儿的事啊？下回别乱唱这个，不跟谁学的？那跟我师傅学的。你还有师傅？你师傅谁呀？师傅叫张什么雷啊？别闹了，走。舒二爷就给他轰走了。哎，一想打他一锤，让长长记性就完了。想走你就好好走吧，这位不计啊，撂着蹦走，这俩脚啊，一边颠蹬一边往前走。一步三摇啊，浑身上这各种的花儿啊，各种的护底啊，这通乱颤，哎呦，看的人这个晕呐。这位有一个好处啊，身上不长虱子，有虱子全给抖弄下去了。往前走，舒二爷越看他越可恨，怎么呢？不光衣服上这些花儿啊 满处乱颤。这位这辫子也奇特，人家这小辫儿呢啊，清朝都梳这辫子，别人这小辫儿都往下耷拉着啊，挂一个这个坠子呀或者什么呀，哎，辫坠辫梢上这挂着好看。这位不是，他这辫梢啊往上撅着啊，就跟一鱼钩似的。人家小孩梳冲天筒的是打根儿上朝上，他这不是，辫子垂下来到根儿上，啪往上撅一钩，这一蹦的呢，这钩啊左右乱颤。舒二爷看着这个恨呐，哼，哎哎哎，爷爷，我要怎么了？我不走了，不唱了，没说你唱曲的事儿。这头发怎么回事？我这头发，我这是功夫，我有气功，我一运功，啪，我这辫子我能撅起来。这你还有功夫呢？哪有功夫人穿成你这样啊？行，你不说你有功夫吗？跟我走。奔哪儿去啊？就在这个帘子胡同啊，出口，出胡同口是荣县胡同。出了荣县胡同呢，就是这个西单南大街。在西单南大街马路东边有这么一个剃头棚，这个舒二爷呢经常去这儿剃头去。他要带着这位呀到这剃头棚，怎么呢？他看这位脑袋实在别扭，准备给他剃了。太可恨了啊，在我们家门口唱小曲儿，走路还不好好走，甭问，这不是好人呐，我就剃了，走吧。带着他就往这剃头棚走，感情这位呀也算是走熟道。怎么呢？他一看这方向这意思，哎，他去过这剃头棚，认识啊。他在前面走，舒二爷在后边跟着，督着他往前走。走着走着到剃头棚门口，这位还真熟，不外头拉帘就进去了。一进去，掌柜的一看，哟，爷您来了，赶紧赶紧，您坐，快快快，好的香片茶给沏水去，叫伙计给沏水。舒二爷听这两句话没敢进去，怎么意思啊？就听里边这剃头棚掌柜的就说了，来来来，沏水，您坐着，您可老没来了，今儿吃了没有啊？要没吃，我让伙计给您叫烧麦去。哟，这怎么这么客气啊？许是跟这老板有交情啊。剃头棚这掌柜的舒二爷认识，怎么的，老来剃头啊，这是个老实人，本分人呐，他能交的朋友一定是好人呐。哟，坏了，我别是错怪了这位吧，我得进去问问去，要真错怪了我就别给人头发剃了。赶紧进去，三步并作两步挑帘笼进了剃头棚。然后掌柜的，哎呦，二爷您来了，嘿，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伙计再搬个凳给爷沏好茶，您吃了吗？没事，我给您叫烧麦去。见着谁都这套词儿啊。不是，这个我来呀有个事儿啊。您什么事儿？您说。我这儿有个朋友啊，你给他拾了拾了这门脸。谁呀？这不坐着呢吗？哦，您二位是朋友啊？嗨，早说呀，我跟这位可不外。哦，你跟他是朋友啊？对呀，这位花大爷。怎么叫花大爷呀？一个穿着花，再一个这外号叫花狗子。嗯，这位花大爷，那我们这常客，我们有交情啊，经常上我们这儿来，哪回来这个对吧，我都得给人沏好茶啊，交情到了吗？再一个，我要不给人沏好茶，真摔茶壶啊，茶壶茶碗碎了我六套了。我们这有交情，这是有交情吗？哎，再一个，我们每回剃完头就冲我们这交情，人家都不好意思给钱，这我们这正经的好朋友啊，这好到什么程度啊？好到有时候我们店里没人，人家来了帮我们看着店，看上哪样东西人家就给拿走了，我们就这交情。就这几句话好，听着这花狗子直冒冷汗。不是，你当着舒二爷你说这个干嘛呀？这不给我告下来了吗？ 好，这几句话不是介绍我呢，这是口供啊。硕二爷一听，哦，没错，我没看错，他果然不是好人啊。你要光在我门口唱个小曲儿啊，我今儿把你头剃了，惩戒惩戒你也就得了。哼，你要这样欺负老百姓，那今儿你轻不了。来，对对对，我就给我这朋友拾掇拾掇门脸儿，你这个拾掇这个头发呀，得按照高规格来啊，先得给洗透了，一般的水不行，去做开水去啊。拿开水洗头啊？掌柜的还真听话，奔后边壶上刚开的一壶水给滴了出来了。硕二爷吩咐四个轿夫，来给我按着他。四个轿夫不容分说，把这位一按，花狗子还没来得及求饶呢，掌柜的这个开水哗就浇下来了。花狗子这回好，起了嘎掉了，哎呦，烫的这回不是花狗子了，给油葫芦了。这水热不热呀？热，热呀，给你换凉的。这什么时候？冬景天，凉水还不好找。掌柜在外边端一盆凉水来，给他降降温。哗，这一盆凉水又下去了。这一热一凉，谁受了啊？疼的这个花狗子呀，满地打滚。我错了，别急呀，别错了呀，洗完头咱不得推头啊。掌柜的，有徒弟没有啊？徒弟有啊，我这俩小徒弟跟我学徒，学多长时间了啊？一个跟我学了三年，这马上出徒了，还有一个学了一年，手艺都怎么样啊？啊，手艺都还不错，都会剃啊，都会剃呀。那不行，你收个不会剃的徒弟啊，不会剃的徒弟来，先收一个。这个王老大，王老大是谁啊？教夫头。哎，王老大过来，你算他徒弟。哎，打今儿拜师，拜师完了拿着刀去给这个花老师给剃了啊。现收徒弟现剃啊？对呀，你这个练练手吧。这练什么手啊？这推头非得手腕子上有功夫。哎，过去学徒拿这剃刀且剃不了头呢，都拿这冬瓜练功。怎么呢？这冬瓜上啊有这么一层白茬的毛，哎，拿这剃刀刮这冬瓜练练手上这准头，练手腕子这劲儿，练手指头上这功夫，练这练熟了，慢慢的哎才能剃头呢。上来就剃，没练过，那好，这刀子下去就是一口子。尤其这王老大教父好，天天抬着轿子满处跑，那手多糙啊啊，又有劲，拿着剃刀，别人拿剃刀啊撒肘石头一掐，这位不是，大把钻，跟钻菜刀似的啊。二爷，我给他剃呀。哎，对呀，给这个老师傅鞠个躬，你算他徒弟。哎，给您鞠躬了，您算我师傅，过去剃吧，你现在算正经剃头的了，有师傅有徒弟有传授了。这传授什么了？这个刚拜的师。来，你们仨纳凉过去摁着他。四位给这花狗子又摁着了。好，这王老大拿这剃刀过去还耍一刀花，也不知道哪儿练的，按着他的脑袋唰一刀下去了。下去是下去了，当时血就下来了，刀刀见血呀，把这脑袋刮得跟花瓜似的，下了四五刀。说说等会儿，从兜里摸出一纸钱来，爷怎么着，你还赏我呀？赏你干嘛呀？把这纸钱给他扣脑袋上，为什么呢？把这纸钱压着留这么一撮毛，这叫歪毛淘气儿。小孩梳这路头，成年人没有什么梳头的，为什么？为寒碜他，一脑袋口子还不算，我给你留个歪毛淘气儿，哎，看以后谁敢搭理你。把这撮头发 从钱眼里穿出来，固定住了，来剃吧。好，这花狗子这罪遭大了。您想想，开水把脑袋先烫了，凉水一接，再找一位不会剃头的给剃，得了，他算是熟了。都剃完了，好，一脑袋血丝呼啦的立一根歪毛淘气儿。舒二爷问他：“怎么样啊？长记性了吧？”“我爷，我长记性了。”“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记住什么呢？”“
2: 记住以后就不在您门口张小嘴了。”“
1: 光这个行吗？”“以后不许欺负老百姓。”“哎，找个正经的营生，走吧。”“
2: 哎，好嘞，谢二爷。”
1: 这位转身就走了。边上剃头棚掌柜的可高兴了，过来给二爷磕头：“多谢二爷。好，您把他治了，我们这儿啊除去一个祸害。”“哎，这不叫事儿，不就惩治他吗？再者说了，这个咱还结门亲戚呢。”“啊，怎么结门亲戚？我这教夫不是拜你为师了吗？”“哦，真拜师啊。这么着，让他师娘炒俩菜啊，今儿我在你这儿吃炒菜面，咱算拜师一事。”“哦，真拜师啊。”房爷就是这么一说，好诙谐啊，开玩笑，跟这些这个老百姓呢打成一片啊。剃头房掌柜的千恩万谢，将一行人送出来回家吧。本来说回家又管这么档的闲事儿，爷儿几个呢从这个荣县胡同啊到莲子胡同穿进去，到家门口一看，到家门口坏了，怎么了？门口又有一人。王爷说：“这回我甭回家了，怎么这门口老有人呢？”不过这个人呢跟刚才这花户不喇不一样，怎么呢？穿白带素，一身的校服，往这儿一跪。舒二爷走上前一看，这位是个薄面书生，脸上有一股书卷气啊，像个念书的人，往这儿一跪，眼含热泪。舒二爷问：“啊，这位公子怎么意思啊？在本王这门口。”这位一看，哟，王爷回来了，上前跪爬两步给王爷磕头：“王爷，我过来求您帮忙来了。”说着就哭了。“别哭别哭别哭，有事儿说事儿啊，我这难以启齿。”“嗨，这有什么，你都来求我了，有事儿就说。我呀，我爸爸死了，我这没钱法子，我这过来找您求帮告诫。”“嗨，不就这事儿吗？这事儿我一天管600多档子。旁边纳凉一听：“爷们儿，您还嫌事儿少呢？这不叫事儿，不叫事儿！来，起来，起来，起来！纳凉，身上带着钱的吗？”“爷，我带着呢。”“行，走，咱们带他棺材铺挑一口薄财。这一回去棺材铺买棺材不得紧要，别看买棺材没花多少钱，引出来下一回热闹回目，舒二爷要卖东华门。”
3: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吃瓜群众张好奇，爱看热闹数第一。出门遇上有车祸，围观的闲人一大批。张好奇使劲往前挤，说：“各位让让，我心急。被撞的不是其他人，那是我父张老七。
1: 大伙一听捂嘴乐，闪开道路真整齐。张好贤进去一看傻了眼，撞倒的原是一头驴。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回咱说到哪儿呢？啊，说到树二爷回家，啊，这一天呢，真可以，管了多少事儿，好不容易回家了，这又遇上事儿了，怎么回事儿啊？门口啊跪着一个人，求帮告诫，这位也是走投无路，要伐送自己的老父亲，可是呢，确实是没钱了。想找这个树二爷借俩钱儿，树二爷一看这不叫事儿啊，这种事儿常有哈，处理了很多了。树二爷问明白怎么回事，得了，你也是个孝子啊，百善孝当先，我赞成你，走，跟我来吧。树二爷带他奔哪儿啊？啊，鞋木行啊，就是棺材铺，买这么一口棺材。这棺材铺在哪儿啊？啊，就在他们这个树二爷住的这个帘子胡同啊西口啊，有这么个棺材铺。到这儿了，掌柜的一看，哟，二爷来了，熟人。一个是街的街坊啊，树二爷又是名人，再一个呢，树二爷呀经常管这些事儿啊，所以老来。哟，二爷，您这是替谁管管闲事啊？您听听，过去人棺材不说话呀，讲究啊，第一不往里让人，第二没有多余的废话，跟一般的买卖不一样。
4: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啊，比如说什么这个饭馆呀，这个鞋帽店呐，这都得往里让人啊。饭馆到了饭口了，永远站一伙计。您现在到各个旅游点儿都这样啊，都下一伙计，有的是弄个大旗子站路边上往里招呼人。过去也是吗？您到这个前门鲜鱼口这地儿饭馆最多啊，一到这个饭口，伙计都那儿让，几位吃什么呀？里边瞧，里边看啊，喝酒喝酒的，爆肚的，烧饼，往里让人。鞋铺也是啊，啊，鞋毛店，您打这儿一过，有几位买什么呀？买鞋吗？我们这儿是深货广货都有，最新的样子，您几位买不买的，进来喝点水歇歇腿儿，我拿两双新鞋给您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都得往里让人。唯独棺材铺不让人，怎么的，一让就打起来。您打门口过，不下伙计啊，棺材铺门口没伙计，这棺材铺反常，改变经营策略，门口弄一伙计，您打这儿一过，几位别走了，这儿进来歇歇腿喝点水也是好的，您什么买卖呀？棺材铺，不是，不去，来来来，几位进来喝点水歇歇腿，看看最新的样式，您躺里边试试合适不合适。哎，这合适不了，没有往里让人的，就这么一句买卖话，您替谁管点闲事啊？您一听不是您家里自己的事儿，这话搁哪儿都交代得下去。叔二爷一听啊，这不是他们家的事儿吗？一直带来这位啊，有这个薄皮儿没有啊？什么是薄皮儿啊？哎，就是这个最简单的啊，这么一个棺材最便宜。哟，薄皮儿今儿可卖完了，现在店里剩着几口财呀，没有太怂的啊，您看怎么办呀？没有太怂的，那这么着吧，你看着给挑一口吧。那您来这个啊，柳木板的这个呢也还行。哦，多少钱呢？哟，卖别人卖的贵，给您给的便宜啊，10两银子。树二爷也不划价啊，行，就是他吧。跟来买棺材这位可不行。哎呦，二爷，不行啊！您这要弄一薄皮儿，我自个儿一个人装好了，往外一拉，我就能走。您弄这么一个，这太沉，我抬不动，我还得雇人。嗨，
2: 雇人不就花俩钱吗？这么着啊，我再给你十两银子，连发送带请人办这堂事都够了。哎呦，谢谢您，我给您磕头了。
1: 跪地就磕头。

购买粮食，这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大概是500块钱左右，十两就是5000，二十两就是10000，素未平生，谁都不认识谁啊，就拿出10000块钱帮忙。那位说这树二爷一年挣多少钱呀？按照清代的规制啊，亲王啊俸银10000两啊，另外呢有禄米，您听这个俸禄，俸禄，俸是俸，禄是禄啊，禄米5000担，再加上呢咱们说这位宇硕根客这么4个字的封号啊，每年呢再拿这么4万两银子，5万两白银。刨去这个呢，他还有其他的进项，这其他的进项啊比他这个俸禄那得多得多啊，所以呢朔王爷有钱花这不心疼。那位说他一王爷也不做买卖，哪儿来的其他的进项啊？他卖东西啊，您拿这回来说啊，朔王爷就卖点东西，卖什么呢？他把东华门给卖了。那位说王爷好好的卖东华门干嘛呀？这里边啊有个原因哈，一则是王爷呢啊觉得手头有点紧啊，想要弄俩钱使唤，最主要的他要斗一斗这个九门提督郑少贤。那位说他斗他干嘛呀？嗨，自从这位九门提督上任以来呀，王爷发现了北京城的治安大不如前啊，因为他九门提督正管这摊啊，他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同时兼任着北京的卫戍司令啊，这么个官职。所以呢这些治安正归他管。这王爷就发现呢，自打这位郑少贤啊正提督上任以来，整个这个弄得北京城啊乌烟瘴气，地痞流氓啊，小偷小摸呀，还出来很多地痞恶霸的帮派势力。包括自己这回去这个永安桥城隍庙私访，看见这些事儿啊，自个儿把轿子丢了，这些呀都是有内在联系的。王爷通过前期明察暗访发现都跟这个九门提督郑少贤有些瓜葛，所以呀要借着卖东华门整治一下这个郑少贤。那位说怎么卖呀？这个东华门呐跟别的城门不一样啊，您看过去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四，这个皇城的四门呢就是午门、神武门啊，过去叫玄武门，就是咱们现在看对着景山这门啊，因为它是故宫的北门，北天玄武，所以呢叫玄武门。那后来怎么又改叫神武门了呢？哎，这是因为呀到康熙朝未必玄烨的名讳，所以呢把玄武门改了神武门了。这是南门北门，再有呢就是东华门西华门这两座门。这东华门干嘛用的呢？一个是文武百官上朝，再一个呢就是往外走这些陵寝棺材啊，宫里死人了往外抬，走这个门，所以叫阴门。还有一个用处啊，就是东宫太子走这个门啊。清朝虽没有这个太子的制度，但是封大阿哥允住东宫，他从这儿进这个门啊，走这个东华门，所以东华门的门钉呢比别的地儿少啊，他不是这个9981颗的门钉，他是纵9横872颗门钉啊。一个是因为太子走，再一个暗藏阴术，因为他是走这个死人的这么个原因。那么这东华门呢上下朝官员都走这儿，
所以

0: 硕王爷决定把它卖了啊，人流量大，潜在客户多啊，流量大，就现在话说这个商品便于引流啊，这么个原因。这王爷呢什么时候去呀？啊，不敢上朝时候去。为什么？上朝的时候啊，这个太早，再一个呢都着急往宫里去，不好做买卖，他敢下朝。那位说硕二爷不上朝吗？哎，他可以不上朝，他虽是亲王，但是呢没有什么差遣啊，说白了他没差事啊，不是这个亲王带军机啊，或者说亲王放了什么差事了，他没有，他就是一个王爷，不爱掺和朝堂这些事儿啊，所以呢他可以不上朝。不上朝是不上朝，等官员们上朝了，他在门口等着，等还不好好等。在这个东华门外啊，十八棵杨，在第六棵杨树底下那儿猫着，他猫起来了，让这个手底下这管家拿粮，小子去上这个门口找人，把这个东华门咱给卖了。得嘞，您瞧我的，不就卖东西吗？我会。这拿粮啊，准备在这个王爷面前抖抖机能露一手。怎么露呢？他听说这卖东西都得吆喝，他呀准备吆喝吆喝这东华门。那位说东华门怎么吆喝呀？这拿粮有主意，哈，就把这个街面上卖布头这词儿搁到东华门上了，手一捂耳朵朝着东华门他唱上了。你了就来看看了吧，哎，刚才一座门，这又来一座门，是那这了座呢，那座是城了门的，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啊，那是什么门？那这是什么门？那这是东华门，东方甲乙木啊，就在这座门。刚唱这么两句，王爷噌就窜出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谁让你这儿吆喝了？不是咱们爷们儿不是要卖这城门吗？哎，那也不能吆喝呀。我跟你说呀，这个门呐，咱们要卖不用吆喝，咱得看准了人。用现在的话说呀，舒二爷这叫什么？这叫精准的营销。哎，那王爷咱们卖给谁呀？待会儿出来你看我眼色，我一摇头这人你就不理他，多的我一点头，哎，你这门就卖给他。得嘞，我看您的。王爷又找树那儿猫着去了。正这会儿啊，散朝了，文武百官打这门出来，头一个出来的谁呢？兵部尚书，哎，管兵部的，过去是武将啊，到了尚书职改文职，出来了。纳良一看出来人了呢，往这王爷这看，王爷一看，哦，兵部尚书，这人不错啊，兢兢业业的，这个不能卖给他。冲着这纳良啊摇了摇头，纳良一看，哦，不是他，让走吧。接着呀又来一位，谁呢？刑部尚书。这拿良回头一看，王爷又摇了摇头，怎么呢？刑部啊，表现也不错啊，这几年断了不少这个好的案子啊，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干得不错，放走了。下边谁呀？吏部尚书啊，吏部尚书这刚上任呢，上一任让我给办了，参倒了，新上任，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走走走吧，就也给放走了。紧接着出来的就是这位九门提督郑少贤，王爷一看他出来了，赶紧冲着这个纳凉玩了命的一点头。纳凉一看，哦，主顾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前去，哎呦，提督爷给您请安了。 九门提督一看，谁呀？这怎么意思？这拦轿喊冤是怎么着？他不认识这管家，他是不认识啊，他也有管家呀。他这管家叫什么？叫来福，哈、啊，来福一看，哟，这可惹不起，这是朔王府的主管呐，哎呦，用手赶紧拽这位提督爷的袍子，怎么呢？那意思，这咱得小心。提督一看，哦，这里有事儿，哦，他拽我袍子，我得小心着点儿。问问吧，啊，这位叫什么合适啊？一看这位打扮也是管家打扮，哈，这位总管，您是啊，我这是朔王爷府的。哎呦喂，上差上差啊，不敢不敢，这个有个事儿跟您通知一下啊，啊，什么事儿啊？这门呐，您今儿走这东华门，走的怎么样啊？这不天天走吗？能有怎么样的？不是，我跟您说呀，您今儿走啊，这个不白走，怎么了呢？这东华门呐，卖了，这国家的东西能卖吗？听着新鲜，谁卖的呀？就是我们王爷给卖了，卖谁了？正问卖谁呢，王爷打树后头出来了，啊，卖谁了？我看你不错，得了，就卖你吧，就卖我了。不是这像话吗？我这打东华门走的好好的，这东华门卖我了？不是，您怎么这东西就卖我了？你什么官啊？我是九门提督。对呀，你是九门提督，专管城门的。你说这城门不卖你卖谁呀？啊，王爷，您这什么理论呢？九门提督就得买城门？我要看天坛的，我把天坛也得买下来呀。不是，我呀心疼你，你这刚上任没多长时间，对吧？家里也没什么产业，你这个买俩城门多好玩啊。好玩像话吗？这儿正正经呢，打宫里又出了一人，谁呀？好了不得，长春宫大总管大太监李莲英。这李莲英啊，虽然不是什么四十八处都总管，他就管长春宫一地，可是要知道，这是老佛爷最心爱的人，他出来了，一看怎么意思？哟，二爷您这儿呢，咋就给您请安了？哎呦哎呦哎呦呦，李总管，不敢不敢，您这儿怎么意思呀？嗨，我这儿呀说把东华门卖给这小子，他不干。李莲英一听，哟，我们这二爷又跑这儿作妖来了。一看这个郑少贤赶紧请安。哎呦，大总管，您给评评这理吧，我这下朝刚出来，这王爷让我买东华门，这我怎么买呀？怎么意思啊？啊，王爷让你买东华门呐？是啊，我不能买吧？嗯，你买吧。不是，我这怎么买呀？嗨，这不叫新鲜，不就让你买东华门吗？这算不得什么哈，去年一年他让老佛爷买四个城门了。是啊，这九门提督一听啊，嘿呦，我今儿非买不可了。王爷，您说这门卖多少钱呀？嗨，你这么大官，你挣不了多少钱。这么着吧，看着咱们爷们儿有交情，今天又有李总管在这儿，便宜卖你了，给你打个八折啊，卖你8万2白银，可这折扣不是白打的，再给你的差事，回头你费费心替我找找我那顶轿子。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
1: 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0: 锄禾日当午，黄豆配白薯，一碗凉开水，补补补补补。没这么吃的，哈，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也就是硕二爷的故事。上回书说到哪儿了？上回呀，咱们正说到硕二爷要卖东华门，卖了没有？还真卖了。卖给谁了？哼，卖给九门提督了。为什么卖他呀？嗨，硕二爷呀，明察暗访啊，在民间这么一溜达，听说不少事儿。很多人呐都说新上任的这位九门提督郑少贤官声不好啊。本身九门提督应该管什么呀？管北京城的治安。结果呀，从他一上来越来越乱，出了很多地痞恶霸，而且呢据说跟他都有勾结。最著名的是谁呢？有这么一个叫小霸王的啊，还了得，小霸王其乐无穷啊。怎么还带广告啊？我小时候老听这个啊，小霸王其乐无穷。这位可不是其乐无穷，这位作恶多端啊。就说他跟郑少贤相互之间有勾结，用现在的话说，这个郑少贤是他的保护伞，就是这么个关系。哎，所以呢王爷今天呀借着卖东华门这件事儿，要惩戒惩戒他，让他也知道知道硕二爷的厉害。哎，这么说吧，得有个镇物啊镇得住他啊，不能这个肆意的妄为，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天卖给他这东华门，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王爷缺钱了。这两下凑一块儿，郑少贤倒霉了啊。卖完了，卖了多少钱呀？8万两雪花银。那位说郑少贤上朝带银子了吗？那肯定没带呀，怎么办呢？舒二爷就让自己跟班的这位管家叫拉良，带着4个轿夫跟着去取银子去。干嘛带4个轿夫啊？对呀，他得往回抬银子呀。把这四位送过去，舒二爷怎么走呢？嗨，他呀溜达着就回去了。为什么溜达呀？也是为了看一看民间疾苦，看看老百姓啊有什么事儿需要自个儿帮忙的。王爷往家溜达，一路无书，来到这个帘子胡同，胡同口这儿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这个帘子胡同啊，胡同口这儿有个茅房，哎，就是厕所呀，公共厕所，过去叫关茅房。在这个厕所这儿啊，围着一群人指指点点。舒二爷一看，哟，我们家门口怎么老这么热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过去看看。哎，他就好看热闹哈，有这围着人的事儿啊，他先得看看。一进去啊，哟，俩人，一个人呢是个教书的先生，姓徐，徐老师啊，过去教专管，年龄大了呢教书教不动了，怎么办呢？哎，就是应点这个写写画画，带人写个平安家信，哎，应这么个活。今天呢应了个差事啊，去这个南城给家财主啊写家谱。这可是个肥差，能挣不少钱。为什么呢？这家谱不是谁都能写，哎， 得给人写出来这家族来有什么显赫的事儿。财主没那么大学问呢，一说我们家大概怎么怎么回事，哎，您得给写的顺理成章，还都得是好词儿，把这些可能有问题的给摘下去，这有不好的不能往上写啊，得写这个露脸的编的这些故事写上去。所以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能花钱修家谱的都不是一般的家庭啊，本身也有钱，所以这是个肥差。这个徐老师呢很高兴，早晨起来呀，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梳洗已毕，重新打的辫子，看着精神利落嘛，把这个纸笔墨砚一应之物收拾妥当，打了个包袱，从家里就出来了。住哪儿呢？啊，就也是帘子胡同，也住这条胡同。出门以后啊，先到这个官茅房去，怎么呢？解决解决，方便方便啊，别到人家去再找厕所，显得不礼貌。念书人嘛，想事情想得很周到，进这厕所里边方便已毕，刚要走，哟，就在这个厕所地下发现有这么个布包啊，布的包袱。徐先生一看，哟，四下无人，这是谁的呀？甭问呢，这是来这个茅房这方便完了落在这儿了。哟，这我得收好了啊，我拿着布包在这等着，他要真是有人丢的有人落着的，一会儿他就得回来找来。这徐先生呢把这拿手里就在等着。那位说他干嘛不打开看看呀？这不能看，这个包袱呀属于个人的隐私哈，你说捡一东西我打开看看，念书人没有这个，很懂得礼仪。在这等着，这功夫可大了，等的足有一个多时辰，还是不见人来，这怎么回事啊？徐先生想，我还有事啊，要不然我给他搁这儿，不行，搁这儿指不定让谁拿走了呢，这要有坏人啊，拿走了他再回来找，多着急呀！我在这等着，不行啊，我这还应了事呢。我给人写这家谱去呢，哎呀，这怎么办呢？哎，爷吧，我呀，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要值钱重要的东西呢，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了。要不重要的，好比说拿一布包，里边包两张白纸，谁没事这么吃饱了撑的呀？打开看看，这一打开，坏了，里边什么东西啊？四张。10两的银票，一共40两银票，哎呦，这可不是笔小钱啊。那位说，王爷这一下弄8万两银子，这40两不算小钱吗？谁能跟他比呀？他没事卖东华门的主。这个40两银子，之前我给您说过啊，按银子购买力来说，1两银子大概是500块钱，10两纹银多少钱呢？就是5000块，40两20000块钱啊，按购买力来说，您想想，厕所里捡一包，里边包20000块钱，这不是个小数目啊。不行，我得等这个事主，拿着这布包，徐先生在茅房里等着，谁看谁都奇怪，哟，徐老师您这干嘛呢？哈，我这等人呢。有在这儿等人的吗？那位说他干嘛不出去？嗨，念书人都轴啊，脑子比较死性，这叫什么？死尸不离寸地，哪儿捡东西就在哪儿等，接着等。正这会儿呢，打外边进来一人，火急火燎。那位说上厕所不都火急火燎吗？他这不一样啊，上厕所火急火燎是准备解决问题，着急。他这不是，他这个满处学嘛，哎呦，这儿有没有啊，这儿有没有啊，这坑有没有，这坑有没有啊，学嘛。徐老师一看，哟，这有门啊，啊，这位先生您这儿 找什么呢？我这不，哎呀，我丢东西了。您丢什么东西了？我丢一布包啊。您看是不是这个呀？这就是念书人没有经验。像这种事儿啊，他丢什么东西，你先得问明白，让他自己说，我丢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样的一个包里边有什么东西，说得清，问得明，对得上，这是他的东西。徐先生呢，也搭上在这等时间长了，再一个呢，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给熏晕了啊，所以呢，这个心绪啊就没那么缜密啊，拿出这包，这是不是你的？哎呦，就是这个，赶紧看看丢没丢什么东西吧。这位啪啪啪啪一打开一看，四张银票。哦，对对对，就是这个。像这个徐先生，你就走吧。不过去，多说一句话，给自个儿惹娄子了。他说什么呀？他问这人：“您看看里边少没少什么东西？”这位呢，本来想顺口答应啊，就这些没少。可是后来一想，不对，怎么呢？好，我这东西丢了，这么着急，人给我找着了，按理说我应该答谢人家，从里边无多有少吧，瞪出一张银票给人家，瞪出两张都不算多。可是我这四十两，我这是打算进货用的呀，十两银子我得进多少货呀？我这一谢谢他，耽误我做生意了，这不行，我怎么办呢？哎，正这会儿他问了：“您这里丢没丢什么东西啊？”哎呦，我丢了。他愣说丢了。您丢什么了？我丢了四十两银子呀，我这原来是八十两啊，这现在怎么剩四十两了？先生，这银子哪儿去了？徐先生这个气呀，什么就四十两没了？我拿来的时候就这些呀。这么着，您出来，咱外边您过过风，好好想想是不是八十两，您别是在这里熏晕了吧。俩人出来了，徐先生说：“您再想想到底是多少两？没错呀，我从家出来数的呀，八十两银子呀，您这捡着了，怎么变四十两了？没有啊，我捡着就是四十两，我打开看看呀。这您可不对，您捡的东西也不是您的，凭什么您要打开看看呀？”哎，一句话逮着理了。俩人这儿一正经啊，没多的功夫边上就围上人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啊，有的向着这个徐先生，街了街坊都认识啊。没错啊，这个肯定是徐先生说的对。为什么呢？您想啊，徐先生捡这钱包还给人家了，他要贪图这里边钱，他干嘛在这等着，不早走了吗？对对对，也有着过路的向着这丢钱包的。不对，人家说了，出家门还数一遍，还是八十两呢，就是八十两，人家讹他干嘛呀？素未平生，萍水相逢的。哎呦，这吵了蛤蟆坑了。正这会儿，硕二爷来了，怎么回事啊？来龙去脉一介绍，硕二爷知道，哦，是这样的。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也别争经了，我来断断这事儿。他一说话全安静了。怎么了？谁不知道硕二爷呀？好，那在整个北京城太有名了。硕二爷给断断，对，硕二爷断的最功。徐先生啊，还有这位朋友，我来问问啊。我问谁谁说话，要不然呢你一句我一句的太乱，谁也说不清楚。好嘞，您问吧。徐先生，我问您呐，这个您捡这银子包是多少钱呀？我打开看了，四十两。您干嘛非得打开看呢？按理说您捡的东西可不应该看。是啊，我等的时间太长了，我看看里边是什么， 要值钱的东西我等，不值钱的东西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2: 哦，
0: 有您这么一说，这位先生，您钱包里是多少钱呀？我这包里啊，八张银票，整整80两。您确定是80两吗？我确定啊，我出家门我还数了一遍呢。好，徐先生，我再问您一遍，您好好想想，想清楚了，您这捡这钱包到底是多少？到底没告诉您吗？就40两。我对天起誓，若不是40两，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好吗？急得这徐先生直点起誓。舒老二一看，好好好，先生不必起誓，我知道了啊，您说这是真的，这包里就40两。转过来又问这位先生，您确定您这里边是80两吗？我确定。这位咬死了，我确定我是80两，我出门数了一遍，他不是起誓吗？我也起誓，这个我这包里啊，我这包里他但分他不是80两，我这个让我不好去。那什么叫不好去？硕儿一听，好吧，既然如此，我来判断。拿起这布包来，这布包里是多少？都看见了，这里是40两啊。对，这里是40两。啪啪啪啪，把四个角叠完了，往徐先生这手里搁。徐先生，拿着这个走您的，办您的事，别耽误了啊！我就走了。对，您走您的，这儿有我呢。旁边这位急了，哎，别去，他走怎么办？没告诉你吗？他走他的，这儿有我盯着，他走了我可不走。哦，您盯着，您怎么盯着呀？我怎么盯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徐先生您请吧。徐先生一看硕二爷发话了，我走吧，那边还有事儿呢，我这事办不办也两可了，我这儿先到40两啊。收好这包走了。徐先生走出去以后，舒二爷一指这位啊，丢钱包这位，您说您那是多少？我这80两啊。哦，80两，那您也走吧。我干嘛去啊？这他那钱包打走了。对呀，他那钱包是40两的钱包，您那钱包是80两的钱包。您那钱包丢哪儿了？我丢厕所了。对呀，您从这儿走啊，这茅房算头一个，您呢挨个茅房，是茅房就进，是茅房就进，是茅房您就得进去。您看看哪有您这80两？哎，我是茅房就进，是茅房就进，我成逃犯的了。大伙儿哗一个场笑，知道了吗？去找你那80两吧。大伙儿散散散散散散，哦，这就散了。这位吃个哑巴亏，他知道舒二爷的名望，也不敢争竞，哭着就回家了。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舒二爷呀，管这么一档子闲事儿啊，回到自己的府里，在书房刚做好沏上茶，哎，管家拿粮带着四个轿夫回来了，给王爷请安。哦，回来了，事儿办怎么样啊？哈哈，回王爷，这个8万两银子一分不少都给您抬回来了啊。好，那下去歇着吧。啊，这王爷不忙歇着啊，小的这儿还有几句下情回禀。还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我有事儿，是我们在这个九门提督郑大人府这儿啊，邀银子数银子，这会儿轿夫说呀，看见一个人。什么人呢？这么着，把轿夫叫上来跟您单说吧。好啊，四个轿夫来到了书房，给王爷请安。啊，起来起来，这个小梁子说，这个你们在九门提督府碰见个人。什么人呢？这轿夫头赶紧说了，回王爷，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啊，邀完了银子往外抬，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整跟我们走一对联儿。开始呀，我觉得这人眼熟，想不起来了，
2: 就往回走，我这脑子呀就想啊想呀，嘿，我还真想起来了，这人谁呀？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天在城隍庙庙门口诓我们哥几个偷轿子的这位。
0: 哦，
2: 偷轿子的人跟这位九门提督郑少贤有联系。好，这事儿有意思了，这回咱这轿子找不着都不得紧要了，咱得好好想个办法惩戒惩戒这个郑少贤，咱得让他好好的破费破费。一听王爷说让他破费，旁边那两赶紧答言，王爷我知道了，您的意思是把剩下那几个城门全卖给他呀。
1: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2: 一派英风常驻豪雄，蔺相如怒发冲冠，完璧得功。用荆轲口吐凌云一尺红，程小奋拔剑趋迎人耻笑，怎如那司马提桥壮怀可敬。周公瑾平生未了心头怨，万古黄泉恨孔明。啊，说这么几句定场诗。为什么说这么几句呢？这个呀是个小插曲儿啊，说的就是这个气啊，人这个生气呀，看你生的是不是地方。您看这里边蔺相如啊、荆轲呀，这个那是一股豪气，这气得治得生啊。那还有呢不灵的，您就像啊程小奋拔剑趋迎，看这苍蝇啊，看他讨厌，苍狼狼一声响要跟这个苍蝇玩命啊，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啊，再有就是周公瑾心狭量窄，让孔明给气死了，这气不该生。那么还回咱们这里边，硕二爷这回呀生气了，怎么生气呢？这就接上咱们上回说的了啊。这个硕二爷呢不是把轿子卖给这个九门提督了吗？派着自个儿的这个管家纳良带着四个轿夫去到这个九门提督府去取银子。就在称银子这会儿，有个轿夫啊看见一人。谁呀？就是啊那天在城隍庙把他们几个人诓进庙里然后偷轿子的这个人。哟，他来提督府干嘛呀？心里边疑惑着，这个轿夫啊就留着心了，他呀得打听打听。跟谁打听啊？哎，这个九门提督府啊也有很多干活的帮闲的，哎，他们在这等着邀银子，等着弄银子呢，啊，有人陪着他们，就是府里的小厮、小使。哎，兄弟，刚才过去那人，我看着有点眼熟啊，仿佛是我们老家亲戚。哎，他叫什么呀？他呀，您老家亲戚？哟，您怎么有这亲戚呀？这轿夫一听话茬不对，这小厮怎么问出这么一句话来呀？怎么有这亲戚？看来这位呀不是什么好人啊。我这个看着他呀有点像，也不敢认。这他干嘛的呀？嗨，他呀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呀老来我们这儿啊，干嘛呢？就是跑腿儿。他 他有个主子叫小霸王，这小霸王啊帮我们提督爷办了好多事情，他呢来回来去传话，他就干这个。我那天耳目着听他叫什么，叫蔡，好像是这么个名字。哦，记住了，蔡活蛇应该不是他啊，我们老家好像没这么一位。行吧，得嘞。正这会儿呢，银子腰子差不多了，轿夫哥四个加上这拿粮抬着银子回家。到家里把这些事儿就跟这个叔二爷说了，啊，说有这么个事儿，偷咱轿子这人呢我看见了，啊，听说叫什么蔡活蛇，啊，这个呢就是个跑腿儿的，啊，他有个头，啊，用现在话说吧，他有个老大叫这个小霸王，啊，小霸王呢不是一般人，啊，地痞流氓，啊，这个东城一霸，他呀替九门提督办了不少事儿。叔儿一听就急了，啊，我说呢，自从这个九门提督上任以来呀，北京城就不太平，合着他名为九门提督负责京城治安，暗地里还勾结这些地痞无赖，嘿，我呀更得治治他了。想到这儿呀，二爷就跟那个大梁说，小梁子，今儿晚上啊早点歇着啊，明天呢咱们爷们儿啊奔趟东城啊，我到底要看看这个小霸王是何如人也。这纳凉一听啊也习惯了，怎么了，我们这王爷呀没事就好溜达，他都习惯了，当夜无书次日平明啊，这个叔二爷梳洗已毕，准备出去私访。今天呀为了私访这叔二爷呢，特意还捯饬了捯饬。那位说怎么捯饬的呀，他这捯饬啊下心思了啊，不是往漂亮上捯饬，是怎么切怎么捯饬。怎么呢，嗨，叔二爷想啊，既然是私访啊，不能把自己的官威露出来，穿官服不行，而且呢要往东城私访这小霸王，自己要是稍微的穿的阔绰一点呢，访不出事儿来啊，一看这位有钱有势力啊，穿的挺好的，穿的挺阔的，这个地痞恶霸呢也不敢轻易动这样的人啊，不敢跟他正面冲突，所以呢自己穿的破一点，像个外乡人，哎，容易呢引起这个地痞恶霸的注意，所以他这捯饬啊好下了心了，穿了这么一件啊青布的裤褂，是两截穿衣，这在王爷可没有，王爷那都得是长衫，外边马褂什么貂褂得穿，这个这个穿这么一身衣服，小褂像个赶脚的，戴一顶草帽，半新不旧啊，有这么八成新的这么一个草帽，另外啊穿了双便鞋啊，是个布鞋，这布鞋呢王爷这没有怂的啊，都是好鞋，为了让它显着破一点怎么办呢，拿这鞋面啊在黄土地上蹭，给蹭脏了它就显旧了。这事儿捯饬好了，叫大梁，小梁子咱走吧，哎爷咱干嘛去啊，您怎么弄这么一身切捯饬啊，不光我切捯饬，你也照我这个来一份，咱俩去私访。哎得嘞，我们爷这又是琢磨什么呢，这是好，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得嘞爷，我按您这我也捯饬一份。捯饬好了，俩人出来奔哪儿去呀，奔东城。东城地方大了，叔二爷呀从家出来，出帘子胡同走这个西单，过棋盘街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天安门广场这一块，再往东不多时来到哪儿了，灯市口。这个地儿啊 过去很繁华啊，您看北京的很多地名什么什么市口，哎，这过去都是卖东西的啊，或者什么什么市，你看有罗马市，罗马市大街过去那儿卖这个骡子卖马卖牲口的，花市卖什么呢，可不是卖鲜花的，是卖这个绢花啊，就是假花，还有这个煤市口，现在前门煤市街卖煤的呀。那位说了，那我知道了，这灯市口啊甭问，卖灯的谁告诉您的呀，还就这灯市口不是卖灯的，他是干嘛的呀，每年正月十五啊这儿有灯会，哎，是这个大伙儿关灯啊，这个打灯谜呀、啊、游玩啊，是这么个地儿，有点像咱们新春游园会啊，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啊人烟稠密啊，虽然不是正月十五，但是也很热闹。这个树二爷一看，哎，我要想访查这个东城的小霸王呀，就非得来这儿啊，人多嘛。这个灯市口什么样儿那会儿，哎，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地方啊修得很干净啊，很漂亮，柏油的马路，两边的建筑呢也很规整。从灯市口往南呢就到这个王府井，哎，到这儿了，所以呢这个地方现在修得很好，过去不行，虽是这个热闹所在，但是您别忘了，咱说的是清末的故事，那会儿的北京啊修得没现在这么好。有那么句话吗，叫无风三尺土，下雨一阶泥。怎么了，那会儿北京全都是土路啊，这个灯市口这儿也是，两边呢是便道，中间修这么个土甬路。这甬路什么意思呀，哎，您呀要是岁数大点的呢去知道，就是在这个道路中间啊用黄土给它垫起来，这么一层垫得挺高，上边呢走各种的车辆，什么马车呀、驴车呀、骡子车呀，走这个。行人呢，哎，走两边矮的这个便道。那这个车在上边走，要下来怎么办呢？啊，比如说这边要路口要拐弯了，怎么办呢？哎，它有修好的这个斜坡，叫什么呢？叫路嘴儿啊，马路嘴儿，有点像现在咱们这个快速路、高速路这出入口啊，匝道啊，这么个意思。这是这个甬路。那么今天呢，硕二爷来到这个灯市口这儿，就在这个甬路拐弯这儿，啊，灯市东口往拐弯奔南奔王府井，就在这儿，发现呐围着一圈人。硕二爷啊一想，哎，好了，围这么多人呐，甭问，要不然就是打把式卖艺的，要不然呢就是当街呢卖药的呀，看相的、测字的，反正是门生意。这地儿围这么多人，我要想访查事儿，这最方便，咱过去看看去。带着纳凉啊就挤到了这群人边上，往里一看，嗨，哪是什么打把式卖艺、看相测字的，都不是，什么呀，里边啊一个老头，一辆驴车。可别看他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没有什么节目，就这老头跟驴车好，比什么节目都耐看，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怎么了，他出奇呀。您就拿这驴车上拴这头驴来说，嚯，这驴没地方找去了啊，什么模样啊，好，长了一身癞，一块有毛一块没毛，这整个一鬼剃头啊。好，这俩眼睛啊一大一小，这俩耳朵呢一长一短，一个耳朵支棱着，一个耳朵耷拉着，这四条腿更出奇了啊，这两条前腿啊，左腿黑的，右腿灰的， 黑的这腿长点，灰的这腿短点，两条后腿呢也不知道什么色儿，怎么了，毛全掉光了。哎呀，再往身上看，太瘦了，瘦的跟什么似的呢？我想半天没想好拿什么形容。那天我吃羊蝎子，我突然想起来了，这驴啊瘦的就跟那啃完了的羊蝎子似的，就剩下骨头了，就这么瘦。就这驴啊，啊，要说一匹好驴，当时呢能卖这么五六十两银子，就这驴倒找钱都没人要。怎么呢？他光吃饭，谁敢拿他干活呀？就这么投。这驴这么惨呀，他后边拉这车比这驴还惨。怎么了呢？全是凑合的。怎么凑合呀？您看呀，这套这个驴车啊，他首先得有这个车围子，上面装东西呀，坐人呐。哎，这车没有，没有怎么办呢？套车这有主意，弄一领席子，把炕席一围，这算是车围子。这车没缰绳怎么办呀？没法控制啊。他有办法，弄两根裤腰带，套车的夹板啊，就是牲口边上套脖子上上套这个啊，没有怎么办呀？拿根擀面棍儿，且中间劈开了，烫上一窟窿，他给套上了。没有这套包怎么办呀？拆一条棉裤我给围上了。这驴没有料破了，他也有办法，弄半了破瓷盆给搁那儿了。这车高油，这油壶没有，他弄把夜壶搁这儿了。最惨的是这车轱辘，左边这轱辘啊断了两根车条，右边这轱辘，右边这不是轱辘，弄一锅盖。他还真有办法啊，就这么个车。再看赶车这把式啊，好，看见他这驴啊就看见他的车了，看见他的车呀就看见他这人了。赶车这老头啊不到七十，连鬓的胡子茬，头发挺长，一看呀头发胡子啊连这脸有日子没拾漏了。穿这小褂啊，左边露着肩膀，右边呢露着胳膊，补丁罗补丁，这补丁跟补丁接不上怎么办呢？蹬起一揪，拿绳一系，这算勒上了。慢慢的这揪多了啊，这身上跟挂一身烧麦似的。穿这裤子呀现在值钱了，很时尚，七分裤。七分裤还不是正经七分裤，左腿七分五，右腿六分半，光脚没穿袜子，塌了着这么一双鞋。哎呦，这鞋呀也不知道哪儿定做的啊，太好玩了。这两只鞋呀最早是布鞋，可是让他穿的呢都成草鞋了。怎么了？这鞋前后开战了，弄点草绳子，这儿系一根，这儿系一根，这儿系一根，成了草布鞋了。
3: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2: 春至何开，露柳时来，桃杏花开，梨花放蕊，遍地萌芽土内埋。农夫锄刨耕春麦，牧牛童儿就在竹林外。渔翁将心撒开网，单等那打鱼的樵夫畅饮开怀。念这么几句插曲儿啊，这叫春景，全当今天咱们的定场诗啊。为什么念这么几句呢？因为今儿啊立春啊，立春录的这个书啊，咱们呢就说这么几句春景， 啊，应时当令嘛。咱们呢几句残词勾开，一无细表，接演咱们这位硕二爷的故事。上回说到哪儿了？说这个硕二爷呀，到东城要私访小霸王。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啊，那好玩啊，他倒不是为好玩，他恨得好。怎么了呢？访查出来两件事。第一呀，自个儿丢这轿子，许是跟小霸王有关系。再有一个呀，就是九门提督。九门提督你还记着吧？就是从硕二爷手里把东华门买走那位，啊，这位新上任的九门提督，正提督，啊，跟这个小霸王有勾连。你身为九门提督，掌管治安，居然勾结京城的匪类，我不答应。啊，我是亲王啊，这事儿我得管你。所以呢，这两个原因，让这个硕二爷呀，要私访东城，到这灯市口这儿，瞧见一档子热闹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穷老头破驴车，还有一头赖皮驴，这都怎么赶上的呀？
4: 北京时间22:00，
2: 正跟这驴这较劲呢。他较什么劲呢？手里拿着这么个鞭子，他这鞭子不是正经抽驴的鞭子，是什么呢？是这么一根儿啊，树枝子。上回咱说了啊，这位什么都对付，车上这点东西啊全是凑的。这驴呢没有正经鞭子，弄这么一根树枝当这个鞭子要抽这驴，一边抽啊还一边骂这驴啊，你这个驴啊，你是吃我的喝我的，你还不听我的，啪，这一鞭子，就你这个驴呀，啊，我揍死你，我今天没地儿出这口气，我揍你，啪，又一下，我今儿揍死你，揍死你，我送糖果，啪，我吃驴肉啊，啪。好，他这边一边说一边打这驴。看热闹再说，二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这么几句定场诗，接演这段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上回咱说到哪儿了？啊，说到硕二爷私访，到了北京的这个东城这儿，有个地方呢，叫灯市口。哎，在这儿啊，硕二爷碰上这么一个老头啊，要雇他的驴车。那位说：“这硕二爷是有坐驴车的瘾吗？”嗨。谁没事有这瘾呢？再者说了，过去呀，清朝八旗子弟讲究赛车，可是呢，人家赛的这是马车啊，这个高头大马啊，马也精神，车收拾的也漂亮，车马套好了啊，找一个赛道吧，就啊，长趟子的这种直来直去的马路赛这车，八旗子弟有这么玩的。而且有一段啊非常的时兴，当然那都是马车呀，也没有赛驴车的呀，就算赛这驴车，那也没有用这样的驴啊。好，咱上次说了，这驴啊，这个赖皮驴配破车啊，没有拿这个的。那么 舒二爷为什么要坐这驴车呢？哎，还是咱说的啊，通过上一回呀，跟这老头打听事儿啊，他发现了很有可能啊，就在这地面上不让驴车上甬路这件事儿，

这才有机会把以往情由都查明啊，才有机会办他，就是这么个主意啊。所以跟着车把说要雇驴车啊，车把说雇一天要600个钱，这可不贵，600个钱啊。硕儿一听划划价吧，给多少啊？我给6吊钱。那位说这是怎么个换算关系啊？哎，这一吊钱呀，一般情况下是1000文钱，1000个大子儿。那么600钱和这1000相比呢，就差不少了。这是一吊钱，6吊钱，好，翻了多少倍？他要600个钱，这6吊就是6000个钱，翻了10倍呀、啊！这价码说出来，好，给这赶车的吓一跳。捏了，这不是坐车，你是买车来的，你这车值6吊吗？不是，那捏了是许了愿的，上我这还愿的，在庙里许的是坐驴车的愿。哎，我许这愿干嘛呀？那捏了干嘛出6吊钱坐我这个驴车呀？舒二爷一想，三句两句也跟他说不明白呀。嗨，我就是看上你这驴车了啊，怎么着，你这6吊钱行不行啊？那当然是行嘞，行，我上车。舒二爷上了车一看，嘿，别看这车呀哪哪都是凑合的，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一看这车老板啊，哈，是个勤快人。哎，我说这个把式啊，啊，怎么着，大爷，你这个有帘子没有啊？我这想挂个帘子。有啊，这有帘子。这车上拿出一草帘子来。不是，你这怎么挂草帘子呀？对，这草帘子，一个是通风，二一个您得挑。再有呢，赶上草料不济的时候，我拿它喂驴，好嘛，还拿帘子喂驴啊。行，挂上草帘子吧。帘子挂好了，这车把式呢一拽钢是手里摇边，就要把这车拽出来。这一拽坏了，怎么呢？硕二爷坐车上一摘呗，哎，这怎么回事？这个啊，这个捏了指不到呀，咱这个轱辘啊，一个大一个小。哎，好嘛，他这轱辘怎么一个大一个小？对呀，他一边是轱辘一边是锅盖，他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吗？哎，不对呀，你这个轱辘要一大一小，车必然是一边高一边低呀。我怎么坐上的时候没感觉呀？我坐上没感觉，啊，车上我不是电快转图吗？哎啊，合着这车把式呀，拿一块砖头把这车座子给垫平了，哈，这叫八仙桌子盖井口，随着方就着圆。哎，舒二爷一想，得了，谁让我爱坐他这车呢？对付着来吧。好在呀，舒二爷呀没事老私访市井百姓的各种新鲜事儿，他见了不少，所以呢这个见怪不怪，也就能对付了。车把式一摇边，嘚儿喽喽喽走。这驴车呀上了甬路往前走，刚走两步，舒二爷又说，哎，等等等等，把式啊，这车还不行啊？怎么了？这个车呀一边高一边低呀，我也就救活了，可我这一偏身啊，你再一晃悠，我这脑袋老往你的车边上撞，这哪行啊？这磕脑袋不行啊，我磕脑袋不行。捏了不会把脑袋固定住喽？脑袋怎么固定啊？我这个上边有绳子，拿绳子把脑袋一套。硕儿一听，哦，我花6吊钱跑你这上吊来了，这像话吗？硕儿也想，得了，我呀扶着点车沿吧，哎，把这车沿往这儿推，脑袋不就正过来吗？好，这位还真有主意。车老板啊，把这车赶上甬路，他得问硕二爷呀，我说，大爷呀，咱去哪里嘞？去哪儿？硕二爷一听，别去哪儿啊，哎，你就这么着，你看见这条甬路了吗？我看见了，沿着这甬路往前走，哎，咱从这个方向一直走到东四牌楼南大街，就算到头了。咱这就到头了啊，你到头了别闲着呀，掉头还回来，回来呢还到咱们出发这地儿算一站，就这么来回来去的呀，跑直趟子，明白了吗？跑直趟子，
你老跑这过瘾来了。

0: 嘿，我给你钱了，这车我就包下来，让你怎么跑你就怎么跑，你要不跑啊，我溜掉钱呢，我再找别人。哎，巧捏了，别急呀、啊，我最爱跑直趟子。哎，行行，别那么多废话了啊，跑吧。那位说，树二爷干嘛花溜掉钱这跑直趟子玩啊？嗨，既然这个事儿出在这趟街看街的身上啊，他是个引子，所以呢我就在这儿走，甭多了，超不出去三趟这看街的就得出来，就为了把他调出来我好防我的事儿啊。所以他也不是为过瘾跑这一天，跑不了几趟看街的嘛，对吧，就在这儿来回溜达，所以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逮着这看街的。行了，我说把式跑吧，得嘞，走。车把式一拉，缸上一牵着驴，右手拿着一个树枝哈、啊，全当驴鞭，啪啪啪往这驴的后三叉上拍了这么三下，这驴啊别看不好看，嘿，跑起来还挺有劲。怎么呢，这驴也一身邪火啊，这一早都干嘛了，好一会儿让跑一会儿不让跑，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驴啊一看这回让跑了，我就跑吧，翻踢亮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走。跑了没有十几步，就见这车把式玩了命的一勒这缸绳，吁，嘎噔一声，哎，这驴车又站着了。这驴车站着不要紧的，好悬把树二爷从车里给摔出去。哎呦喂，我说车把式你要疯啊，是怎么着，这驴跑得好好的，你怎么又停下来了啊？这个不是个大爷呀，我琢磨这个事情嘞，他这个捏了不是愿意坐驴车，捏了是愿意开外奏呀。哎，你这话怎么说呢，他不是啊，这个看街的老爷学了，我在走这个甬路啊，他还打我，捏了这就让我在这上跑直趟子，那不我让他递着轻到这挨揍吗。嗨，谁敢揍你呀、啊、你拉着我谁敢揍你啊，这么着甭说看街的了啊，什么叫他上边协语，步军统领参将副将兵部尚书九门提督，今天不论是谁，谁敢打你一鞭子，我给你要100吊，打你一嘴巴我管他要50吊，他要拿六指打的还得外加10吊，哎，按手指头算呀，反正有一下算一下，有一边算一边。车老板一听，哦，合着挨打也能发财呀，早知道我不敢撤了，光挨打呗。嗨，没法跟他说，得了得了，你好好赶车吧。啊，得嘞，有您这句话呀，我就等着发财了。这车老板呀二次跨车沿坐好了，一拉这缸绳，手里抬起驴鞭，啪啪啪又三下，这驴说，得又来了，你让我跑你刚才勒我那么狠干嘛呀，得走，翻踢亮掌，四蹄腾空，这回玩了命跑，打打打打打打打，跑了有20步，这赶车的玩命一勒叫说，吁，哎呦喂，树二爷这回好了，好，这乐大了。怎么呢，这个车一急刹车呀，这树二爷跟里边摇元宵了，打这座上滚下来，直接脑袋磕车帮上了。好在他这车帮啊，是拿草席子卷的，嗯，要不然非磕坏了不可。我说车老板，你怎么又停下了？不是咱得问清楚的呀，好吗？等你问清楚了，哎，我非摔死不可。你还有什么问的呀？我说捏了血了，啊，打我一鞭子，给个100吊钱。捏了这血话算数吗？啊，那些老爷们听您的吗？嗨，树儿一想怎么跟他讲啊，嗨，得实话跟你说吧，你知道我是谁吗？咋哪知道呀，我呀住帘子胡同，南城帘子胡同啊，你到那一打听，树二爷都知道我。怎么说，念了就是树二爷，对呀，如假包换。你看这个，打袖筒里又把这小锤子给拿出来了，啊，成商标了。哎呦喂，我要知道捏了是树二爷呀，我早就拉你了。哎，你早也没问呐。 行了行了，赶紧上车吧。就坐好了，哈，这个赶车的呀，一想得了，这回踏实了。硕二爷在我车上，好，那是王爷，亲王啊，还有他管不了的人吗？得了，拉着他呀，我这回啊，挺起胸膛了，坐在车沿之上，三次拉起驴缰绳，摇起驴鞭，啪啪啪，这回呀，打得格外使劲。怎么了？心里有底了？好，硕二爷在我车上呢，看你们谁敢欺负我。这驴这骂街呀，你这有准谱没准谱啊？啊，好，你是让跑是不让跑啊？这么会儿多少回了啊？这回真让跑了？嘿，看这劲儿，这回是真跑。走着，翻天亮掌四腾空，哒哒哒哒哒哒下去了。这驴车跑起来，后边一溜烟儿啊，太快了。这赶车的心里高兴啊，摇着这个鞭子，一边摇着一边喊：“瞧着嘞，瞧着嘞，树二爷在我车上嘞！”树二爷一听，你喊他干嘛呀？都让人知道了，我还怎么私访啊？赶紧一掀这前面车帘，嘿嘿嘿嘿，别喊，不能让人知道我在车上呢。哦，不喊嘞，树二爷没在我车上。树二一听，哎，没有，你也别喊呐。
1: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

0: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1: 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生寒。当悠悠杨花无柳，雨打和轩，芭蕉弄影，竹韵悠然。到深秋，寒夜钟声闻远似，送扁舟翻挂高悬，急如箭。牧童牛背放纸鸢，松涛恰似水流泉，柳絮癫狂如飞雪最可爱，麦浪轻翻万顷田。念这么一首插曲啊，全当定场诗啊。这段叫暂风不漏风，您看他每一句啊写的都是风啊，可是呢他一个风字都没有，高就高在这儿了啊。为什么念这么个插曲呢？嗨，因为这个插曲的作者呀叫德寿山，姓德。咱们今天这回书呢里边也有个人物姓德啊。我一看呀这位姓德，我想起德寿山先生的这插曲了，索性呢咱们今天拿他全当定场诗。那位说咱们这里边的姓德的是干嘛的，他这命运如何呢？哼，您呀慢慢几句闲言勾开一部戏表，咱们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咱们这部书呢正说到热闹回目，硕二爷。这可不是硕二爷开跑车啊，弄个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实在不行弄个福特野马，还不是哈，是这个硕二爷呀坐着这驴车来回来去在这街上跑。那位说这么大一王爷坐驴车干嘛呀？咱上回说了啊，一个原因呢是可巧碰上了这么一老头啊，在这儿拉着一破驴。还一个原因是什么呀？硕二爷为什么非得坐这驴车呀？您看在那个时候啊，车呀是有等级的，最好的什么呀，马车呀，哎，高头大马啊，而且这马呢越来越多，等级越高，一匹马的就不如两匹的。随着这个身份地位不同，反正这马越来越多。那么谁的地位最高呢？我估计是划拳的。怎么的？我听他们老喊八匹马嘛，人是这意思吗？咱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划拳啊。这个反正呢马越多越好。那么马车以下是什么呢？骡子车啊，骡车也非常好，菊花青的大骡子套车。这马车呀跑得快，爆发力强。这骡子车呢也有自己优点，怎么呢？它耐力好，适合跑这个长途啊，就好像咱们这个汽车这发动机，有的是呢功率大，有的是扭矩大，两种调教不一样。比这再次的呢就是驴车啊，当然了，人驴车收拾干干净净的也挺好啊，是个代步的脚力。比这驴车再次的呢就是硕二爷坐这个破驴车哈，这个驴车加个破字儿就更不行了。这个硕二爷呢单位挑这么一辆车，为什么呀？那会儿啊这看街的当官的都势利眼，瞧你的车破。这硕二爷呢又是奔着找茬来的啊，就想找这么一个不开眼的，所以呢几个原因啊让这硕二爷坐上了这个驴车。再一个，硕二爷呀今天找这路线也经过设计，怎么呢？就这条路线上啊 整有一个官厅。那位说官厅是什么呀？不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北京北边这官厅水库，这字儿啊写出来是这俩字儿，但是呢它意义不一样。这个官厅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工作站。哎，这地儿呢看街的呀啊，包括这个巡逻的呀，在这儿啊有这么个休息的地方啊。它不是一个正经的房子，哎，它这个三面有墙啊，是一面呢开口有栅栏，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官厅啊又叫栅栏。过去北京讲三步一个堆子，五步一个栅栏。朱二爷为什么单找他呀？因为看街的在这儿啊，就要逗一逗他。这驴车呀往前走，眼瞧着呀奔这官厅就来了。官厅里有几个人呢？好，有这么几位便衣。那位说干嘛都穿着便衣啊？嗨，穿着官衣啊他麻烦啊，就跟现在似的，好多人呢到单位上班换这工装啊，下班赶紧换回自己的衣服，怎么舒服。再一个呀，这几位干这事儿啊穿着官衣他不好看。那位说干嘛呢？这几位在官厅这儿啊斗牌呢，斗牌可也没多大耍啊。这几位呀不来钱的。那来什么呢？两种，一个是啊往这脸上贴纸条，脑门上啪啪啪贴满了，跟门帘子似的。还一个呢往脸上画画啊。这个呢老爷贴了仨纸条，这老爷画五个小王八。你说那穿着官衣好看吗？他不穿着官衣也不好看呢。哎，正这儿斗着牌呢，打那边跑了一个人，跑得气喘吁吁，各位别斗了，大人出来了。这是怎么句话呀？好，感情这个看街的之间呢互相都通气儿，有这个情报员。看着谁呢？就看着这些上差，什么叫提督啊、巡抚啊，啊，反正各种官员吧，自是官儿就管他们。你这个没有官儿的时候啊，这样没事儿，过去也没监控，啊，不知道你干嘛呢。官儿一来了，啊，这得有个仪仗啊，你大人到这儿了，大人的道队来了，你得穿戴整齐啊，这个顶子呀，身上这些官服啊，啊，腰刀啊，都得挎好了，打扮好了，把脸上画这小王八给洗干净了啊，贴的纸条接下去，把账本写上。那位写什么账本啊？啊，待会儿啊，多少纸条还得贴上，接着来呢。这些都捯饬好了，好接着大人。所以呢，各个官厅之间啊，都互相传递情报。好比说这大人啊，从这个南城出入口出来了，要去哪儿呢？要去北城兵马司，怎么办呀？这沿路上各个官厅啊报事的都得报到了，哎，大伙儿都准备，互相之间呢有个照应，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是这些基层的这个官员呀为了偷懒儿。这边一说大人来了，赶紧准备啊，把牌收了，穿好整套的袍套靴帽，别好了腰刀，往这路上一看，坏了，怎么了？这路上啊没人打扫啊，赶紧叫人，快快快快快，你们几个手里麻溜的。这当头的开始指挥了啊，拿这水桶快快快把街都泼了。过去这黄土地就是这样啊，你这个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嘛，把水泼上它不起烟儿，走着呢这道也喧腾也舒服。所以这老爷来之前呢，先得把这个道路啊拿清水泼一遍。这一泼街发现问题了，怎么了？这车辙印怎么这么乱呀？这怎么弄的啊？这车辙印乱七八糟的，甭问呐，这是驴车压的呀。那位说是驴车压的吗？是啊。怎么压的？这不舒二爷在这跑半天了吗？把这道上的车辙印啊 拼上领头的这个鞋语一看呀，醉德子，醉德子。那位说这醉德子是谁呀？哎，就是啊，这看街的啊，早晨打这个老大爷的就是他。怎么叫醉德子呢？他姓德啊，咱刚才说了，这个有个人物姓德啊，就是他。天天呀喝酒，太好喝酒了，打早上起来早点就喝，弄两根咸菜也能喝半斤。一天到晚呢，醉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所以呢给他起个名叫醉德子。醉德子哪儿去了？找吧。这哪儿去了？哎呦，那不是睡觉呢吗？嘿，还睡呢，赶紧给叫起来，换好衣服快。旁边这帮人呐，就玩牌的这帮啊，把这醉德子给叫起来了。醉德子揉揉眼睛，妈呀，吃饭了。嗨，吃饭了像话吗？大人要来了。哟，大人来了。哎呦，我赶紧吧。一听大人来了，赶紧穿好衣服，挎好腰刀出来了。哎呦，头儿，怎么着，大人要来了？废话，大人不来我们不还接着斗牌呢吗？你怎么又睡了？是不是又喝酒了？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有点这个头晕。 那不还是喝了吗？我问你，这甬路上这车辙印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又让驴车上来了？我说早晨有个驴车，老头儿，我这不是抽了他一鞭子吗？这轰走了。真轰走了？轰走了。轰走了，你看这折页怎么这么乱呀？这许是刮风刮的吧，没听说过什么风能把车折页刮乱了。不是，确实是啊，早晨我抽着老头一鞭子，外带一嘴巴，他呀不敢来了，不敢来了。你看这不来了吗？醉德子一看，嚯，不亮亮亮亮，尘土飞扬，这驴车哇呀呀，他那边过来了。哟，真是这老头啊！回头跟这鞋说：“大人，还真是他。废话，可不真是他吗？赶紧给我拦下来，拿鞭子给我抽回去。他要不下去，把人给我带回来，我赏他个27。”那位说：“27是什么呀？这是一种刑法啊，就是鞭刑。现在据说新加坡还有这刑法呢。啊，为什么叫27呀？他得抽这鞭子呀，一组。”是27下，哎，所以叫我赏你个27。这看街的一听，打雷大人，我保佑您赏的27，我就办了他。抄起鞭子，走到甬路中间，要拦着驴车。哎，我说驴车，哎，赶驴车的，停下来，来，停下来，下去，下去。他一晃这鞭子呀，要拦这驴车。赶车的老头一看。还真来了，嘿，这不是早上打我那位呀？赶紧跟树二爷说，啊，我雪大爷呀，他来了。谁来了？就早上打针的这个，他让咱停下，停下，往前撞他，好吗？这要拿鞭子抽，这往上撞，这非打起来不可。这赶车的一听，二爷让我撞，我就撞吧，一扬着鞭子。照着这驴后座上，啪啪又两鞭子，这驴呀跑得更快了，哎呀，往前就冲啊！这看街的一看，哦，叫你停你不停，还往前来，喂，我说你停下，你要不停下，我这鞭子可要抽你呀！啊，我薛大爷呀，他说拿鞭子抽啊，哎，你让他抽啊，抽一鞭子100吊啊！啊，对嘞，抽一鞭子100吊啊！这家伙呼，接着往前赶。这驴车是越跑越快呀，眼瞧着呀，奔着这看街的醉德子就来了，还有这么也就7-8米了，眼瞧撞上了，那能真撞上吗？这赶车的老头有算计啊，我这要真撞上他，给他撞出个好歹来，这不就没人抽我了吗？没人抽我，我不就挣不着这钱了吗？所以呀，就在快撞着这当口， 赶紧的一勒缸绳，拿这棍儿一杵地，这车又来急刹车，里边帅儿也受不了了，咯噔一下，哎呦喂，你怎么又摔我一下啊？啊，不是，再往前就撞上了。他这一急刹车呀，不光摔帅儿爷一下，给这看街的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好，这怎么这么愣啊？他再往前呢，我真撞上了。哎，我说老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不让您上永路吗？那不是早晨吗？现在不一样了，咱有婆家了。哎，谁跟你说娶媳妇的事儿了？赶紧下去。嘛娶媳妇的？咋不下去了？不下去了。我告诉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大人马上就过来了，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啊，咋就不下了？不下了，你看这个，往外一亮，什么呀？把这鞭子给亮出来了。再不下去，我可揍你！你说嘛？你说嘛？你要揍我？对呀，我拿这抽你。早晨抽你不长记性，这回呀，我还得抽你。还抽啊？那可好了。不过你抽我，你也知道我这个价码吗？怎么抽你还有价啊？得嘞。你抽我一鞭子呀，是一百吊钱；你打我一巴掌呢，是我是吊钱。咦，我也得看看你有没有六指。你要六指了，它单价16钱，咱是公买公卖。哎，什么叫公买公卖？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抽你还跟你做买卖？甭废话，我打你100鞭子，我看你哪儿要钱去。这老头一算，100鞭子，嚯，这是多少钱呀？啊，10000吊啊！哎呀，10000吊钱我还真花不了。这赶车的老头一算账啊，要跟这看街的对付对付。华轩，啊，你打我100鞭子，这是10000吊钱忒多了，我花不了。这么着，花花价，你打我10鞭子怎么样？你瞧瞧，你瞧瞧。一抓打你害怕了吧？哼，就知道你不扛揍，还不去不扛揍。我这个1000吊啊就够了，我们门口那片地呀，那我全都给买下来了。哦，你这算着数来的？嘿，你这老头太可恨了，甭什么10鞭子100鞭子，我先抽你1鞭子解解恨吧。说完了，这醉德子往后退了3步。那位说，干嘛退3步啊？拿鞭子抽人，这得会抽，得留出一定的空间，要不然呢，净抽自个儿了。怎么呢？这鞭子它是软的，哎，一使劲没抽着对方，这鞭子卷回来，整抽自个儿后脑勺。这醉德子可不外行，天天干这个呀，往后退了3步，把这鞭子抄在手上，抡圆了是以上试驾。这鞭子夹带风声，可就下来了。搁别人得躲，这老头不躲，坐在车沿上，一抱肩膀，一咬牙，一瞪眼，心说：“来吧，你这鞭子自下来，我先挣他100吊。”而人中就听啪，这一声啊，可就抽了，当时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搁别人得嗷嗷一声叫唤，这老头没有。俩嘴一撇，他乐了，嘿嘿嘿，我学后边这位大爷，这就100吊了。车里的硕二爷一听，嘿，这老头是真财迷呀、啊，这才叫舍命不舍财呢。行，这鞭子抽下来不得紧要，打这儿起，你这看街的是严嵩打替分，你是倒霉。起手，
0: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2: 铁甲将军夜渡关， 朝臣带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很有道理。这个争名逐利嘛，啊，不如这个踏踏实实的干点自己的事儿。您就拿这树二爷说吧，啊，别看没有什么名利场上的事儿，哎，还挺忙，一天到晚呢四处溜达，哈，有点意思。这就接上咱们这书了啊，树二爷跑车，爱管闲事儿嘛。这个上回书呢，咱正说到这看街的最德子，一鞭子下去就把这个赶驴车的老头给打了。这老头啊，不但没喊，还挺高兴，冲着树二爷就说了：“啊，咱这一百吊嘞，这一百吊怎么回事呢？啊，之前咱说过啊，这树二爷呢，许给这个车把式啊，打你一鞭子，我管他要一百吊钱。”这老头呢，心里又活动了，啊，他怎么想的呀？他一琢磨，这就一百吊了，啊，离我这个买地的目标啊，还差这么900吊。我呀，让他打，多的打齐了啊，来了1000吊钱，回家买房子置地，我算个小地主了。这是他，所以呢，哎，他就让这个看街的，你老打我，你还接着打，有能耐你打我10鞭子。这看街的一听啊，不敢打了，怎么呢？他拿起这鞭子往下抽啊，就是吓唬吓唬这老头。您想想，正常人这鞭子下来谁不躲呀？哎，你一躲，啪，这鞭子往地上一抽，或者抽到车上，吓你一跳，你听话也就完了，他是这么个意思。哎，谁想这老头呢不躲啊，上午啊还拿这手搪一下，这回连搪都没有了，直接挨着一鞭子给他吓坏了，没见过这样的人呢。好，这鹅吃鹅喝来了，竟听说有这个啊吃仓鹅库的，这跑到鹅我来了。那位说，吃仓鹅库这是怎么回事呢？嗨，这是过去啊北京的一个行业，单有这么一行人啊，街面上的混混，为了这个闯出字号来啊，说白了也是好吃懒做，没正经营生，想出这么个主意，干嘛呢？过去北京啊有很多的粮仓，您看现在从这地名上咱就能看出来，有陆米仓胡同，有海运仓胡同，还有什么东直门附近南新仓、北新仓，哎，很多的仓库存粮食的。那么这个仓库呢，从这个运河运来的粮食下船装大车，拉粮食的大车骡车，把这粮食呀要拉进库房，未曾入库之前，这行人就来了，干嘛呢？找出一位来，这位得豪横，忍得住疼，往这车前面一躺，把腿一伸，这腿啊整伸到车轱辘底下，干嘛呀？有能耐你从这儿压过去，这车呀就从这儿压过去。压过去呢，我要是扛得住这疼，这几辆车往这儿一过，这个车队压完了，我不哼不哈，我算是人物自豪啊，打这儿标名挂号，每月你给我多少多少钱，上你这儿拿吊钱来。那我要是没扛住啊，好比说前面9辆车压过去了，不哼不哈，到第10辆我这儿咳嗽一声，咳咳，得，这算完啊，您这个失败了，行动失败了，过了一帮人打你一顿算完事儿。这冤不冤呢？就这么一行人啊，这叫吃仓鹅库。就这最得的一看，这老头不是讹我来了吧，不行，我别打他了，好，不逮着苦子啊，这是句北京话啊，就是不上他这当，哎，不钻他这套。这是这个最得子的想法。这树二爷呢坐车里也吓一跳，哦， 真挨这鞭子呀？嗨，我说他举起鞭子往下一抽啊，我教育教育他，他掏俩钱赔给他的老头就完了，把上午这事好了喽。再一个呢，我为豆豆是背后的提督和这个小霸王啊，我们跟他较什么劲呢？我一亲王没事讹这看街的，这不像话呀。谁想这老头真实在啊，乡下人实在吗？真挨这一鞭子，好，再打出个好胆来，我造孽了我。所以啊，这舒二爷赶紧说话了，嘟，什么人大胆敢打我的车夫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呀，给看街的吓一跳，哟，怎么意思？敢打我的车夫？哦，这是大人雇的车，不对呀，这但分的有品级有爵位的人，这都得坐这个马车骡车，那好，那车捯饬的可漂亮了。哪像这车呀，这车里能坐大人吗？想到这儿啊，他把这鞭子一摇，嘿，你算哪根葱啊？啊，你这十一个人站两排，一人五一人六的，我瞧见你这车就瞧见你这人了啊，你坐这么破的车，你能是什么正经人呢？真是，我告诉你，再废话连你一块抽。舒二爷一听，我赶紧出去吧，啊，不出去我也挨打了。赶紧从袖筒里掏出这个小锤子来，一掀草帘子，醉德子，你连我也敢打呀？醉德子一看，哎呦喂，我的妈呀，怎么这老爷子跑这儿来了？赶紧打气儿，哎呦喂，给王爷请安了，您了怎么跑这儿来了？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见小人怪，您给我回头请您喝酒。哦，还喝呢？那位说，这醉德子一看街的怎么认识王爷呀？嗨，这不奇怪，一个呀是舒二爷这个商标啊，就是他这个小锤子，这个太显眼了。再一个呢，您想啊，这舒二爷跟别的王爷不一样啊，别的王爷深居简出的，他不是，他一天到晚街面的胡溜的，所以呢，这个看街的也在街上，他也街面上溜的，都知道。虽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集，但是呢，一看这商标，再一看这张脸，想起来了，这是硕二爷，这是亲王啊。怎么着，小子，咱是在这儿打呀，还是回我府里你打我呀？哎呦王爷，我哪敢打您呢，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哦，你不敢打我啊，那你就敢打我这赶车的，这不跟打我一样吗？哎呦，不是王爷，我这不是想打，我这不是这个不让他上来，我给他轰下去，一轰啊，他这个这不巧了吗？这不是，你轰他也不对呀，人家走着好好的道，你凭什么轰人家呀？我说他这个不是驴车不让上那甬路吗？谁说的驴车不让上甬路啊？啊，是你们协议说的吗？哎呦，大人大，我们头可不敢说这个。他是这个大人的堂谕，哪个大人的堂谕啊？他是这个九门提督郑大人。郑大人说了，说这个只让骡车马车走，不让驴车走，我们这才这样的。哎，哦，又是他，谁呀？嗨，就是这个九门提督郑少贤啊，就是买这个东华门的这位。舒二爷一想，这就对上了，我就寻思是背后有人啊，暗通这个罗马市，勾结着不让驴车走，为了呢多卖骡子多卖马，哎，这东西值钱呀，挣钱多呀，为这个下的这么一道堂谕。哦，感情这个九门提督真是这个小霸王的后戳呀。好，这回行了，别让我见着他，我得呀治治他。就跟这个醉德子说，小子，今儿啊赶上爷我心情好啊，不跟你较劲了，多咱我赶上这个九门提督啊郑少贤，我参他一本。王爷您不用参他，一会儿他就来啊。一会儿他就来吗？是啊， 刚说大人要来，大人要来，说的就是他。哦，那好了，来，我说车把式，啊，怎么着爷，哪拿一百就钱呀？你怎么净惦记拿钱呀？啊，不是他打了我，可不给我钱吗？嗨，财迷到底。我告诉你啊，给你钱的人呢，一会儿就来。你有胆子没有啊？哎，您瞧您学的，跟着您我能没胆子吗？没胆子我挨他这一鞭子。好啊，有胆子就好。来，把这车横过来。哦，怎么的？把车横过来。对呀，横这个路当间。哎，对嘞，你说怎么着啊？咱就怎么着。说着呀，就把这车横过来了。看街的吓一跳，哎呦我的王爷，您这车横过来怎么意思？哎，你不是说这个提督大人到哪这儿过吗？啊，我给他弄个门槛儿，绊他一跟头，多好玩啊！哎，您这是好玩的事儿吗？这看街的一想啊，这回非出乱子不可，我呀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跟我们大人说一声，他好有个准备呀。那位说这会儿他怎么脑子这么清楚啊？那没法不清楚啊，这一惊一下出一身透汗，他这点酒啊全醒过来了，赶紧跟舒二爷说啊，王爷，那个我过去给您看看，提督大人到哪儿了啊，回头您好绊他一跟头啊，你小子去吧。王爷一说让他走，赶紧夹着鞭子撒丫子就跑啊，就奔这厅上去了。到天上有什么事儿？你倒跟这个邪鱼大人说呀。没有，怎么了？吓坏了，吓得他哆嗦成一个了，拿着这鞭子，该邪鱼大请安。你有病啊？是怎么着？踩电门上了？你哆嗦什么呀？啊，不，大人，我这个还这驴车他一百吊，哎，什么驴车一百吊啊？不是他不是一百吊，他这个横着他这个一百吊，什么叫横着？乱七八糟的，说人话！不是您出来看看来吧。邪玉大人一看怎么意思？这位神经病啊！我说醉得子，你又喝了是怎么着？哎，我还喝呢，我快喝不了了。您赶紧出来吧。邪玉说这怎么意思啊？我出去看看。一出来，哎呦喂，怎么意思？你这个不让你轰那驴车去了吗？啊，怎么还横路当间了？是啊，他横路当间，不光横路当间了，他还这一百吊呢。什么怎么老有这一百吊啊？啊，哎，不是这个大人，他是这样，您不让我轰这驴车去了吗？我就轰这驴车去了，这驴车的结果他不走，我就拿鞭子我就抽的呢，可是他里边的人呢，他不让我抽，他说抽一鞭子一百吊啊，这是这么着一百吊，抽一鞭子一百吊，这谁呀？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再者说了，爷不是跟你说了吗？啊？坐车的要不听话一块抽吗？你说这抽不了的啊，他不抽我就不坐了。什么人呢？啊，我说醉得子，你这街面上也混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摆不平吗？不是他那个坐车的他不是他二。什么叫他二呀？不是他是二爷还大爷呢。什么人到咱们这儿是龙他得盘着，是虎他得卧着呀？啊，什么人给你吓得这？你看你这模样，歇了虎子吃烟的油子一样。你哆嗦什么呀？不是我没法不哆嗦。他坐车的他是二爷，哎，哪个二爷呀？那住这个顺治门里帘子胡同。顺治门里帘子胡同，帘子胡同哪个二爷呀？帘子胡同哪个二爷？就是这个树二爷啊。帘子胡同树二爷跑咱们这儿来了，就是跑咱们这儿来了。哎呦喂，我说醉得子，啊，你说他怎么早不来晚不来，非得这时候来呀？这时候来的不巧，大人有什么不巧啊？我这个这会儿呀，我尿裤子了。
0: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2: 说高高山上有两家人，一家姓李，一家姓张。李家有个漂亮小伙，张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场凉凉拜花堂。正月的提梅，二月娶，三月养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上京去赶考，是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得了一个冤孽的病，这个小子腊月三十是命贱阎王，这叫两头忙，一年满交代了，高效率啊。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啊，接演长篇单口相声《传奇王爷奇葩说》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硕二爷这个故事。那么我说这个版本呢，啊，或者说我这回说的这个版本啊，因为以前也说过硕二爷这书，跟传统的呀不太一样啊，这回这版本做了一些修改和完善啊，根据这个老前辈留下的众多版本，还有一些呢当时的民间故事，哎，给他丰富整理形成了这么一版全新的啊。这个说了这么十几回了，这个故事呢到了高潮了啊，也就临近了他的尾声。上回咱说到哪儿了呢？说到树二爷呀当街跑车啊，在驴车上跑，以此为由呢引出来这个醉德子还有这个邪玉，把这俩人都给治了。治这俩人其实呢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什么呢？要到背后这个九门提督啊，这个提督比较可恨啊，不仅是这个地面治安不管，还勾结匪类。咱说了，树二爷丢轿子啊，引出来这个小霸王，小霸王呢后戳就是这九门提督啊，这位郑少贤郑提督。之前呢这个树二爷呢惩戒他一回啊，把这个东华门卖给他了。可是呢这位不长记性啊，还是这个作威作福，也不管这个北京城这些事儿啊，树二爷说我再提点提点他吧，借着今天这茬要逗他。把这个醉德子呀还有这个邪玉呢整治了一下，得问出口供来。问什么呀？你们提督今天奔哪儿去？要说这提督啊上南衙门北衙门啊公事那不行。为什么呢？这公事啊太挤的公事办，别耽误人家公事。他要是私事或者会客，好嘞，那今儿他算熟了。所以呢就问这个邪玉啊，你那个先别尿裤子了。那位说怎么尿裤子？他吓的呀。好，我今儿跟硕儿也较劲，这是亲王啊，那还了得？你别尿裤子了啊！问你点事儿，这个在这儿打扫街道啊，我看你这净水泼了街了，等谁呀？啊，等我们老爷，我知道是老爷，不是姥姥啊。你这等哪个老爷啊？是你们正提督吗？是，提督大人说是。一会儿就来啊，打这儿过，我这赶紧打扫地。知道你们这个提督爷去哪儿吗？哎呦，回王爷，这小子可不知道。那位说他真不知道吗？哎，他知道啊。这个前后咱都说了啊，互相通信儿，互相送信儿，这些人。这提督的出行路线呀，这一路上啊，这些管地面的人全都得知道，要不然怎么往下通知啊？ 可是他为什么说自个儿不知道呢？他有自个儿的算计。这个叫呀，县官不如县管。你虽是亲王，咱俩呀再见面指不定啊猴年马月呢。他不像这九门提督啊，他直接管我呀。好，这他要知道我把他行程告诉您了，他不得天天给我穿小鞋啊，弄不好我这饭碗就丢了，差事就下了。所以呢，他宁肯骗这王爷啊，他也不能说出这个九门提督的行踪啊。于是赶紧跟王爷说，王爷，这个小子不知道。哦，你不知道，什么说你们提督爷见小霸王这事儿你不知道呢？那您知道吧？这是怎么回事啊？王爷使了个诈语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我诈你一下子，我就说呀，你们提督是见这小霸王去，我看你什么反应。结果这一下还真给诈出来了。哦，您都知道了。嗨，我什么不知道啊，我硕二爷，我就为了呀找他们俩谈点事儿。说吧，他们哪儿见面啊？还是那个海风轩茶馆。哦，硕二一听，行了，黄我满要过来了啊，没想到这一炸还真给炸出来了。好，那我知道了，我呀那儿等他们去吧。哎呦喂，就这一句话呀，这个谢玉啊得了特赦了。哎呦，我这亲爸爸终于要走了。得嘞，那我让他们带进去啊。不用了，我认道，我让他送我去。谁呀？还是这车把式。这驴车现在能走，能走，能走，能走啊！您甭说驴车啊，就您骑个摩托都得让您走。那会儿有摩托吗？给这个谢玉啊吓得不会说人话了，已经。舒二爷呀打听好了这个九门提督的去处，上车奔海风轩。那位说，这海风轩茶馆在哪儿啊？嗨，这个地儿啊离灯市口很近，就在这个灯市口往北，北兵马司往南，这俩地儿中间有个地儿叫大佛寺。现在呢还有这么一个公共汽车站啊，大佛寺。在这个大佛寺啊街对面有个大茶馆叫海风轩，挺有名，是个清茶馆。那位说，什么叫清茶馆啊？哎，过去啊这个茶馆分很多种。您看，有书茶馆啊，就是这个请说书的先生下午啊晚上啊说评书的书茶馆。有棋茶馆啊，就是专门下棋的，好下棋的人呢在这下棋啊，当然也举办各种的咱们这说比赛呀，或者说以棋会友啊，甚至呢跟棋有关系的赌博都有。这是棋茶馆。还有这个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窝子馆啊，一行一业的人啊，比如说这行这个都是这个经济行牙行的上这儿来谈买卖啊，这一行都是这个艺人来这沟通这个演出啊，这一行呢都是琴行，哎，各种的同一行业的来这聚齐，这叫窝子馆。还有呢这种清茶馆，清茶馆啊也分大分小。这个海风轩是个大茶馆啊，为什么说是大茶馆呢？它这个层次分明啊，一进来左边呢是柜台，进门左手是柜台带这个烧水的灶啊，右边呢是打酒的啊，坛子呀什么的，这些酒放在这儿，包括各种的酒具。往里走呢，先是这个两个长条桌，白茬的板凳，白茬的桌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给啊贩夫走卒干力气活的人预备的。走到这儿啊，好比说这个拉着洋车把这车门口一停，进来喝这么一个大碗茶，要这么一碗水，一位解渴，二位歇歇腿。要是赶上这个到中午饭口了呢，再来一点金饼金面呀，像咱们老舍先生写的这个茶馆里边来碗烂肉面，在这儿啊温饱就都解决了。这是头疼。往里走呢是什么呢？ 八仙桌子啊，每个桌子边上呢四面，一面一条板凳啊，这是干嘛的呢？哎，这就是谈个事儿啊，谈个买卖啊，勾兑个生意啊，啊，主要牙行的人在这儿啊，说事儿的啊，这是一层。再往里一层呢，讲究了，小六仙，好油漆漆好了，全是油漆漆的，大理石的桌面，六把椅子，都是非常考究的家具，哎。这儿沏茶呢，讲究沏盖碗茶，跟外边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头道是大碗茶，二道呢拿茶壶沏，到这儿就是盖碗。正经的好瓷器，细瓷的盖碗给您沏。这是为了接待这些有身份的啊，特别是八旗子弟上这儿来消遣，喝着茶呀，吃个饭呢，一块有可能呢再唱个八句鼓啊。或者下盘棋呀、啊，干这个叫泡茶馆的这帮人啊，分这么三层。别看分这么三层，茶钱可都一样。一个人呢，俩制钱，两个小子儿。那位说不对呀、啊，这我知道现在这个也有茶馆啊，也有这咖啡厅，我这个散座包厢这价都不一样啊，有包厢费、服务费呀、啊，哎。他这个茶馆啊，不止这挣钱，就是俩子儿，您就喝一份茶，你不管在哪儿。但是呢，在后边的这位吃的菜呀，要的点心呐，这上利润最大。哎，所以呢，不止这茶挣钱，这就是个用现在的话说吧，叫引流工具。那、哎、你上我这喝茶，我挣的是你后边消费的钱。是这么个意思。海丰轩大茶馆哈，树二爷来了。按理说呀，这个树二爷这个身份，伙计就得往里边让。为什么呢？是亲王啊。可今儿不行，咱说了，树二爷是私访出来的，又搭着坐这么一破驴车，门口驴车啊一打牌落住了，树二爷打车上下来。怎么看呀，看不出好来。又搭上这位跑堂的呀，也是个势利眼。他这跑堂的呀，不是正经买卖人。过去那买卖的好，茶馆的那伙计跑堂的，您看茶馆里，话剧茶馆里往里发，那好。

0: 呢，啊，过去说这买卖呢不能用三爷，哪三爷呀？少爷、姑爷、舅爷，这都没法用，为什么？无法管理。哎，你说稍微的这个说的深的浅的说两句，都有人出来，啊，这个少爷那谁敢说呀？是吧？人本家的人，哎，甭说说了，从柜上之前那随意呀。过去您看话剧《天下第一楼》，那买卖不就这么黄的吗？少爷不能用，姑爷也不能用啊。好，让姑爷干活擦桌子，碰到了茶壶了。先别说赔不赔茶壶，烫没烫着啊？碎这个盘子碗，手拉破了没有？但分有点事儿，坏了。本家一看，这是我们门上教客呀。好，在买卖上受委屈了，那不行，这不能用。再有舅爷也不行啊。好，娘家人那说话管用，三爷不能用，没法管。这就犯着忌讳，掌柜的小舅子跑这跑堂来了。这位往门口一站，左腿呀搭在这门槛上翘着，右手呢拿着这么一鼻烟壶，把这个盖手啊，这茶坊的宝贝嘛，三宗宝之一嘛，这盖手白毛巾肩膀一搭，搓着鼻烟，一边闻着鼻烟一边在门口看着。他也不往里让人，叔二爷打车上一下了，一看这什么买卖人啊，这是。等叔二爷往上走两步更可恨了，这位一看破驴车上下了一人，哦，我说老乡喝茶呀，这怎么意思啊？嗨，这是句非常不尊重的话，一说老乡就拿这个叔二爷当了乡下人了。来我们这儿是投亲呢，是访友啊，到茶馆里给你打听打听，进去吧。进去连个请字都没有。叔二爷一听，哦，没有个请字，往这一站让我进去，行，小子对我这样，进去就进去，我看看呀，我要找的人到没到，要到了我办我的正事，他要是没到啊，呵呵，我先教育教育你这个跑堂的。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
0: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整一年。那就说这年怎么过这么快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可不是这样吗？您拿咱们这个书来说啊，叔二爷这故事说到今天呢，书说至此，咱们最后一回得把这故事给您完结了。哎，这一天一天的也不少回了。那么上回咱说到哪儿呢？说到叔二爷逛茶馆，来这茶馆啊找这九门提督。进门来呢闹不痛快，怎么了？来了个伙计势利眼啊，没看出王爷来，也当着这个王爷来私访呢，穿的不好。王爷说呀，我看看这提督要在呀，我先找他，他要不在，哎，我先拿你小子出出气。上回呢咱正说到这儿啊，这个叔二爷呀到茶馆里一看，这九门提督啊还真没来呢啊，茶馆里人不多，得了，我先呀坐这儿待会儿 啊，要壶茶。

姚胡茶呢，我看看这小子呀有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儿，我管管他。正要管呢，打外边进来俩人，这俩人呀是爷孙俩啊，爷爷带着个小孙子，还有这么一头呢小羊羔啊，带着孙子出来玩，渴了，渴了怎么办呢？到茶馆喝茶。这俩人呐，从这个穿着打扮上看不富裕，但是呢也可不是穷人啊，这个属于用现在话说中产阶级。哎，这个您想能带着小孙子喝茶吃点心呢，经济条件也不会太差。可是他又抱着羊，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就是京郊啊，或是南园呀、啊、或是哪儿啊，这个比较富庶的农民，算个小地主，哎，这么个意思。带着羊呢是小羊羔，哎，估计是小孩当玩意儿当宠物，这么个意思。到这茶馆了，这伙计一看穿着打扮，哎呀，乡下人，乡下土财主，还不是大财主，这么个打扮。来喝茶呀，啊，我们这喝点茶吃点点心，带着小孙子啊，里边坐吧，让进来。这个羊呢怕碍事儿，就给放在桌子底下了。哎，来回来去呢，哎，果然没事，因为咱说它是宠物啊，小孩玩的这么个羊，所以呢比较听话，往这桌子底一趴。您几个人啊？啊，我们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呢？叫九尾狐。啊，有人说这是一个封建迷信的故事吗？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我可善于说这类题材了。啊，有人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些个神话故事呢？有的时候它是利用神话故事讲现实中的事情，讲古比今嘛。啊，那么说世上有妖魔鬼怪吗？反正我是没瞧见，我也没见过。啊，不过整个故事听完了呢，贯穿着八个字，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的时候老百姓们说，哎呀，我愿意相信啊，有妖魔鬼怪啊，我要如何如何，这是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这个也没法控制。还有人说了，我就是愿意啊，我信点什么，有个小信仰，我自己要怎么怎么样，这是您的生活方式啊。我出去我愿意比如带个什么牌，带个什么佛像，我要避避邪，这都可以，这都可以啊。这个有人说这避邪这东西怎么回事呢？嗨，这是老百姓给自己找的一个辙啊。辟邪就拿这个带这坠来说，我看今儿现场好多人都带着了。老话有这么句话，男带观音，女带佛，都这么说。弄一链子啊，都要好看，带一链子，上面来一坠。男的呢带观世音菩萨，当年叫观世音，后来叫观音，就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有个皇上叫李世民，他是李世民，这边是观世音啊。皇上自然要比佛爷要大，说一个字儿都不行啊，就把那世字给菩萨摘了，只叫观音，为君王讳，所以说这个避讳皇上这个字儿，皇上是最厉害的啊。所以说打那儿起不许叫观世音，叫观音是因为李世民。男带观音，女带佛，为什么男的要带观音？为什么要这样？好多人都知道前面这句话，男带观音啊，而这个为什么不太清楚。据传说，男人的脾气暴躁，带着观音是为了让你的性情柔和一些。而且还有一个说法，观音两个字走谐音是官印，做官有印官印，预示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啊。所以男带观音，女带佛呢，这个佛的谐音是福，就有福气。另外过去来说，就说女的呀，这个心眼小的居多啊，带上这个佛呢，佛可不是随便带，带什么呢？弥勒佛，大肚弥勒佛，心宽体胖，带上这个心胸宽一些，是这个意思。男带观音，女带佛啊，这是一个就是说辟邪的一个饰品啊。还有的人说这个辟邪，画一万字啊，万字，咱们看过庙里边啊，我佛胸口这画一万字。有人说那个闹不太清楚，因为希特勒那儿也有一万字，我解释一下啊。这个万字呢，这个音是武则天定的，武则天之前没有人给规范说这字必须念什么，而且画这个万字问哪边开口都有，您记住了，这个口冲右边走的这字念万，这口冲左边来的这字念福，这不一样。佛家的这个是金色的，希特勒那是黑色的，这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您记住了啊，这都是辟邪的东西。还有的说这个朱砂辟邪啊，弄点朱砂画个什么东西揣在身上，朱砂其实是药材啊，药材，带在身上至于如何咱们不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有人说到底是带一什么东西出去才能安全，那就是机关枪，真的啊。那你机关枪出去没人惹你啊，没人惹你，不过见着警察你得躲着这儿走啊。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世上有没有妖魔邪祟呢？我也不能说有，我也不能说没有，我要说有我没见过，我要说没有这话说的不科学。不是说你没见过的东西就没有，手机信号你见过吗？说话的声音你见过吗？对吗？ WiFi 你们见过吗？是吧？你瞧不见但不代表它没有，只能说科学无法解释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讲在前面。但今天我们所说这个故事，咱们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你可别较真儿，你要较真儿我就拿机关枪去啊，咱这日子就算没法过了啊。那么说今天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时候呢？宋朝啊，宋朝，这个发生在临安，杭州就是
啊，在临安的城边上有一个庄子叫太平庄，一切的故事都从太平庄这儿引出来。太平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姓雷，这位公子姓雷，叫雷信，家里边也趁点门，占着房，躺着地，存着不少钱，但是唯一有一个遗憾，就是父母双亡。父亲想当初在朝中是做官的，后来呢告老还乡，不料想身体不适，也不知得什么病，这人就去世了。转过年老太太也没了，万贯家财就留给了独生儿子小公子雷信，留他一个人。家里边奴仆院工也非常的多，尤其是有一位老管家叫李忠。李忠从年轻就到这家来，一直把少爷看大了，忠心耿耿啊，一直看着。这一天是清明佳节，清明节上坟插柳祭奠先人，头两天就把应用之物归置好了，到这天起来伺候着公子，梳洗完毕，换好了衣服，骑着驴由打太平庄出来，往东走七里地就是他们家的坟地啊。来几个人？来仨人啊。小公子骑着驴，地上跟着是父子爷俩，一个是这老李，一个是老李的儿子叫淘气儿。淘气儿多大呀？9岁，聪明，但是真淘啊，没有他惹不着的祸。天天老李为了他操心费力，可是你说怎么办呢啊，搁在家里不放心，出来就得烧着。这么主仆三人由打太平庄出来，边边打着驴赶奔坟地，所有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公子今年17岁了啊，每天就知道念书，今天难得放一天假，临出来时候说好了，咱们到坟地去给老爷夫人上坟插柳，烧纸哭拜，之后当天晚上咱们就不回来了，住在那儿。虽然说是坟地，他也是有阴宅，在那儿修了些房子，有人看着呀啊，有家丁跟着看着，也有几间好房子，说难得出了一趟，跟那儿住个一天半天的。他们那儿说存了不少柴鸡蛋，还有打的那个野物啊，野兔什么的，您跟那儿歇一天两天的，老念书受不了，换换脑子。这么说小公子挺开心，由这儿出来到坟地去，一路上无数七里地，一眨眼功夫就到了。来到坟地这儿，这儿有几个家丁全出来，哟嚯，公子爷来了，哟，李大爷您辛苦，哎，来来来，搀着搀着搀着，打驴身上把公子爷搀起来，应用之物都拿好了，有人带着路往里边去。往前走没多远就是一个坟圈啊，里边是老爷夫人坟，周围呢种的翠柏苍松，引到当间来，给搁上一个垫儿，拜垫儿。又准备了几碟贡品，点心呐、啊，什么水果啊，心到神知，上供人吃，该摆的东西都摆完了。公子爷跪在这儿磕了几个头，老李也磕头啊，淘气儿这些家丁都跟着磕头，主告呗，老爷夫人您放心，小公子一切都挺好的，有我们照顾着呢，日后一定好好读书啊，到时候金榜题名。说点这类的求仙人保佑的话，都说完了，归置完了，这搀着小公子起来，说您上屋歇会儿吧，旁边就有房子，屋里外边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公子爷往屋里边一坐，这儿给沏上茶，洗的一些个水果，因为这坟圈里有点果树，苹果呀什么接的各种的鲜货，洗干干净净都挑大个的摆好了啊，说公子爷您跟这儿先休息一会儿，他们外边坐着饭，哎，该忙的就忙去了，该干嘛都干嘛去了。公子爷坐在这儿把书掏出来了啊，看看书，看了两篇又撂下了。怎么呢？好容易出了一趟，我别跟屋傻坐着，上门口溜溜弯吧。放下书站起身来往外就走。

放下书，站起身来，往外就走。门口啊，有俩家丁那正摘菜。公子，您干嘛去？甭管我，弄你们的啊！我就这儿瞧瞧啊，喘口气。哎哎哎，您别远去啊，咱们这饭快得了。啊，行行，你忙你们的吧。说着话，溜溜达达往前走。往前走没多远，就是那个坟圈啊，没进这坟圈，顺着外墙一直往北溜达来溜达去，眼前是一片果木林，种的苹果呀，种的什么的，自个儿瞧了瞧，嗯，还挺好，今年结的不赖，而且这儿有俩把式啊，花把式，种树的把式，他知道怎么规制，该剪枝了，该什么打虫子，他都会，瞧了瞧挺好。随便看了看，就觉得这个眼角这儿啊一晃，哎，什么色儿？就觉着是红吧唧儿啊，是粉吧唧儿的，有这么一抹颜色，打这边晃了一下，一回头，没有人呢，可能是我眼花了。嗯，往前溜达吧，溜达来溜达去，就进了果树林子了。正瞧这些苹果呢，猛然间在这个方向就听见有人笑，听声音是个女孩的声音，一个姑娘跟这儿笑。小公子扭向回头，就在不远处这棵大树的后边，半掩玉体露出来一个姑娘。这姑娘多大岁数呢？也就是17上下，穿着一身裙子袄，浅粉色，往脸上瞧，面如肤粉，薄施之粉是淡扫蛾眉，没怎么化妆。这个女的她是这样，有的时候要不化妆，她比化妆可好看多了啊。为什么化妆？就是不自信啊。我这人要是不用化妆啊，你瞧这清水脸儿能瞧出好来啊，就跟咱们买苹果似的，是吧？大苹果夸贴俩商标，你撕开那商标底下是个褶儿啊，所以说拿眼一打，这姑娘怎么那么好看呢啊，怎么那么好呢啊。小公子17岁，你说他明白他也不明白，你说不明白哪有那个傻人呢。文言词说这叫情窦初开啊，一瞧人家站在那儿，这姑娘看着他欲语还休，打算说话呢，但是好像很害臊，就站那这俩眼直勾勾的瞧着公子。公子爷心说，人家这个潜台词是让我过去，谁让你过去了啊。又一琢磨，没事，这片果树林是我们家的呀，我随便溜达溜达聊几句又怕什么了，迈步就到了切近。说什么呢，也没什么可说的。点点头，姑娘笑了，拿手一捂嘴，就这一乐啊，就好像一串银铃，仿佛声音又脆又甜啊。公子看了看，你吃苹果吗？那你吃苹果，我给你摘去。不知道说什么，其实是个老实孩子。这姑娘两步出来了，四目相对，俩人站一对脸儿。姑娘问他：“你谁呀？”那个，我是上坟的。这都不像话。就说这孩子老实，你是谁？我姓什么叫什么？我是干嘛干嘛？念书人。你是谁呀？这才是句话啊！要不是孩子老实呢，你谁呀？我上坟的，啊，你呢？我看上坟的。你来晚了，我都上完坟了，啊！哎呦，把这姑娘乐的呀，这人太幽默了啊！以为他诚心的说个笑话，其实不是，说的都是心里话。这才想起来，哦，对了，那个就我们家的坟地跟这儿，我是太平庄的，我姓雷，我叫雷信，我上这来上坟来啊。那个姑娘，你是哪儿的？哦，
那个，哎，清明佳节上坟插柳，我也是随着我哥哥呀，我们一块出来，给家里长辈上坟。无意中走到这儿，瞧见你们家这果木林长得特别的好，我过来瞧一瞧。无意中碰见你了，公子恕罪，挺会说话，也是上坟的。哦，你也上坟，咱们同行啊，同行。合着扫墓是一个职业啊，咱们同行啊。你看姑娘，你多大了啊？姑娘乐了，你猜呢？不知道啊。那什么，上面那儿坐会儿去吧。孩子老实，不知道说什么啊。姑娘笑了，哎呦，你这个人真好玩啊，你怎么一说话还脸红呢？我没跟女的说过话，我们家女的都五十多了。怎么了？家里老妈子什么可不都五十多了呗啊，没跟这么大的聊过天。因为老管家李忠就是知道当初受了主人托孤啊，我得对小公子负责任，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过早的学坏啊，我得让他功成名就了，日后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啊，再完婚。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不能让他接触女的。好心好意，所以说小公子没跟大姑娘聊过天啊，今天说话这脸红的比苹果还红啊。姑娘乐了，你们家就住在太平庄吗？就太平庄，一进街里往东去，左边第二个门就是我们家啊，然后有前后院，我住在后院，前院是他们，后院我把门要插上，他们都进不来啊。咱也不知道真傻假傻。姑娘点点头，哦，我知道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个我回来上家找你玩去吧。这个老话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啊。你要说来老太太这么说，他就得警惕。老太太找玩去，上家去，凭什么？你干嘛呢啊？但这个不一样，这姑娘太漂亮了又可爱啊，她要确实啊没跟女孩聊过天，一说这个打心腹的高兴。怎么呢？人家说到他心眼里边，你真愿意上我们家找我玩去啊？姑娘说啊，晚上吧，二更天之后，三更天以前，我上家找你，你能找着吗？我上家接你去吧。姑娘乐乐，那可不行，男女授受不亲，那你还去吗？这句问到根儿上了，男女授受不亲，那就跟家歇着吧。姑娘脸都红了，拿手一指，你真是个呆子，晚上二更天在家等着我找你去。哎，转过身去，姑娘往密林深处就走啊，一转眼这人就没了。换二一个人都得纳闷了，荒郊野外哪儿来一大姑娘啊，跟你哥哥出来，跟你家人出来，人在哪儿呢？上坟把你扔这儿上供了，合着是吧？家里人不要你了，哪儿自个儿就出来了，顾不过来了，当世则迷，就在这儿了。哎呀，扭回头来，小孩就往这边走啊，过了坟圈，一瞧哥几个那儿正摘菜呢，别摘别摘，不吃了，家走。老李过来，怎么了少爷？家走，别耽误念书啊，别耽误念书，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要让他考个状元，你得见天鼓励他，连蒙带唬的，你要一说这个自个儿就会啊，你这家走，我得回家那什么念书去，我要考状元啊，考状元。老李说考状元不差这一会儿啊，那个菜都得了，给您准备的柴鸡蛋，前两天他们下的套子逮的那个野兔什么的，您尝，拿家走吃，拿家走啊，就赶紧走。哎呀，我都念书，我等不了了，念书。老李挺开心，少爷知道上进啊，那就走吧啊，归置东西，又把这小孩啊淘气儿叫回来。淘气儿干嘛去了呢？摘果子去了啊。家里边其实也种一些果子，就是在太平庄这儿，出了院门外边单有这么一片果木林。

0: 人外边单有这么一片果木林啊，但是那片果木林是想当初老爷夫人在世的时候亲手栽的，一直就说哎呀这片林子长大了我儿就该进京赶考了，可没想到老爷夫人死了，所以说老李定一规矩，就这片的果木林谁也不许动，什么时候少爷考上状元了才许摘，是年年如此。他那儿子淘气儿，您琢磨啊，地上的祸不惹，净招天上祸，一天到晚的老逮着这片林子，但是没让动过，因为偷果挨了好几回打了。这回一出来，瞧见这儿可高兴了，上了树了，这摘苹果，那摘什么果子，吃得正高兴，给叫下来了啊，家走，少爷得念书啊，家走。一说家走，打心里恨得慌啊，这刚来还没玩够呢，这归中，走，你瞧这谁说的呀、啊？你少爷说了得回去，你这他碰见个妖精，他非得回去，怎么出这么句话呢？这孩子刚才在树上，啊，在旁边树上正摘果子，一低头一晃，那边公子来了，不多远那儿一女的，俩人聊天说的挺开心。打那回来这叫走，他恨这女的，准倒霉他身上了啊！你看他淘气，他脑子聪明啊，他这骂衔接，你倒霉这妖精啊！他可不知道他是妖精啊！说这么句话，那叫妖精讨厌，那也得走啊啊！收拾好了一切，带着柴鸡蛋啊，这摘的香椿，又弄得好些个野菜，还有两只野兔，归置好了，弄完之后又往回走，简短结束，可就到了家了。东西卸在前院，小公子奔后院，手拿着自己这把折扇站在院子里看天儿，还不黑。早晨去的，到家也就是中午前后啊，在这儿还不黑呀 啊！老李说：“您怎么了？没事儿，天黑了好念书。”老李没明白，天黑好念书，这什么意思？不是天黑就能点灯，点灯就能看见书了？少爷我没懂，现在这白天瞧不见看不真着啊，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啊，那那赶紧吧，给少爷弄饭吧。厨子前面做着饭，一会儿连菜带饭端过来吃吧，吃不下去好歹糊了两口，端走，我不饿。自己一个人在屋里边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净换衣裳了啊，把自个儿这好衣服拿出来，由头上到脚下一套一套换，换完了自个儿拿一扇子跟着摆姿势。哎呀，要不这样啊，要不这样，自个儿琢磨，人家来了，我这摆什么姿势显得我温文尔雅呀、啊？小孩单纯啊，等着吧。简短接说，等来等去，终于等到天黑了，高兴，太好了，天可黑了。老李过来了，少爷，那个晚上您吃点什么呀？给您准备的什么那个野菜呀，什么柴鸡，我就不就念书哪有功夫吃饭是吧？嗯，往常他这屋还有一小书童伺候他啊，端茶倒水什么的。过来，我跟你说啊，沏上一壶茶，那都弄好了之后，你就走啊，走远远的，别让我看见你。少爷，我犯什么错？跟你没关系，知道吗？哎，你没犯错，这个少爷我得念书。不是您念书，我得坐边伺候您，我用你伺候，我用你，有人伺候，就走出去。说秃噜了啊啊，薅着脖领子把书童给揽出来了，走，到这门这出去，把门插上啊，钥匙都拔下来了啊，回来。他这个院是这样的，俩门，一个是通前院的门，一个是单独有一个后院的小门是通外边的啊。他心想，我把这门啊控制住了，别人就进不来了，心里挺开心啊。等着吧，坐在屋里边打天黑开始等，等来等去，终于等到一更天呢，七点到九点啊，坐屋等着。哎呀，心里着了火似的，心说怎么还不来呀、啊、走到哪儿，这认道不认道啊，就忘问他们家住哪儿了，我让老李接他去就好了啊。这怎么回事？等着啊，坐在这儿发愁，耳听得桥楼上二更二点啊，打了二更天， 有打这院墙外边西北前天来了一片黑云彩，云彩到院里边停下来了，一股子黑烟，平地站着一个大姑娘，就是今天白天遇见的这位姑娘，站在院里边左瞧右望看了看，没人，迈步就奔公子这屋来了。来到这儿，拿手一推着门，门开了，转身进来，回手把门关上，门可就插好了。姑娘往屋里走，小公子打床边蹭就起来了，你可来了，我就等你念书呢啊，坐着吧，坐在这儿啊，你怎么才来呀？啊，那什么，我哥哥不让晚上出来啊，如果是等他们都睡着了，我嫂子也歇着了，我才出来。哦，哎，你喝点水，拿我茶杯来，给倒了呗，喝水。呵呵，那个、头回上我们这儿来是吧？可不头回来吗？姑娘说是啊，头回上你们这儿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大杯水啊！姑娘端着杯，看她乐。那个，你今儿没念书吗？是一天都拿念书当借口来着啊！这不等你来吗？你吃饭了吗？啊，我吃完了，我没吃，我也不饿，我吃饭去，我吃饭去。那个，那喝水，喝水，喝水，喝水。嗯，姑娘端着心说：“哎呀，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喝吧啊，聊天说闲话啊，你看你看你长得多好看呢哈、啊、姑娘乐了，哎呦，公子过奖了，你长得倍儿精看，你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个你真是赛梨不辣又脆又甜，不知道说点什么了，赛梨不辣又脆又甜，这是夸萝卜啊，冰肌雪骨，玉树临风。那个，姑娘不说话，就瞧着他啊。俩人僵持得有十来分钟，小公子最后想了想，要不睡觉吧。啊、姑娘点点头，心说呀，嘿，刚才说的都是废话啊。文言词儿，这有句评语叫“吹灯睡觉”。这是文言词吗？形容这个意思，屋里边灯就黑了，俩人就休息了啊。这个次日清晨，你们要干嘛？哦，还得听三经啊，听三经，听四经啊，不行，今天直播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您各位都是行家、嗯、我别让你们笑话，让你们笑啊，谁都有十七，谁都有十八，是吧，谁这烟筒都冒烟啊，多说无益，就这么个意思吧啊。就这天晚上小公子跟这大姐就休息了啊，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念书啊，念书。他有时候孩子要说我念书了，不是好词儿，我告诉你啊，有的糊涂家长还告诉孩子好好念书啊，他就是往流氓道上挤的自个儿孩子。次日清晨啊，姑娘起来告诉小公子，我得走了啊。你还走呢？不行，我得回家，我们家管得可严着呢啊，白天不让出来，嗯，白天不让出来，晚上一宿宿不回去啊啊，你甭管啊，你赶紧，你歇着，你多睡会儿啊。姑娘出来要走，小公子坐在那儿，你什么时候来呀、啊？我晚上来，我晚上来。哦，行，晚上见啊。这儿关上门，姑娘出来，捋着墙根走，走这后门。咱们说了俩门，一个后门，一个前门。这个门是通前院的，这锁着呢。走这儿，把门蹬开了，顺着墙根走到前面是果木林。出了果木林，一晃，这女孩就没有了，啊。小公子这一觉睡到中午，拿现在钟点说，12:30这才睁眼，腰酸腿疼啊，坐在那儿啊，他就是没盖被晾着。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他就是没盖被晾着了、啊、你们这样有意思吗？我救不了你们了啊！老李一直在外边问书童，那谁公子起了吗？书童说不让进，公子添毛病了，念书不让看着。念书怎么还不让看着呢？可能是怕我学会了是吧？你又不认字，你会那玩意干嘛呀？不知道呢，快去快去，快起来嘛！啊，瞧瞧吧，啊，瞧了两回，这才瞧见公子醒了。您醒了啊？醒了，好家伙，念书念得快天亮啊！您饿了吗？饿了饿了，准备吃的吧。嗯，这伺候他梳洗完毕，那边饭端到后屋来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啊，沏上茶，喝了一口水，不行，困。哎呀，还是想睡觉啊！这东西都撤了吧，我睡觉，又躺下了。就这一觉再睁眼，下午四点半了啊！起来之后打水洗脸，归着归着，沏上茶。书童，书童，书童进来了。大爷，什么事儿您的？这个天快黑了，我又该念书了啊！啊，书童说好，您现在改了夜班念书了啊。那是晚上念书有精神，有精神。那个一会儿跟厨子说啊，烫两壶酒，给我颠备八个菜，四个凉的，四个热的啊，准备两双筷子啊，然后头天黑给我端屋了就行了。您还要给我喝点玩玩玩玩去玩去。

一回头，小公子跟床上睡着，到跟前拍拍肩膀，少爷，少爷，他拍他，公子这手砰就抓住老李这腕子了，迷迷糊糊的，嗯，小美人儿。老头叹口气，我都老冤家了，我还小美人呢，我还啊。少爷，少爷，这才一睁眼，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瞧您半天呢。哦，坐起来了，擦擦眼，直冲嘴跟着。嗯，少爷，我可是打小跟这家长起来的啊，老爷夫人对我不薄，我说句良心的话，我跟您我不当外人，我哎呀，你烦不烦？我这刚睁眼，你想说什么呀？别的我也不说了，我也知道您是好孩子，您是日后得取功名啊，您得做高官的人，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您昨儿跟谁吃饭了？我自己。嘴硬，我自己一人吃饭，怎么两双筷子呢？你等会儿啊。老李瞧着他吧，就知道别瞎话呢，想出来了吗？等会儿有一双筷子加菜，一双筷子加肉，为什么呢？我加完肉加菜我先脏，往嘴里搁就不脏了。哎呀，你讨厌，你别管我，别管我。少爷，我可跟您说啊，按说我是仆人，您是主人，我不能说别的，可是您得爱惜您自己。您瞧您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这是啊，怎么呢？这脸黢黑呀，眼圈都青了，您怎么那么黑呀？啊，为什么要医呀？啊，这才我的事呢，我脸不黑啊，我的脸不黑啊，我脸白着呢啊，我脸跟小白菜似的嘛。啊，老李啊直皱眉，您这可是你再说别的不合适，终归你们是主仆的关系，咱少爷您别太那个什么了啊！这个，行了，您起吧，起吧，收拾收拾吧，把人叫进来，归置屋子，都收拾好了，开开门，您这屋怎么这么骚气呀？嗯，打刚才进屋，你这屋什么味儿？嗯，少爷您没闻出来吗？啊，没有，没有，多好这个，就挺好的。哎呀，少爷，您现在好歹不知道呢，你这边开都开，窗户都开，窗户开开，里外的过风，归置东西啊，擦桌子，收拾完了，给他准备饭让他吃，他也没别的事儿，吃吧。吃完了中午饭，下午又睡一觉，睡醒了干嘛呀？等着夜里边，等着姑娘来。简短接说，天之二经，这妖精来了。怎么说妖精？你想，好人能驾着风来的吗？是不是啊？上这儿来听相声，各位都是开车走来的，真打那边哗来云彩，下来一位还拿着钱，哪儿买票？这玩意儿谁都得慎得慌，是不是？妖精进来了，妖精一进门，小公子坐在这儿，你来了，妖精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呢？两天这人都脱相了，啊，脸蛋子黢黑，眼眶子是青的。看着没精神坐在这儿，那个你今天没睡会儿觉？睡了会儿，坐在那儿，他们都楼了啊。哎呦，你这可不行啊，那个你躺下，快躺下，躺下啊，好好歇。我就不躺着，我你看你对我那么好，我这躺着我就不是人了。这都什么话你这叫不是？你看你对我这么好哈，你这个不怕苦不怕累，不顾及环境，一次次来找我来是吧，帮助我念书啊，我要振作起，你快躺下吧，你都楼了你这人啊。啊，坐在这儿，这妖精给他讲，你不准这样啊，该休息你得休息啊，这身体是要紧的，劝他吧。没想到你看这妖精劝不了人，
啊，小公子不听，我就你别说这，我比你都明白啊，你都来了是吧？早点歇着吧，咱早点歇着吧，把灯吹了啊，睡觉。那么说里里外外就天天这么折腾，没人知道吗？真没人知道，所有的大人都不知道。可人别忘了，这里边还有一小孩呢，这孩子叫淘气啊，就这天早上起来淘气瞧见了。淘气干嘛起这么早啊？他一直盯着那片果木林呢，啊，盯着树上结着大苹果啊，里里外外好几趟，这我得得着，我爸不让我摘，不让我摘我也得摘啊，我就得吃这大苹果啊，不上树，围着树底下每棵都看完了，哪个大打哪边上去踩哪儿都踩完到了啊。所以这天早上起来一瞧，他爸爸那前院忙活着呢，指挥大伙儿归着屋子做饭什么的啊，他偷偷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顺着外墙奔果木林走，到果木林这儿一直就来到他踩好到的这棵树啊，蹭蹭蹭两下上去了，站在上面呵高兴，摘着大个儿擦擦咔哧咔哧就吃，又脆又甜，正吃着呢，有打这后门这儿滋溜一声门开了，走出一姑娘来，低头紧着走，没两步到树这儿，这孩子要不说话也就没事啊，也偏巧嘴欠啊，嘿干嘛的嘿，你嘿就完了还得干嘛的嘿，嘛呢啊，姑娘抬头四目相对啊，小孩记性真好，我认识你。认识吗？真认识，前两天在坟地在树上他瞧见那一回，你别看妖精没看见他，他可记住他了，就是你。哎，你怎么追着我们家来了？在坟地你勾着我们家少爷，现如今你又追着我们家来了，你这个妖精。他说这个妖精是个贬义词啊，你勾的人你不是好人，你是个妖精。妖精误会，以为破案了啊，吓一跳，得他知道了，心说真讨厌，我是真心爱慕你家公子啊，你这样说你会坏了我的好事。小孩你下来干嘛呀？下来干嘛呀？你还吃了我吗？行啊，我说人呐别随便枪火，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讲的。你还吃了我吗？行，你下来我就吃你，我来了。这就叫作死，这叫作死，是吧？列位，你比如就跟自杀是一样，偷着自杀的那个人啊都不好救，好救都是喊的那个，找一桥找一大楼站那儿，我要死了，那钱死不了了，他是拿这个提条件，就怕偷偷摸摸死了，那没救啊。今天这孩子是作死，又打树上蹭下来了啊，到跟前儿，你吃我瞧瞧。妖精乐了，那你可瞧不见了，一转身一股子黑风现了原形了，跟驴一边大啊，去黑，这脸是白的啊，后边是九条尾巴，所有动物都算上，修炼成精，狐狸每修炼一千年多长一条尾巴，如果说到一万年够十条尾巴了，那就等于是地仙的身份，还能再往上再长啊。如果到了一万年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全身上下就全是白的了，那这会儿还不是，脸是白的，身上是黑的，这叫玉面悬狐。离此不远风魔洞已经修炼了九千年了，再熬一千年就能身登地仙之位啊，挺好，这也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无意中看见了小公子雷信，心生爱慕，他是真没想害他啊，不料想惹了这么一出，到现在小孩一枪火，他终归他是个妖精，吃你就吃了啊，一转身现了原形，小孩傻了，

0: 小孩傻了，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晚了，那妖精刀叉都准备好了，是吧？啊，上跟前当一口，整叼在脖子上，这孩子咣叽就扔那儿了。啊，妖精一探前爪，比老虎那还厉害，奔胸口一刀，哭啦一下大开膛，一低头肝花五脏就吃了，摁在这咔嚓咔嚓咔嚓，这通嚼啊啊！吃的剩半了脑袋，身子骨嚼得差不多了，有打这边来人了，谁呀？老李，干嘛呀？找儿子啊！因为这连着这两天了，这小子净念叨，你不让我摘果子，你看着哪天我偷着摘啊？我都敲完道了啊！你一不留神，我就去摘去，把他爸爸气的，都盯着啊，再盯着他，别让他去啊！啊，都盯着吧，你这么说行？谁盯得住？刚才一转眼儿，哎，哪儿去了？想让他出去买东西去，这小子哪儿去了？哟，我没看见。有一个伙计瞧见，我下次出后门不知干嘛去了，坏了，摘果子去了，就真不听话啊！待会儿我逮着他，我得好好的，我打他一顿啊！老头找儿子，打这儿出来，没多远就瞧前面的是什么呀？跟个鱼这么大，后边九个尾巴，叮叮当啷跟那吃什么呢？什么呀那是？说了一声那什么，妖精一回头瞧见了，哦，知道这是谁，心说拉倒吧，别惹太大的祸，一股子黑烟，妖精走了，老头倒切劲，哎呀一声咣当就躺着了，怎么呢？瞧见那脑袋是自己儿子，身子都烂了啊，肝花五脏吃没了，半天的功夫这才缓醒过来啊，哎呀，枪挣扎坐起来往前看了看，不是自己儿子失手，又是何人？义父也认识，到这儿全明白了，没别的，家里闹了妖精了，咬牙切齿啊！又一想，坏了，我得瞧瞧公子有事儿没事儿。要不说老管家忠肝义胆，到这会儿先想想，哎呦，公子怎么样？站起来往院里就跑，咣一声把后院门踹开了，噔噔噔两步来到这儿，推开门往屋一瞧，公子睡觉呢。哦，行，小公子没事，这还则罢了，轻轻的把门带上，来到这儿拿把铁锹，又到树林那边刨一坑，拿衣服卷好了儿子尸骨往里边一埋，拿土填上，心说妖精妖精，我跟你一天二里仇，三江四海恨，我今天不能饶了你，既然知道是闹妖精，好办了啊，行了，来到了前院，吩咐人，那个你们盯着啊，公子起来该吃饭给他忙活饭啊，我出去办点事儿。李大爷您怎么哭了啊？没事，我抱紧了，我这回家说没事没事，甭管我啊，我上集上去一趟买点东西。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也不敢多问，老头带点钱打家出来，奔哪儿？奔集上找一个铁匠铺啊。那个掌柜的，哎呦呵，这李管家认识啊，李管家，哎那个我做点东西。哦，您说做什么呀？做那个老鼠夹子，你们做过吗？有现成的，有老鼠夹子，不是做大个的，大个儿 老鼠得多大呀、啊？大的像我这么大。啊，那不小不小不小啊，小的也比你高半头。嗯，哪有这样的老鼠啊？你甭管了，你给我定吧，定十个。我们没干过这个，不要紧的，给你钱啊。那个黄要憨一点的啊。公子也要最结实的，但是什么时候得？啊，这没做过，这没做过，但是我们这伙计都弄这个的话，也得个一两天。行，两天，好吧，两天之后我来拿东西啊！一定记住要结实，得打上啪就能碎的那种啊！你要干嘛呀？你甭管了，我这逮耗子嘛。你要逮上，你叫我看看新鲜去。哎，行，你坐吧。哎，简单结束，两天之后啊，
1: 来了，
0: 得了吗？得了，那个你看咱们十个在这儿了，好，给你十个的钱，
1: 不、
0: 得给十一个的钱，咱们给十一个钱，嗨，我们有一伙计给加上了，他说给你试试好使不好使，结果呢太好使了，腿都折了啊，您就按照一个给钱就行，您给十一个钱，我给你十二个钱好吗？哎，我们可不再试了，给你十二个钱雇一个车给我拉家去，我弄不走啊，你想一人高啊，大老鼠夹子，哎，那行那行，给完了钱雇车马好了，跟老头走，来到了太平庄，到的家门口都卸在院墙外边啊，墙根这一个个埋伏好了，老头心说反正你来你得进门啊，进门就好办，进门之前咔嚓一声加上啊，都码好了，行了，都没事了，夜里边老头心说我一个人跟这儿盯着，我等着，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妖精。耳听得桥楼上鼓打一更方响，哎呀，天可就黑了，尤其过去也没有路灯，什么都没有，去黑一片，找一旮旯树荫后边，老李心说我盯着我看什么妖精啊，正琢磨着就瞧前边来一黑影，这个身高得将近有两米上下啊，一边走晃悠晃晃悠晃，老李直咬牙心说就是你了啊，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变的。越往这边走瞧得越真着，瞧人瞧不见，但是这个月光照着身影映在墙上看出来将近两米高，上面是一大猪脑袋，这俩耳朵忽闪忽闪的，哦，猪精，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误惊寒，钗头凤斜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

你要这样的话，我这说不完了。谢谢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是太平庄闹狐狸精啊，而且来说把小孩淘气儿给吃了。淘气儿的父亲叫李忠，哎呀，独生儿子没了，打心里难受，怎么办？我得把这妖精逮着，定制了很多特大号的老鼠夹子，哈，弄10个，可着院墙外都码好。

一耳啊，走来走去，就这一脚，整踩在这夹子上，啪！哎呦喂！老李啊，点点头，心说这妖精修炼的差不多了，他能喊出“哎呦嘞”啊！你们都成功了。啊，喊哎呦不是哎呦啊，哎呦，这怎么回事？赶紧噌就起来了，得妖精啊，连喊带闹，院子里边有巡夜的家丁，另外还有干活的，谁喊？老李说就逮着，得妖精赶紧出去啊，拿着扁担呐、啊，拿着刀啊，菜刀啊，乱七八糟的，呼噜呼噜全出来了啊。怎么回事，李大爷？逮着妖精了，逮着，赶紧过来，过来！呼啦超全奔墙角这儿来，啊，点着火把呢，一照，有厨子，家里那厨子大高个儿1.8米，夜里边偷猪头。这腿呀、啊，都别在这夹子里边了，鲜血淋漓。这东西给打开，打开，打开，掰开了，给抬出来。哎呦，哎呦，疼死我了！你瞧这厨子比往常胖了，扒了他。好，一解这衣裳，身上到处都藏着东西。他把这裤子底下裤腿都系上了，这腿装的是米，这腿装的是面。啊，身上什么叫肉啊、粉条啊，都是。到最后呢，新买一大猪头，啊，说这怎么拿呢？就顶在脑袋上。他就1.8米，对不对？而且顶了一猪头，再加上他是做贼偷东西，不敢明目张胆的，垫着脚走。啊，你想扶着脑袋垫着脚，一忽扇一忽扇，这俩猪耳朵呱嗒呱嗒呱嗒。啊，老李以为是猪精呢，这才知道是厨子偷东西。老话说得好，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当厨子没有不偷东西的。你怎么回事？哎呦，那李大爷疼，废话，可不疼呗？你怎么回事？我错了啊！一瞧身上这么些东西，你说你，哎呀！大伙儿就说你这没羞没臊吗？这不是，嗯，人本家待你多好，你跟这院里也待了3年多了，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呢？是我错了，您这我错了，我你说吧，你认打认罚？哎，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要认打，咱们这样，归国面，给你送到衙门口去，看老爷怎么处罚你。哎呦，可别去，可别去，别打官司，别打官司，我认罚，认罚，这样吧。一会儿给你送家去，送家先养伤啊，养好伤回来，1年不给工钱白干。行行行行行，您几位收来给我送家去吧。有几个还跟他家门口，你说你真丢人现世了，那弄着他吧，弄着吧，搭着走吧。呦，哥几个收来了，哎，那个拿着我那个猪头，那是你的吗？那个？送走了啊。送走了之后赶等再回来，几个人坐在屋里边跟老李就商量这个事儿。那这个怎么回事？您弄这大家子，唉，话未出口两泪双垂，眼泪下来了。唉，大爷，您别难过。哎，是我不难过，我这个岁数，哎，我也不是。您怎么了？哎，出事儿了。是我们知道，什么厨子偷东西，但那不叫事儿。厨子偷东西，这不很正常的事吗？我难过不是因为这个，是咱家出了祸事。你说这个，屋里人都安静了。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咱们家闹妖精。别，您别介意。李爷，您怎么了？您是哪有妖精？嗨，我跟你们说啊，
早先我

0: 我也不信，我只是觉得事情有些怪异。不过连着这几天下来啊，我是终于瞧见了，因为这里边有条人命，知道吗？嗨，大爷，您想太多了，您就心眼好，有不了人命。他那个腿折了，有些日就养好了，过些日回来不给工钱。我没说厨子，哦，不是厨子，谁的人命啊？淘气儿，我儿淘气，是这知道你儿子淘气啊？不是，死了。啊？怎么死了？我是亲眼瞧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变的，那一个妖精像驴这么大，黢黑小白脸儿，这个后边九个尾巴，把淘气给吃了。咱没有别的，列位，我就说到这儿，我也不瞒着您各位了，咱们是一家人啊。想当初老爷在世的时候对咱们不薄，现如今小主年幼，咱们得对得起他啊，各位。彭老哥哥一替，咱们大伙儿齐心努力，把这妖精咱们拿住了，你们看行吧？哎呦，李爷，这个我们没有这手艺啊，这个，嗨，什么叫手艺？他再怎么着，他也就是一个妖精啊！你想啊，人那个猎户上山打老虎，老虎要是成了精了，不也是能变妖精吗？但再怎么着，他是一个物，咱们人多。对不对？想方设法的，咱们一拥而上，人多力量大。哦，行，反正您要说行，我们就听您的呗。您说怎么办？这个妖怪呀，他是夜里边来，早晨走。咱们这样，敢等他夜里来的时候啊，咱们就一拥而上。咱们这也有什么扁担呐、啊，什么菜刀啊、砍刀啊，大伙儿都拿着，人多力量大，咱就堵着后门呢。啊，我查出这道来了，打后门进的，咱们就站在后门外啊，等着他，看他来了能怎么样？敢不敢？各位，行，我们听您的，没得说。好嘞，今天天晚了，各位该歇着歇着，明天从傍晚啊，没别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我是管家，我说了算，什么好吃咱们弄什么，烧花二酒烫得了，各位早餐战饭，咱们打妖精。好嘞。大部分伙计跟这院里待了好些年了，所以老管家说话大伙儿呢还是愿意听的啊。他们这安排部署，准备打妖精，妖精呢到点来到点走啊。简短结束，到了转天的下午，从4点来钟，啊，把厨子累坏了。怎么大伙儿点啊？我要吃一宫保鸡丁，我要吃一什么什么？哎，简短结束吧，就是举例子，想吃各种的菜，啊，炒呗，煎炒烹炸焖溜熬炖颠仨炒俩个，呼，摆开了酒宴，大伙儿吃啊，吃吧，一共30来人，这顿吃，吃到。天都快黑了啊！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老李瞧瞧，各位怎么样？大伙儿点头，行。列位，振奋精神，跟我打妖精啊！来，各位都站起来吧！啊，都站起来。喝差不多了，有真喝多的，有假喝多的。真喝多的是没出息，好容易碰见好酒好菜了；假喝多的是鸡贼。我假装喝多了，一会儿一开打，我那一边一出溜，哎，没我的事儿啊！什么样心态都有。老头这眼珠子都红了，列位啊，吃也吃的，喝也喝的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里咱们得报答老主、少主对咱们的恩情。列位，抄家伙，拿吧！厨房有什么家伙呀？大一点的兵刃就是扁担，啊，扁担、斧子、菜刀、劈肉的刀，啊，切菜的，各式各样，有拿剪子的。啊，什么都有，反正是厨房的十八般兵刃，有的拿两根火钩子，有的拿一火筷子，还有一个拿一塔通啊，塔通大伙都知道吧？现在这个少见了，弄馅儿的时候叉叉叉啊，写出来叫塔床啊，老太太们说那叫塔通啊，这么个东西，咔咔咔，弄西葫芦丝儿干这个使的啊，拿这个。就这支队伍哪了得啊，迎着风晃来晃荡啊，这甭说打妖精，下一位妖精吓死了啊，看来得了后门以外，这站好了啊，雁别翅排开，正当中站着老李，手里拿着这口劈肉的钢刀，眼珠子都红了。第一要给儿子报仇，第二要给家里边去除遗害，站着拧着眉瞪着眼看着两边自己的军队啊，什么样都有，扛扁着的啊，拿着火钩子的啊，抱着剪子的啊，拿着塔通的啊，都站好等着吧啊。过了一惊天，不到二惊天，就听着飞沙走石，呜，西北先天来了一片云彩啊，这云彩说着话就到跟前儿了，吓妖精一跳，哟，往常没人，直接飞到院里边，今天要进院没进院，哦，这站着人呢啊。妖精一愣，摁住老云头没下来啊，离地有这么两三米高啊，站在云头上瞧这些位啊，离得可是够近的了。头一个这是老李，眼珠子通红，好啊，你果然来了，弟兄们振奋精神，咣当咣当当。我们就好几位啊，有俩扶着墙，站半天，拿风一拍，酒劲儿上来。哎呀，老李也不能说别的，妖精，你下来受死！妖精都愣了，这都是什么买卖？这都是扛着扁担的。这是打算把我挑哪儿去？拿剪子的，拿菜刀的，拿砍刀的，拿火筷子的，这是火钩子，这还有拿塔通，这是要拿我弄馅儿啊！啊，扑哧就乐了。尔等凡夫俗子，这算什么呀？啊，张嘴要吐丹。狐狸啊，这些个动物，它要是想成精啊，它得修炼炼丹。初一十五的时候，冲着月亮练，
到最后要说成精了，一千来年就有这丹了。咱们老话都说狐狸吐丹，狐狸吐丹就这个，其实就一个球，宝珠似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他的命根子啊。打仗也是用这个，当然了，年头修炼的越久，这个丹是越大，像这个九千年的狐狸，那丹能跟碗差不多一边大，把它一倒出来之后，红光崩现啊，往前去追谁呀、啊、去打谁呀、啊、很方便啊。跟这儿张嘴要吐着丹，旁边扶着墙那个狐狸又咽回去了。妖精也害怕，恶心，自个儿劝自个儿，我就稳住了心神。说要吐出两只山鸡来也含着啊，瞧着，嗯，这一使劲，噗，兜上来了，碗口大啊，通红通红的，打嘴里出来，奔这蝎位就去了。这蝎位跑得这快呀，唰，抹头就跑啊！把老李气，你们干嘛去啊？你这拿盆打水救火、啊，泼他一泼就行啊！都跑了。哎呀，老李跺了脚，你们给我回来！你们这只崽怎么这样呢？狐狸乐了。拿手一指，这丹回来又咽在肚子里边，一晃身没了，哪儿去了？进屋了。他终归在这修炼九千年，对付这些老百姓不叫事儿啊！进去了，老李站这傻了，自己就知道，看起来两者之间是太有差距，这可怎么弄啊？都起来，这就站起来了啊！走了吧，你看这边不变应万变啊！我说你们白吃白喝吗？啊，主人的东西给你们吃了，给你们喝了，你们一点用都没有。哎，李爷，您这亏我们心了，我们这不都吐了吗？啊，对吧？该吃吃，该喝喝。一瞧，咱帮不了忙，咱不能白吃，咱们都吐了。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你知道吗？一看打那边还有俩端着盆回来了啊！那火呢？什么火？回屋！又都回来了，啊！来到这屋开会吧，啊！那屋里边看书，这屋开会啊！列位，咱们这可不成啊！啊，咱们得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呢？啊，这几位啊，扫我们大眼的。对不起您呢，我跟您说，咱们这不是个法儿，真的。你想人家能飞，咱们能飞吗？咱们就能吐是吧？一点用都不管呢啊！这主意真够呛，不是我们不帮您，眼睁使不上劲呢。哎呀，可能是咱们这些个兵刃呐也不灵啊。各位，你说妖精怕咱们这个刀扁担这塔松什么的吗？啊，拿塔松这位，我就说嘛，是不是？明儿啊，我来趟啊市集，我上集上，我让他定做一大个儿，仨人抬着，知道吗？您得把妖精抓过来，往上摁，哗哗哗哗。老李说：“你玩去吧，你们啊！”猛然间想起来，列位，咱们使这个东西，咱们可够不上钱儿。我突然间想起一样好东西来，什么呀？鸟枪啊，对吧？鸟枪行啊，咱们虽然说够不着它，鸟枪能打出去。咱甭管别的，只要一见面，别跟他说话，也别等着吐出那个东西来，啊，砰一下，这就出去。直接奔脸上就打，是准没问题的。哎，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倒行。接下来咱家没有。

咱家没有不要紧的，我认识几个哥们是猎户，找他借个三四杆不就行了吗？好好好，太好了，借去吧。今天是不成了，转过天来找朋友去借，借鸟枪啊，借了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吃饭。一到下午四点来钟，这哥几个，咱们今儿啊，咱们换点菜，昨天那不行啊，孙子都吐了，咱们今儿啊换一趟菜，吃喝啊，都准备差不多了。一瞧天塌黑了，我说列位，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干活吧。没错啊，鸟枪都准备好了，是不是？走。出了这屋，来到院墙外边，雁别翅拍开，两旁边站好了，正当中站着老李，等着，等着这妖精啊！咱们简短解说，一会儿的功夫，天骄二鼓，西北前天一天黑云彩可就来了。云彩到了这儿，暗落住了，一回头，妖精都乐了，又来了，啊！站这看着他们乐。老李点点头，好张狂啊！列位，来，奔着脸来一枪，啊，快点！再瞧，举着枪这哥几个，站这傻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可说了，这个妖精是个九千年的狐狸，最会迷人呢。站在这儿，狐狸也跟他们逗着玩，打怀里掏出一小手绢来，冲这几位哎一抖了手绢，挨个的飞眼儿，端着鸟枪这个，都傻了。这里边也就老李，这怎么回事？你们太可爱了。听过《封神演义》的各位知道，里边有一个苏妲己就是狐狸精啊，后来把他逮着之后说让刽子手把他压出去，咔嚓一刀杀了，姜子牙说赶紧杀啊，祸国殃民，但是怎么杀杀不了，为什么呢？刽子手这儿一举刀，他那扑哧一乐，刽子手就哭了啊，太好看了，下不去手，最后请了一位神人叫陆压真人啊，有一大葫芦打开盖儿，打里边一道白光出来，小人儿，陆压真人说：“请宝贝现身。”小人一转身，一道白光，这才把妲己斩了。所以逢这种妖精，一般的根本就治不了的。啊，小手绢一抖楞，两旁边这些位好，眼泪都下来了啊，忒好看了这呀！哎呦，把老李气的呀！把鸟枪给我，不！不许你伤害他！哎呀，老李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也吃了也喝了，你们这不疯？你给我打狐狸，你敢动他，我就弄死你！连妖精都乐了，拿手一指：“尔等凡夫俗子啊，你们道我是哪一个？我乃是上界的仙姑。”两边给讲，听见了吗？听见吗？香菇知道吗？香不是香菇，仙姑啊，仙姑，仙香菇，人家是知道吗？咱们对香菇好一些啊。而等凡夫俗子，说着话一转身，小手绢一比划，顺手这唰，出了一道汉白玉的石桥。一转身踩着石桥一道一道往上走，到最后人没了，桥也没了啊！这些位全过来，老李你看看啊，看这是神仙知道吗？就饶你这一次，听见了吗？回屋吧，就剩回屋了。回屋之后这些位，哎呀，厨子炒菜累坏了我们了啊！大伙跟屋连吃带喝，老李出去坐在外边台阶上直抹眼泪，哎，这叫什么事儿？嗯，哎呀，你是光有这个心气儿，我要把妖精抓住，但光这样也不是办法，这可怎么好呢？啊，指着这帮人什么事都干不了，除了能吃饭。哎，猛然间想起来了，
我虽然说办不了他，我能请高人呐，对吧？太平庄离着十里有一个道观啊，这道观叫吕祖堂，供奉的是吕洞宾，那儿有一个老道叫王半仙，据传说是吕洞宾亲传弟子。对，我明天去求他去，都说他能够降妖捉怪，太好了，找他去吧。当天晚上也没理这些位啊，怎么呢？这几位进跟屋里夸了，呼，怎么那么好看，怎么怎么漂亮啊，表情多丰富啊，就说这个了。老李没理他们，睡觉吧。次日清晨起来，安排好了一切，由打家出来，赶奔吕祖堂去找王半仙。那么说，王半仙真是吕洞宾的徒弟吗？真是。王半仙四十来岁啊，一米五几的个儿，小秃脑瓜啊，这个眉毛啊往下长，小眼睛滴溜圆，蒜头的鼻子，蛤蟆嘴。什么叫蛤蟆嘴？嘴大，大蛤蟆嘴啊。他确实是这庙里的老道，但是呢是什么能力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就是能吃能喝，食欲特别好。想当初吕洞宾天下渡人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边待过些天，每天穿得破破烂烂的啊，也没人知道他是神仙，跟着大伙一块吃一块傻聊，逮谁跟谁说，我是吕洞宾，我收你当我徒弟吧。你想啊，来风老道谁会听他的呀？没人理这茬，就先去一边去。唯独这王半仙，王半仙早先不是这儿人，别处过来的，大伙呢也因为他没点能耐，一天到晚的嘴又馋，所以不爱理着。他一琢磨，来这么一主，我跟他搞好关系，以后打架的时候有一个拉便宜手的，挺好。所以说吕洞宾一说你算我徒弟，行，你就是我师父。他的目的可不纯啊，就是为了一块打架有一帮手啊，逮谁给谁引荐，这我师父啊，这我师父啊，天天就这么着啊。到后来有这么一天，大伙都在跟前的时候啊，包括很多烧香的善男信女们也都在坐在这个台阶上晒太阳聊闲天，这个吕洞宾问他，你到底算我徒弟不算？算你徒弟啊，我就是你徒弟啊。那你给我磕一头叫声师父。周围这些个连老道带俗人都乐，疯子干啥？哎呀，半佛拜一整佛，看见了吗？啊，俩疯子缺心眼儿。王半仙一转身跪在那儿，师父哎，你是我的师父。疯老道乐了，好，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的师父。啪，一道金光，吕祖爷腾空而起，金光四射，所有人都傻了。哎呀，这是大罗金仙呐，吕洞宾将士林凡，大伙都跪在那儿，晚了。吕祖爷乐了，就他是我徒弟，说着话踩着云子就走了啊。可是什么都没教他。按说相声来说，这就是记名的徒弟，这还有入室弟子，有记名的，打小跟着学，这就是我徒弟啊，入室弟子。有的那个呢，打外边来，这个什么算你徒弟啊，你算我徒弟，挂个名儿。所以王半仙算挂名徒弟，但是打这儿起拿这说事儿了，这么些人都看见呢，确实是人家他师傅夸飞走了，是吕洞宾徒弟，是。那你说跟庙里干嘛呢？什么也干不了啊！大伙说轰着走，别轰走，这是咱的幌子呀，拿他说事儿以后就留下吧。天天在这庙门口弄一桌子，给大伙抽签啊、算卦呀，愣说自个儿会降妖捉怪，可是一次都没捉过啊！老是自己生不逢时，哎呀，这哪有个妖精让我捉一捉呀？啊，老琢磨这个，今天来买卖了。清晨起来，坐着自个儿这桌子后边。

坐在自个儿这桌子后边，这摆着挂签啊、签筒啊，啊，什么这个桃木的宝剑呐、纸笔墨砚呐、写符的黄表纸啊，这都有摆齐了。坐在这儿，打怀里掏出一包来，打开了鸡杂啊，昨儿吃鸡杂啊。您看哪个神仙早上起来这样跟着啊？正坐着呢，老李来了，走到跟前深施一礼。王道爷啊，马呀，他哪神仙这样，我求您来了。不给我自个儿还不够吃呢。我没说那没说那个那个，您这会儿有时间吗？我见头时间。怎么着，抽签算卦？不是，我冒昧的问您一句，您真是吕祖爷的弟子？那错不了，那都知道。我师父那啪飞走了啊！我亲传弟子，您都跟他学什么了？嘿，还都告诉你，他自个儿也亏着心，什么都没学。那我问您一下，这个降妖捉怪您会吗？那最拿手，最拿手。哦，您以前都在哪儿捉过？在哪儿都没捉过。那您怎么最拿手？我问你，跟前你听说过谁家有妖精吗？没有啊，就是因为我在这儿，都吓跑了。哎，什么事儿？要这么说，道爷我得麻烦您。我家里闹了妖精啊，我求您吧，您上那儿去，要是把妖精能给我们除了啊，您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那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是啊，我这不求您来吗？那回去准备好，您说都准备什么？饼、烧鸡、酱肉、炖肉、面。您这是给妖精预备的？就给我预备的。不是，就准备这个，我吃饱了给你捉妖啊。那您跟我走吧，您上我们那儿去啊，我给您都准备一切应用之物，您说怎么着，只要能捉妖没问题。那行，那我归置归置吧。啊，把这签筒的挂摊的东西放好了，得准备什么朱砂笔啊什么这些个裁好的黄表纸啊，自己背着宝剑，安排好了，庙里边说一声，我捉妖去了，我今儿来买卖了啊，有什么事回来再说。没多远，十里的路程，两人溜溜达达一会儿就到了啊。来到这儿，说道爷您都需要准备什么？说我得写符啊，你这样啊，准备纸啊，然后我一会儿呢，我先吃啊，吃完饭之后我要写符，你把这符贴在院子里边所有的地方，是门上就全贴，贴完之后妖精就不敢来了。贴完了就不敢来？对了，妖精一看我这字儿，他当时就怕了。哦，行行行，那什么时候还来呢？一掉了就来。那怎么掉了还来？对呀，所以你就还得请我，知道吗？我还写完还贴，那您得去根儿啊，去不了根儿，你就得在这儿给我收拾间房，我就住你们家了。以后，您的意思就吃上我们了呗？也不见得。然后慢慢的跟妖精熟了呢，我劝他换一家就完了。哦。您这是善治，对对对对对对对，做事别太绝，是吧？准备，赶紧给我，赶紧快点做饭去，炒菜快点。哎，有酒吗？都有哈，准备好。他算行了，背着带把的烧饼了，吃吧。啊，吃，这就吃，连吃带喝啊，吃饱饱的啊。这老道吃东西，你们怎么美得跟什么似的？嗯，吃。这边把纸裁好了，都这么长这么宽，黄标纸啊，蘸着朱砂，拿墨呀跟这朱砂调了一块，加上茶水把它调匀了，黑不黑红不红
啊，沾上鼻血，也不知写的是什么，写完了，一厚沓子，贴呗。他跟屋吃饭，这儿打完了酱子，老李拿着，我贴去，别人贴我不放心，我得贴去，从前院开始贴，门呐、啊，窗户啊，这儿啊那儿啊，到处都贴，贴来贴去，前院满了，开开门往后边走，奔后院，一下台阶儿，一抬头，小公子房门前站着妖精，抱着肩膀这儿瞧着他呢，看着他，老头拿着这个，转身回来了，说什么呢？没法说。噔噔噔往前跑，道爷道爷来了来了啊，来了，端上来，不是菜。不是菜，那什么来了？妖精来了。啊，你不是跟我开玩笑。道爷，煎炒烹炸焖牛熬炖你都吃完了，给你开玩笑。我以为你变相的请我吃饭呢，我跟你过这个吗？这不是疯了吗？你赶紧吧，赶紧吧，你跟他说改天吧。没听说过，我跟人说什么？你就说我今天不方便，没听说过。赶紧，赶紧，赶紧，您拿您的家伙，哎呀呀呀，哪儿宝剑出来了啊？哪儿了？哪儿了？一下子台阶站在厨房门口就看，没有吧？吓跑了吧？后院，后院，来来来来来，你别揪着我，我会走。来来来来，走吧，出前院，下台阶啊，拿着宝剑，整跟这妖精站一对联儿，站着看着，老李在后边，妖精站在对面，瞧着他。哎，把老李气的就别打招呼了，上啊！哎，你躲着，别伤着你啊！往前走，大姐，你走错门了吧？哎，走吧，走，我原谅你了啊！以后不许这样，好吧？好，好。走，妖精都愣了，以为来神仙呢啊！穿着道袍，拿着宝剑啊！一瞧这老李跟后毕恭毕敬的，心里还说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得瞧瞧这主多大能耐！一瞧这模样，哎，妖精就想抽他了。怎么那两军阵前打仗，你都不能这样啊？对吧？人跟人打仗也是牛命，你怎么着？咱们比划比划，别得这样，你要照这样就打不起来了。哎，啊，拿着宝剑，啊，我可说一遍了，我再说一遍啊，我可告诉你，你要好好听了，再说一遍啊，你要不听我的，我可扭头就走啊。老李后边扭头就走，你敢动我就砸折你腿进去。这盯着他，导演上。上啊！我这不就劝他嘛，先劝他啊，不听话再说。你哪儿呢？啊，赶紧走啊，快走啊！我一会儿我真急了，跟这喊。妖精实在瞧不下去了，啊，打那台阶上噔噔噔到跟前抡圆了，啪！这大耳贴子打的呀，打的老道捂着腮帮转三圈，哇！回来，这行了吧？对吧？这就可以了啊！他那意思，你都打了我了，就拉倒了呗，行了吧？哎呦，把妖精气的，窜到跟前来呀，拳头巴掌脚，叮咣叮咣，这通打呀！哎呀，打了最后，妖精都累了啊！什么玩意儿？转身进屋了，老道起来拿宝剑拄着地，也就是我。

0: 老李过来扶着他，下三滥呢你是啊，走跟我走吧，到前院往这一坐，再给我炒俩菜。说您还吃得下去？那是，刚才是攻心术，知道吗？下回再碰见我，他就不好意思再打了，对吗？你看我刚才还手了吗？对吗？好男不跟女斗，知道吗？我还手算我不对，知道吗？你们这厨子呢？厨子呢？炒菜，老李眼泪都快下来了。哎呀，心说走遍天下也见到这样的人呢。导演，您这个到底有谱没谱？我告诉你，刚才我是没吃痛快，我这要吃痛快了，你踏踏实实的啊，弄我呢啊！一琢磨，已经都请来了，还差俩菜，给他炒吧。炒菜，杠尖杠尖盛碗米饭，连吃带喝吃饱了，这提着牙，行，可以了。哎，什么可以了？我这饱了，是您是饱了，咱们这活还没干呢。哦，行，那我怎么着？你怎么着？你后院找人家去啊？妖精在后院呢，让他上前面看我来，这是身份的象征啊！你就叫他去。把老李气的，我们这日子不过了，我这就找他去。老李出去了，出去的快，回来的还快，两分钟就回来了。道爷，你快出来瞧瞧吧，满院里边100多妖精。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讲到临安府太平庄闹狐狸精，管家老李请来王半仙要捉妖，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请这么一位神仙来啊，而且神仙挨了打还挺开心啊。进了屋之后跟老李还谝，怎么样啊，也就是咱是不是啊，要不是我能扛得住吗？老李说，要不是你能挨上打吗？是吧啊，说你叫妖精去吧。哎，老李出来了，出来一瞧，嚯，满院都是这姑娘，一模一样，穿着打扮都是她，一二百个站着牙牙叉叉都站齐了。怎么回事啊？你想，老李你找帮忙的了，妖精也有个仨亲俩后的，而且9000来年这么一狐狸精，业内的元老级的人物啊，也是一生气，这事儿闹的啊，我跟你们家人逗着玩，你们怎么找外人逗我啊？那不行啊，我有自己的人。人家一叫号，嚯，都来了啊，你这个有狐狸精啊，有什么黄鼠狼精啊，各式各样的吧，各种品种都来了。来了问什么事儿，老大啊，没事，都变成我这样啊，跟他们起密，那还不简单吗？呼噜呼噜全变了，满院都是啊，一模一样，都抱着肩膀跟人等着啊。老李一出来，哎呀，和眼是有毛病了啊。再瞧，嚯，行嘞，道爷来买卖了啊，转身回来，道爷快来吧，我给您道喜。怎么了？妖精知道错了，你快来吧，你快来吧啊！什么事？你快来吧，来吧，来！我拿我那宝剑，嗨，拿不拿不吃劲，快来吧啊！揽着胳膊打前院蹬到后院，到台阶儿一推，道爷都是您的啊！王半仙我这一看，哦，这么老仙啊！站这儿看着妖精，这帮妖精抱着肩膀瞧他，就是这啊，就是。瞧着啊，看他干嘛啊？大伙都愣了，当时气氛很凝固啊。他这还拿着宝剑，看看，把宝剑扔了啊，抖抖自己的道袍，正正头上这官儿，迈步往妖精堆里就走。老李在后边一条大拇哥罢了，可能是真有两下子啊。要是没两下就跑了，你这人家敢往那儿走，瞧着吧。王道爷迈步走了跟前儿， 蹲在那儿，蹲下，拿手抱着脑袋。妖精们，这怎么回事？老道这儿，快点打，快点，快点！这不打一会儿吃饭去了？大伙儿要打吧呢，就全上来了，别叫怕什么吧，这通打呀！老李站那儿看，直擦眼泪儿，是个活神仙呐，将荣辱置之度外。这个没羞没臊的玩意儿，打吧，打了。现在钟点说的一来钟头，哎呀，妖精多呀，竟有那个轮不上来的。打差不多，这俩累了，来二姐上快。情况基本上都打差不多了啊，还有那个有歇过来又过来了，就我来。老道跟这受不了了啊。骂开街了，这个就没法学。你就想要多脏有多脏，这通胡说啊，妖精听不了了，太恶心了，骂的街啊，咱走吧，走，呼噜呼噜一扭身都没了，院里清静了。老道站起来，哎，怎么样，好使吧？老李的脸都红了，哎，你快回来，快！哎呀，吓翻烂的，你这是啊！到前院，他这撇着大嘴，厨子呢？我饿了，我饿了。厨子说：“知道，您这个不容易，体力活炒菜做饭吧啊！”坐在这儿，他跟这儿连吃带喝。老李坐他对过，擦擦眼泪。老爷，咱们就没办法了是吗？怎么没办法？这不挺好吗？他们只要来，你开始你愿意打我，对不对？打差不多我就骂街，完事就收了。王导爷，是，话是您这么说的啊。您这个义无反顾的走到里边去让人打是吧，打完之后您骂街，您骂的真牙碜，我跟你说，我都没听过这么脏的街。这我你管我骂什么灵不灵，灵是灵啊，可有一姐，这咱们什么时候是一站呢？不，我不要紧的，我可以跟这儿吃。您跟这儿吃，妖精怎么，你看你这就不对了，我吃我的，他打他的，我再骂我的，这不得了吗？道爷，你们换个地儿行吗？你们上外边去，你别跟我们这儿。不是你什么意思？您这玩意儿得去根儿啊，不去根儿不行啊。哦，你说的道爷有理。你这样，你给我两天的时间行不行？王道爷，我求您了。您要是有主意您拿出来，您要没主意您也说说，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你听我的，给我两天时间，我把这个事儿给你去除干净，行不行？您能告诉我您打算出什么主意吗？这不能说啊，两天之后啊，两天之后你等我好消息好吗？来，这厨子快，就再炒俩菜，快点。法师感情费饭，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啊，下午归着他出去了，办事儿去了，也没人敢上后院去，包括书童都不能去了啊，白天去也不行，往那儿走，院子里边噼里啪啦掉石头，不能过去，站着前院喊，少爷您没事吧？少爷说没事，谁别过来，怎么办呢？老李心说，估计啊，这妖精对我们少爷倒是有点感情，一时半会儿不会伤害他，盼着吧，等两天。两天之后清晨起来，王老道回来了，风尘仆仆啊。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风尘仆仆啊啊，一进门把包袱扔着，炒菜快吃吧啊，老李说早晚我们这厨子死你手里边，哪儿处炒菜，吃炒菜一会儿，吃一会儿还得准备饭，人多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啊，这个道爷您那办法怎么样，成了，已经成功了，你等着吧啊，你等了一会儿行了，现在钟点说又等了一个来钟头，大门以外，哎呦我的天哪，来了200多人呢，什么人，地痞流氓，整个临安城啊周边府县都算上，王老道真辛苦，找去什么叫流氓地痞坏蛋都给人聚来了啊，扎着花的，一只眼的，歪着嘴的，脑袋破了的，各式各样的，老李吓坏了，导演这可比妖精可怕啊，这200多这都什么人物，这都是英雄好汉，不都臭流氓吗，哎，这是英雄，你找他们干嘛干嘛，哥几个都进来都进来都进来，还有别往屋里让撞，我这都进来都进来，200多流氓都进来了，都进了前院，一个撇着大嘴的啊！老李说：“大爷，这什么？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您要干嘛？听我说，我现在发现妖精的软肋了，怕骂街。一骂街，他们害臊了，我一个人骂不过来呀！你知我费多大劲？”我把这些英雄好汉都给聚集来了，你就管饭，让他们跟院里就骂街就行了。老李心说我们这日子过不了了，这一个院半拉院的妖精半拉院的流氓加上一吃货，要不然我们搬家得了，我们腾房，这儿归你们了，你们跟这儿修炼吧啊！老道说你甭管，哥几个操练起来，200多流氓咬牙切齿跺着脚骂街，哎呀家里人都捂着耳朵要了亲命了啊！正骂着呢，就听着大道声马挂銮铃声响，临安府来了一批官兵，到这把院子就圈上了，怎么回事，临安府的知府睡觉来个女的托梦，你想不想升官，现在派人去太平庄老雷家那有200多流氓，到那儿就能给掏上，这是王半仙王老道干的好事。知府大人一睁眼，真知道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派人去吧，官兵们来了，到这儿一围，呵，满院的流氓按个捆都给捆上了，拿过名单一弄，哎呀，来的这俩参将副将美坏了，就是在逃的啊，捆好了，谁是王老道，啊，这我是王老道，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啊，你别走，你等我们啊啊，这都捆好了，砸上料子给送回去啊，老李瞧瞧王老道，你那社会治安全靠您了啊，怎么回事，那妖精给知府大人托梦去了啊，你赶紧派人去，到那就掏着，真掏着了，这逮回来，哎呀，知府大人开心坏了，派人去给王老道送一锦旗啊！啊，回过头来再说王老道，这个消息走漏了啊！你说我这么一个隐秘的事情，怎么会被人知道呢？老李说，200多流氓骂街还算隐秘。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这街坊就得报警的呀，哎呀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啊，不要紧的，待会儿我给你开一单子知道吗， 老李说：“你拉倒吧，你又打算吃什么呀？”开单的不是高大法台，我这有42本《天罡经》，你赶紧上我们观里边去，吕祖堂啊，找13个道爷来，我们今儿一块做法，一定要把这妖怪拿回来啊！你放心，喊厨子，快先喊厨子啊！为拿妖精累死仨厨子，吃吧，吃饱喝足了，在院子里边高搭法台啊，王老道坐在正当中，在边上挂好了吕洞宾的画像，桌子上排开42本《天罡经》，香炉蜡签五供应用之物，两旁边也摆着桌子，桌子上有椅子，13位道爷按大小个排好了，鼓打一更，天黑了。老李说：“道爷怎么着？躲远点，我们要开始做法啊！”闭上眼，拿着宝剑，插上一张符，在蜡烛上一点，就这么一晃啊，耳边像就听着俩字儿：“下去。”王老道是最听话啊，也不知谁在后边推他一把，啪，打上面蹭就下去了。3张桌子上面罗把椅子，他跟椅子上盘腿坐着，而且大盘。什么叫大盘呢？这脚得掰到上面来，这大盘，普通人盘的小盘啊，搬好了俩脚心冲上，这就五心朝天大盘，自己不动根本就解不开啊。后边有人下去，啪，打上边，哎，老李在旁边瞧，哼，高了，说下来就下来，而且不喊疼，摔晕过去了，就吧，过来这抹子前胸，半天给窝过来，哎呀，哎呀，摔坏了我，厨子呢？老李气的，你死不死啊你啊！再瞧这些位道爷，他这上边叮了咣，叮了咣了，全踢起来了，瞧不见人，不知是谁干的，那没有别人呢，就是狐狸精干的，全给推下来了。哎呦，这院子里边乱了套，看不见人影，这些位净挨大嘴巴了，啪啪啪啪！王老道喊：“镇静啊，镇静啊，镇静！一会儿我骂你们就跟着骂就行了啊！”再瞧也不知道谁一股子黑风就奔了吕洞宾的画像去了，撕拉一下就给撕开了啊！3把2把揉碎了扔在地上，连桌子上摆着42本《天罡经》全都碎了，连撕再扔，满天飞舞经卷啊！王老道抱着脑袋在旁边待着，这些老道都找旮旯，老李一撩衣服跪在这儿，眼泪哗哗的，抬头望着天，苍天厚土，过往的神灵，大罗金仙，你们有灵有应的听着啊，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你们就让妖孽如此横行，难道说至上就无有报应不成？说这个天地之大，难道说妖精这么闹就没个报应吗？话音刚落，就觉得眼前一亮，耳边像有人喊了一声：“呸！吕纯阳在此。”谁呀？吕洞宾啊！这真是脚架祥云，金光护体，吕祖爷将士临凡，手里攥着宝剑，掐诀念咒，用手点指：“徒儿，你在哪乡？”喊徒儿啊，打着肚里噌就蹦起来了，我师父来了，朝拜。他这辈子活得很单纯。哎呀，厨子啦，我师傅来，炸丸子，快点！仿佛吕洞宾的脸上有点不好看。

你琢磨谁徒弟这下子烂的脸上好看呢？啊，再瞧老李磕头如鸡奔碎泥啊。哎呦，吕祖爷活神仙，您可来了，我们家里这事儿您都清楚吧？我都知道啊，还有您这徒弟，哎，你别说别说。

还拖着俩啊。吕祖爷点点头，胆大的要你啊，你这是要疯啊啊，难道说你就舍弃了你这万年的修行吗啊？妖精连话都没说，为什么？没法说，说什么呀，自己知道自己错，但到这会儿说别的都没用了，一张嘴吐出这丹来，冰盘大小无直奔吕洞宾面门而来。吕洞宾是神仙，这一伸手干嘛呀，打天河引无根水往下一扣，扑一下子这丹就灭了。狐狸赶紧往回吸，如果这丹掉到外边了就算完了啊，往回吸，又把这丹捡回来，问了问心神，心说这可不行啊，我得跑。一转身变了一个小蜘蛛落在旁边树上，雕虫小技呀。吕洞宾说你变我也能变呢啊，变一只小小的黄雀吃这蜘蛛，他一变妖精又变了，变一黄二郎，黄二郎要吃这鸟。吕洞宾瞧这不行啊，变大老虎啊，吃这黄二郎啊。呼，大小的老道连老李家奴院我都看傻了。这院里三维立体这看不过来了，我这个怪呀，抓抓抓抓，到最后妖精一转身变出六个小孩来，都是两三个月的小胖小子，哎呦，扎扎着两手往前来要人抱他，这是最可怕的一招。这六个孩子叫六贼，想当初六贼戏弥勒就是这么东西，因为什么呢，你下不去手，天真灿烂可爱的六个小胖小子，你忍心拿刀拿剑吗？所以说这是最难过啊。也别说吕洞宾真聪明，一瞧六个小孩扑过来，一转身变了六个奶妈那个来抱抱妖精一瞧这不成这个啊，落头就走，一路火光直奔西南，走是走不了了。吕洞宾掐诀念咒，这手里边出一东西，一道金光奔妖精方向去，到那儿就给套回来了。什么呀，叫捆心锁，这锁到跟前儿，打嘴里进去把心系上，咔嚓来把锁，而且钥匙还扔了啊！钥匙这是我家的啊！一顿这铁锁，妖精回来咣当扔在地上了啊！胆大的孽畜还不现身，等待何时？妖精也难受，你想心上系铁链子那不是滋味，就地一轱辘现了原形，像驴一边大啊，通体都是黑的，小白脸后边九个尾巴。吕洞宾暗落云头，李忠啊，哎，祖师爷去把你家公子搀出来，让他看一看他的小美人。哎，是嘞，迈步来到后边把门推开了，屋里边少爷还坐着呢啊，怎么了少爷，出来参观参观吧啊，都走不动道了，这搀出来来到这儿啊，站不住得俩人架着。你瞧瞧他你认识吗？不认识啊。这你不认识，这就是天天跟你睡觉那姑娘哦。一翻白眼光机就扔那儿了。吕洞宾点点头啊，打身上摘些葫芦来，倒出一粒还魂丹给他调开了让他喝，拿一茶碗拿茶水把这丹子卸开了，撬开牙关灌下去，有这么十来分钟的功夫这才站起身来，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啊。李忠扶着他咕噔一声就跪在了吕祖面前，吕祖点点头，小小的年纪你不学好啊，你这是何苦，看见了吗啊，这就是跟你同床共枕的妖孽。说着话来到近前一伸手把宝剑抻起来了，妖精眼泪下来了，不知要干嘛呀，跪在那儿不敢说话。吕洞宾掐指寻轮算了算，嗯，原来如此啊，我今天饶你一条命，日后如何要看你自己修行。手起剑落，咔嚓咔嚓切下八条尾巴去，一条是一千年，八条是八千年的修行。妖精真疼，第一是心疼，
为什么呢？这些年的心血算完了，第二才。

直肉疼呢啊，只剩下一千年的道行。吕祖爷是法术，把这锁收了之后用手点指，日后如何你要好无自为之。走，没杀他，留了条命。说声走，妖怪站起来，眼含痛泪，一转身滴溜溜影子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妖怪日后实在是太喜欢小公子雷信了，到后来转世投胎化为叫李湘云啊，到那年呢17岁嫁给了雷信。雷信呢前妻去世，留下儿子叫雷鸣，他帮着把雷鸣抚养大长大成人。雷鸣大了之后跟陈亮哥俩福宝济公长老，一直到罗汉爷九度皇叔女下通州，第八度的时候下通州八宝琉璃井要拿壁虎的时候，李湘云二次出世，接天雷引地火，是帮着济公长老。等我说的济公传的时候咱们就能到这块了啊，那是后文书啊，不在今天啊。这儿走了之后点手一指，这孩子你以后要好好的念书，还有一步好运呢 啊好了，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转身要走啊，里边那喊师傅，这就收了，师傅收了。吕洞宾回头瞧了眼他一捂脸，日就走了，太丢人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妖怪除了这是一件好事，扶着小少爷回屋去休息。这边老道吃的喝着，旁边有算盆，就跟人算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老李说你干嘛干嘛算账，这些日子我跟你们这儿我这多大挑费，对吧，刚才砸了这么些东西，还有我师父来帮忙，我师父不能白来知道吗，他不方便要钱，我来替他要钱啊，我是我师父经纪人你知道吗啊。老李说行啊，不管怎么说吧，妖孽除了是好事，您说要多少钱，这要200两银子。行行行，您先回去好吗，等我们这家里归置归置，忒乱了，明后天打发人给您送信，您得拿钱来。哎，吃饱喝足了，老道回去了，这家里安顿一切吧，该准备准备。转过天来小公子睡醒了，得把要钱的事说一声，老道给咱没少帮忙，虽然说也挨了打了也挨了骂了是吧，但是是好心啊。人家最后说要200两银子。哦，那行那行，要200两银子，那就给他吧。行，给他吧。打发人去了，到那儿说您呐回来一趟吧，来一趟来拿这银子来。嗯，老道挺高兴，晚上来的啊，穿过果木林来到门这儿，他可忘了墙根那还有打架子呢啊啊，走吧。走到这儿啊，很高兴，今天有200两银子，这回去就了不得了。一不留神，这脚踩在夹子里了，啪当！哎呦！院里一听，哟，又有厨子了，是怎么着？出来看看吧，出来看看吧。大伙呼噜呼全出来，一瞧是他，怎么回事？我拿钱来，你们这怎么回事？赶紧救他！掰开了夹子，把他放出来。哎呦，可了不得，疼死我了！你们这是不打算给钱的，是怎么着？老李说：“您别去，谁说不打算给钱？早准备完了，搬出来。有打里边有人搬出来了200两银子，倒也给您这个2两了不了，这3百两，怎么要这么些个？我这腿的钱怎么办？这个，谢谢各位。”

0: 曲目为直中地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卢丝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1: 好好
0: 这没有说爸爸的，你
2: 师傅是
0: 我，我师傅一来说一大堆啊，不能说这么多，那改诗词赏析了。今天这段是比较熟悉的曲目，常听相声的观众您都知道，相声作品里边的八大棍儿，官场斗，这是相声前辈刘宝瑞刘先生的代表作。我说这段呢，并无这个唐古前辈之意啊，我只是想跟人家学。这么好的段子，我不想让他糟践了，没人说，这段以后就没了。这个段子就得是一代一代的演员往下传。开山鼻祖穷不怕先生创作的段子，他的徒弟们学，学完了他的徒孙再学他徒弟，这么一点一点的学，一代一代的艺人去改，这个段子才能好。我们这代都不说，光听人刘先生是好，好你也得学着说呀，即便说的不如人家，那你也得演啊，你不演，你再往下一代的相声演员呢，他都没见过，他都没听过，慢慢的这个段子就没了。所以说呢，我也把它翻出来啊，挖掘整理，准备把它搬上舞台。到不了人家份上，我们后台有一位刘宝瑞先生的高徒邢文昭邢先生，年岁太大了，他表演那种单口相声很吃力，因为这一个人说他太累，没有歇的时间，所以这老得这么说着，70多岁了。我想各位也不忍再让他在舞台上老说这种长篇的单口相声，确实他身体也盯不下来。这我们后台这老先生很少，所以想到这儿我就都挺难过。邢先生的身体盯不下来，王老先生也跟我说，我把这个段子呢搬上舞台给您表演。这个故事是清朝的事儿，大伙儿都知道，刘墉、和珅、乾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故事，君臣斗嘛。乾隆呢，宠爱和珅，他也帮着他，他也喜欢刘墉，所以说他们三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会更有意思啊，叫官场斗，或者是君臣斗，甭管叫什么名字，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清朝乾隆年间，乾隆这个皇上，大伙儿很熟悉。为什么呢？先打开电视，这个电视剧里净演乾隆啊。但是乾隆是哪年生的，恐怕各位不是很了解。乾隆生于1711年，他比刘墉大8岁，比和珅大39岁。所以说在电视剧里您瞧着和珅跟刘墉还有这乾隆这仨人差不多大，那是不对，乾隆比他们俩人都大，活到89岁才死，那是高龄了。而且呢，总的来说，乾隆是一位很不错的有道明君，姓爱新觉罗，名叫弘历，他是清高宗啊，挺好的一位皇上。可是据传说呀，他的父亲应该是雍正，其实不是，我也是听说啊，因为咱没瞧见过。有人说了，乾隆的父亲不是雍正，怎么回事呢？雍正啊，娶了个你媳妇儿，玉贵妃啊，挺好，两口子过日子。康熙还活着那阵儿，在康熙年间呢，有一位中堂姓陈。您不要误会，没有别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妃子跟这个中堂有什么这个不好的关系，没有。这个玉贵妃啊，很贞洁的这么一个女人，跟着雍正 两口子过日子，娶了媳妇生孩子，这都是人之常情。生下来一小姑娘，玉贵妃就不是很高兴。其实说男孩女孩都无所谓，你看现在这种社会，人有的家庭就喜欢女孩，女孩省钱，你生下儿子了得吗？现在生下儿子，从小把他养到大，再给他娶媳妇，给他找工作，你生一闺女就不用了，对不对？你还能赚钱呢。可是那个年代不行，封建，生一姑娘，要是别的妃子生了一小子，他再当个皇上，那边立为太子，生太子这位肯定就得是皇后，那我不就偏了吗？我改济公了，那不行，我得想主意啊，这玩意儿变也是来不及了。哎，听说了，陈中堂他们家那也生孩子，生了一小男孩，报宫里来我看看来，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赶紧抱到宫里来我瞧瞧，把这小男孩就抱到宫里了，瞧完之后换回去，陈中堂傻了，这很奇怪啊，怎么变了，该有姑娘了，也不敢圆圆，这只是传说，那是真的是假的我也不敢确定。乾隆皇帝呢，自己长大了也听说过这种事儿啊，我不是这个雍正亲生的，但是自己呢也没有细查，他不细查文武大臣那跟人家有什么关系，你自个儿找不着你亲爹你都不管，我们问皇上，你是你爸爸生的吗？这不是人话呀，对不对？只是传说。乾隆是一个很不错的皇上，在他在位的时候办了很多的大事儿。那么说这个乾隆在清朝他算什么位置呢？他算正中间，一共十三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他第七个，正中间。这个皇太极一个人占了两个年号啊，他在正中间，这就是好。您记住了，什么东西中间的都好，哎，这当间它不是两头的。您比如说吧，咱吃包子，这当间是馅儿，哎，吃饺子当间是丸儿，吃榛子当间是仁儿，吃橘子当间是瓣儿，你吃桃当间是这个糊没关系啊，你把它砸开了，里边是桃仁儿，还是好东西，挺不错的一个皇上。在乾隆年间，乾隆身边有两位他特别喜欢的大臣，两位都是中堂一品大员，一品官啊，仅次于王爷之下，那还了得，一位满中堂，一位汉中堂。咱先说说这位满中堂，我不用多说，想必各位也都知道，和珅和世龙整红旗，那官当的太大，和珅能耐大去了，到最后啊，自己一个人，据记载说啊，六部宫刑兵吏护理他都当过尚书，那还了得，八旗兵的正都统，文华殿大学士，也有学问，电视剧里老说和珅跟弱智一样，不是那样，他要真弱智到那个份儿上，他当不了这么大的官，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九门提督，八旗兵正都统，一等男爵，赐八秃噜永号。什么叫八秃噜？这是满洲话，就是勇的意思。官都当到这份上了，跟傻子一样，一点学问没有，可能吗？不可能，也有一定的才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和珅确实是贪官。常言说得好，和珅跌倒家庆吃饱啊， 确实是贪官，抄家府里搜出来的东西都是珍珠啊、玉器啊、钻石，值钱的东西。和珅这么大的官，出身并不是很好，虽然说他是整红旗，但是啊，最早他也不是什么这个大官。你想，他的外号叫辣头，怎么叫辣头啊？他是啊，给皇上打这个气死风灯的这么一个小兵。在当今听这名字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能把这风给气死？你刮不灭他，打这灯笼，自己个儿特别的小，而且每天一换班的时候，正好这蜡也烧的还剩一头了，他那个个头跟那个蜡差不了多少，大伙儿管他叫蜡头。矮到什么程度呢？参照何云伟，外号叫蜡头。到了后来当了中堂，这文武百官叫习惯了，同着他面不敢说啊，何中堂何蜡头，我敢说背地里也管他叫蜡头。他在乾隆面前是最得宠的一位大臣，乾隆就喜欢他。那么说这么一个小兵，乾隆怎么会这么喜欢他呢？还是因为和珅聪明会来事儿，就跟说相声一样，收徒弟一收收好几十个，有爱的有不爱的，不能说讨厌，但是这家大人爱好的，你看我了吗？这就是我师父最爱的。乾隆宠爱和珅，他最早是个小兵，打的气死风灯，打的黄罗伞扇。黄罗伞扇是什么呀？皇上一出宫打那伞还别晒着，我给挡着阳光的。有这么一回，皇上想出去溜达啊，咱们玩玩去，坏了，找这黄罗伞找不着了。那乾隆能干吗？皇上要出去那跟我不一样，怎么着找不着了，谁是责任？这些兵丁没人敢说话，谁敢承认？承认那就是杀头之罪，皇上真急那就剐了。什么叫剐？凌迟处死，拿刀一刀一刀把你肉全片下来，没人敢搭茬。和珅站出来了，我的事儿，您别埋怨他们，是我弄丢的，我耽误您出门，您责罚我吧。乾隆一瞧，哟，出来一小个，你叫什么名字？和珅，整红旗，你的责任，你知道你承认了你是什么罪名吗？知道，臣该万死，那你还敢承认？我犯了错我就得承认，他们都不承认就这儿耗着，那是对您老人家的不尊敬。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升官。你这皇上他的脾气你摸不准，你承认了他倒升你官，他说你诚实可信。和珅被升官了啊，一点一点的提升，到了什么呢？提升到这个戴高护卫，保着皇上。什么叫护卫啊？皇上在这龙书案以后，南书房这写写画画啊，找两个妃子啊，往那一站，弄张纸，让妃子躺沙发上啊，戴一个蓝的项链。写写画画，得有人保护着皇上，万一来了刺客行刺怎么办呢？桌子这儿站着这么一位带刀护卫，保着皇上。和珅到这个位置上了，呵，皇上不光画画还写字呢，也不能老画，有时写字有时背书，反正呢和珅都陪着。哎，据说有这么一回啊，乾隆跟这儿背书，背什么呢？背《论语》，《论语》这二十篇，群弟子记三言，背啊，背背背背。哎，突然有这么一句卡住了， 下边是什么词儿？什么词儿？想不起来了。乾隆还轴，想不起来，翻书看看不就完了吗？出去，我就愣想，嘛哪想得起来？愣想，什么词儿来着？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这种时候，想不起来，他越想想，而且还着急，哎，到底什么来？就在嘴边上，想不出来。乾隆在屋里边来回的溜达，什么来着？什么来着？一会儿天都黑了，一下午没想起来，一宿没睡觉还想呢，跟这想，想了三天没出，脸都黑了，就是想不起来。和珅实在忍不了了，把这下半句给提上了，给补上了。
1: 呵，太好了！你看一个武士啊，你看他还认字儿，还会背《论语》，真了不得。可是你给我提词儿，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0: 臣该万死。
1: 知道是死罪，那你还这么干？
0: 我要是不说的话，我也就饿死了。我这样起码能拼一下。三天了，皇上，每天到点有人给您送饭，我们可没有啊！我再不说，我也就该饿死了。
1: 这么一提词，皇上又高兴了。呵，他还有学问，升官，一点一点的升官，到了他现在这个位置。刚才我说的那一大套，多大的官啊？一品大员。皇上就这么宠着他，也跟和珅有关系。还有传说说什么呢？和珅长得漂亮，
0: 乾隆喜欢他，
1: 不是说他长得多好看，再好看两个男人他能有什么感情？
0: 对不对？
1: 他没有别的想法。为什么觉得他长得好看呢？乾隆在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天天在宫里边溜溜达达的，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啊，给自个儿的母后请安啊，啊，给自个儿爹请安啊！这一天溜达溜达到后花园，呀，瞧见一个雍正的妃子坐在花园这儿赏花，呵，还挺漂亮。这是他的姨娘啊，
0: 不赖。我爸爸有眼力啊，
1: 岁数跟我也边上边下，赏花。怪逗，他绕到人家身后头，伸出两只手啊，把人这个眼给蒙上了。蒙上之后还唱呢，悄悄蒙上你。反正有那么一歌啊，有那么一歌啊，这是乾隆留下来的啊，老哥们，老哥们，把人眼给蒙上了。蒙上之后呢，这妃子跟那坐着呢，不知道是谁。拿手往下一扒，他这两只手回头一瞧，哟，
0: 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心里就不是很高兴。
1: 我是你长辈，你跟我开玩笑，跟我都讨厌。一伸手把手绢拿下来搭在这扣盘，
0: 讨厌。
1: 很文雅，
0: 给听啊！啊！全都傻了！哎哎哎！咱们需要冷静，咱们需要冷静。我是想要和平的
1: 啊！
0: 没有，当然我夸张了一下，
1: 生气了，拿手绢打了这一下，这可不要紧。就这一幕，让周围的人、手底人都听见，都看见了。哟。哎呦，哎呦，全瞧见了。在宫里待着没事干，那阵儿也没什么娱乐，算闲话吧。串来串去，串到皇后耳朵里，哈，那还了得？调戏皇子？其实人家也没调戏，他又不招他呢。再说也没有，哎，没有这。拿手绢这么打了一下，不行， 刺死，
0: 刺死不能砍头，
1: 一条白绫子上吊了，
0: 结果吊死了，
1: 死完了人就死了。这事儿让乾隆知道了，他能不难过吗？
0: 嗨，我也是，我跟他斗什么呢？
1: 我这一斗他死了，我这是作孽呀，心里边一直就记着这个事儿，多少年了，自个儿逐渐的长大，当了皇上了。哎，有这么一天，他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这么一个兵啊，长得特别像那个妃子，怎么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呢？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和珅，和珅长得跟那妃子一模一样，
0: 大伙就知道雍正的口味了吧？
1: 怎么这么像啊？叫过来问话，你叫什么名字？
0: 说我叫和珅，
1: 我郑红旗。
0: 哦哦哦，
1: 我问你，你是哪年生的？问来问去啊，和珅这个生日跟那个妃子死是同一天，你这事儿也巧了。乾隆就琢磨，你扭去，你扭
0: 去，哎，眼蒙了，
1: 还唱那歌呢。和珅也纳闷了，皇上怎么了？什么毛病？你撞来了，有感觉吗？
0: 没什么感觉。
1: 莫非说这和珅就是那妃子投胎转世？要不然他们两个人不能长得这么像，古代人他迷信呢。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乾隆感觉对不起那个妃子，他把想对他的好都给了和珅。你们俩长得像，你肯定就是他投胎，我得对你好，我得升你官，让你当大官挣大钱啊，使奴换辈。所以说和珅这么得宠，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也没有根据，反正乾隆喜欢他。刚才咱们说的这位是满中堂和珅和世龙，还有一位汉中堂，也就是说咱们这部书的书胆，主人公男一号领衔主演，刘墉刘世安，大伙儿都对他很熟悉，他是清代的大书法家，大才子啊，呵，世安师弟嘛，写字也好，画画也好，也是真正的有学问，他的学问绝对在和珅之上，能耐大气了，官做的也大。刘墉的官也是一大堆，比如说啊，刘墉武英殿大学士，您在听书的时候老会听说刘墉是文华殿大学士，这是不对的，刘墉没当过文华殿大学士。老说和珅是武英殿大学士也不对，其实和珅当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刘墉是武英殿大学士。到了嘉庆年间又加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啊，这是刘墉的官衔。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天官，左都御史，敕封三千岁，太后育儿干殿下，谏官大吏级，南书房行走，多的能耐。太后亲自封的铁相金锁侯，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当然了，太后说的话，也就是说太后不斩他，皇上真要看你不顺眼想宰你，那有的是办法啊。他说都不算了，我听我的，这那你也没辙，这是摆明了耍赖，现在就这样了，你也不敢急，急也没用。刘墉有能耐，有学问，官做的也大，相比较他跟和珅两人搁在一块儿，您大伙儿瞧，刘墉的家世要比和珅强，因为刘墉的父亲了不起，刘墉的父亲也姓刘。你看，咱们说书是很有根据的，不能胡说八道啊！也姓刘，三朝元老刘同勋，见过三朝的皇上，而且也当到中堂了，右都御史。怎么叫御史啊？御史言官，每天就是上殿奏本，参文参武，这就是他的工作。 他又犯什么错了？他又犯串闲话。这样大伙儿就能明白了吧？御史的作用就是串闲话，打小报告，这就是御史，很通俗。
0: 咱们
1: 刘通讯，老爷子有能耐有学问，皇上特别喜欢他，三朝老臣格外的器重，但是老头岁数太大了。有这么一天，刘通讯找皇上去了。皇上，我跟您说吧，我这岁数太大了，你看我现在上朝啊都快站不住了，那天我这都盯不下来，您别让我干了，让我告老还乡吧，我回去了，我回家抱孩子种地。哎呀，听完这话乾隆很不高兴，为什么呢？自己舍不得爱臣呢，这哎呀，老中堂，你要告老归田。是，皇上，这个你让我回去吧，我实在盯不下来，我这体力不行。那好吧，回家看孩子啊。家里有几个孩子？
2: 家里有三个犬子。
1: 哦，三个犬子，
2: 叫什么？
1: 长子刘忠，次子刘向，三子刘墉。哦，老中堂，你想告老归田，我不反对。你是见过三朝的皇上呀，我大清朝的老臣，忠心耿耿，保我大清。你告老归田，可有朝一日你这三个儿子长大了，他不跟你一样忠心耿耿保我大清，那你这一世的英名不就毁了？而且我大清朝得多三个仇敌。皇上，不会吧？你说不会，那你怎么给我解决这问题？想走可以，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好，皇上，这样，明天在午门以外，我刘通讯要午门训子啊，到时候您来吧，我让您亲眼瞧瞧，看看我怎么训这儿子。那成，明天我看看。到了转过天来，皇上带着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午门以外都列队。老中堂刘通讯好几十岁，打远处扛着一口铡刀过来，铜的铡刀，上百斤的大铜铡刀，老头一人扛着，健步如飞。皇上坐那儿，他骗我。他说他盯不下来，那东西我都未准能拿得起来，这也太重了。再掏了掏，一团上古精神，扛着这口铡刀，在身背后跟着他这三个儿子，长子刘忠，次子刘孝，三子刘墉，来到皇上跟前，把铡刀往地上一扔，扑通就跪下了，给您请安，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大儿子也过来磕头，退在一旁。皇上，我今天跟您说了，我要在这儿午门训子
2: 啊。怎么训？我这瞧着呢，你训给我看看。
1: 哎，扑了扑铡刀，就在皇上跟前把自个儿的长子刘忠叫过来。儿啊，进前来。爹，您说。儿啊，我问你几句话呀，您说。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好，儿，您进前来。
2: 干嘛呀，爹？
1: 我现在要告老归田，皇上不相信，说我告老归田了，你们三个人长大了，有朝一日不服保大清朝，不忠心耿耿对待皇上，他怎么办？他问我。好，现在我在午门以外把你给杀了。 把你砸死，让皇上瞧瞧，我是不是忠心耿耿保大清？真听话，来到大牢这儿，自己打开了，往这一趴，点来吧。老头过来，拿手扶着这铡刀把，往上一抬，耳边像龙吟虎啸，皇上您瞧瞧，血滋出两丈多远去，分成两半，皇上都傻了，
3: 他干嘛？
1: 咱不是说着玩的，这就死一个。不是老爱卿，这我这开玩笑呢，胸有血，皇上您瞧着，儿啊进前来。
3: 小刘笑
1: 啊，这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死亡，死得亡。哎，不是爹，我有话说。就一脚踹小肚子上，口吐鲜血，死了。打死刘宗，气死刘孝，俩儿子都死了，老头能不心疼吗？眼泪哗哗的，咬碎满嘴的钢牙，一点手冲着刘墉，刘墉站着看着都傻了。
3: 哎呀，俩哥哥就这么完了。
1: 不是，进前来，不用这儿听见。

0: 过来。你别闹啊！
1: 不是你别别，我问你，真叫臣死，臣真死，父叫死亡，死得亡。
2: 爹，
1: 还有那么句话呢，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拜拜。拔腿就跑啊！回见不见内，我不玩了。俩哥哥就这么就死了，撒腿就跑，老头不饶人。哎哎，这皇上这瞧，这你这不孝的狗子，你还要扎刀抬起来，扛着扎刀追溜溜。皇上傻了，呀呀，这一圈一圈的干嘛呢？这是？哎，怎么进去了？进皇宫？哎，怎么别老头，你这我开玩笑呢。龙椅一上下来，撩着自个儿这袍子，追老中堂刘通去。文武大臣说：“皇上都追啊，来吧，咱也追吧。”仨丫子开始在这皇宫紫禁城里面就开始赛跑了，集体的马拉松啊！头一个刘墉，二一个老头刘通逊扛着铡刀，三一个是皇上，站住！后边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跟着都跟着，可就跑起来了，乱了套了，哪儿的事儿去？午门以外，这个午门训子可不是这么好看的。皇上琢磨了，早知道不让他训了，这一上午就死俩，你看我还得追他，一边跑一边想事儿。刘墉腿脚快，老头扛着铡刀，他岁数大呀，他追不上，他毕竟他年轻啊，跑这快，跑来跑去跑到慈宁宫，太后跟慈宁宫里边待着正念佛呢，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儿，反正听着挺乱。屋里边瞧见木鱼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太后穿挺破，我说太后这是济公，听外边乱。刘墉在紫禁城里跑，能没人管吗？慈宁宫门口有那个守卫啊，说现在话就是保安啊，拦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拿刀架着。太后这念佛念不下去了，外面怎么那么乱？什么事儿啊？我得看看去。我那宫女儿，丫头，一瞧这一小孩儿，怎么回事啊？那个。太后问他，老佛爷问，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叫进来了，往这一推是一孩子，您这嚷嚷什么呢？回太后，这孩子跟这皇宫里跑，我这给他逮着了，逮着了。哦，皇宫里跑孩子，哎呀，这都是什么事儿？这是，你为什么在皇宫里边跑啊？怎么进来的呀？回太后。刘墉会说话，老佛爷，你清朝的这个太后啊，什么这个皇上，都称自己为佛爷。为老佛爷，我姓刘，我叫刘墉，我爸爸是三朝元老刘同勋。哎呦，这是忠臣之后，来来来，起来，赐座，搬过来一座，他坐这儿，刚坐下，扑通又跪下了。太后，我活不了了。怎么回事？你该起来，起来说话。不行，我活不了了，我跟您说吧。跪在地下诉说前情，怎么回事？我爸爸怎么午门殉子，怎么扎死刘忠，怎么踢死刘孝，我爸爸还要打我。我跟他说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我说回见吧您这。我就跑了，他在后面追我，我跑到您这儿来了。哦，听到这儿，太后不高兴，拿手点指，莫非说你贪生怕死之辈？不是啊，太后，我这都是为了大清朝的江山呢。啊，你说 你不是贪生怕死，你为我大清朝，为什么？有什么原因？是这么回事？你想，我爸爸三朝元老，现在要铡我，他把他的这个子孙后代全铡了。大清朝的忠臣都得琢磨，我们当忠臣，有朝一日告老归田，都得把自个儿的儿子给铡了。谁还敢保大清朝？这大清朝没人保，这江山不就完了吗？
2: 哟，太好了！
1: 还好高兴，咦！过真好，过真好，过真好！哎呀，这小孩懂事儿，哎呦，难为你这颗心呐、啊，我的儿啊！臣谢主隆恩。怎么了？不是，您刚才封我为育儿干殿下，多咱。您刚才说，嘿，我的儿啊，不是，嗨，我那是我说着玩儿呢，说着玩儿，君无戏言呐。那您要说着玩儿，您说话不算，在以后我们说话都不算，我那算算算算，要是好都不算，那不造反了吗？那个，嗯，好吧，嗯。我说话算，我封你为育儿干殿下，来呀，过来！一伸手把自个儿那佛珠摘下来，还套脑袋上了。刘墉啊，我封你为铁像金锁后，大清朝没有斩你的刀。哎，刘墉高兴，死不了了，我爸爸也不敢宰我了。他们这儿说话，老头赶到了。把刀放在地上，跪在地下，看见老佛呀，成何体统？一个老中堂扛着个铡刀，我都听说了，太不像话了啊！怎么着，铡死刘忠，踢死刘孝，你还要铡刘墉？你是忠臣啊！刚才刘墉都跟我说了，你要把他们都宰了之后，别的忠臣得琢磨呀。我们要告老归田，也得把我们的儿子宰了。谁还敢保我大清朝啊？那谁还敢保我这大清朝万里河山？没人保，我们的江山不就完了吗？太不像话了！全家抄斩，祸灭九族。刘墉站起来，别介别介，我刚把命捡回来。又回去了。哦，对对对，我说没说没说，算了吧算了，救回来吧救回来吧。哎呀，太危险了，太危险，差点又死了。刘墉都吓坏了，直哆嗦。不应该这样啊，我现在封了他育儿干殿下，谁也不许宰他。皇上这都赶到了，哎呀哎呀，你一个皇上，我这是晨练吧？怎么着？什么晨练？你也跟着跑？得了啊！我告诉你，这正要介绍，刘墉自个儿过来，哥哥，哥哥，乾隆哪儿的事儿？怎么哥哥了？勾肩搭背，哥，咱以后叫哥们儿了。我是您兄弟，您就是我大哥，一日为大哥，终身为大哥，我以后就听您的了。乾隆一瞧，刘墉这流氓啊！不是太后，这怎么回事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怎么封的他育儿干殿下，铁像金锁侯？哦，是这么回事。刘同庆高兴，为什么高兴？自个儿的儿子不用死了，挨顿骂挨顿骂吧，那必定是亲生的骨肉。幸亏太后保住刘墉，自个儿也高兴。刘墉一点一点的凭着自个儿的才学升官，升到他这个位置不足为奇，有一定的能力。还有的观众说了，我知道宰相刘罗锅，刘墉是罗锅。不对，刘墉不能是罗锅，这个六根不全者不能见君。罗锅怎么能当左都御史、吏部天官呢？他六根不全，你还能当官？不可以，长得丑的都不允许见皇上。当初在这个残唐五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姓黄叫黄巢，大伙儿可能有听说过的起义军的首领，
2: 皇朝文武双状元，
1: 文状元武状元，多大能耐，
2: 就因为自个儿长得丑，皇上不知道，考官都点了他是状元，而且是文武双状元。皇上高兴，叫上金殿御笔钦点。皇朝高兴，呵啊，穿青挂皂，大红花，骑着大马，在跨马游街，街道以上老百姓全瞧见了，我这皇朝长得这丑啊，这大黑脸，翻鼻孔，大嘴叉啊，脸上有一块蓝癣，一块紫癣，一块黑癣，长了好些个毛，我这个丑啊。原文记载，这个人四层牙，四排牙，哎呀，要不他胃口好，嚼得碎他，嘎嘎嘎嚼东西啊！你说这多丑，就这模样，说话瓮声瓮气，跨马游街，老百姓都躲开，哪来一熊瞎子？走着走着，来到五凤楼，五凤楼什么地方？娘娘们待的地方。娘娘听说今天有状元打着楼里过，好几个娘娘开会，咱们也没事干，咱们上那八头瞧瞧状元吧。文武双状元肯定美男子，他们猜错了。站在楼上，正好皇朝打楼底路过，啊，娘娘八头看，皇朝抬眼一瞧，哟，娘娘，你打招呼客气，吓死六个。还御笔钦点，甭钦点了。皇上一听，怎么意思啊？吓死六个娘娘，得了，点指为民，完了，白考，文武双状元废了。把考官叫来，来了，杀头之罪。为什么？你瞎呀？长成那样还能当官啊？不可以，以貌取人，把皇朝点指为民。他错了，皇朝的能耐太大了。不服啊，我是长得丑，那你也不可以这样，哪儿啊，你都给我贬值为民。那皇上还有的说了，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因为吓唬人就是。皇朝不服气，起兵造反，到后来他成功了，那还了得吗？这皇上犯这个错误，皇朝也是了不起的人，长得丑为咱们中国留下很多古老的传统，比如说正月十五挂灯笼灯节，哎，就是他留下来的。怎么回事啊？起兵造反啊，攻打城池，打了好几天都打不下来，城墙太高，弓箭手太多，怎么着也攻不下来。皇朝着急了，跟自个儿的军事，
3: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麻烦呀，这个攻不下来呀、啊，军师离得倍儿远，你实在太丑了，我都要吐了，这攻不下城来，我要微服私访，你干嘛去？这马上要到上元节了，什么叫上元？元宵节，马上快到上元节了，我呀化妆一个卖元宵的，挑了这么个挑上城里边卖货去，哎，我看看城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去瞧瞧。您去吧，您带着谁？不用，就我一人就行。微服私访，化妆好了，乔装改扮进城。他也是傻，你长成那样怎么化妆？化妆有用吗？你觉得？啊，四层牙，一看这牙也就傻了。跳了跳进城，支好了摊卖货，他一边吆喝一边打探这个军情。他瞧着那边有一堆人在那说话，过来一瞧，干嘛呢？聊天，有一老头跟那卖醋，一帮人跟聊天啊，这聊什么呢？听说了吗？皇朝带领大军要攻城，我们这老百姓要倒霉啊。哦，这正说着话呢，过来一队官兵，上上有旨，我跟你们说啊，皇朝已经进了城了，现在四门已经关闭，他走不了了啊。皇朝就坏了，我军中出了奸细，把我的行踪泄露了，这怎么办？小伙也不要，撒腿就跑，跑到那小胡同里边去，官兵四处的搜查呀，跑过来官兵赶紧躲在门后头，官兵跑过去了，打门后的刚出来，这队官兵又回来了，这怎么办？拐弯抹角，抹角拐弯， 来到那么一个宅院，没关着门，推门进来了，一反手把门插上。从院里一瞧，站着一老头，不是外人，刚才卖醋那位。哎呀，老爷子，您得救我呀！官兵现在找我，我找，赶紧来来来，上后院。后院都是大醋缸，一个一个的醋缸，里边都装满了醋。有这么一个刚装了半坛子，上里边泡着去。啊，那一会儿下半身没了就。不泡那么长时间，你搁里边待着吧。把盖儿盖上。官兵一踹门进来，老头儿，啊，各位军爷，怎么了？
4: 怎么了？
2: 刚才我们瞧见了，皇朝进了屋了，逮你这儿了，赶紧把他交出来。我没有，没有，没有，打。
4: 怎么打？老头儿也不说。
2: 好，不说，我们自个儿找。这屋搜，那屋找，东西也都砸了。来到后院看，打醋缸，砖头都给砸了，砸了三个，幸好没砸到皇朝那缸。这个醋一流出来，刺鼻那个味儿，官兵受不了。哎呦，太味儿了！看来真没有。走吧，走吧，走吧，一会儿咱们再回来再找。他们走了，一打盖，老头都傻了，半缸醋被皇朝都吐满了，他在里面也呛得慌。啊，那就出来吧。老先生，我现在怎么办？你要想出城，你可出不去了，四个门都关了，那我怎么办？我跟你说，有这么一个小庙，你往前走，然后左转，那有一小庙，进了庙，庙的后院通着我们这城墙，挨着城墙那有一个豁口，你打那儿出去。哦哦，因为我天天卖醋，我知道这事儿。哦，我能走，我谢谢你。那我这攻城攻不下来，攻不下来，你正门攻肯定攻不下来，城墙太高，弓箭手太多，你就从那豁口那攻城。老先生，您知道我是谁吗？那还用说吗？你长成这样。你是皇朝哦，您知道，他们说我这个相貌丑陋，吃人不吐骨头，难道说您就不怕吗？嗨，当官的说话哪有真的去？我不信，我还希望你早点来呢。你解救我们这些百姓，太好了，老爷子，我谢谢您。但是我临走之前，我跟您说一声，眼看到上元节了，您啊买红纸糊这个灯笼，然后挂在您这个门口，跟穷苦的老百姓传，跟他们说啊，只要是穷人家里边都挂上灯笼，到了上元节这天，因为那天我要攻城。老头就四处的串闲话，跟人家说啊，挂灯笼，皇朝跑了，率领大兵攻城。到了上元节的当天，这个城池里边照如薄昼，家家都挂灯笼。进来之后，为什么他让他挂灯笼？他知道挂灯笼的都是穷苦老百姓，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像老头他接触不到。只要没有挂灯笼的，个个杀尽，都给宰了。所以说当天晚上把这些土豪恶霸呀全都给杀了。所以说咱们元宵节的时候都挂红灯笼。皇朝这么丑，那不能当官啊。刘墉身这么丑，罗锅那可能左都御史罗锅，文官一条腿，武将没胳膊，皇上没鼻子，娘娘一只眼，这是残疾机构，这是皇上没鼻子。所以说这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不能有残疾，五官长得不好看都不行。那为什么说这个刘墉是罗锅呢？他念书念的，过去这个念书人杨瞻坐堂。

第九卿四相八个朝臣，这都站好了。刘墉是左都御史，他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御史就是差人。为什么叫刘三本呢？每天准参三本啊，天天参人，不是参这个就是参那个，天天他的事儿最多，没事老参人，划着跟坐着，比较讨厌他。刘墉出来了，臣刘墉有本，往地上一跪，叩见我主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又有本，你老有事儿，你比我都忙。得了得了，咱先别说那事儿了，你什么形象啊，倒霉模样，看往那一跪跟个罗锅似的。正事儿不提了，他说他是罗锅，倒霉模样跟个罗锅似的。你再看刘墉，他谢主隆恩，你怎么不要脸呢？哎，刘墉，你这人是没羞没臊还是不要脸？这不一样的意思。是啊，就是啊，我说你罗锅，你有什么理的呢？怎么还谢主隆恩呢？这里边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啊？在清朝，皇上只要封给你一个字儿，封给你一个字儿，可以多领一万两银子，封俩字儿罗锅，这就是2万2银子。臣谢主隆恩。皇上，这个只要您封一个字儿啊，每年多领1万2银子。这您封我俩字儿，封我是罗锅，我每年多领2万2银子。不是，不是我，哎呀。哎哎呀哎呀，哪儿就2万2银子？是有这么规矩，还真是有。只要他说出来，封给你一个字儿，一年领1万2。包括说慈禧太后被封16个字儿，一年多领16万2银子，这叫什么呀？胭脂粉钱，胭脂粉就是化妆品啊。西太后用的化妆品那都是 Chanel。现在迪奥都得这个，16万2银子买 Chanel 往身上呼，能把自个儿呼成叫化机。那得买多少？你就擦吧，站在故宫这擦能擦到西伯利亚的。买太多了，皇上也没办法，他这谢恩谢的也太快了。皇上不甘心，哪儿啊，给你2万2银子，自个儿吃人不香了吗？给你2万2银子，皇上鸡贼，算的细，不行，哪儿就给他2万2？这，您封的，这不是我说的，难道您说话不算吗？算，绝无戏言，我说话没有不算的。哎，想了想，皇上有主意了。六根不全不能当官啊！我说的六根不全，我说你是罗锅，你不非承认吗？2万2银子我不给了，你也别在我这上班了，你走吧，炒你鱿鱼，而且你每月那工资我也不给了。刘墉，我说你是罗锅，你承认吗？我承认，那您封的，我敢不承认吗？那你是罗锅，你当不了官啊。我怎么当不了？六根不全，2万2银子不给了，罗锅俩字免了，然后你以后也不用来了。喂，皇上，我不是真罗锅，我并没有残疾，我有点水蛇腰。那说你罗锅，你承认？残疾不能当官，残疾不能当官，我知道，我这不残疾，那长得丑也不行，长得丑不能当官。那我问问您，三国年间。庞统长得够丑了吧？啊，大黑脸，长得好些黑毛，翻鼻孔大嘴叉，他比我丑吧？是啊，是挺丑的。对呀、啊，那他怎么能当官呢？这个庞统他有这个排兵布阵，他有帅才，可是他没有文才啊，对不对？诸葛亮能有前后出师表，他有吗？哦，那行，那庞统不算。那这个谁，陶渊明，他也是残疾，他当过县令，他长得也丑，人家怎么能长得丑？他斜眼儿。

0: 谁说陶渊明斜眼？你看他有那诗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想他采菊东篱下，怎么悠然见南山？哎呀，他在东边采菊，他怎么能看见南山？他不是斜眼，他是什么呀？啊，这倒是哈，我矫情不过你啊，你真能矫情啊！那这官儿，那你就当着吧。那臣谢祖龙恩，这罗锅俩字算是落下。刘墉是真有学问，把这些问题都给化解了。皇上能善罢甘休吗？拿了我2两银子，说话还气人。你说这说话能不气人吗？真能编啊！说人是斜眼，皇上心里不痛快。不行，我非得把罗锅这俩字给他免了。这2万两银子我必须要回来。这怎么办好呢？先议事。文武大臣跟这议事，乾隆没心思，净琢磨自个儿的2万两银子。罗锅得免了，反正我不管，我得想主意。想了半天没想出来，没办法，快退朝了啊，暂朝不让刘墉走，我先留住他，别等他回家，明儿个这事儿就不好办了。那个刘爱卿啊，臣在。那个你啊，一会儿别走啊，跟这儿待着，我一会儿去琼岛游玩。琼岛是哪？北海。你看这边北海里边有那个石碑，上面题的字琼岛春阴，这是乾隆题的。别走啊，一会儿陪我上琼岛。何爱卿你也别走啊。哎，皇上让去就得去。
1: 对，
0: 皇上说让你去就必须得去。那么说我不去，我去不了，我脑袋疼。脑袋疼，脑袋疼不去也行，我砍了，脑袋就再也不会疼了。脑袋是不疼，脖子疼啊，光剩枪子，脑袋就砍了啊，得去。哎哎哎，谁也不敢说不去。一会儿我犯了朝，和珅悠悠俩人跟着乾隆上琼岛是游玩。
2: 乾隆一边走一边说，罗锅免了2万两银子，
0: 免了罗锅2万两银子，2万两银子要回来，免了罗锅。刘墉在边上跟着，他不傻，能当到这么大的官，心说我今儿招着皇上不让我走，肯定这里边有事儿，估计是这2万两银子不垫着花，罗锅俩字不见得给。反正你不给啊，那是不行的。我就跟着你，你说什么话我反正都有主意。别让他也不愿意，就跟着乾隆走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过了小西天，来到万佛楼。这儿这么有一个万佛楼啊，迈步进来了。刚进大门，乾隆计上心头，他瞧见在大门边上这儿放了一盆植物，什么呀？马兰草。哎，我问刘墉，这叫什么？他要敢说马兰草，我当时就急。这么大的中堂，说话这么没学问，什么叫马兰草？啊，2万两银子不给了，罗锅俩字免了。降低罚俸，给我2万两。就这主意，想着这站住脚步了。刘爱卿，臣在。这个，哎，你瞧，这是什么呀？刘墉一看，马兰草，心里想，可没说出来。说不，皇上怎么连马兰草都没见？
1: 不对，这是要玩人。这里边有事儿啊，我不能说是马兰草，
0: 肯定得说我没学。
1: 罗锅俩字没了，2万两银子也没，
0: 我估计脑袋都得没。皇上，这是此乃
2: 什么呀？
0: 此乃一统万年青
2: 啊！
0: 一统万年青什么意思？这个您看
2: 他多绿啊！
0: 这个一统万年青就是说这个大清朝一统万年
2: 啊，
0: 这是好的兆头。
2: 拍马屁，乾隆懂，
0: 但是人都爱听好听的。呵，这马屁他拍着舒服。
3: 呵，这个
0: 刘爱卿啊，真会说话。来，说着话一伸手，手指上那扳指摘下来。刘爱卿，把这个赏赐于你。
2: 好事，谁看的都是好事，
0: 觉得这个不错，皇上赏东西。
2: 你瞧，这扳指，祖母绿。
0: 哼，最好的祖母绿是哥伦比亚的，
2: 祖母绿真好，大扳指，都绿了。
0: 跟您这么说啊，他这扳指绿到什么程度？一盆水，把这扳指搁里，水就绿了，掉下来。
2: 一块红毯子往上一搁，红毯子变绿毯子。
0: 把这个我跟您说，拿着啊，站在前楼子上，能绿到西伯利亚，
2: 反正就这么绿。好东西，谁都想要，
0: 这是套。什么叫套？乾隆憋得害刘爷。我赐给你，你敢说不要吗？
2: 不敢说。不要，皇上给东西你敢不要？你这是要疯啊！
0: 拉出去杀了，罗锅俩字免了，两万两银子没有了，以后再不给钱了，抄家灭门，把他钱全归我。
2: 乾隆多狠啊！
0: 你要，要接过来带上，
2: 敢？
0: 皇上的东西你敢拿过来就带上？呵，太不尊重我了！杀了，罗锅俩字免了，两万两银子没有了。
2: 反正还是这套，
0: 这叫两头堵。来，刘爱卿，
2: 刘墉能不懂这吗？赶紧跪下！臣谢，这主隆恩都没出来。不对呀、啊，这里边有事儿。这问题我能明白，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这，臣，
0: 皇上，我问您点事儿啊。
2: 不，你这怎么说一半话呀？
0: 给你拿着呀。
2: 不是，这个东西我要不拿，是什么罪？死罪。
0: 那我要拿戴在手上也是死罪吧？
2: 乾隆说你还挺明白啊。这样吧，我这个不能接，我也不是不要，这东西我收下了，但是我不能戴，臣我不配。
0: 那依你之见呢？我命家人骑快马把您这扳指送回我山东青州府诸城县的老家祖先祠堂，把它供在祠堂，行吗？见此物如见我主万岁御驾亲临，祝我主万岁万寿无疆。
2: 给你，给真有你的，哪那么些废话，拿走
0: 给你。紧接着往里走吧，
2: 往里走。皇上又来主意了，瞧你一尊佛像。
0: 什么呀？大肚弥勒佛。
2: 咋这么乐着那个
0: 啊？刘爱卿，我问你，这是一尊什么佛呀？
2: 这又是套，你要敢说大肚子弥勒佛，皇上就急了。
0: 怎么这么没文化呢？佛就佛，还大肚子弥勒佛，干嘛非加一个大肚子呢？他又没怀孕。
2: 刘墉明白，
0: 此乃一尊欢喜佛。你这说的啊，欢喜佛。我问你，你看他为什么笑啊？
2: 刘墉心说你有病。
0: 为什么笑？他做就那样，那泥胎做出来的工人雕刻也安成那样的，他也不想笑，他就得那样。他这个我不太明白您这话的意思，我就是问他，他为什么冲我笑？
2: 刘墉心说：“我知道吗？
0: 我知道他为……但不能这么说呀！
2: 我知道你有病了，你自个儿想啊！你不会啊！我死去了啊！
1: 他就得这样了。
0: 这个他为什么冲您笑？
2: 他
0: 此乃佛见佛笑。什么意思？
2: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皇上老佛爷都称自己为佛，他见您笑是佛见佛笑，他跟您打招呼呢，
0: 嗨，
1: 这马屁拍的皇上高兴。
0: 可这六爱卿太会说话，这个来
1: 把自个儿的斗篷摘下来，
0: 来把这斗篷赏给你刘爱卿。
1: 刘墉还是这一套，
0: 这个东西臣不敢受用。
2: 那依你呢？
1: 我派家人骑快马送回山东青州府丰城县老家，供在祖先祠堂。见此物，如见魔主万岁，御驾亲临，祝魔主万岁万寿无疆。
2: 给你。
1: 派人送走。乾隆心说：“这个刘墉啊，真会说话，
0: 迎刃而解。”
1: 哎呀，
0: 哎，刘爱卿，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那你看，这个佛他冲你也笑，为什么他见你也笑呢？
1: 这可了不得了。刘墉心说：“怎么着？见你笑那是佛见佛笑，见我笑也佛见佛笑。”我也当皇上，这也得死啊！刚才那两样也得要回来呀、啊，两两银子也就没了。你要问旁人没得说，问我，我这废话多的去了。想绕的我还不知道绕的谁呢。
0: 皇上，他见我笑，他这就不是佛见佛笑了，他这是他笑微臣不修道。
1: 什么意思？他笑话我，他嘲笑我。你看人家皇上多大学问，你刘墉怎么这么次呢？他嘲笑我。
0: 呵，真的会说话。来，
1: 说了吗？把自个儿这个团龙的马褂脱了。什么叫马褂？您看穿着，我们台上这八马褂这个节目，大伙儿都瞧您台上穿那个叫马褂。马褂的袖子必须要长，骑马穿特别短，套在这个箭衣外边的，因为冬天骑马的时候会冷，而且在马上你不能太长，所以说马褂都很短。坐在马鞍桥椅上，这个袖子长是为了这么团起来好抓住缰绳，这样手不冷，戴起手套来。马褂，把自个儿这个团龙的马褂摘下来。团龙啊，绣的是龙，这叫平金。怎么叫平金呢？把这个黄金砸成金箔，裁成一条一条的，捻成金丝，捻成金线，缝制这件衣裳。团龙的马褂那都是真金的，比铠甲都结实。团龙的马褂，皇上这个马褂上面绣的是龙，那说这些当官的上面绣的您看也跟龙一样，那不是龙，那是蟒。龙是五爪，蟒是四个爪，啊，那么说有三个爪那是鸡，啊，鸡仨爪，五爪金龙，四爪为蟒，把自个儿这团龙的马褂脱下来了。刘爱卿，赏赐于你。臣谢国主万岁啊！您的东西我不敢受用。我呀派家人送回山东青州府诸城县老家，供在祖先祠堂。拿走！马褂拿走了。皇上也高兴，别看赏东西也美，拍马屁拍着舒服。和珅在边上这个气，好话都让他说了，眼睁我们说不上来怎么办呢？跟着走吧。紧接着往前走。
2: 乾隆又想出主意来了，想撵罗锅这俩字儿，想把这两万两银子要回来，想把之前的东西都要回来。
0: 哎，我问你，刘爱卿，这个佛像为什么在大殿的北边？啊，为什么在北边？
1: 坐北朝南，它可不就得那样呗？你进来看佛像，都是你面对着佛像，佛像也面对着你。不可能佛像转过去背对着你，后脊梁冲着你，你跪在这儿也跪在一溜，那是拜佛吗？那排队冲公交卡那是。对吧？我也排头一个，那是他正那儿冲呢，你呢在后头排着。
0: 可不呗，你问的这全是废话。这为什么在北边？他这个啊，皇上，因为佛家常说，南无阿弥陀佛，南边没有佛，所以得在北边。说得好，来，
2: 把自个儿的建议
1: 都脱下来了。黄色建议
2: 啊，
0: 来给你啊，我把这个你甭说了，送回山东老家青州府朱城县，供在祖先祠堂。等等，
1: 建议也脱下来了。
0: 紧接着走吧，上楼。皇上刚上楼，踩了一蹬台阶，
2: 刘墉在后边跟着。
0: 啊，皇上您上楼，我说句吉祥话。
2: 好啊，
0: 说来我听听。
2: 皇上您上楼，这叫步步登高。
0: 哈，太好了，这个不错，捧着我痛快。
2: 鞋，哎，两只靴子啊，给你啊，
0: 两只靴子，这个我不敢要，知道，送回山东老家，供在祖先祠堂啊。
1: 刘墉也后悔了，上楼说完吉祥话了，
0: 一会儿下楼呢，
1: 就盼着皇上别问了。来到楼上，皇上转了一圈，转身就下楼，刘墉在后头也跟着。
0: 刚下了一蹬台阶，
1: 皇上就问了：“
0: 刘爱卿。”我现在下台阶给句吉祥话啊，没法说呀、啊。刚才步步登高，现在步步登矮，
1: 步步出溜，摔死你都活该。
0: 那就是自杀呀！自杀的方式太多了，没必要这样。您下台阶，皇上，那句吉祥话，这是我祝您后背到底。前辈高
1: 高兴，
0: 真有才学。刘墉说话好听，祝我后辈倒比前辈高。我现在是皇上，祝我的子孙后代比我还有能耐。他也糊涂，你已经到头了。但是这个话也爱听，我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
2: 哎，刘爱卿，哎，你拿我这裤子。
0: 赶紧拿回山东青州府朱城县老家祖先祠堂供上，这就一身了啊，都齐了。这个，
2: 你跟这儿待着吧，我陪不了你了，我得赶紧回宫了。为什么？我实在太冷了。行行，赶紧走吧，刘墉，回家吧，你别跟这儿再待着，我得裸奔了。
4: 没办法，刘墉上山东去工作。
2: 刘墉心说最好。你最好把我放了，伴君如伴虎。我这么跟着你，我好不了。我就知道你这样把这罗锅俩字儿和这两分两银子给免了。我走了，我倒清醒。
4: 我用回锁，
2: 就剩下和珅跟乾隆俩人。皇上也不能老跟这儿待着，回宫吧。
4: 回宫
2: 在哪儿啊？在养心殿休息。养心殿是什么意思？养心殿就是您看电视剧里边常提南书房就是养心殿。皇上跟这儿想事儿，越琢磨越来气，这刘墉太可气了啊！本来这是刁难他，把这两万两银子给免了，结果我自己差点光溜回来，这么倒就没了吗？哎呀，刘墉怎么这么可气？和珅在旁边还劝皇上别难过，你他干嘛？他那倒霉模样，哎，想找他的麻烦还不好找吗？不好找啊！你看我出了这么多主意都没难住。
4: 别理，哎呦，我陪你，这个咱们一会儿出去玩会儿啊，这个我想不会让您高兴。
2: 哎，还是你好，就剩二人跟这聊天。聊着聊着，忽然间，皇上一抬头，瞧见什么？养心殿上挂了一本匾，写四字“雅乐和平”。这字写的真好，啊，刚劲有力。谁写的？不是旁人，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宰相叫严嵩。啊，这字写的真好，嗯，刚劲有力，怎么这么好呢？看着字儿就入了神了。乾隆心说：“
4: 你看人家大明朝啊，有写字写的这么好的人，那么说我大清朝就没有人比严嵩写的好，我大清朝就没有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吗？不能。哎，要我现成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刘墉，刘墉留三个字儿，他写的好啊。那么说刘墉写的字儿是好，是好，不光写字好，而且画画画也好，最拿手的就是扇面。刘山的扇面，铁宝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这都是在论的。你就像画壁台里边有罐口，就有这段刘山的扇面，真是闲，写的也好，画的也好。这一个扇面能存世，得值个几十万。为什么这么值钱？物以稀为贵，他不画，轻易不画不写，所以说才值钱。乾隆倒是喜欢写，喜欢画，而且喜欢作诗。据说乾隆这一辈子做过3000多首诗，到现在一首都没流传下来，您就见这个水平很一般。人刘墉他轻易不写。啊，那写出来的东西传世就值钱。前些年我在琉璃厂，北京人都知道琉璃厂就卖古玩字画，有一家叫荣宝斋，在荣宝斋里我瞧见一幅刘山的扇面，要价50万，画什么呀？就画了俩萝卜，画俩萝卜就值50万，这要画一太原吧，这要画一金发地好都会看的。反面带题字，首都人民的绿色航空。啊，这太值钱了，轻易不写不管。刘墉还真管，谁上家求字儿去求画都不给你。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刘墉刘士安有这毛病，求的都不给写，谁还没皮没脸的求去，人家就都不去了。您说一位也没有，没人上家求去，有不要脸的脱身，脱身上家求字儿。人不给写，强迫人写。还有，
5: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4: 刘墉啊，脱身写不了，你能写吗？臣能写，写，你给我写。你说能写吗？让你写，要不然我治你不对。脱身想怎么着？刘墉你能写？大话都推到天边了，我让你写，一伸手从笔架上摘下来一支毛笔，往下翻过来了。他这毛笔翻过来，不让你墨往下流，这么翻着来，刘墉啊，接笔。
1: 刘墉一瞧，真孙子，
4: 真孙子。我一翻过来，这墨滴下来，就是一个点儿，半张纸没了。我还写字儿，写不了。但是那个笔这么递过来了，我能不接吗？不能。刘墉也翻着腕子接这笔，他也这么接，抓住了这笔，何大人谢谢了。
1: 再看和珅一脸，
4: 万帅万帅，您都看见了吗？
1: 寡人我没留意啊。
4: 你怎么不敢过了？
1: 我不说了，我
4: 刘墉把这笔上面墨也就算甩下去了，等于是把这笔给骗了。写吧，刷刷点点，说现在的话30秒写完了，一张这个字条。臣刘墉要旨，皇上一听怎么着？哼，快1万字写完了。我瞧瞧，不可能的事儿。字条接过来， 皇上展开是定睛观瞧，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上面写了四大字，一万个字。悠悠，我让你写一万个字，臣没写别的，也就是一万个字。不是，我是让你写一万个字，不是让你写一万个字。就这样。我该是不行。我行，反正我是治不了你的罪。刘墉是真有名的，那么说刘墉的学问真比乾隆大，
6: 还是
4: 脑子也比乾隆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呀，刘墉的脑子比乾隆快60步，这是有根据的。怎么回事呢？君臣大人，刘墉巧写了这个字帖，很高兴，乾隆也高兴，行了，算了，这气儿也消了。当君王者不能说太小心点儿，算了，我们治他罪了。心说，得了，和珅啊，刘墉，您俩人陪着我，咱们出去玩一玩。上哪儿？皇上能去哪儿？玩六七单去。不像话。圆明园啊，这个圆明园大伙儿都听说过，这是咱们中国古代非常神奇的一个工程，而且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占地是5000多亩啊，融入了中西园林的精华，历时修建150多年，经过3代康熙、雍正、乾隆才完工，里边都是美景，弥天缩地入君怀，全是美的景致。可是呢，这个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给烧没了啊！这就是华夏民族的耻辱，这咱就不多说了。那阵儿呢，圆明园还是很好的，皇上带着他们两人在那玩去，去哪儿？方湖胜厅，这有风月二楼，带着自己喜欢两个大臣上风月二楼这儿来，带到这儿呢，一瞧风月二楼这儿有一个牌坊。牌坊上面写着2个字，什么呀？虫二，虫就是昆虫的虫，二就是数字一二的二，虫二。乾隆就纳闷，这什么意思？
6: 不明白，
4: 自己是当皇上的，不能说不懂啊。低着头往前就走，刘墉抬头也瞧着，和珅也看着，和珅都没想。虫儿没想当什么讲，心说就当虫儿。刘墉一抬头一看，我明白了，知道什么意思，往前走吧。乾隆心里边还想着这个事儿，虫儿什么意思？什么叫虫儿呢？走了60步，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虫儿当4个字讲。拿4字当风月无边，怎么呢？过去这个繁体写的这个风字啊，外边这么一个框子，这一撇一个虫字，月亮的月呢，里边正好是2横，把这个边全去掉了，当虫二讲，哦，当风月无边。乾隆明白了，很自豪，我能懂这个，我能破除这个哑谜，我估计他们两人呢未准懂，准备呢就在臣子面前要卖开卖。这乾隆这就倒霉催。你想一想，和珅不懂也都不懂，那个刘墉他这么大学问，他可能不懂，想卖开显摆一下，站住，哎，二位爱卿啊，刚才路过那个牌坊，那写着2字“从二”，这2字当4个字讲，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很自豪。和珅一听乾隆提问，我得抢着回答，露脸和谄媚的机会到了。我知道。哦，何爱卿，你知道？你说啊，我没想好呢。那你说你是我抢答，我先抢着啊！我知道 咱们从字面上分析啊，这个牌楼上写着重二，
0: 重二两个字当四个字讲，
4: 虫就是昆虫的虫，二呢是这是数量词，就是两种昆虫，这个四个字呢就是蛐蛐和蝈蝈。
1: 滚滚滚，
4: 我羡慕你啊。不对啊，不对，蛐蛐有乳和蛆。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当风月无边讲，好，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讲你不错，风月无边四字儿，都用过来了。皇上倒就知道，和珅在旁边不高兴。切，皇上说完了，你早知道。刚才你怎么说的？我早就知道。刚才哪个路过的时候，我随身掏出来笔袋，他们读书人都带着笔袋，记录点什么东西。我在那个牌坊上面题字，我写了"风月无边刘墉题"。好、哦、是吗？那咱瞧瞧去。往回走，走了60步，来到这一瞧，还真是风月无边刘墉题。所以说刘墉的脑子比乾隆快60步，那么说刘墉的学问脑子都比乾隆快，他不嫉妒吗？不能嫉妒。当君王者不能小心眼，你说这人比我强，我不能用，我把他宰了，那你身边就没有能人了。你当君王，让他的才学来保证你在政治上，乾隆要比刘墉高。你虽然有能耐，但是你是为我卖命，你为我干活。乾隆也很高兴，刘墉有这样的学问，说明自己用人不错。嗯，好，太好了。刘爱卿说的也好，答的也好。何爱卿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哪里行？哪里行？我是做人没有什么追求。今天这样，你们两个人啊都不容易，平常也是日理万机。这样啊，干脆今天我保和殿赐宴。啊，晚上别走了，跟我一块儿吃饭。咱们回宫啊，君臣三人吃饭。大伙儿一听，这是好事儿。保和殿赐宴，和皇上一块儿吃饭，多大的荣誉！不是好事儿，这什么好事儿？不是享清福，这是受洋罪。怎么呢？跟皇上吃饭，首先来说，刘墉不愿意去，但是不敢直接说，抗旨不遵，那还行。让去就得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太累了。首先来说，跟皇上一块儿吃饭不许坐着，咱们吃饭一个圆桌坐好了，大伙儿夹菜喝酒聊天。皇上跟臣子吃饭不许那样，你得站着，站着吃饭。我没站着吃过，你要是站着真烧着就，这还得夹菜呢。而且来说，跟皇上吃饭得行六素礼。什么叫六素礼？请一个安，磕三个头，得请三个安，磕九个头，这叫六素礼。请三个安，磕九个头，站起来吃一块拜黄了。一顿饭吃完了，累死了，吃一半来连饭了。为什么？太忙了。喝一会儿加菜也受不了。刘墉不愿意去。可是呢，皇上说让你去，这是荣誉，你敢不去？不敢说别，跟着走吧。来到保和殿，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保和殿赐宴，吃饭讲究。到这一瞧，和珅都傻了，我太讲究。皇上吃饭跟一般人不一样，讲究身看二，眼观三。那人说什么叫身看二，眼观三？这看太跟观太不一样，不一样。看太只看一眼，观太搁这儿不动。你说看太上头一道，用江米做成一个山，很大一座山的形状，几个人抬着，然后上边用鸡蛋黄写着"万里江山"四个字，抬到皇上跟前，皇上在这坐着，手里拿起筷子，蘸了点酒，往这上面这么一抹。大伙儿，明天换东西，还是他，还是这套。这叫什么呀？万里江山一扫平，好这个吉利。 紧接着上棺材。棺材啊，不是说这个在吃饭这张圆桌上，旁边有一个条案，条案上上棺材。棺材是13个双耳大号的海碗，这么大个海碗，双耳上挂牌儿，写着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四川，都是省的名字。当时啊，政府是南西北六13省，有13个省。是为什么上13个海碗呢？这叫四海安宁。比如说今天山东省啊，这碗没上来，就上了12个碗，那就说明山东有战乱。这个省丢了，皇上派兵征讨，把这个省夺回来。比如说今天少上3个碗，丢3个省；少上5个碗，丢5个省；少上8个，丢8个省。13个都没上，那就别事儿了，那江山都丢了。为什么丢江山？就因为你太馋，老吃饭，盯着圆桌上不看这边啊，这叫棺材。紧接着上吃的菜，吃的菜一共是360道。为什么360道？代表一年的360天。那也说了，一年是361天，过去阴历换算就是360天。都上齐了，和珅跟这儿都傻了，没写的菜，桌子也大，太远了，你坐着，哎呀，这么远的菜够不着啊！琢磨这事儿，刘墉也没吃。刘墉心说：“这不倒霉，一会儿得磕头，得请安。”这菜还这么远，还够不着。俩这回他们俩想到一块儿去，沾吃饭这事儿，他们俩啊都犯鸡贼，太远够不着，还得磕头。正琢磨这事儿呢，皇上说了：“二位爱卿啊，今天免去一切的君臣大礼，不用什么六素礼，就坐这儿啊陪寡人吃饭。你们两个人不容易，今天休息休息。”呵，刘墉高兴，太好了。要不然这顿饭吃完我得磕头，你想当当当当净磕头，赶紧坐着吧，够着那份菜也不敢连，跟着看着，没吃过别露怯啊，跟着看着。皇上做好了，瞧瞧刘墉，瞧瞧和珅，二位爱卿不必多礼，用膳。说完他可不动了，用膳啊，和珅瞧了乾隆，哎，你不动我不动，你不动我不动，我不能露怯，先看你怎么吃。他怎么不动呢？怎么光说吃呢？这阵儿过来一个太监，手里拿着小碟儿、小布碟儿，
0: 挨个菜往外拨，每个菜都往外拨。
4: 这叫什么呀？这叫长膳台。皇上吃饭叫御宴，也叫盛宴。哎，他负责长膳，他吃完了，皇上再吃。要不怎么叫盛宴呢？就是他吃剩的，然后皇上再吃，所以叫盛宴。为什么叫长膳呢？皇上怕别人害他，有人下毒怎么办？让太监先吃，他没死。我在吃，帝王都坐着，啊，长身太子。要说这太监吃完了死这儿了，这太公去斗毒，全都关下去重做。长身太子尝完了就死了，不能吃，重做。啊，连续3天皇上都没吃饭，饿得都不行了。最后查来查去才发现，不是太监有毒，菜太多把太监撑死了。啊，后来。皇上说了，这长膳太监不能一个人啊，得好几十人，因为360样，样长一点都受不了啊。好几十人长膳都尝完了啊，没事儿。然后皇上再吃，
0: 哦，
4: 这么回事儿，这个好，长膳太监尝啊。但是一听说这个太远，够不着啊，这个。够不着，我跟这瞧着才明白，这桌子会转，自动的慢慢的转，不知道用什么技巧慢慢的转，哦，转到皇上跟前愿意吃就吃， 啊，不愿意吃，这个就换回来，就给让回来。开始合着还琢磨，这么远够不着，甭问，肯定是太监位。太监位，那像话吗？太监位皇上，皇上想吃那菜，那找一人，
7: 我吃那个。太监家好了过来啊，那是家长喂孩子，那不是太监位皇上，不能喂，有碍国体，坐着转。哎，转的速度也合适，不快也不慢，你不能说太慢啊，转的特别慢。皇上想吃六罐的菜，还没转过来，皇上饿死了。那肯定的，转太快不行，转太快，底下走回家，啪，皇上开了。你就不把碟子飞起来也不行，你转的太快，皇上想吃那菜的更饱，压住压不着。那戏耍君王呢，皇上给鱼拉磨不能没说不算啊，真好，菜也多，吃吧啊，来来来，别客气，来吃。虽然说免了君臣大礼，也不能跟在家吃饭一样，跟咱似的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咱家伙饭还简单，家里吃饭一般就是咸辣，要解馋就吃辣的嘛，辣的他下饭了，解馋啊，等川菜他火的。皇上不行，皇上吃饭讲究八种做法，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这360道菜里边都得体现了。吃饭咱在家里边随便吃呗，不小菜那都得封着，菜放到跟前了，想加这菜得骑马加，不能抬轿加。怎么叫骑马加？斧头自个儿跟前儿加一块，搁在布碟上夹起来吃，不能抬轿加。菜放到跟前想吃，拿这块走。那多下作呀！走。好家伙，三个盘子，跑这山羊这儿，那哪行呢？皇上一瞧，这人没起子呀，对不对？没出息，不行，都跟这儿绷着呢，家家事儿跟这儿吃，吃着吃着，忽然间，皇上灵机一动，哎，等会儿，二位爱卿。我是个龙人啊，皇上，您说什么事儿？这个点儿在你们府里也该吃饭了吧？啊，也该着。你们天天在家都吃什么呀？这我很好奇啊，我不知道你们天天在家里都吃什么好吃的，跟我这儿一样不一样？这样吧，你们派家丁向家里边取一个你们今天晚上的菜，给我这儿送来，我尝尝怎么样？行啊，这是好事啊。皇上呢，嘴很馋，想尝尝别人家的菜，这些东西他都吃腻了。哎，行，和珅这边派自个儿的大管家和喜儿去上家里边取菜，刘墉这边张成和刘安去家里边取菜。君臣三人跟着吃饭，吃着吃着，和珅府里的菜先到了。什么呀？打开一瞧，一个大号的砂锅，把盖儿掀开了，里边呢有半锅热水，里边还有一个小锅，为什么？是为了保温。放在桌子上，把这小砂锅的盖儿打开，你瞧，这个菜真漂亮，红的、绿的、黄的，绿的黄瓜片，红的胡萝卜片。黄紫片，这个汤很清澈，然后里边放了一块豆腐，汤泡的豆腐。哎，这什么菜？乾隆拿勺盛了一勺汤，喝还真鲜。拿过筷子来，夹了一筷子，这么一夹呀，把豆腐夹碎了。一瞧里边有小银鱼儿，哇，这什么东西？你说花还真鲜，真好吃。何爱卿，这是什么菜呀？
1: 哎，可是一条谄媚的机会又来了。
7: 撒棋不行，真吃我能下。回国万岁。此乃白龙归洞。
4: 边先说什么爱情喜名，还白龙归洞。什么叫白龙归洞啊？寡人我不明白。很简单，这个菜啊这么做，这个你看那个对的黄瓜片、笋片、胡萝卜片，然后弄一块白豆腐，提前拿鲍鱼鱼翅吊汤，吊完了汤，只要这个清澈的啊，要凉的汤，把这个豆腐给泡好了，然后拿这个小银鱼搁在蛋清里养着。为什么搁这里？让它吐，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不用开膛破肚。然后把这个小银鱼搁在这个凉汤里边，上锅炖，它一加热，这个汤一热它受不了啊，它难受，它就往这豆腐里边钻，到最后啊，鱼也死了，这也就做得了。嗯，真好，男人你怎么想出来的？这个菜真挺不错的。刘云心说：“这么大的中堂，天天研究吃，你到底你怎么不办正事儿呢？这么多的这个什么哪儿发大水了，这个哪儿打仗了，这么多正事儿你不去办，天天做家研究吃，臭不要脸。但是不能说，很不高兴。可是一瞧万岁爷捧他，那得卖他卖。刘兄长，怎么样？”白龙归洞见过吗？
8: 啊，我府里没有的。
4: 何人真会吃？不过何人，您可是信佛之人。这个活鱼入锅，汤沸而亡，这可不是慈悲的心肠啊！啊，那什么，没事儿，没事儿，熟了就好了。这不废话吗？刘墉心说：“可不熟了就好了吗？”老邓劝自个儿，这正说着话呢，刘府的菜到了啊，一个锅，刘墉不知道是什么，端来往这一摆，打开了前一瞧，哎，刘爱卿，你这是什么菜？刘墉一看，哎，此乃青龙探海。我说你什么青龙探海？我得看看呀。大清战将真能算了吗？天天的编啊，清战将还青龙探海呢。哦，刘爱卿，这是青龙探海，这怎么吃？您就拿那个绿色那葱蘸那酱搁嘴里，然后嚼。皇上没吃过，天天山珍海味，他能吃葱蘸酱？哦，很神奇啊！拿起一碗葱来蘸酱。辣味儿就迷了啊！这个菜有什么用？开脾胃，通气。嗯，还真是通气。太好，太好，不错不错啊！再来一根。皇上吃上人了，哎，真不错。嗯，快点，给上辣。来，先饭。皇上爱吃，先饭。
5: 北京时间三点整。
4: 把这饭碗搁在里边，端走了，一会儿就回来了，没给钱。为什么？皇上一天三顿饭，每顿一碗，不许多吃，怕你撑着。皇上撑着那了不得了，没给钱。太监说句话啊，万岁，龙体要紧。皇上吃完葱他辣呀，
0: 先饭先饭，
4: 要去了，一会儿又端回来了，没给钱。万岁，龙体要紧。皇上急了，
0: 先饭。别喝了！不吃先饭，
4: 没办法，不吃不行。先饭一会儿回来，端回来，你瞧，碗里六个米粒，
0: 你这被蛐蛐来了。
4: 那我也吃啊，不能多吃，皇上撑着。听说今天皇上吃的少，吃少也行，这吃的少。半碗饭，一碗饭没吃了，回来了。贴身的太监禀报太医院，今天皇上食欲不振，六十多个老太医啊一块儿号脉。皇上食欲不振，开方子了，给弄六桶中药。所以说当皇上也很不容易，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龙体要紧。
0: 嗯，不错，这个菜啊也好吃，这个菜也不错。
4: 嗯，
0: 二位爱卿都挺好。今天朕有额外的赏赐。
4: 什么赏赐？
0: 我赏你们食鱼吃。
7: 什么叫食鱼？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了，这鱼有。

先贤，这个东西北京没有，只有镇江才有，这是镇江进贡的鱼，出水就死，吃鱼肉是特别鲜美。那阵儿呢，运送还不方便，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怎么办呢？全得靠人运送。鱼一出水死了之后，拿冰把它镇上，大木桶，200里为一个驿站，镇江到北京城2500里，这么一站一站的往北京运，运到这儿之后，有的就不能吃了。挑来选去，最后剩下3条，皇上自己吃一条，给太后一条，还剩一条。赏给二位爱卿吃，多大的恩赐！镇江吃鱼啊，真好。刘墉一听，今天来吃这顿饭算是来着了，真不错。这吃鱼是好东西，可是有一点，这个东西要是给和珅吃，那不糟践？想到这儿站起来了，皇上，臣谢主隆恩啊，不用客气，这个拿给你们吃啊。是，可是有一点，我想跟您请示一下，吃这食鱼，我想吃这鱼脑袋，啊？为什么吃鱼脑袋呢？万岁，不瞒您说，我知道，有人说过，吃这个食鱼的鱼脑袋，吃这个鱼头，能让人这个智力变得非常的高，啊，脑子快，啊，我想补一补我这脑子，我平常呢过于愚钝。和珅在旁边听，什么？你还要补脑？你都聪明成这样了，每天就靠玩我。你要再聪明了，我得死去。那哪行去？我这脑子慢，我得补补。老板，来，我跟你说，那个不行，刘墉太聪明了，这个我得补脑子。我申请，我吃这鱼头。哎，不，何爷，我吃这鱼头。不行，不能你吃，他太聪明了。先下手为强，来，一筷子鱼头夹过来，搁嘴里，嚼这鱼头。你看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呢？盘子端过来。刘墉把这鱼肉都吃了。吃了一会儿，和珅发现不对，我上当了。因为什么？没吃出好来，顺着嘴角哗哗流血。你瞧吧，刘墉吃剩下还有一点鱼肉，一筷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哇，太好吃了。乾隆也生气，这么大人了，刘墉这样，刘爱卿，你也是，都是东厂，你怎么骗和珅呢？你要是你说鱼头好吃，而且这鱼脑袋吃完了，长智力，你怎么骗人呢？万岁，我没骗人。你想，和珅刚吃了一块鱼肉，就知道鱼脑袋好吃，他这不长能耐了吗？我长什么能耐了？我这牙床都扎烂了，我一看我这牙边就剩这样了，舌头剩一窟窿。万岁，他欺负人，我不跟他玩了，我告你妈去。想你也是臭没出息，你都不讲呢，还怨我。总算把这顿饭吃完了，吃饱了喝足了，刘墉回府，该歇着歇着。刘墉很高兴，哎呀，这和珅扎嘴了。啊，这一路刘墉回家，赶紧把太医叫来，和珅这打绷带啊，啊，绷上了，这止血呀、啊。完了，我跟您说，我好不了了，您给我做主，要不抢你也不至于。你看刘墉。处处压我一头，学问也比我大，每次您提的问题他都能答得上来，我怎么就答不上来？那我哪知道去。学去呀，我要能学还跟您说吗？我现在也晚了呀，他老压我一头，他脑子比我快，您得帮我转转这面子。乾隆瞅着和珅，也是刘墉老欺负他，这样吧，和爱卿，我出几道题，我现在一会儿就给你写下来，你拿回家查

0: 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
1: 好，行了，那姐，那我跟您告假，我回家查资料去了，赶紧去吧。
0: 和珅回府，回到家里边，拿着这纸，
1: 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
0: 不知道。

0: 喝点儿。
1: 哎，东南，什么事儿？
0: 你瞧瞧，
1: 喝酒定了一条，
0: 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这你知道吗？这皇上给我出的题，让我明天早朝的时候啊，你说大伙高看我，你能帮我想个答案吗？
1: 东南，您怎么了？
0: 我这点能耐能比您强？常言说水大不能漫过船去，我有什么学问？要我看您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而且我跟您说，咱们整个的这个和府里、中堂府里就不可能有人知道，上至您，下至老妈子，谁也不知道。那为什么咱这我抽你，你把话说出来，说出来就没劲了，你也明白是吧？这倒是。那咱们不知道明天我怎么露脸呢？依着我说呀，咱们得找外援。
1: 外援
0: 这样
1: 刘墉不刘仲啊，
0: 他准是废话。
1: 哎，你说
0: 他知道他能告我
1: 笑
0: 咱送礼呀，送完礼拿面子去的，
1: 我给你报他们。
0: 哎，这倒是，那可是明天八宝金殿面见万岁，我这么一说大伙都知道是刘墉告我的。您糊涂，您不说谁知道是刘墉告我的？反正您露脸了就完了。哎，我就这主意，那咱送什么呀？银子、金子，
1: 不要了。
0: 我跟你说，我了解这刘墉，他最喜欢关东烟，喜欢喝白干酒，最爱吃的是烧羊肉。
1: 哦，
0: 赶紧你办去，您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我给他送去。赶紧买了几把关东烟，然后呢打了几坛子白干酒，都是上好的，到岳圣斋户部马家烧了一只全羊，都弄得了，备好了，写好了礼单，可喜了，办事也利索。来到刘府，有人给通传，大管家张成、刘安出来，哟，这个何管家您来啊？
2: 啊，是是是，我这送礼来了，你们何中丞让送来的，
0: 有礼单呈上，您瞧。哎，得嘞，您稍等啊，把礼单拿进来。这个王府啊，官宦人家送礼只写礼单
2: 啊，不把东西放屋里抬。哎，有别的地儿收藏。
0: 给刘墉瞧，
1: 刘墉看了，
0: 好。我是怎么了？
1: 是当铺的，
0: 你想再给我送礼了？咱们收了吧。
1: 嗯，
0: 然后给何喜儿二十两银子，
1: 嗯，
0: 对吧？
1: 这是给他的小费。
0: 哎，
1: 给了二十两银子
0: 啊！谢谢中丞，谢谢中丞，
2: 那回您跟中丞说一声吧。
1: 二位管家，我回去。
2: 何喜儿回府了。
0: 刘墉把张成、刘安叫过来，去。给我切盘沙拉，打一杯白干酒，我喝点。把那关东烟给我搓了，要不我来一锅，我尝尝。
1: 点着关东烟，
0: 你说喝还真不错，
1: 真好。
0: 加一块烧羊肉，喝，还是岳圣斋好吃。
1: 端起酒杯，耳朵一杯，高兴。
0: 你们俩人陪着我，陪着我啊！
1: 一大盆烧羊肉，夹出来一块给张成，夹出来一块刘安，这是你们俩的，这是我的啊！
0: 大人比较鸡贼，
1: 刘墉过日子细，
0: 那钱在那条上端着，这一块别多吃，吃多了这胆固醇高。

0: 口叭叭一口肉，高兴也美。说现在的话，九点来钟，定更天，喝什么果子？正在屋里正喝酒，哎，喝什么来了？赶紧我得吃什么呢？哎呦，哎呦，这一起来酒劲上头，哎呦！我眼神都晃，不是，我得出去接他去，我得迎接他，都好面子啊，都得应酬他啊，来，让进屋里边，然后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倒上酒，哎，这吃点，来，喝着喝着，酒劲儿可就上来了，嘴里呜噜呜噜，
1: 喂，先尝尝，
0: 好点，来，喝深喝了一口酒，把酒杯放。兄弟，我今儿来是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2: 哎，请教啊，二哥，您说，
0: 和真就是瞎了心了，他都喝成那样，就别问了。可是自个儿又想不出来，没办法。这个皇上给我出了一道题，
2: 什么事？说。朕先告你，
0: 哎，人就咬人。哎，那我说了，您帮我想这个答案。皇上问我什么高？
2: 什么高？黄瓜吧？
0: 啊，黄瓜？
2: 对，黄瓜价格高，
0: 黄瓜就多高？
2: 黄瓜。
0: 高了您这什么地
2: 茄子地茄子秧地啊秧地可是茄子地吗你再不养点就行了
0: 没有啊高了高了、哎、
2: 什么冬冬啊冬啊
0: 哎我怎么没想到
2: 什么西西瓜地啊
0: 哦，难不难？
2: 对，
0: 当然了，什么薄？
3: 都用翻单了。嗯，那么薄？
0: 哎，想起来，
2: 发钱薄，发钱薄嘞，
0: 把感情发薄，发钱。哎，是，这什么厚？喝酒越喝感情越好哈哈好开心吧哎那我问您什么兽
2: 杨健的兽
0: 兽不兽哎
3: 对
0: 什么肥
2: 杨一不油肥啊
0: 我没了哎呀搞了，不搞上了，我回去了。
3: 和珅回去，
0: 吓得心了，一宿没睡觉，搞不累。黄高天地，东东西西，把钱包喝酒后，杨建寿杨子龙，东东西西，黄高天地，啊，一宿啊就累了。就搞，就搞，就那点事儿。和珅走了，刘墉喝多了。躺着就睡着了。说现在的话，一点来钟，三更天，可醒了。酒后失言，
2: 等，倒水，干！
0: 谁倒呀？闭着眼喝一口，啊，把眼睁开。
2: 有的，你桌子怎么那么乱？怎么没给收拾？
0: 哎，跟钟掌柜，给、您吃完了，吃一半您就睡了。我们也不敢收，您过日子太细，收了扣我们工钱也麻烦。我没敢动，您搁着，
2: 赶紧收拾吧。
0: 让张成六安收拾东西，这正忙活着呢。刘墉想，
2: 哎，张成六安，
0: 哎，中了，什么事儿？
2: 昨晚上谁来了？
0: 和珅，和珅。
2: 哦，对，和珅来了，
0: 和珅来了。嗯，送的礼，喝的酒，他还来了。
2: 嗯，
0: 我记得那么信儿，他说好像是，我记得问我几个问题，皇上给出的啊，他问我什么高， 我说的黄木高，什么低茄子低，什么东什么东东西西，什么薄马钱薄喝酒，什么瘦什么肥，杨健瘦杨子油，这不是人话。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哎呀，真是喝多了，你看这个酒后乱性，而且胡说八道，不应该。几点了？回中堂，三更天啊，赶紧睡觉上床。为什么？他得赶紧去，心说我得抢在和珅头里，我得拦住他，别在金殿里上胡说八道。这要跟万岁说了，一问谁说的，刘墉告诉他，连我都好不了啊。一个中堂说这个胡说八道，而且你要是万岁怪罪他，我们俩这疙瘩就越结越深，这扣啊就算是做的，那不麻烦吗？我得拦着他，我单教他一套词儿，我得赶紧去顺教上朝，往朝上走吧。晚了，去晚了，就因为喝酒耽误事儿。一瞧大伙儿已经啊，这个队伍已经开始上朝了，赶紧吧，跟着一块儿走。过去那阵上朝啊，谁一头看二头，双手捧朝珠，上朝卖方。得这样走，低头看二鸟，朝服上这个第二个扣子，看着这儿，为什么不能抬着头呢？一抬头有一四王杀将，双手捧着这朝珠，啊，朝珠上有一颗红的珠子，仙鹤顶上红，在金殿以上啊，审出来你有什么罪了，或者是在这个金殿上面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了，你死吧，怎么死？拉出去砍了，没那时间，马上就得死。把这毒药搁嘴里分，人就完了，他这就死了。双手捧朝珠，低头看二鸟，随着队伍上朝。八个金殿已经站好了，皇上跟这坐着，啊，刘墉、和珅也站好了。刘墉硬劲儿给和珅使眼色，那意思，别说啊，咱教你套词儿，千万别说，和珅理会错了。啊，赶紧说！一问就说，一问就说。皇上想起来昨天和珅定的那事儿啊，南朝文武，我有那么几道题想问一问你。没人敢说话。什么高什么低，什么重什么轻，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这噌就站起来。皇上，我知道。我害羞，你知道？皇上冲他急了眼。眼都定好了，乾隆也高兴站起来了。外卿，你知道，慢慢说，不着急。我问你，什么高？啊？黄瓜高？乾隆，我还坐着吗？怎么黄瓜？你想啊。房价多高，房价就多高。哦，那什么低呢？茄子低，茄。然后站着，我还是站起来了。怎么茄子低呢？茄子秧，你见过两脸茄子吗？什么东升西，东升西个西。啊？什么宝？耍钱宝啊？掷骰子耍宝了？什么厚？喝酒后，越喝感情越深。那什么瘦？羊尖子瘦。什么肥？羊尾巴油肥。我气死你！一个中堂胡说八道。怎么了？还怎么了？你说的都是什么呀？我真意识到了，刘墉害我。你啊！跪下！我不管别了，你胡说八道！金殿以上，真养不刘飞，你还要不要脸了？和珅心说：完了，今儿个不但没露脸，把脸都丢干净了。朝文武这个乐，又难乐。乾隆一看刘墉。这后背的罗锅乾隆心说刘爱卿怎么着，罗锅改正更了。
2: 陈冲，我不能跟这儿干着呀。没人说话，问刘墉吧。刘墉，你来答。你说什么高？
0: 启奏万岁，君王高。什么地？臣子地。文在动，武在西。人情薄，皇恩厚。什么肥？什么瘦？
2: 什么肥？
0: 春雨肥，人双瘦。
2: 人家怎么说的？
0: 和沈家这画画，
2: 万岁，我说的也是他叫的，他俩会说不一样的。
0: 胡说八道！你看刘墉说的多好啊！我得赏，我得赏。和尚刚才说那话，乾隆听见了。
2: 哦，这套词也是刘墉教的。
0: 甭问，这就是刘墉害他。
2: 心说这个刘墉真坏。
0: 乾隆是偏袒和珅，总压着和珅一头。说得好，我得赏，我得赏。嘴上说，心里说我要罚你才好。哎，想着想，想出一主意。你不能那大吗？你不官做得大吗？我再封你当个大官，你不见官大一级吗？比别人都大一级。是这样，我给你找个姥姥，找一个比你大的管着你。嘿嘿，就是这主意啊。这个刘爱卿，我得赏你，我赏你啊。皇上，您赏我什么呀？我想封你当大官，可是你啊，官至极品，无法再封。这样，我封你为八旗兵副都统，多大荣耀！一个汉官当八旗兵的副都统，表面上看就是荣耀，实际上这有问题。和珅是八旗兵正都统，封你刘墉当副都统，你不见官大一级吗？这回你在和珅面前你大不了，他得管着你。
2: 和珅跟这跪着，哎，皇上还想着我，
0: 别搞胡说八道。皇上把我出主意了，刘墉琢磨着就有事儿，但是你想明白是什么，赶紧跪下谢主隆恩，把这事儿就给算是办完了。上完了朝，散朝，刘墉回府，回到府里边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不像话，您这是要害我。不是封我当大官，是惦着让和珅管着我。
2: 哎，万岁爷，你可太客气了。
0: 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让和珅管着我呢？
2: 我可不能吃这个亏。
0: 睡不着觉，
2: 晚上躺在床上查账，
0: 查什么账？
2: 不是说这个真正的跟那儿查他们家的账。
0: 他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就是每天上朝最少三本，有的时候一天三本参考三名封疆大吏，
2: 这是刘墉干的。
0: 左都御史就靠贪人活着啊。还有呢，什么叫刘三本？肚子里有三本坏账
2: 啊。头一条，头一篇，怎么还坏账？怎么玩人？你说，光想来想去，哎。
0: 不、哦，万岁爷帮着你和珅欺负我刘墉，我让你们两个人把我给欺负了。
2: 哼，不可能！
0: 明天我上朝，我就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我这么办完了以后，你和珅一辈子都得怕我。我就不信你不服。
2: 想好，他睡觉，和珅也高兴。哼，这当大副都统，
0: 我是正统，我管着你，我比你能力大，比你官大。到了第二天，上朝吧。上朝是金殿以上议论完国家大事，然后呢，这些文武过关不许走，得在朝房里待着。皇上批改奏折，到快中午才能走呢，不是说这一散朝就都可以回去了。然后皇上批改奏章，一会儿的时候，这个奏事处那有太监跟这个嫔妃台上喊啊。有本早奏啊，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这一喊，刘墉听着就逮着这个，臣刘墉有本，宣刘墉随旨进见。
2: 刘墉进来了，往这一跪，品级抬着。皇上一瞧，刘墉每天准你，有事没事准三本。
0: 心说你这干嘛呀？ 知道，有的时候犯点小错，不能把他这官给罢免了。今天参参参也没有正事儿。今儿我看他要干嘛？刘爱卿，今见正当有何奏章？
3: 刘墉低头。
0: 回国不万岁。臣今天走在街市以上，见八旗兵丁甚苦，食不充饥，衣不遮体，请国主万岁龙椅金牌。想起正气，哪儿啊？昨天刚封的你八旗兵副都统，今天你上这干嘛来？他说这话，我走在街市以上，就是在街上我瞧见了八旗兵丁甚苦啊，特别惨。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吃不饱，穿不暖，他就是给八旗兵讨赏。昨儿刚当副都统，今天你就讨赏，有你什么事儿？再说了，正副统都没来，你这副都统干嘛来了？心里想，嘴上没说，心说啊，我拿你个多事多权，我问你是不是给八旗兵讨赏？你要是给八旗兵讨赏，多事多权，降敌伐共，把你那俸禄赏给八旗兵丁。刘爱卿，你言下之意是想给八旗兵丁讨赏不成吗？刘墉心说，我才不问正面回答，我要一回答降敌伐共，不是讨赏，我是为了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这跟江山社稷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么多的邻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呢。是啊，可是他们那个使者来到咱们大清朝，瞧见八旗兵丁穿的那么破，也吃不饱，人家就要侵略啊！你们兵都这样，对不对？我们要是造反了，兵也愿意，不愿意为这个万岁爷您卖命。所以说，我为的是大清朝江山社稷，还真能做。还是为我，他不是为了八旗兵。八旗兵说：“我也能跟他找他麻烦，没用。刘墉，我太矫情了，怎么矫情你也矫情不过他啊！最后还得听他的。行行，谢谢你。这样，赏给八旗兵两月恩赏，加殿去吧。臣谢主隆恩。啊，行，加殿去吧。”走啊，那待着干嘛呢？皇上，我还有事儿。什么事儿说？我觉得吧，这个给八旗兵讨赏啊，不应该是副都统干，那应该是正都统干。是皇上也说对呀、啊、和珅你干嘛吃的？八旗兵过得不好，你怎么不上殿讨赏啊？对对对，应该正都统。我觉得河北人，不体察民情，这是有意官逼兵反，毁我大清朝江山社稷。还请国主万岁龙椅天台。行，你走，你走，不管了，不管了。皇上的气，告给和珅。啊，您说的好。去，和珅回来。刘墉回家，和珅来了。和珅，八旗兵过得不好，你不知道。什么呀？你不知道你食不充饥知道吗？你看不见，你身为正副统，要你干嘛吃的？罚你两万两银子，赶紧，我赏给八旗兵俩一个恩赏，去吧。
2: 哪儿吃啊？
0: 我没招他呀，怎么叫上来就卷呢？会说话呀？他不知道刘墉去讨赏了。刘墉下去了找他干嘛去？回家上了床，他回家睡觉。和珅一天一宿没睡。怎么样？他是正副统，上户部领银子，点花名册，发放分饷，全是他的活。和珅困了，俩眼不黑，脸色惨白，俩眼倍黑，戴熊猫了。转天还得上朝，也得忍着。上了朝，朝堂这待着，皇上批改奏章。刘墉真喝了出去，拉了下来，倒是众人一喊：“有本草奏，无本卷帘朝赞，请驾回宫。”臣刘墉有本。 反正那就是他。宣刘墉回师觐见，
3: 品级还一回，
0: 哪是我那套？觐见真章有何奏章？微臣闻听坐在街市以上，见八旗兵丁甚苦，食不充饥，衣不彻体，轻薄万岁，蝼蚁千财。皇上听心酸，行啊，刘墉活挺瓷实啊。那里边一个字儿都不差。有心说，说你刚考完赏吗？
3: 算了，
0: 我找的麻烦没必要，一会儿还得依着他，还得你这嚼他，他拿体力征服你，我在这掰扯跟你说，行吧，这个再赏这八旗将两个月恩赏，皇上也想。让一让二没有让三的，明天和你不能再来了吧？八旗兵丁甚苦，这不可能了吧？赏给八旗兵也应该，再赏给八旗兵两个月恩赏，下殿去吧。
3: 臣接住龙恩，他回家睡觉，我先一天一宿没事。
0: 两天两宿了，我这都快疯了，怎么这天加班啊？我要休息，可是没办法。户部领人的点花名册发放军饷，转天来还得上朝，和珅受点累无所谓，但是他挨骂受不了。为什么挨骂？户部领人的领完人的点花名册发放军饷，他这兵俩来回巡视，听见两个兵丁跟这聊天，哎，咱们倒霉了，咱那头谁呀？辣猴啊！说这一听话，敢叫中堂辣猴，叫我小名儿，听着吧，好听贼话。辣猴啊，和珅，对呀、啊，跟他倒了没有？他当这八旗兵正都统当多长时间了？给他讨过一回赏赐没有？看咱这刘中堂。刚来两天，
3: 四个月是
0: 吧？要和珅干嘛吃的？干脆把和珅罢免了就完了，咱就跟刘大人了。和珅心说：“我两天两宿没睡，是因为罗锅啊。”哦，他出的那馊主意，他上殿讨赏去了，太可气了！发放完军饷，而且上朝，返朝在朝房这儿。和珅过来了，困不行了都，强打着精神找刘墉，刘大人，刘和大人，精神很不错，很饱满，你能找一个别的词儿夸我吗？我跟您说点什么事儿，刘大人，我没有瞧不起您的意思啊，我没有说我是正都统，您副都统，我看不上你，一点这意思没有，我就是觉得吧。您如果再上金殿讨赏，您叫上我，咱俩一块儿去，对吧？要不然我没必要挨挨这个骂。人八旗兵说了，我和珅什么事儿不管。刘中堂副都统来两天四个月银子，您叫我怎么了？对不对？您别老一个人去。再者说，我也不是不管啊，我是不管事儿的人呢，我也讨赏了。该讨给讨啊，对不对？我什么时候讨？一般都是冬至到了交天，皇上祭天坛。什么叫祭天坛呢？这一年杀了多少人，刑部都列表往上报，然后办过什么大事都写好了，到天坛都烧了，这就讨你给了玉皇了，这叫祭天。所以要路过天桥，就是在这个剧场门口的，所以说这个地儿取名叫天桥。祭天的一个桥梁叫天桥。啊，到天坛这烧，冬至交天，祭完了天回来之后，皇上换衣裳，转穿雕褂。清朝的时候，皇上转穿雕褂，做文武大臣才转穿雕褂。什么叫貂？现在有卖貂皮的衣裳，啊，大衣、半大都挺讲究，这一件也得值个啊三五万啊。我师傅还穿貂皮，穿完了跟个熊一样。还穿貂皮，而
3: 且还要戴那帽子，也有貂皮的帽子。最讲究的貂皮帽子是海龙的帽子。你要常听相声，在我们作品里常提到海龙，都说人们他们谁知道什么叫海龙？海龙就是一种海獭的名字。最讲究的是银针海龙。什么叫银针海龙呢？这个它有三寸多长的银针，这个帽子做得了，价格在20多万。这帽子搁在远处，您站这儿看啊，离着2米，您瞧这个帽子是银色的啊，就跟雪的颜色一样。您走近了再看，这帽子其实是黑的，这叫最上层的银针海龙。而且这个银针海龙的帽子，不论顶卖，说这一顶多少钱多少钱没有，按分量标，比黄金都贵。比如说这帽子2斤，那您算2斤黄金得多少钱？啊，这东西值钱，海龙的帽子。而且清朝这个冬至之后，皇上短穿貂褂，文武大臣啊也得穿厚衣裳，夏天他们都戴帽子，戴着那叫凉帽。到了冬至一转，戴什么呀？戴大帽，两层，里边有一层衬帽，外边是自己的这顶子。当然，就是做官没换的，普通老百姓戴不起这种帽子。啊，清朝这些大官戴的帽子也讲究，分为红、蓝、白、金四个顶子。红顶子一品大员、一品官、二品官都是红顶子。就是您看过电视剧，他们那个帽子上面有一颗珠子是红的。一品大员、一品官上面那颗珠子是红宝石，这是一品官；二品官红珊瑚；三品官脑袋上面这个顶子是蓝的，蓝的是什么呢？青金石，青金石啊。四品官蓝宝石，然后再往下就是红顶子、蓝顶，然后是白顶，白顶子。五品官水晶。六品官砗磲，啊，砗磲你要常逛这武安市场，见过砗磲，特别的白，啊，雪白雪白，象牙是乳白色的砗磲。再往下就是金顶子，啊，都是黄金的顶子，啊，五品官、六品官、七品官就是黄金，再往下金门四金和衙门四金，啊，金门就是凹陷进去的。您看这个墓碑上刻的字，全都是金门。往里边凹，阳门是凸出来的。中国人崇拜这个传统，所以说阴门要比阳门高。一共到九品官，改换这些衣裳，这儿都换完了，我不就上一件陶裳，对不对？我不是不管啊，您这个陶裳，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而且来说，我也不少讨啊。您这讨了四个月的恩赏，我比您讨的多呀。到冬至交钱，我讨半年恩赏，半年的银子，其实有没有？和珅说瞎话，我得唬住你。他讨最多俩月，现在刘墉已经讨四个月，已经比他高了。那不行，我得说瞎话，先把他唬住，反正他不知道。我讨半年呢，您那个2万块到冬至了，我还讨不讨？你都讨完了，这都没有的事情。你去年教了我，考的少啊。刘墉过来，过来，您说什么？您意思趁着我考的少？对啊，我考半年的银子，你这才考四个月，我还考不考？那这样，一会儿我上金界，再考半年，那不就完了？哈哈，心说，这是气人呐！先说罗锅怎么一说不换、啊、这四个月银子不定你怎么绕到皇上呢，你把这四个月银子要下来了，一会儿上殿还敢讨半年的银子，拿你的多事多权，你吃不了兜着走。刘大人，您要是一会儿上殿还能讨下半年的银子来，就这样，我和珅半年做官不要俸禄，白干活，干嘛呀？把我这银子赏给八旗兵丁一块儿给。那可是你要讨不下来怎么办？啊，讨不下来，我刘墉做官半年不要俸禄，行，我半年不要俸禄无所谓，我家里有的是钱。刘大人，你要半年不要俸禄，你就饿死了。这
4: 对，
0: 我跟你赌命。要不然你是真混蛋啊？那何北元，那我要是讨下一年的，何深心说半年你也讨不下，你还一年的银子？你要讨下来一年的银子，刘北元，我何深一年做官不要俸，那行，我讨不下来，我刘墉做官一年不要俸，我啥没办法，行吗？行吧，俩人击掌为誓，请奏住那儿，刘文导喽。吴门卷帘招他请假皇宫，臣刘墉小板。玩的怎么每天都是他呀？你要干嘛呀？这是你有那么多事儿没有？宣刘墉回旨觐见。
5: 刘墉晃晃悠悠过来了，品级台这一跪，
0: 搁谁谁不好听，也就是刘墉啊，真拉下脸来。刘爱卿，觐见朕当有何奏章？启奏窝万岁，臣今日行走在地，见八旗兵丁，我知道八旗兵丁甚苦，衣锦遮体，请窝万岁龙椅天台，这我都会了。信这个，乾隆你又不是不知道刘墉是什么人，他好嚼嚼，又讨赏。我告诉你，刘墉。好四个月没赏了，再找不给下令，完了，也就是你，乾隆倒霉催，他非要跟刘墉理论理论，这么想家的心，你跟这种人讲理，那哪有理可讲啊？刘墉，让你当二没有太大。前天你来了，八旗兵丁甚苦，俩月没赏。昨儿你又来，八旗兵丁甚苦，俩月没赏。你刚当三天辅助，干嘛？今儿还来，三次了，有点烦了。头一次来，我给俩月，我给你的面子。二一三，我也给俩月，也给你的面子。干嘛？这你又来？哦，我还得给俩月。这加一块就半年的银子了，知道吗？
4: 谢主隆恩，
0: 怎么谢恩谢这么快啊？谢什么呀？您刚说了，赏给八旗兵半年的银子，我多再说了。您刚才说了，如果再赏俩月，就是赏给八旗兵半年的银子，不是。我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随口就这么一说，那不行，君无戏言。如果说皇上您说话不算，那以后我们说话都不算，皇上说算，要都不算，那就造反了。算可以算，人家矫情没用。行行行，听你依你的，半年就半年，臣谢主隆恩。怎么又谢恩呢？您刚才说了，赏给八旗兵一年的银子，我多再说了，您刚说半年就半年，半年再就上一个半年，那是多少？皇上说那是一年的银子，臣谢主隆恩。好，行。这更瓷实了是吧？那行了，我跟你掰扯呢。行，一年，走。我还想说一年就一年，我们为了这个，一年再就一年，那两年了。好，下令。把刘墉换了，回到朝房。昨天给房考下来了，一年的银子，您一年做官不要动，我回家。他走了，何氏心里这气，哪儿一年银子就没了，给八旗兵了，心里边不愿意。打这起，俩人这扣算是坐下了，
6: 越结越多，越结越大。我刚才说了，何氏不是傻子，他有一定的才学，他每天也在想。
0: 刘墉欺负我，我也是一品官，
6: 我凭什么受他欺负？我凭什么这么懦弱？ 因为我不如他。这点我知道，确实没他脑子快，但是我也是害人的人，我也是玩人的人呢，偶尔我们也逗哏呢，是不是啊？哪儿啊？你就欺负我，心里边想，表面上不能露出来。为什么官场他都有这种应酬，见了面都是您好您好您好，他老是这劲头。为什么呢？举拳难打笑脸人，人家客客气气，多大的仇恨，人有见面之情，就没有必要逼到绝路上。尤其是官场啊，刘大人何大人表面上看着没事儿，哎，可巧和珅啊赶上过生日，多大岁数了？39岁。过生日即便恨刘墉也得请他，39啊不算大寿，咱们中人讲究过整寿，你除了18岁成年啊，咱不算，再往后30、40、50、60，60呢更为大寿，70古稀之年更得过。39岁这不算大寿，周岁40那才算40大寿。和珅就琢磨，我得请客，请客我要按着39岁办，规模太小啊。这个请客像什么婚丧嫁娶过生日，大伙都参加过，需要随份子，我按大寿办，我可以多让他们随份子，我可以多捞一笔。我要按39办，我捞不了这么多，我今年啊就按40过，按大寿办。明年呢，我说我记错了，我还按40，再办一回。哎，这也行，就是这主意，谎报年龄，愣按40办啊。那请客吧，广撒英雄帖，来吧，哪位来了不都得随点礼啊？绫罗绸缎，金银细软，那是必须的，而且有的人他愿意呀、啊，尤其那些小官，何大人过生日正愁着巴结不上呢，请我们了，赶紧去赶紧去给随礼去。据说有这么一位啊，官不大，是个巡抚，花银子想求见和珅，50000两雪花银刚见到和喜儿，和珅的大管家，正好那机会来了，我们能谄媚一下，送礼吧。大伙都送礼，帖子当然也会发到刘墉这儿。刘墉一瞧了和珅过生日，40大寿，心说我了解他，哪40，39的蒙事来了。但是请我了，我不能不去，人有见面之情，送礼，咱们也送礼。刘墉过日子多细呀、啊，你让他花钱太难了。送什么呀？这次备厚礼。张成、刘安把自己俩管家叫来了，哎，中堂什么事儿？和珅过生日，咱们得备厚礼。哎，我现在就准备去，我买绫罗绸缎。不不，那太厚了。那个，依着您呢，这样送两根寿蜡。这都拿不出去手去，寿蜡怎么了？买那种站着字儿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吉祥话，这好事知道吧？
7: 别介说，中堂，我那我没脸跟您去，太丢人，怎么送去？
6: 礼单上写，人都拿礼单，过去送礼啊，这个官宦王府之间互相送，不是说直接递了来，只给礼单，然后东西搁到库房存着去。那礼单怎么写啊？上面写着寿蜡两只。你这我们这太丢人了，我们这个这送去礼单就一行字，分开写呀，寿蜡一只，寿蜡一只，这不就两行了吗？那这东西不还是两根蜡吗？那无所谓啊，只要显得多就行啊，对不对啊？你把字写大一点。哎呀，你赶紧听我话，送去送去，挺老早的。他把寿礼两根寿蜡，其实也不错，有吉祥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嘛，也送去了。
7: 和珅一瞧啊，心说刘墉啊刘墉啊，你有点太抠了吧，我过生日弄两根蜡，我外号叫蜡头，你不知道、啊、哎呀可气啊，其实也不错，你看人家是写着不如东海寿比南山，他就这人天天过日子戏，行了收下吧，他能送我两根蜡已经算不错了，这要是换旁人过生日，他一毛都不带拔的，瓷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毛，没有毛，哪儿啊？想从他身上找银子没戏。刘墉好的面子，送礼来了，留下吧，收下，吩咐手底下人告诉你们啊，等到我寿宴当天，寿堂上得点这两根了。刘墉送来的，我要不点，他回来肯定得跟我折来。哎，送这礼怎么不点呢？给我要回去。连这两根蜡都留不下，过日子太细，你知道吗？点上，哎，我知道知道。和珅就天天为自己这个大寿筹办。和珅也想了，我请了这么多的人来我们家吃饭，他们得随礼，我得捞一笔，这个不假。还有一点，我想啊，同着他们贺号，怎么叫贺号？过去人讲究，姓什么字什么，然后大伙儿得给我贺号。比如说您给我贺号叫金子，这是贺号啊，那何云伟贺号叫大拿啊，这都是贺号。李菁大眼儿啊，是吧？我师傅班主，这就属于贺号。那阵儿当官为宦的也讲究贺号啊，别人给送我一个好听的名字，以后就叫这个。他想了，谁给我贺号最合适？刘墉、刘世安都知道刘墉有学问啊，出语不凡，等到酒席宴前给我贺号，他肯定能给我想一好名字。就这主意，虽然说我们两人有矛盾，但是现在不能提，我还得用他。等到办大寿当天，刘墉来了，和珅赶紧出去迎接。为什么？一会儿得用人家贺号。来来来，刘中长，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来寿堂寿堂，坐坐坐坐，这儿都大排宴宴啊，小官不许往里边坐，到院里边。来来，刘中长，来来来，您一会儿有用，您坐这儿，您上去，别上座，你上座，不，来来来，我给您寿蜡去。哎呀，谢谢您，你太贵重了。没事没事，这我应该的应该的，这不算贵重。等您吧，等您五十大寿的时候，我再不再送您点别的，送您点好东西。当然了，您也未准到得了五十啊。我这大过生日，哎，这口场了，口场了啊！坐这吃吧。刘墉为了参加和珅的这个生日派对，头两天就没吃饭。饿着自己都不行了，躺在床上。每到吃饭，张成刘安来请中堂大人，这个您醒醒，这个咱得吃饭去了。不对不对，我再睡会儿，等一会儿，那个睡着了就不饿了。您咋没必要这么省？不行，我睡觉睡觉。那个过两天和珅过生日，我得吃他去。我吃他送两根蜡，我得吃回来。您没必要这样再饿死过去，又不是没饿死过去。你甭管了，甭管了。天天叫到点，该吃饭了，他睡觉，忍着，能不动就不动。您活动活动，不，动了会饿的。天天的不吃饭，可逮着机会了。上和珅府上来，厅堂五四的，好，鸡鸭鱼肉没有不吃的，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来来来，把这烤全羊递给我，哈哈的吃这个，大伙都看傻了。刘大人怎么了这是？啊，没事没事，就该吃吃，该喝喝。酒席宴前，和珅啊，瞧着刘墉，这么大一中堂，怎么这么没出息呢？刘中堂，刘中堂，我拦您一下，等会儿，不是我拦您，您稍微歇会儿，嘛呀？你说，你啊，你说什么事？今天我过生日，
6: 文武过关也都到齐了啊，我的亲朋好友也来了，我想劳烦您给我和珅贺号。来，何大人，您贺号让我来呀、啊，这是多大的光荣！您多受累吧。和珅很高兴，端着酒杯跟这儿站着。这刘墉客气，刘墉一瞧人家瞧得起咱，来得了。何大人您放心啊，我先敬您一杯。喝了一杯，我给你想一好名字，贺号，咱们得有学问，有深度。嗯，哎，何大人，我有两个字儿送给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什么字儿？您说吧。海山，海山，为什么叫海山？哎，你想啊，大海的海，希望您的胸襟像大海一样宽广。嗯，好字儿。那这山呢？希望您像高山一样雄伟。哎呀，刘大人真是有学问，一般人说不出这话，出语不凡。好，我谢谢您，谢谢您，您吃您的。哎哎，胖胖胖胖，吃饱了喝足了啊。刘墉也给和珅贺号了两个字，海山。和珅高兴，逮谁跟谁说，我以后叫海山啊，以后管我叫海山啊。刘墉吃饱了喝足了回府吧。和珅把刘墉亲自送到府门外啊，刘大人啊，谢谢您，您今儿给我贺号啊，没什么，您就记住了，你叫海山就行了。把刘墉送走了，和珅还美呢，晃悠悠往回走，走到寿堂这儿，抬眼一瞧，缺德的罗锅，他骂我，怎么呢？他骂我是辣头，你瞧他送这俩瘦辣呀，点的都没了，这边就剩下一个海，这边就剩下一个山。前文书咱们说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哦，海山，我还是辣头。这个刘墉啊，太可气了啊！这阵还过来一个巡抚啊。
8: 北京时间4点整，
6: 这海山挺好，不好，海山是辣头。这个刘墉办事就缺德，人过生日挺高兴，你说点好听的不行，哎呀，净说这个损德的话，说出来了和珅能高兴吗？记在心里边，这仇就结下了，又多一疙瘩。行了行了，大伙都散了吧，我也不高兴，走走走回去吧，明儿还上朝呢。每天啊早上起来得上朝，提到这上朝咱们得说刘墉。刘墉是一清官，每天上朝准头一个到，头一个到朝房，坐着他这个品级的大轿奔朝房上朝。那那位说了甭问，肯定是因为啊刘墉的轿子好，还有一点，抬他这四个轿夫年轻力壮，撒脚如飞，跑得快，所以说他第一个到朝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和珅啊跟这个刘墉的府奔上朝奔东华门走，这个距离差不了太多。但是为什么刘墉总第一个到呢？您那种猜测不对，不是说轿夫特壮轿子特好，没有，别人的抬轿20多岁，刘墉这轿夫啊岁数稍微的大了一点，最大的84，最小的呢73。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抬刘墉？这里边有个前因，他爸爸刘通训就是当中丞。你想这四个轿夫这么大岁数，年轻的时候是抬他爸爸刘通训的，刘通训临死之前把刘墉叫来，我告诉你，是吧，这四个轿夫抬了为父一辈子，我现在死了你不能说不用他们，你不用他们，他们吃谁，对不对？我死了之后你还得用他们，不许辞退他们，许他们说不干，不许你不用。所以说刘墉还用这四个人，可是你爸爸的意思是你不能辞退他，但你别让他抬了。你他这么大岁你还让他抬， 如把他辞退了呢。这四个人店走他还不让走，不行，留着抬我。大的84，小的73，四个老头抬着他，天天的抬着他。刘墉这人是能救活就救活，能省则省，鸡贼到了极限。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把这四个人辞退，而且我告诉你，他那轿子都是他爸爸年轻时候做的，那轿子年深日久，那轿杠折了，折了怎么办？没事，绑根扁担啊，轿帘破了没事，来补丁。一品大员中堂的轿子上面都是补丁，而且有一回更甚者啊，这个哎轿底掉了，这你就没办法再改了。刘墉有主意，找一八仙桌子，破桌子，四腿朝上，给绑好了，接着坐。你想想，四个老头儿这么大岁数，这轿子还老往上加分量，他抬得动吗？他受不了。这四个人不惦着干了，但是知道说了他也不同意。四个老头跟屋里商量，咱那中堂大人说说去，说话都哆嗦了。这是啊，他岁数大的脑袋摇啊，这咱得说，咱抬不了啊，谁说去呀？大哥您去吧。行，我说去，我说去，您等着我的好消息啊！我跟他说，咱四个人岁数太大，抬不了，我去啊，我去说去，我去说去。他光说去，他原地不动，他想动啊，但实在是走不动，慢悠悠的。就现在的话，2个钟头才走到刘墉那屋。来来来，您也进来进来。四个人进来了，刘墉跟这坐着，给中堂请安，给爷请安，给爷请安，给中堂请安。刘墉看书呀，你们四人来了有事儿吗？回中堂，在您面前我们不敢说岁数大啊，可是您看我了吗？今年都84了，我这最小的小兄弟都73了，哥俩岁数有点高，哈哈，这个而且俩人都在坎儿上。我怕，我要万一闯不过去呢，以后就不能伺候您了，孝敬不了您了。哦，什么意思？你看我们四个人呢，最小的都73了，那哥俩也快80了，天天的抬着您啊，上朝啊，出去办事啊，这个我们不是抬不动啊，可是我们这腿有点不行了。他走道他都不听使唤，他腿软呢，摔着我们没关系啊，要是把您中堂大人给摔着了那怎么办？您是金枝玉叶，您那个贵体可不能摔着，所以说呢我们这儿想跟您告假，告假，我们回家了，回家抱孙子。哦，这么回事，行吧，你们四个人先下去，一会儿啊，我传口谕，好吧？哎，得嘞，得嘞，谢中的，谢中的，谢中的。四老头高高兴兴的出来了，这老大还谝呢，看见了，还是我，让你们去都不去吧？去说早就准假了，还得是我吧？岁数大，姜是老的辣，知道吗？一会儿中堂下口谕，咱们就回家了。给人子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大管家张成刘安俩人来了啊，拿着一条中堂口谕啊，传中的口谕。有人高兴，听着，这就让他回家了。传中的口谕，四位轿夫年纪老迈。

成多大的官，只能做四人台的小轿。这个出了京上外地办事去，坐八抬大轿，因为路程也远，走得也快也方便。而且来说呢，不同品级有不同品级的轿子。刘墉这轿子特别，跟别人那都不一样。让八仙桌子当轿底，那能一样吗？这四位还是走不了，留着吧，继续抬吧。那可是为什么四老头抬，刘墉还会每天头一个到朝房呢？刘墉有的说，几点钟上朝？更天。一般来说，你像他们家跟和珅家到东华门的这个距离差不了太多。人和珅四更天起床，好歹收拾收拾，然后呢，这个喝点茶，吃点东西，上朝。刘墉不去。刘墉啊，说现在的话，吃完晚上饭，吃完了晚饭，张成六官，打水洗脸漱口，洗完脸漱完口，把头都梳好了。张成六官，顺轿上朝。总长，这刚定更天，刚七点来钟，定更天七点到九点，七点来钟。上朝五更天才上，废话，我不知道五更天上朝，你不知道咱四个轿夫岁数大了，咱这叫笨鸟先飞，我提前等着去，懂吗？顺轿上朝，定更天吃完晚饭七点多钟他就出来，坐着轿子奔东华门。为什么每天大臣们上朝都得走东华门？这有个好彩头，这叫紫气东来。所以说所有的大臣都得经过东华门上朝，那个有点儿，五点钟上朝东华门才开。你到这一瞧，这大门大极了，上都是门钉。一般的这个皇宫的门钉啊，都是这个981个门钉。一般来说，你看这个老百姓家的门上面没有门钉，要不怎么叫白钉呢？那就这么讲啊，白钉。东华门是72个门钉啊，比这个别的大门要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门是给文武过关预备的，他们出入不是皇上出入，所以说比那个981个要少。东华门大门关着呢，四个轿夫抬到东华门这儿，头来有引着轿的，这叫引马呀。这个张成六安在头来，速轿，轿子停住，跟踪的回。东华门大门还没开呢，没开没关系，轿子打杵。什么叫打杵？把这轿子支上，这叫打杵。过去那个道是甬路，中间一趟道，边上都是沟啊，边上两趟沟走行人的，只有骑马和坐轿子走上面甬路啊。轿子打杵，轿子支着，支好了，他呢跟轿子里边冲盹，这么大一钟头睡野觉，天天的露宿街头，你这玩意儿都新鲜，他这玩意儿，他这里边睡觉。张成六官，您这歇会儿吧。俩大管家带着四个老头在底下沟里边躺边儿。你想想，中堂府里边这四个轿夫，两个大管家，一个钟头在街上。街上躺着你还要不要脸了，人都让你丢干净了。他天天如此上东华门这儿睡觉来，在轿子里睡。哎，这一天睡过了，东华门这大门已经开了，可以上朝了。他每天都是头一个，然后抬着轿子进去了。张成六安太累了，今儿没起来啊，睡过了。门开了，轿子没往里走，他在甬路这横着，这轿子还横着停，把这个甬路都给挡住了，别人你过不去。打远处来了一乘轿子，来别人的轿子都好办，来了之后，哎，刘中呢，您上朝了，别睡了啊。哦，这就上朝了。今儿来这轿子个别，和珅的轿子，和珅管你那个头了和喜儿，打得气势风腾，在头里当银马。和珅坐着轿子，四个轿夫年轻力壮，20多岁大小伙子，那撒脚如飞啊。
这四教父也可气。

0: 仗着这个和珅的权势，天天欺负人啊！太李怀一包能打砸的琉球的，这么四个人，您记住了，说书凡是书里边有坏人都这名字。太李怀一包能打砸的琉球的四个人抬着轿子，和珅里边坐着，抬着抬着，忽然间喝起喊住轿，轿子停住了。哎，兄长，头里有一轿子，把咱这个去路给挡上了，咱进不去啊，没办法上朝。和珅在轿子里听着，啊，谁呀、啊？谁的轿子？我瞧见了啊，兄长，去。
1: 何其往前走两步，离那轿子有一段距离，没到跟前看，走两步瞧出来，
2: 跟踪那回，刘墉刘大人的轿子，
1: 刘墉的轿子，
2: 他跟那停着呢，对。看准了，准是刘墉的嘛，没错，他那轿子跟别人轿子不一样，一眼就能瞧出来，他那属于非法改装的
1: 啊，
2: 他那轿子改装过，你看除了补丁就是补丁，而且那底下有一八千桌子呢
1: 啊，
2: 轿秤是扁的，你这玩意儿，他的轿子跟那停着，咱过不去，过不去呀、啊、我要不把他，是我估计他是不是在里边睡着了，把他叫醒了，不要撞啊，什么撞撞过去，
0: 四轿夫不管的，一听怎么着，我们本家大人发话了，让我撞，好撞，撒脚如飞啊往前走，都得听这头一个，站头一个，这个这个名词，这叫什么叫，这叫洋洋得意，他是第一位的，所有后边的人都得听他的，大人既然发话了，他过去撞，后边的人才敢撞，洋洋得意。您想，他在头一个，抬着轿子啊，什么头里都能看得见，而且他在街上走，大伙都能瞧得见他，头一个。二一个这个呢，叫不准放屁。为什么呢？你后边是轿帘啊，你是轿帘，你抬着轿子，后边是轿帘，你没事老放屁，到这儿一看，中上死了。对不对？窒息了，那行不行？哎，第三个叫什么呢？叫抬轿面壁。怎么着？你想他看着净是轿子后边事儿，什么也看不见，就在这儿待着，净剩面壁了。最后一个，这老四叫多走二里地。头来这想转弯，他就转了，他不知道，他得哎呀，走，
1: 多走二里地。
0: 头来这撞，后头才敢撞。太累坏，跑了带道，撞，撒脚如飞到跟前，当就撞了。刘墉那个轿子不用撞，一咳嗽就散了，那必须要轻拿轻放，咣这一撞，由打甬路以上把轿子给撞翻了。和珅过去了，这一撞他有响动啊。边上沟里边躺着张成龙，哎呦哎呦哎呦，轿子怎么倒了，起来呀，四轿夫起来起来，抬，把轿子扶起来扶起来，四个老头抬不动，搭把手啊，搭把手，把轿子扶起来了，把轿帘掀，中堂，哎呦，中堂呢，怎么中堂丢了呢，看那边沟里边，刘墉前，我这儿呢，我这儿呢，中堂您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谁撞咱们轿子，谁撞的，赶紧张成刘安给我瞧瞧去，瞧瞧去。张成刘安手打着凉棚一瞧，气死风灯上面有字儿，写着和徽中呢，和珅和的人，好你个和珅啊，敢撞我轿子，哎呀甭问，敢撞轿那手底下人不敢，肯定是你出的主意，狗仗人势的东西，哎呀，撞我轿子，等着一会儿咱俩朝房见。我听说这四个小子抬轿子也不是好东西，平常老欺压良民，我也得治治他们。行，上朝，来，顺轿上朝。他往轿子上走，垫着上轿，四个轿夫站在旁边，我回中堂，轿子坐不了了。怎么坐不了？轿底掉了。这底掉了，对，没事，我进去，我在里边跟你们走。
2: 中堂改了跑汉船的了，改小车会了啊。四六步他风流啊，这你还做什么大劲呢？你就走着去不就完了吗？不行，还在里边跟着走。紧接着后边文武过关的轿子都到了，文武过关的后头一瞧，这轿子怎么跟我们这不一样啊？别的轿子底下是平的，这轿子有腿。不行啊，这十一路这玩意儿。好好好，走走走，跟着吧。大伙儿都下了轿，朝房里边上朝。刘墉看见和珅没搭理他，先说你撞我的轿子，我们家的宝贝啊，让你给撞坏了。轿夫也可气，敢撞中上的轿子，我得想办法惩治一下和珅，惩治一下轿夫。上朝吧，这儿都挺好。散了朝了，刘墉过来了，双手一抱拳冲和珅：何崩他。和珅一听这个笑就发毛啊，哎呦，刘中堂，刘大人，您干嘛呀？架得小心，心说我撞了他的轿子准跟我没完。韩中堂，我跟您商量点事，你站好了说话行吗？刘中堂，您这么大官，我想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借您轿子用。和珅心说怎么着，完了吧，撞了他轿子找我借轿子，这不是借轿，我还不了解刘墉，就是讹我，碰瓷儿这叫，我还不懂这个，借轿子借给他准回不来，心里就不高兴。哎，这个嘴里要说什么，还没等他说话，刘墉先说话，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家里边办喜事，行不去，我开始说不去，可是后来一想怕人家说什么，刘墉刘世安当了中堂，乍穿新鞋高抬脚，一不登天不认老乡亲，你看他当了官了，我们请他请不来了，我一琢磨我得去，可是如果我去吧路程又远，我那破轿子被您撞完了他也坐不了了。和珅心说他知道是我撞了，也坐不了了，我这四个轿夫也不行，岁数太大了，所以说找您借轿子，我还想了坐别人的轿子不合适，您说找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借轿子，他们是王爷品级的，我呢是中堂，我一说坐您的轿子最合适，可是这而且呢我跟您说我还连轿夫一块借。和珅一听高兴，太好了太好了，你说啊，他要是光借轿子他许不还我，你要连轿夫一块借，你不能说把我轿夫也扣下吧，他肯定得把轿子给我抬下回来，你不能说把轿子留下把轿夫轰回来，不像话。哦，要是这样的话那行，刘中堂多的用，明天就用，明儿一早得嘞，您放心，头天亮我就让他们去，您甭管了，回来我跟他们说，那得了，我多谢您了。刘墉回府了，刘墉这就是憋着玩人，他准备惩治一下这四个轿夫。和珅回府，胎里坏一包能，嘎杂的刘球的四个人叫来了，还给中堂请安。来了，跟你们说点事儿啊，明天你们得辛苦一趟啊。我们辛苦上哪儿？刘墉找我借轿子，我连轿夫一块借，有远房亲戚抬着去一趟。哎得嘞，中堂您说了，只要您扔了我们就去。嗯，跟您可说好了啊，明儿个去了。刘墉这个人可不好对付，你们最好别招他，因为什么呢，我每天招他都没有好下场，你要招他我估计你们肯定是对付不来，如果说呀他给你们饭吃你们就吃，如果说不给饭不需要啊，如果说他给银子拿着，如果说不给银子不需要，回来我给你们，我单赏你们钱，别惹他，他流风狗不好惹，知道吗？他逮谁咬谁。哎得了，我们知道了，你知道刘大人这脾气，来一早去啊，甭等天亮啊，甭等鸡叫你们就去。哎，四个轿夫嘱咐完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四个轿夫没等天亮穿好了衣裳 抬着和珅这绿泥大轿奔刘墉的府宅，来到门口一敲门，家里人还没起呢，大管家张成刘安赶紧穿好衣服出来，一瞧，哎呦嚯，您哥四
3: 啊，这刘的人他们和的人借轿子，我们四个轿夫啊，这个把轿子抬来了，怕给您耽误事儿，今儿来的早，
2: 嚯，这也太早了，他哥四个受累，哥四个受累啊，我跟我们中堂说去，我找他去，
3: 奔里边给刘墉回禀。
2: 刘墉啊起得挺早，他就憋着这四个人了，屋里待着，看看书写字，张成刘安进来了，啊，中堂跟您回，这个外边和府的轿子到了啊，四个轿夫来了，说一会儿您有事儿，人家来的挺早。哦，来了，请进来吧。啊，
3: 中堂，不是，那个和的人没来，
2: 就是四个轿夫。是啊，请进来吧。
3: 轿夫也请。
2: 对啊，人家得受累，把人请进来。
3: 要害人，脱下了。
2: 四位来吧，我们中堂有请。四轿夫都傻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哎，二位大管家，我们中堂没来，就我四个人来的。
2: 是啊，我们大人说了，就请你们四人。那合适吗？来来来，进来进来。
3: 四个人请进来。
2: 到了屋里边，刘墉跟这坐着呢。哟，哥四个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坐坐坐坐坐。
3: 哎，中堂您在，哪有我们坐的资格？
2: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们哥几个还受累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坐，甭客气，来来来坐坐。
3: 哥四个坐下了。刘墉问话：你们哥四个得辛苦，
2: 都是何大人府里的轿夫啊。
3: 他们站起来，跟中堂回：是是是。
2: 来来来，坐坐坐，这个都是哪儿的人？
3: 他们站起来，那个我们哥俩是涿州的，他们哥俩是良乡的。
2: 来来来，坐坐坐，这个都多大？
3: 那个我28，他26，他23，24。
2: 来来来，坐坐坐，这个一会儿啊，抬我上上亲戚家。何大人跟你们都说了吗？
3: 何大人都说了。
2: 来来来，坐坐坐。
3: 跟中堂回，我们站着吧，坐着比站着还累，老这一帽一帽的受不了
2: 啊。没事没事，哎，问你们哥四个吃饭了吗？
3: 这话多损德，
2: 天还没亮人家吃饭。但是哥四个谁也不敢原因，和珅嘱咐的好，给饭就吃，不给饭不能要，你说没吃这怎么要？谁也支支吾吾不敢说话，
3: 胎里坏，脑子快，会说话，站起来，跟中堂回，
2: 那个早饭吧，没吃多少，
3: 午饭没吃，
2: 反正吃也行，不吃也行。刘墉说：“这是人话吗？什么叫吃也行，不吃也行？就问你们吃没吃？
3: 壮胆子，
4: 回中堂，我没吃
2: 啊，这不就完了吗？没吃，一会儿受累还得拉着我，那哪行去？不能饿一顿啊！没吃，我给安排饭去。
4: 别，中堂大人，
2: 你甭管甭管，我去安排饭去，家常饭行吗？
3: 哎呀，太行了，随便有放渣粥，然后来窝头就行，来口咸菜。”
2: 哪能吃那个没营养，烙饼炖肉怎么样？
4: 哟，中堂您太好太好。
3: 张成在旁边，你们叫倒霉。
2: 我们中堂不是那人呢，你以为在何府呢？这是刘府啊，分罗殿一般的。你们等着等着，我给你安排饭去。
3: 刘墉偷偷的看了张成一眼，从那一挤个眼，张成在乐，也是看乐吧。刘墉奔后厨，来了后厨，他这厨师长姓什么？姓刘，叫刘顺。您说谁们家的中堂上厨房去，他就愣去，敲这桌子。
2: 哟，中堂您来了，来来来来，您怎么上这？我们这地儿怪脏的。怎么样， 你看看，这个刘叔，
5: 跟您会，您说有什么事儿？那个吃点什么？
2: 问你会做饭吗？刘世新说这是人话吗？我厨师长不会做饭，我上这干嘛来了？
5: 在中堂面前，不敢说会。啊，
2: 会不会做？
5: 还能鼓捣俩。嗯，
2: 做的饭人能吃吗？我做饭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5: 心里话都不敢说。我不知道人能不能吃，反正每天您吃的饭都是我。
2: 行，不愧是我府里的人啊，出语惊人啊。好好好好，会做吧？
5: 反正都能鼓捣俩。您说吧，您让我做什么？
2: 家常饭。
5: 家常饭您说做什么？能弄俩
2: 烙饼炖肉会。
5: 刘顺心说，
2: 切，哪的事儿，鲍鱼鱼翅咱都能做，
5: 烙饼炖肉那叫会中呢。能做。
2: 哦，
5: 不过中呢，您这个要炖多少斤肉？
2: 八斤。
5: 哦，炖八斤肉能炖。咱府里有现成，是牛肉是羊肉是猪肉？
2: 牛肉。
5: 牛肉瓷儿。行，八斤牛肉能炖。
2: 哦，那我问你啊，炖八斤肉用得了十斤盐吗？
5: 钟声，您这么开玩笑吗？
2: 八斤肉用十斤盐，这盐炖肉是肉炖盐啊？
5: 搁不了十斤盐。
2: 哦，搁不了十斤盐，那行，那就搁十斤，
5: 搁十斤盐炖肉。
2: 对，甭废话，让你怎么炖就怎么炖。
5: 哦，搁十斤盐炖肉。
2: 行行，问你，这个一会儿炖肉的时候啊，别拿水炖，是拿水拿什么炖？酱油。拿酱油炖。
5: 拿酱油炖肉。
2: 对啊，拿两桶酱油直接炖，我口重。你口味太重，十斤盐两桶酱油炖八斤肉。那行，那这饼怎么烙
5: 饼啊？
2: 八斤面烙饼。
5: 哎，行，
2: 每张饼一斤，一斤面烙一张，这个一张饼各二斤盐。
5: 哎呦，东南，您这给谁吃啊？我这有仙鹤顶上红，直接吃这个吧，别费这劲了。
2: 好家伙，十斤盐炖肉，腌肉也用不了那么些的。
5: 你甭管，
2: 让你这么做就这么做。哎，听您的。
5: 后厨忙活，炖肉一会儿功夫就炖得了。哎，刘顺呢，惦着拿筷子扎着这肉，看他熟没熟。拿筷子往锅里边这么一和，哗啦哗啦，盐粒儿全。好家伙！好家伙，嘎啦嘎啦，
2: 烙饼吧，饼烙得了，一张一张的搁小钱里，头一张搁里边还好一点，二一张搁里边当当的，大盐块当当。
5: 哎呀，这东西，好家伙，饼也烙得了，肉也炖得了。刘墉过来了，
2: 走了吧，
5: 走了，这个您可以拿走害人了。
2: 去去去。八斤肉盛四碗，每人一碗啊，把那肉捡出来啊，别盛那盐了就啊，这个回来他们发现，多盛点汤啊，来点汤，
5: 酱油都拧上，你想酱油把水蒸发了，那东西能好得了吗？
2: 啊，盛四碗，不错，把这饼端着，走走走，跟我走。
5: 哥四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个轿夫跟着坐着还等着饭呢，烙饼炖肉好事儿，一会儿端上来了，小钱儿往这一搁，里边的这烙得这当当的饼，盖上一块漆布，四碗肉，四个人面前一人一碗，
2: 嚯，肉炖不错，
5: 香，嘿，
3: 色儿重点不错不错，挺好。哎，东厂谢谢您，谢谢您。你看我们在河南人府里，天天就是帮我们那窝头。你看在您这烙饼炖肉，
2: 别客气了，来吧，吃吧吃吧。这一人一碗，吃，我们都吃完了，没事，来。
3: 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来，还得坏嘴馋，拿这块，等我先来一块，我尝尝。肉进了嘴也没嚼，跟着横着。他一听不是咸了，太咸了就是苦，把嘴闭着冲刘墉使劲儿，直接把这块肉就咽下去了。你包能在旁边看，你说你有出息没有？何府的脸都让你丢开，肉好吃至于这样吗？刘队，刘队，您见笑了，你看他没出息，丢我们河南人脸，吃块肉至于吗？是人刘府肉好吃，你也不至于这样丢人现世。胎里坏多坏，心说这肉它不好吃，我本来想告你的，你不说我没出息吗？我不愿意。你包能问他是不是肉好吃？
2: 嗯，我来一块
3: 夹下来，想吐，看刘墉这看着，他比这个胎里坏胆大，他敢拿牙嚼，一嚼这肉嘎啦嘎啦，跟冰糖似的，嘎啦嘎啦响。旁边那俩说：“嚯，这肉怎么里边嘎啦嘎啦响？”啊，你们俩也吃，得嘞得嘞。这俩人汤汤吃这肉，全是这馅儿。每个人吃了一块，把筷子跟碗都放下。这四个人冲这碗肉掉馅儿，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怎么弄出来的？这东西这是炖肉吗？这个刘墉过来了，
2: 别客气，光看怎么吃啊！来来来，吃，把这汤都得喝了啊！
3: 刘队，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2: 说什么事儿？没事，说。
3: 哎，这肉有点咸了，肉咸了，你们傻光吃肉不咸吗？那主食的饼呢？就饼啊，还是中堂有学问啊，人家说的话出语惊人啊。对呀，肉咸就饼啊。小巧儿布一掀开，把这饼拿去。
2: 一般的饼拿起来就搭了下来了，饼没有支棱着，哗，飞盘儿，换一张，也这样，别蹬别蹬，一人两张，啊，拿这饼卷肉，
3: 饼搁上，往桌子上一放，搭，肉一块一块夹出来都摆好了，来我卷，
2: 呀，怎么裂了？
3: 夹着吃吧，汤汤一口，
6: 哇，饼比肉还鲜呢，
2: 吃吃，谁不许剩啊，剩东西我宰了他，
3: 一封大街
2: 吃都吃，
3: 汤汤汤把那肉跟那饼全吃了，
2: 那还有汤呢，把汤喝了，不够锅里还有，给盛去，不要了，中央怎么样啊？
3: 不是，
2: 咸吗？
3: 不咸，好死我了啊！
2: 吃饱喝足了，走，抬我出去，给我们喝口水，别喝水，走。
3: 抬刘墉，什么上亲戚家去？围着北京城转圈，打早上起来，刘墉也不吃饭，也不许行，拉着我跑。一直跑到夜里擦了黑，把刘墉抬了，吃了这么咸的东西不让喝水，还得跑，还得出汗，走慢了还不行。你想他让张成刘安俩人骑着马，他有这个权利啊，
2: 这太后封的，在这个京城里边可以骑马，头里当银马，然后这个轿子得跟马的速度一样。
7: 哎，四个人累的，又累又渴又齁的慌，
2: 俩人这都没法说话呀，这嗓子都不行了。把他送回家，这四个人抬着轿子撒脚如飞就回府了，一边往府里走一边擦着汗。过去清朝人头了呀剃头，后边留大辫子，拿手这么一擦汗，头发全掉了。四个秃瓢太闲了，抠了只掉毛。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一回就改了。跑回和府把轿子放下，见和珅，啊，四人回来了，在这待着怎么样？说不出话。哎呀，赶紧给倒水倒水，
7: 喝水，缓过来。四个人一人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这么说，
2: 我这个接门说不了整句的都，
7: 把这前前后后啊这些所有的事儿，四个轿夫哭着诉说天情。
2: 和珅也纳闷，这四个人抬个轿子怎么成这样了？把这事儿一说完了，和珅大大的不悦。
7: 好你个刘墉啊，常言说得好，打狗看主人，这还不是狗，这是我的轿夫啊，找我借轿子借给你，轿夫我都安排好了，我给钱我给饭吃，四个大小伙子让你给整成这样，这是人干的事儿？再者说你这么大的中堂，跟他们手底下人置这个气干嘛呀？你等着刘墉，我早晚哎得想个主意把你给玩了，又结一疙瘩。和珅不高兴，等着吧啊，你赶紧吧，你们自个儿休息吧，我有办法啊。
8: 哎，中堂，我们歇
2: 去吧，去不去吧，明儿早还上朝呢。
8: 我们歇一天行吗？
2: 行吧行吧行吧，下去吧下去吧。
7: 和珅也心疼手底下人，四个轿夫下去，
2: 但是和珅可记着这事儿。
7: 刘墉，好啊你，我想主意，我得想办法。
2: 转过天来，和珅啊，
7: 府里边有的是轿夫，抬着他的轿子，抬着上朝。
2: 哎，今天呢，出了个意外，每天头一个到朝房的是刘墉，今天呢，刘墉迟到了。
7: 晚了，家里来了几个老乡啊，就山东啊闹旱灾，他老家是山东的，老乡来求他来了。哎，这个您看我这儿闹灾了，过得不好，这个想找您这儿找个活干。
2: 行吧，留下吧，留下留下，
7: 跟这几个老乡说话。所以说呢他就晚了，再等顺轿上朝，朝房里边的人都已经来的差不多了。都谁呀？和珅到了，包括说几位亲王，皇上的哥们兄弟，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都到齐了，文武过关，跟这聊天的啊，闭目养神的，喝茶的，干什么都有。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是三位亲王，七王八王做人很圆滑，九王爷不一样，大胖子，做人啊见棱见角，而且脾气最暴，性如烈火啊，说话也直啊。他每天坐的位置跟别人坐的位置都不一样，别人坐一小凳就完了，他呢是一把特大号的圈椅，因为他太胖啊，他坐这圈椅比别人都大。海南黄花梨的圈椅啊，一坐，怎么着，人都来齐了吗？问人来齐了吗？刘墉罗锅没来，王也没发现。和珅一瞧机会来了，让你治我轿夫，我跟这王爷跟前啊，我给你打小报告。王爷，回您话，都差不多了，罗锅没来啊，罗锅没来。说着话，王爷站起来了，王爷一站起来，圈儿也站起来了。
2: 和珅赶紧过来了，来着圈椅，马上站起来了。罗锅怎么没来呀、啊？和珅一哈腰，回王爷，罗锅来不了这么早，他在家给媳妇捶腿呢。给媳妇捶腿呢。他们俩跟这说话，正这功夫，刘墉来了，到了。到了这个朝房门口这儿，上台阶儿，眼瞅着要推门了，就听见王爷那儿：“罗锅怎么没来呀？”啊，九王爷一听声音知道，王爷喊我叫罗锅，我也就忍了吧。紧接着听和珅那儿：“罗锅来不了这么早。”你和珅什么东西，敢叫我罗锅？我先不进去，我听听。刘墉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好听贼话啊。往后退一步，站在台阶儿往里听。和珅这又说了，他来不了这么早，他在家给媳妇捶腿，那意思说他怕媳妇啊，给媳妇捶腿的。俩人这说话，好你和珅，说我这个话，说我怕媳妇。想到这儿脚步加重，他这么一跺，而且连带着咳嗽，和珅一个又话，来了来了，刘墉来了啊，罗锅来了。心说你看多悬，差一点你说这前脚进来听见多麻烦，刘墉也不好惹呀，而且听见之后他主要是尴尬。刘墉迈步进来了，和珅瞧见他，把脸扭过去了啊，看墙上那画，就为了躲他。刘墉一瞧，你怎么着不理我？不理我，等着一会儿我理你。哎，各位各位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七王爷给您请安，八王爷给您请安，哟，九王爷给您请安。和珅没扭脸，背对着刘墉过来了。哎，给何中堂也请最后一个安。和珅心说：“这是人话吗？什么叫请最后一个安？我没日子活了是吧？我这就要死。信这你就别理他了。刘墉是什么？你非跟他掰着这干嘛？”刘中堂，今儿您来晚了。他问他这个，你别问他，你别理他就完了。他非呀，今儿您来晚了
9: 啊？是，
2: 可不嘛，来晚了。在家给媳妇捶腿呢。哦，都听见了。哎呀，听见也没事儿。和珅心说，怎么着都是中堂，我还怕你？听见就听见，听见了听见，我还有别的说呢。哼，想着想着想出来一主意，刘中堂，这个今儿来晚了，我估计在家写折子呢吧。啊，写折子准备参人吧，您当这个官儿跟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个士了啊，是个大学士，兵部尚书，甭管当，您是御史啊，左都御史。什么叫御史？御史就是言官啊，这一辈子就指着参人活着呢，今儿个参文，明儿个参武，准是在家写折子准备参人吧。您瞧瞧这朝房里边文武过关，您看看是谁贪了赃了，谁受了贿了，文官贪赃，武将受贿，准备参谁呢？写折子呢吧。和珅啊，这是拉着大伙打刘墉，说你爱参人，一提到这个大伙都得骂刘墉，哎，这个刘墉不是东西啊，同朝为官你老参我们干嘛，大伙得骂他。和珅是为了给他找骂。刘墉心说，给我找骂我还能不懂吗？抬起头来一瞧，四周这个环境大伙都怒视，心说这个骂我不能受，这跟吃菜一样，我不吃我得给他布出去。何大人您说什么？我说您惦着参谁呀？瞧您说的，何大人我是那样吗？您说我参文参武，最近一个来月我参人了吗？没有吧，还真没有。刘墉啊，最近一个来月真没参人，为什么？这有个原因，他手底下大管家张成刘安跟他说了，中堂大人爷，我跟您说，
7: 咱们的人缘已经快走尽了。您不能再这样，我们上街都没人理我们。您是又鸡贼还逮谁参谁，这哪行去？您啊，消停消停，咱们歇歇，先别参人，也没什么大事儿。哎，行，我知道了。他也知道我最近的人缘已经很次了，所以说这一个来月没参人，而且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他正在调查一个案件，证据还不足，要足了他也就参了。正可巧今天和珅提这事儿，哎，我这一个来月我参人了吗？我参文参武了，我谁也没参吧？要到这儿打住了也就完了。和珅还问，还真是，这一个来月他还真没参人啊。他说为什么呢？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给忘了，我忘了。你看，今儿个和人一提醒，我把这茬想起来，一会儿啊就得参俩。各位啊，文官武将都盯住了啊，不定参谁。今儿和人提醒，我得参俩。和珅抬头巡视一下四周，所有的眼神转向他，心说这和珅太可气了，人家忘了你提醒干嘛？你急这醒他想起来了，今儿准备参人。和珅心说怎么着，这是给我找吗？这个嘛我也不能受，我也得给他布出去。哈哈哈哈，刘大人，您瞧您说的，看我们这个在座的您脸上也无光啊，我们都是官卑职小啊，呵呵，您啊也就是欺负小官，大官您敢参吗？对不对？哼，刘墉站起来了，不爱听。何大人，你说，大清朝，你随便摘，多大的官摘出来一个，没有刘墉不敢参的。您这话说的忒大了，还没有您不敢参的。我说这一个人，您就为什么敢参？不可能，没有我不敢参的。哎，那你要是不敢参怎么办？我刘墉磕头拜你和珅为老师。哎，那行，如果说我说这人你敢参，我和珅给你磕头拜你为老师，行吗？行。俩人就说话，吵吵，酒完了听见，来，干嘛呢？刘墉过来了，跟王爷说这事儿。你干嘛呢？这吵什么呢？曹防离着金殿那么近，你们不知道？万岁已经升座金銮殿了，一会儿惊了驾，你们担我担。王爷，我跟您说，刘墉，你快，你说什么事？嚷什么呢？两个中堂大喊大叫的，怎么那么不尊品呢？王爷说这话就是骂人，他已然非常的恶毒了。你怎么这么不尊品呢？到头刘墉赶紧过来，王爷我跟您说吧，啊，我刚才我跟何大人我们两个人打赌，他说满朝的文武这个有一个我不敢参，我说我不能，我都敢参，没有我不敢参的。然后我说了我要敢参怎么办，他说你要敢参我拜你为师，我说了好，我要不敢参我拜你为师。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个人吵起来了。哦，因为这个事儿啊。行，来吧，我给你们两个人做保。这什么人性的事儿？刘墉的本意就是，王爷，我跟您说了，说完这事儿以后呢，你呢给我们劝开，等，别整，一会儿上朝还得办正事儿，干嘛呀？还参这个参那个，算了，这事儿要是七王爷八王爷，就得给劝开。九王爷脾气最暴，性如烈火，而且最大的特点，好看打架的。刘墉是瞎了心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九王，您说怎么办？来吧，我给你们做保。刘墉心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怎么还给我们做保呢？我们这快打起来，你怎么火上浇油呢？”那什么，九王爷，您保您一个人是保我们俩吗？那意思又给他台阶儿，您一个人您保不了我们俩人，得了，算了，就完了。对不对？刘墉也犯愁。刘墉心说：“和珅不是好惹的。”他真说出来这么一问：“九王爷，你敢参吗？”皇上兄弟，你参来我看看，那不麻烦了吗？您一人保不了我们俩人啊，保不了没关系，
9: 来来来，老七老八过来，七哥八哥，你们俩人保着和珅，我保刘墉，行吧？
10: 行，
9: 这更瓷实啊！啊，这回行了，不参不行了。那咱可都说好了，我保着刘墉，你们两个人保着和珅，对吧？他们俩刚才说了，刘墉如果说敢参和珅说的这个人，和珅拜他为师；如果说不敢参，刘墉拜和珅为师。对不对？得了，这事儿就算。
1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9: 他参进了，参了，参完就完了，哪能完了？还得定罪呢。给谁定罪？给我定罪啊！给您定什么罪？他想把我剐了，我没按他说的办。那你也没必要骄傲。那您给自个儿定的什么罪啊？充军发配，皇上发配了。对啊，我跟他说了，那年开春打趟江南围，然后穿一个红肚兜，这就好比是醉衣醉裙，60里为驿站啊，一路之上免文武接送，免黄土垫道，净水坡街啊，我呢纯凭两只脚走着走，不许坐轿，不许骑马，一天走60里地的啊，然后打一来回，这算江南威。自个儿呢就把自个儿给发配出去了。哦，是这么回事，这样我就发了。嗯，问完了吧？可以宰你了吧？寒碜我寒碜够了吧？不不，我不是寒碜您，听我说，罗锅什么罪名？他没罪，怎么能没罪呢？以小犯上，知法犯法，上殿帮卷，我知道，刨坟掘墓，挫骨扬灰，我知道。可是他把我气糊涂了，他上殿先讨的恩赦呀，然后参的我呀，我拿他没辙，最后我就只能把他这官给留下了。你有能耐，许我不用你吧，把官留下。哦，您生气吗？废话，参你试试，能不生气吗？那没办法，没办法治他的罪，他没罪，我都给赦免了。我不问他有罪没罪，我就想问您有气没气。我有气，有气好，我给您出个主意，咱能治罗锅的罪，咱把他杀了。乾隆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和珅上殿不是寒碜我，这是给我出主意，让我解气来了。乾隆算是瞎了心了，你听他的，他斗得过六罗锅吗？哦，是这么回事，你说吧，什么主意？这样，刘墉现在官没了，您让他3天腾府，得回山东老家。一会儿啊，您下一道旨意，什么旨意？嗯，您从户部拨银40000两，说什么呢？这个是赏给刘墉回山东老家的路费盘缠钱，纸意上写恩赐路费银。我疯了，我疯了，我犯贱是怎么着？他把我参美了，我见骨头，他参完我，我给送40000银子去。和珅，你是哪头的？万岁，您不要激动，您听我说，户部拨银40000两给他，这是路费银，但是这个纸意上写30000，我有病，我还早写，我花这昧心钱，我怎么的了？我啊，我哪难受是怎么的？您别激动，刘墉当了一辈子中丞，他爸爸刘通训也是中丞，爷俩两辈子中丞，他天天嘴上喊，他们俩人清似水，明似镜啊，没有贪赃啊，没有收受这种贿赂，说两个人是不折不扣的清官，两辈子中堂，家里边米不过10担，文人不过5000两，谁信呢？他不说他没钱吗？这样您给他40000银子，纸意上写30000， 您给的银子派人给送去，他就不好意思要了吧？皇上给的东西你敢要吗？你不能说拿秤我称称吧，多少他不要，马马虎虎就收下了。收下之后呢，您让他三天腾府，他带着这些东西，手底人带着这银子，他得出城，咱们派人在城门这把着，他要出城拦住了，你干嘛去？皇上让我回山东老家，带的都是什么呀？金银细软，而且呢这个还有皇上赏给的银子。多少银子？纸意上写三万，他呢也得说是三万，他按三万收的啊，给了三万，点吧，拿出来银子跟这一点，四万多出来一万银子，他说不清楚哪来的，贪赃过半，当时就杀了。
10: 哦，对对，这是一个好主意啊，
9: 这就可以宰了他，
10: 太好了，
9: 来来来，我这就下旨意，提起笔来就要写。
12: 不对啊，和珅，
9: 银子送去了，罗锅多机灵，他要不要呢，咱没辙呀。皇上您怎么了？不要抗旨不遵，当时就杀了，
10: 太好了。
9: 刷刷点点，旨意写好了，户部拨银，恩赐路费银三万两，得了，和珅你给送去吧。
12: 万岁，别我给送去，我给送去，
9: 没四也有弊，他准得留我的神，助我的义，
12: 我不能去，
9: 我们俩人有过去。那你说谁给送去？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您让三位王爷给送去。为什么让王爷去？平常啊，这三位王爷跟罗锅的关系相当不错，
11: 北京时间五点整，
9: 关系好，让他们送去。可是我不放心，你得跟着，那没关系，我跟着就完了。哎，行，把他们仨人叫来，我让他们送银子去。您可听清楚了，让三位王爷送银子，这贪赃一万两这事儿，乾隆可没说，没跟三位王爷说，我现在准备陷害罗锅啊，三天之后他一出城贪赃国案，我就宰了他。明三暗四没说，为什么呢？不能说，皇上陷害别人说瞎话，那哪能干这个事儿？再者说了，如果说出来，七王八王可以忍了，做人圆滑，不圆也不说，九王也不行。九王爷你别看肉大深沉，脾气最暴，性如烈火，为人正直善良，害人我不干。你说他好看打架，好凑热闹，当个保人这行。你要说害人，他可不干。你说我主动去害你，没有那事儿。所以说乾隆就没说，旨意上写了三万，跟这个三位王爷说的也是三万两。接了旨，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和珅互不领银子，领银子的事儿都是和珅去，怕王爷知道多一万两这事儿。和珅都办完了，跟着七王、八王、九王奔李氏胡同刘墉的府宅给送这银子。按下他们这边咱不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刘墉、刘石安，帽子没了，穿着官服，戴着朝珠，顶子没有了，感情啊，这个帽子一没，后边留个小辫，秃脑袋不好看。皇上悠悠走，得了，现在也不是当官了，上朝也不用卖方布了啊，不用这么走，撇了撇了走就完了。皇上悠悠往外走，自个儿的家丁大管家张成、刘安抬着他那轿子在门口等着他了。皇上悠悠他出来了，张成、刘安赶紧过来，哟爷，瞧出来了，帽子没了，爷您这帽子又没了。那他家又又没了，这月是七回了。给您道喜啊，给您道喜，撤撤撤撤。您今儿犯的什么罪啊？参皇上啊，参皇上，您参皇上，是啊，没得可参了吗？这不是就剩他了，见者有份嘛。爷您告诉我，您这帽子没了，怎么着的？回府啊，帮回府，
12: 回什么府？官都没有还回府？回臭豆腐。皇上说了，三千灯府让我回山东老家抱孩子去，那咱怎么着？回家，要收拾东西，回家。怎么着？给您顺教？甭顺教，顺什么教？咱们爷们是参人的人，官没了还坐着品级的轿子，让别人参咱，那像话吗？那您怎么着？您也不能，要不您骑马？骑马多麻烦啊！不骑马？那您怎么着？骑路。骑路，你要当老道。燃灯道人骑梅花鹿，门路。不是那马麻烦，那路更不好逮啊。骑路什么路？骑甬路、十一路，两条腿。哦，走着回去。对，跟着我，不用迈方步，他在头里跑，后边抬着轿子，张成、刘洋跟着他。他越走越快，小跑了已经，你瞧多新鲜，满街跑中他，这不就等于总统在街上跑吗？奥巴马啊，不知道以为万人马拉松了，本家一溜小跑回家了。回到家里边，把张成、刘安叫过来，赶紧打点。什么叫打点？中堂府有点，一打点集合啊，知道老爷有事要说话，所有的厨子老妈子甭管干什么的都来了，集合在院里边站好了。刘墉站在台阶上，张成、刘安陪着。啊，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啊，我说两句。中堂您有什么事您就吩咐您说您的，就这么着。这个我问你们，这个我平日里对你们好不好？如果要是好就说好，不好不用说瞎话啊，实话实说，我对你们好不好？中堂对我们好，中堂对我们太好了，简直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好好好好，对你们怎么样？对我们不错，对我们不错。我要有事儿，你们帮忙不帮忙？你帮忙，你帮忙，你甭管了，都是我们的，我们帮忙。张成过来了，怎么着？中堂，咱们反了。反了？怎么反？满打满算四十七个人造反了，咱反得起来吗？努努力吧，这是努力的事儿吗？那不明白您什么意思，说您让我们帮忙，这怎么意思？我们琢磨着是不是要造反？造反就咱们这些人呗，那哪成去？是这么着，跟你们各位说啊，我呀上殿参皇上，参完皇上这官丢了，皇上让我三天回山东老家腾府交业，钱不够，就剩这点家底了，大伙也看得见，我不让你们走，还都得跟着我，这点家底咱大伙分，我现在回山东银子不够，把我屋里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搭出去，由打李氏胡同开始，你们啊由打东口往西口马，马的片儿越大越好，知道吗？干嘛呀？卖抄家货，凑盘缠钱，回山东老家。没人问还都罢了，有人问就跟他们说，我们中堂没钱，穷人一个，得靠卖抄家货凑盘缠钱回山东，要不然回不去。有人问就这么说。张成在旁边都听着，心说嘿，不定又要出什么馊主意啊！他不是没钱，他急贼，钱都藏起来了，他不定要干嘛？这样你们就等于帮助我了啊！往外搭东西，搭东西，好东西都搭出去，桌子、椅子、板凳，什么胆瓶全搭出去。大伙儿嘁哩咔嚓往外搭啊，搬桌子的、搬椅子的、圈椅、太师椅，走走走，往外搬，往外搬，哎。这个片儿码的挺大，他搁屋里边待着。张成、刘官，过来，过来，过来，跟中堂回去去。甭叫中堂，官没了。姐，没事，还有机会，还能回来。我们太了解您了，呵呵，什么事儿您说吧。刚才我交代的事儿，你们都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俩人干点活，什么活您说？ 把咱那书房收拾收拾，一会儿来客人，跟爷回，不用收拾，书房。

0: 去上厨房，把那油桌打来。
1: 嗯，油桌都是油，厨房把油桌打来搁着。
0: 那哪行去？屋里做什么呀？现在拿俩板凳来，
1: 小板凳搁屋里。
0: 还有，咱们前些日子折了一条腿那太师椅，搬来。
1: 懂的，椅子折了，三条腿它立不住。
0: 没事，绑一截扁担，悬在那就行，只要能平稳的跟那待着，能看就行，不一定非得能坐啊。
1: 哎，得嘞，绑好扁担放着太师椅。
0: 那哪行去？屋里太干净。去弄点炉灰。炉灰干嘛？不要块儿，要墨。炉灰墨弄两盆，别往屋里泼，往屋里扬。
1: 怎么扬？
0: 就扬，扬起来。那屋里不都脏？就要那感觉，这叫复古。去吧，
1: 两盆炉灰扬，屋里都浓了。
0: 差不多，差不多。哎，味儿不够，味儿不够。去弄一盆炉灰块，弄那干嘛？倒油桌底。
1: 哎，弄一盆倒油桌底。
0: 去上茅房，把夜壶盛夜壶尿拿过来。
1: 干嘛呀？
0: 尝尝尝
1: 尝。夜壶尿全泼在炉灰上了。够味儿，够味儿。
0: 行了，
1: 张成过来了。爷，您这憋着害谁呀？
0: 那憋着害谁呢？挺好的屋子您给弄成这样，您看这桌子上这都是土，甭管，一会儿咱家来客人，跟你说了吗？
1: 张成心说，
0: 来这主人倒霉，你上他这儿来干嘛来？您这儿干嘛？我跟你说，张成六安，咱们爷们官丢了，今天来的不是好人，知道吗？上家来是看笑话来的。你官丢了，我能是笑话你？哎，怎么着，官没了吗？他是干这个来的。你要说明天后天来的，那是咱们爷们真朋友啊，给咱来践行来啊，送银子送东西来，这是对咱们好。今天来的人不是好人，对待他就得这样，知道吗？还告诉你们，一会儿来的人我要让到书房，我跟你们说去沏茶去，你们就去。我说用那个好茶壶好茶碗，记住了，这是反话，就是破茶壶破茶碗，就是越破越不嫌破。哦，明白了。我说用那个好茶叶，就是破茶叶，越破越不嫌破。啊，明白了。而且还告诉你，我说用那个开开的水器，千万别用开水，倒一半开水来一半凉水，这叫阴阳水，喝完准拉稀。忠臣，您试过是怎么着？那你甭管啊，想套我的话，甭多那事，告诉你怎么干就怎么干。得了，那行了，我们都知道了，都安排完了。张成六安，跟着我，带哥俩来到门房这儿。告诉你们俩人啊，外边都是东西，我一会儿啊不往远了去，不在那宅待着，我就在门房里待着。您这么大中堂，别在门房，我就跟这儿待着，就手看着我的东西。来了人回事不用往里跑，在门口喊。怎么喊？跟中堂回，谁谁谁来了，干嘛来了，喊三遍，我在门房里都听得见。我听见，我一觉得这人是咱们爷们真朋友，我出来迎接。甭三遍，许是两遍，我就出来了。我一听这人不是咱们爷们真朋友，我不出来。喊三遍，我只要没出来，你们哥俩甭理他们，甭管他是多大的官，往里走，往里边跑。跑进来之后到哪儿？到二门这儿，第二进院子二门小影门这儿，你跟这儿待着。影门以后你们俩找一棋盘跟这下棋，该喝茶喝茶，甭理他们。这人要是闯进来了，敢骂你们，甭跟他客气，卷他。说话越气人越好，气人会会啊，我们会气人。你要能把他气得蹦起来，那才好。您放心，您也不想想，我们是谁的家里人呢？您敢贪皇上，我们怕什么了？甭管多大的官，你们敢不敢？您放心，您敢贪皇上，我们就敢骂大臣。我们这什么都敢干。

0: 不就是气他吗？得了，就这么干啊！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得嘞，我现在奔门房。刘墉上门房，就剩下张成、刘安俩人呢，在门道这说话。张成喊刘安：“哎，干嘛？缺了得了。”啊，刘墉，罗锅子，缺德了。人家玩多少，他走进了，他满朝的文武谁爱搭理他？在他这儿倒了霉了。今儿更新鲜，上殿参皇上，疯了吧？还有的干没的干？这就往这么石头屋子，不定要害谁，缺了得了。说句过点的话，该死。张成这儿捣鼓，刘安劝他别说，一会儿他听见，也没事儿。他听见，哎呦，对，对对，他在门房啊。谁想到谁们家中堂跟门房待着啊？啊，对对对，他许能听见。他们俩这说话，刘墉听见。张成，你那捣鼓什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夸您呢，您那丰功伟绩、露脸的事儿啊，我这就提这个呢。刘墉跟门房里待着。张成、刘安跟外边啊，看见这些东西，跟这张罗事儿。往外抬，往外抬，往外抬。他们这忙活不说，咱们单说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三位王爷都是亲王，坐着自己的轿，自己这个品级的轿子，和珅就不能坐轿了，和珅得骑马，为什么呢？他在头里当银马，我得骑着马，后边三顶轿子，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到了里氏胡同，到了西口这儿，走不了了，队伍得停住，为什么呢？这儿立了一块石碑，这个石碑是太后给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刘墉的父亲，三朝元老刘同勋见过三辈皇上，不容易，扶保我大清朝。而且刘墉呢，也当到中堂了，又是我的干儿子，给立了这么一块石碑恩赏，上面写着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三位王爷不能例外，都打轿子上下来，和珅翻身下马。往里边得走，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从西口到东口，刘墉这宅子还是靠东口，所以说往里走这个道还不近。和珅在头里啊带着队伍，九王爷跟着，九王爷是大胖子，大肚子，脾气最暴，性如烈火，大肚子拿手端着肚子往前走，啪，后边七王爷、八王爷跟着，啊，四个人。一进了西口，九王爷就瞧见了，你看摆这么些东西啊，哦，炕席、炕毯、被窝褥子、过下装的。呀，不对不对，这怎么还有炉子？炉子、八仙、连三、架卷、胆瓶，哦，搬家的。哎，不对不对，越走东西越多，啊，街边上全是。不，和珅和珅，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着王爷？咱干嘛去？咱不上罗锅他们家去吗？是啊，是上罗锅那去。你怎么把我带旧货市场来了？这破烂事儿，这是上这儿干嘛来？我不知道呢。这边怎么这么多东西？我不买东西，我也没说带您买东西来。是刘罗锅他们家呀。哎，到门口了，瞧见张成、刘安跟这儿正搬东西呢。哎，张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哟，七王爷给您请安，八王爷给您，哟，九王爷给您请安，哎，给何老爷请安。我问你，你这干嘛呢？
1: 搬东西，搬东西。我们这个老爷官丢了，皇上说了，三天腾府。哎，我们这往外搬东西。
0: 是啊，三天腾才腾府呢，今儿怎么就搬出来？
1: 这不是为了腾府，为了卖货。
0: 卖货？
1: 卖什么货？你爷说了，这个你中堂啊，姓似水，名似镜，爷儿俩两辈子中堂，没钱，没钱回山东，盘缠钱，路费不够，卖抄家货凑路费，
0: 别丢人了，当官为患的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哪儿啊？这么大中堂卖抄家货凑盘缠钱，还要脸不要了？
1: 那怎么办呢？那眼睁没钱啊，臭不要脸。
0: 行行行，甭卖货甭卖货甭卖东西。今天跟罗锅说，跟你们老爷说，这个皇上恩赐了 3万路费银，让我们哥仨给送来，我还有合同的吗？有了这3万银子，甭卖货了，
1: 丢人现世，
0: 这也够了，让他赶紧出来，出来接银子。张成就又话送银子来，太好了，迈步往里就要跑。
1: 刘安给来说，哎，等会儿，冲他几个眼，那意思干嘛你？
0: 你干嘛？
1: 我进去送信，送什么信？
0: 罗锅不说了吗？
1: 站门口喊。
0: 哦，对对对，忘了忘了，俩人挤眉弄眼。
1: 九娃也跟旁边看着呢，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站好了，俩人。
0: 张成看看刘安，刘安看看张成，
1: 喊急了。
0: 跟踪的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来了，奉皇上旨意，给您送了3万路费银来，还有何重的？
1: 怎么呢？他把和珅给忘了，是吧？
0: 还有何重的？罗锅在门房都听见了。呀，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太好了，这是我的朋友，赶紧得出营，迈步就要出来，一听，呀，还有何重的？
1: 何珅怎么也来了？
0: 不对，这里边有事儿，我等等吧。他没动，张成、刘安接着喊，一瞧没动静，接着喊。跟踪的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给人送银子来了，还有合同的。跟踪的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合同的给您送银子来了。
1: 喊三声，人没出来，也没人搭话。好，走，
0: 大腿就跑，
1: 往里边走。
0: 九王爷不明白，何珅，他们府上人什么毛病？你府上这么回事吗？
1: 我们这儿没有。
0: 我府上也没有啊，怎么这回事？在门口喊，等着吧，等了半个时辰，说现在的话一个钟头啊，三位王爷，一位中堂在门口等罗锅，一个钟头，天热，
1: 哎呀，九王爷受不了，打棒了。
0: 何珅，什么意思啊？半个时怎么还不出来？
1: 哎呀，这个回王爷。这个罗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我跟您说，您家里来了客人，您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吗？
0: 我没那派头。
1: 你怎么着？你有啊？
0: 我也没有。那你说这话，罗锅许就有，他说不定睡一觉再出来接的。
1: 别介，他睡一觉，我就跟这儿站着，那皇上还等着交旨呢。
0: 得了，甭等他了，闯吧，咱闯，我带头。出了楼子我担着，怎么了？七个八个，走走走走走。九王爷带着和珅，七王爷、八王爷往里边就闯。赶等进来了，到了二门这儿，转过影壁，九王爷鼻子差点没歪了。他瞧见张成、刘安了，俩人一人拿着一个紫砂的小茶壶，跟这下棋呢，下象棋。
2: 哎，你们俩干嘛呢？干嘛呢？
1: 九王爷急了。哎，您好。
2: 什么？
1: 您好。
2: 我还挺有礼貌。我问你干嘛呢？
1: 你瞎呀？
2: 这是跟王爷说话呢吗？
1: 自个儿看。
2: 我问你干嘛？
1: 下棋呢？
2: 我还不知道下棋，我跟外边等着。半个时辰了，我着急不知道吗？
1: 你看你着什么急呢？别着急，来一盘。
2: 谁跟你来一盘？这俩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没有家教，没有家规是吗？
1: 你看还急了。您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了。我让你
2: 给你们老爷送信儿，你送了吗？
1: 送了。
2: 怎么没出来接我们？
1: 出来了，早就出去接进去了。
2: 不可能，你胡说八道！您瞧，就在您身后的柜子上，你肯定是啊。罗锅，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1: 一瞧刘墉穿着一身山东剪绸的裤褂，破布鞋啊，头发也没梳，脸上挺脏，往这一跪，
2: 罗锅，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1: 刘墉不抬头看，低着头，
2: 唉。
1: 事在人情在，
2: 势力刚没啊，出来迎接人家，
0: 假装看不见。心里就别提多难过。跪半天，跪半个时腿都跪疼。哎呀，王爷好大的官威呀、
1: 啊！九王爷过来，罗锅咱别亏心呐。
0: 你说这话，你亏着心呢。
1: 你可没出来接我，王爷。
0: 我要没出来接您，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不见，对吧？
1: 对呀、啊，刚才我可都听见了。您问和珅，问何中丞，说罗锅怎么还不出来？何中丞说了，您家里来客人，问您敢不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您说您没那派头，然后呢？何中丞说他也没这派头，说罗锅许就有这派头。您说那别去闯吧，闯府出了楼子您担着，您这不带路进来的吗？您说我要没出来迎接，我怎么能听见这些话呢？
0: 少来这套，罗锅，许是站门后头听贼话呢吧？说到这儿，刘墉乐了，嘿嘿，
1: 没站门后的，我在门房呢，
0: 这不一样吗？你在门房干嘛？
1: 我看着我那东西，我怕丢了，怕人偷我东西。
0: 谁偷你东西？别丢人现世了，还卖抄家伙凑盘去。行了行了，甭卖了啊！跟你说，皇上恩赐30000路费银，咱们哥仨还有和珅给你送来，赶紧接人吧。
1: 刘墉一听，怎么着？皇上疯了？
0: 我把他参美了，我参完他头昏厥目，自个儿把自个儿发配了，然后还给我送30000银子来，他怎么这么待见我呢？
1: 不对，
0: 这里边有事儿，但是什么事儿他不太明白，他不清楚，缓兵之计，不着急。哦哦哦哦，那谢谢您，谢谢您，得了，赶紧走，上我书房那屋去。
1: 张成在边上，这都听见了。书房。
0: 哎呀，这都是我们的杰作呀！一来七王爷八王爷就不去了，
1: 对，
0: 不去了不去了，皇上等着交旨呢，
1: 你得赶紧回去。罗锅说话，
0: 七王爷八王爷，我这官刚丢了，怎么着？您来了我这儿就不能进屋坐会儿了吗？那么说我这地方太贱，您贵族踏贱地了，是不是？不至于吧？从朝为官这么些年了，眼看着我要回山东了，咱们聊会子不应该吗？
1: 我不是这个皇上他等着了，得我们不坐，赶紧就收银子，我们回去了。
0: 您看，我就不配留您待会儿吗？
1: 九王爷过来，九王爷好面子。
0: 刘墉拿这话一说，
1: 九王爷心里不痛快了。
0: 人家说的对，这么些年关系又不错，得，七哥八哥，这回听我的。干嘛呀？罗锅说的，让咱歇会儿不是好事吗？再说收银子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得了，咱们进歇会儿，上他书房待会儿挺好，知道吧？这个罗锅，你头先带路。哎，
1: 刘墉头着带路，
0: 来到书房口这儿，拿手一撩这门帘，来，王爷请。
1: 九王爷头一个，
3: 七哥八哥。
0: 正书房歇会儿不挺好？
3: 我怎么那么骚气？
1: 张成在边上乐，
3: 不泼尿能骚气吗？
0: 来，里边请，里边请。
1: 你想，屋里炉灰那个味儿，然后再加上尿，那能不骚气吗？
0: 来，王爷里边请。
1: 天儿也热，
0: 哎呀，这屋里太臭了，太臭了！您看，哎呦，怎么那么脏呢？这是书房，这是茅房啊！你天天跟这儿看书，
1: 是
0: 这样进步的快，就希望赶紧把书看完了。哎呀，你先好歹歇会儿吧。你看这桌子上都这么些个图，
1: 刘墉过来了，哎呦，还真是。
0: 张成、刘安，怎么收拾的屋子？啊，怎么那么脏？
1: 张成、刘安心说，不收拾他能这么脏吗？
0: 这不你出的主意吗？桌子上这么厚的图。王爷怎么歇着？去拿掸子去，掸一掸。
1: 九王爷，这别掸了，
0: 那你掸子土不就起来了吗？好不容易落上面，行了，就这样吧。
4: 啊，笑话
1: 吗？一眼瞧见那把三条腿的太太。这有俩小板凳，他块大，还憋着坐那太师椅，他倒霉催的。
4: 七哥八哥，你们俩小板凳，虽然说你们岁数大，但是你们瘦，瘦坐小板凳，你们那歇腿，我得坐这个，我得歇腰。
1: 他奔那太师椅就来了，往上一坐，噗啪。
4: 屁股都是摔的，哎呦，
1: 摔的他心里的难受啊，不光屁股疼难受，心里难受，心说知道的是他的椅子不结实，不知道的我肉的深沉呢，我把人椅子给坐坏了。
4: 我这么大忙，我什么品行，我怎么这么丢人呢，把人椅子坐坏了。哎呦，
1: 他周过去了，信着一般的家您得来劝来，过来得搀来，哎呦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摔坏吧您呢，这破椅子也不结实，都得这么说话。刘墉拉了下脸来，没服，扭头来骂张成，啪就一大嘴巴，
4: 这老爷怎么了，
1: 怎么了啊，这椅子刚才来了一个收破烂的，说给两吊四，你说不卖，你说什么，说这值四吊八，四吊八完了吧，
4: 让人给坐坏了。
1: 不知道我们爷俩两辈子中堂青似水明似镜吗，啊，家里本来就没钱，卖抄家货凑盘缠钱，挺好的一把凳子让他给坐坏了。坐椅子这人也是这么大块，坐地上不完了吗，坐椅子坐坏了吧，哎呀什么品行啊，还王爷，我呸。甩闲话，谁受得了这，王爷站起来了，咱的身土，罗锅罗锅，你怎么意思，骂他呢是骂我呢，没事王爷王爷没事，无所谓，不就两吊四四吊八的事儿吗，没事没事没事，什么两吊四四吊八，你是骂他呢是寒碜我的，不就这把凳子吗，我给五百两，哟张成刘安给王爷打包。给装好了，连那半截扁担都给绑上，给包好了，送家去送家去送家去，您是银票还是现钱，王爷没得可说，心里难受，屁股也摔着了，
4: 哦怎么着还真卖我，那可不真卖呢，您说给五百两银，我哎呀
1: 心里边难受，心口疼，拿手啊摸这心口，
4: 哎呦妈呀，这就掏银票啊，
1: 给你给给你给你，掏了一张五百两个银票给刘墉，给你给你给你，哎呀可气死我了，坏坏了，
4: 拿把凳子去，快去
1: 给王爷搬太师椅，
4: 我不坐太师椅了，来来俩板凳就行了，来俩板凳，那行拿俩板凳给何中的，
1: 和珅旁边想乐也不敢乐，心说你也是，他的凳子这么好坐吗，拿俩板凳左王爷跟和珅坐下，啊，
4: 张成刘安去沏茶去，我们这给王爷打包呢，等会儿等你等着再打包，沏茶去，哎我们沏茶去，
1: 左王爷过来，您甭沏茶了，赶紧收银子，我们走了，
4: 屋里脏也没法待人，
1: 喝口水，王爷我现在是没有官了，那么说
4: 去吧去，让他们记得吧，
1: 我跟他也甭废着话，废着话没用啊，行行让咱们记得记得，
4: 张成刘安用好茶壶好茶碗，最好的茶叶开开的水，
1: 哦
4: 刘安来劲儿了啊，来劲儿了，哦明白吧，明白明白明白，
1: 俩人奔后头跑沏茶，
5: 中堂府里没有破茶壶破茶碗，
1: 都是盖碗，好的盖碗。找来找去找到谁的？花匠把式啊，绣花剪枝叶的那个，他们用的那个大壶，他们没有盖碗，一大壶里边漆高碎用的，然后破碗，碗都破了口了，拿这漆水喝，漆高碎满天星，里边都是茶叶沫子，那个东西不能兑水，只能沏一回，沏一回往外倒着喝，而且还得少喝，多喝不行。
5: 您那个茶壶茶碗借我们使使行吗？哟，大管家拿，您拿走拿走拿走，您要茶叶吗？我们就茶叶次，不用茶，不用茶，您找着比这还次呢。好，你甭管了，甭管了，
1: 拿着茶壶茶碗来到后厨，
5: 哎呀，刷一刷，刷一刷，刘安左手这刷的倍儿干净，
1: 搁这儿。张成瞧见了，你干嘛？你干嘛？刷着，刷着好沏茶。你疯了？咱们大人说什么了？你刷那么干净干嘛？哎呦，对，我忘了。那刷完了怎么办？等会儿，一哈腰抓把土。行了，这这么脏，这多好，这够破了吧？啊，里边还有土呢。啊、那行，那就这样吧。没茶呀，咱们这哪有次茶呀？那高碎，高碎哪够次去？我找找，你瞧，房上挂了一草帽，破草帽，草帽上没顶子，边都耷拉了。为什么说破草帽？出汗出的，这一圈阴都阴了，上面全是汗点儿。这好，这草帽摘下来，拿剪子把这一圈边剪下来，搅碎了，往这里边。
5: 拿水，
1: 拿水，开水，开水，
5: 烧开了水往里浇，
1: 这汗都把这草帽浸透了，拿开水一浇，这味儿呲楞就出来了。嚯啊！哎呦，怎么那么新鲜呀？倒半壶开水，行了行了，这样喝回来烫着它呢。来点对口的，又接了半壶凉水，没做了凉水，阴阳水。剃草帽，草帽这圈这行了，挺好挺好挺好，这碗也刷干净了，抓把土上来扔来，揉搓揉搓，拿着这茶壶，拿着这罗茶碗提了来，回到书房这屋，刚开始在里面待着闻适应，这味儿行，出去沏完茶再回来，哟、茶碗搁那儿，茶壶也搁那儿，旁边站着，和珅站起来了。刘勇，你府里人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啊？怎么了？茶壶茶碗拿来，怎么不能给倒上啊？何林，这不能怨他吗？我不让他们倒，为什么？废话，给您倒行了。三位王爷来了，王爷喝水，普通下人能倒吗？那得中堂倒。虽然说我现在是中堂没有了，但我曾经是中堂，对不对？而且我倒茶，就即便是茶一次。王爷得多喝两碗。再次茶一碗，王爷不能不说不喝。
5: 酒王爷这，
1: 对对对对对，那么一捧他就来劲儿，这人都是一捧他来劲儿。你看刘墉说的，王爷喝水就得中堂倒。嗯，那行吧，刘墉给我倒上。哎，王爷，我给您倒上一碗，您尝尝这，
6: 倒出来一碗。连土在这草帽圈开水沏完了，又加的凉水，
1: 来来来，王爷您来一碗。
6: 酒王爷接过来这碗，
1: 弄一大口，他天热，大胖子又爱出汗，出汗多了渴呀，弄一口想要吐。刘墉在这边站着咽不下去啊，又咸又涩。啊，王爷怎么样？再来一碗。不用，张成刘安，什么茶叶这是？怎么这个味儿？什么茶？
6: 圈茶。
1: 啊？
6: 圈茶。
1: 喝过普洱，喝过铁观音，没喝过圈茶。
6: 高档茶叶，这是我们府里最好的茶叶，太后恩赐。
1: 是啊，
0: 哎呦，哎呀，怎么这个味儿呢？没喝过，高档东西能喝不惯就很。完，您再来一碗这解渴。哦，不，就这样，得了，水我不喝了。那个谁吧，刘墉啊，去，赶紧收银。说完银子，我们回去了。那个皇上等着我们交旨呢。哎，得嘞，张二哥来。他们家这个银子，是拿这个那个骡子驮来的，在前院驮的，带着张成刘安奔后院。哎，老爷，银子在前院，咱们不上后院。来来，我跟你们说，张成刘安要出事儿，这里边有事儿。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现如今啊，我得进趟宫，我骑着我那穿朝马进宫，我得找皇上，我得问清楚了这银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这么轻易收了。收了有可能命就保不住了。哦，你们两个人想办法留住了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和珅。中堂，您这是胡闹啊，我怎么能留得住他呢？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想走站起来不就走了吗？谁拦得住？那有什么，你把门锁上。中堂大人，您这是胡闹，三位王爷一个中堂，我敢锁门？大清朝哪有锁头锁他们去？没事，锁你的。那锁门他们也不能老实待着呀，他等时间长了问您干嘛去了，我们说什么你就说我打酒去了，给他们准备饭，那行吗？他又不干，他拿手拨锁头怎么办呢？没事，到厨房拿擀面棍，一米多长的擀面棍，只要敢拨锁棒他手腕子。那他拿脚踹门呢？没事，棒怀子骨。中堂，您杀了我吧。我哪敢棒他去，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我不敢动手了，那是金枝玉叶呀。没事，出楼子我兜着，您兜着，对，有我呢，是不是？有我这话就不这么紧张了。
7: 是，还真是紧张是不紧张，就有点哆嗦。
0: 没事，听我的，棒你的，打你的。行了，那我可真棒真打。没事，有我的话你们跟这盯着吧。刘墉骑着穿朝马，他这马呀是太后赐的，可以骑着马进皇宫内院，穿朝马奔金銮殿见乾隆。按下刘墉这边不提，咱们单说张成刘安。刘墉一走，壮着胆子，擀杖已经拿好了，搁在身后头。
8: 呀，爷王爷，怎么样？给您倒碗水啊？
0: 不喝。
8: 要不您抽袋烟？
0: 哎，还真是，这么半天了，还真是想抽烟了。先拿去吧。
8: 哟，你看，我跟您说。我还真没有，我没有烟袋，我不抽烟。
0: 没有你说？
8: 不是，我们这个后厨老妈子有，
0: 老妈子也行，不要紧的，烟子嘴擦干净点可以。
8: 哟，老妈子那个烟子锅子没嘴儿，
0: 没嘴儿能抽吗？
8: 净废话，刘安过来，嘿，这个。来，我有烟袋，
0: 拿去。
8: 没锅，
0: 跟我这斗贫是吧？滚出去！滚出！哎，得嘞！
8: 倒退着出来，拿锁链子，哇，嘎嘣锁上了。俩人站门口站着，
0: 和珅啊坐着靠门口，听见动静不对，哗楞嘎嘣。哎，王爷，不对，哗楞嘎嘣了。
8: 和珅，
0: 说什么呢？什么叫哗楞嘎嘣？
8: 他们把门锁上了。
0: 不能，我告诉你，和珅，
8: 即便是我犯了王法，我入了高墙，大清朝锁我的人也不是他们俩人。
0: 小兔崽子敢锁我？没听说过。
8: 您看，您还不信，王爷，
0: 对，
8: 您叫他们俩人进来回话。如果说他们俩人进到屋里边，那就是没锁门；他们要不进来，准是把门锁了。
0: 我给你叫一个，准得进来，不敢锁门。张成龙啊，哎，王爷，进来。
8: 哎，进不去。
0: 啊？怎么进不去？
9: 门锁了。
7: 对，我确实过了过了过了。没想到他真敢锁呀、啊！你这
9: 谁让你们锁的门？
7: 不是我们锁的，
9: 谁锁的？
7: 姥爷锁的。
9: 你们姥爷干嘛锁门？
7: 他是怕您几位走，他给您安排饭去了。
9: 安排饭？那叫他来？
7: 来不了，这会儿功夫打酒去了。
9: 打酒？上哪儿打酒去了？
7: 上良乡了。
9: 上良乡了。
7: 和珅过来，来吧，老爷，咱大铺睡觉。
9: 大铺，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
7: 别睡呀、啊！
9: 上良乡打酒去，那我得等到多晨。那皇上还等着呢，我们得回朝交旨。我不管，赶紧把门开开。
7: 王爷开不了，
9: 开不了。
7: 我告诉你，
9: 张成、刘安，你们俩小子给我再说一遍，你敢连着说三个不开吗？
7: 哎，不是，不敢说不开，是开不了，开不了，开不了。
9: 猴崽子，要气死我这是！猴崽子，可气死我！哎呀，我伸手拨门，
7: 他伸手啊，从那门缝里出来，他拨这锁头。
9: 张成在外边拿着这个一米来长的大擀面棍，烙饼用的，没棒。
7: 给他一点提示，先是顺着这窗户纸捅进来了，然后他一祸了，
9: 王爷说祸这什么玩意儿，
7: 手就伸回来跟王爷回擀面杖，
9: 拿擀面杖干嘛？
7: 敢拨门就棒你，
9: 这是要造反呐！敢棒我，我就不信了，伸手拨这门，哎呦，他真棒啊！我拿脚踹门，
7: 拿脚这么一踹门，顺着门缝，脚伸出来了，擀杖翻过来，拿这头奔着怀里，啪！
9: 哎呦，他真棒啊！
7: 和珅在旁边，王爷，既来之则安之吧。没用。反抗是没有用的。
9: 不是和珅，他们敢打王爷，
7: 他们主子还敢穿皇上。
9: 哦，对对对对，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忍着吧。行，猴崽子，等着我，等你们老爷回来，我再治你的罪。
7: 刘墉干嘛去了？刘墉上金殿见皇上。乾隆在这儿等着三位王爷和和珅回来交旨呢，骑着自己的穿朝马来到金銮殿这儿，没人敢拦他，这太后赐的。刘墉往金殿上走，有俩小太监在门口这聊天，刘墉好听贼话，站边上听着他们俩说什么。跟你说吧，刘的人，刘墉刘的人要倒霉，怎么着？刚才上殿参皇上，参完皇上之后他是走，他不知道和珅和的人上殿了，金殿以上献祭定祭，跟万岁爷都商量好了，旨意上写的三万路费银，其实户部拨银四万两，这叫明三暗四，留的人不知道，贪赃过万，等到第三天头上一出城，这就宰了，留的人要倒霉。哦，是这么回事，可不嘛。我告诉你，这事儿要让刘墉刘的人知道，那就麻烦。哎呦，您在这儿啊？刘墉过来，谢谢谢谢。
10: 你别客气，你可别说是我说的，
7: 你放心放心，我不跟别人说。有人通传，刘墉上了金殿。乾隆纳闷，乾隆心说，不对，这个送银子的。没回来，
9: 那个接银子的怎么先回来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宣刘墉随着进殿，
7: 刘墉进来了，不是官了，往品级台这一跪，草民刘墉参见国主万岁，愿国主万岁万寿无疆。
10: 刘墉，你回来干嘛来？
7: 我有事儿。
10: 让你走了吗？官不都没了吗？
6: 啊，是。您让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何中堂给我送银子去了。
11: 是啊，这不是好意吗？
6: 是。我问您，您让他们给我送多少银子？
11: 他让你送四万，三万两。
6: 皇上不会说瞎话，他没骗过人，说走嘴了，
11: 四三万两。
6: 刘墉一听，什么叫四三万？皇上，您说谎啊？
11: 寡人我怎么能说谎呢？啊，
6: 您给我不是三万两，给我银子是四万两。皇上一听完露馅了。
11: 刘墉，你怎么知道呢？
6: 何中堂都告诉我。
11: 这个和珅呐，哎呀，他两头买好啊。
6: 和珅告诉你？对呀、啊，和珅告诉我了。
11: 跟我说什么呀？
6: 皇上恩赐路费银，这笔银子呀是他上金殿替我讨下来的。
11: 哦，
6: 他上你那买好去，对，他知道我官没了，让万岁赏赐我银子，这个呢结果您就答应了。然后他跟您这边说的是啊，明三暗四，旨意上写三万两，实际户部拨银四万两。然后到了我们家跟我说了，明三暗四，出城之后你贪赃过万会宰了你，可是多着一万银子，这怎么办呢？没地儿搁吧，先搁他们家去。等这事儿平息了以后，他再给我送去。
11: 我说何大人，您对我这么好，已经帮我讨下来银子了，这一万两干脆我就别要了，我就给您得了。
6: 乾隆心说，哦，和珅是为了贪他这一万银子，太不像话了，回来我怎么治你的罪啊？我想我这一万银子就别要了，就给何中堂。可是我又一想，这一万银子它不是我的呀，这是万岁爷您的，这不我上金殿来问您来了吗？这一万银子是给他呀还是给我？
11: 给你。
6: 这一万就是给你的啊，甭听他和珅的什么明三暗四，没有那事儿。我写错了，
11: 我就是给你四万银子啊！这个我现在有口谕，你收下吧。
6: 臣谢主隆恩。乾隆反应过来了，
11: 哎，不对呀、啊，我赐你银子刚才上殿，你怎么不谢呢？
6: 他说刚才不够数。
11: 啊，你上这凑数来了。
6: 乾隆心里不痛快，嘴上呢就得说几句。心里埋怨和珅，也埋怨刘墉、刘爱卿。哎，没有你这样，哪有臣子上殿参皇上？你这不像话呀，不应该这样干。万岁，他不怨我呀。
11: 怎么不怨你？你上殿参的我，
6: 他有人挤兑我。
11: 谁挤兑？
6: 和珅、和中堂。他跟我说的，说我是御史言官，靠参人活着，今日参文，明日参武，说我欺负人，参的全是小官。他说一个人，这个人在大清朝偷坟掘墓了，说我就不敢参。我说不可能，你说一个人我就敢参，我如果不敢参，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11: 和珅说了，那行，你要敢参，我就磕头拜你为师。
6: 他说了，就是我主万岁，您偷坟掘墓了，问我敢参不敢参。我一想，我如果不敢参的话，我得拜他为老师。万岁，您想这个道理，我拜师没关系，可是咱们是干哥们。
11: 我要是拜了和珅，你想，那您不也得成他徒弟了吗？
6: 不能拜。参得好，该参。再看和珅给你磕头了吗？
11: 还没磕呢。
6: 没事，回来我下旨让他给你磕死。
12: 乾隆心里的气呀、啊。
9: 哦，合着是和珅出的主意让你参我。
12: 对，
9: 是和的人出的主意。那你也不应该，你也不应该说受他人的挑拨你就参寡人我呀，对不对？你想你爸爸刘同训三朝元老那是中堂，你也是中堂，你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这是铁帽子中堂，臣谢主隆恩。我说什么？您刚才封我们家为铁帽子中堂，我多在说，您刚才说的啊，我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我爸爸是中堂，我是中堂，你们家是铁帽子中堂。
12: 啊，跟你说话以后得留神，
9: 他老逮你漏，这边受不了。哎，你说，刚要说别的，刘墉上前两步，从龙书案以上，把这帽子拿过来，扣自个儿脑袋上。可您记住了，他这铃子冲着乾隆呢，他就扣脑袋上了。乾隆一瞧，刘墉，你这是干嘛？戴帽子，铁帽子中堂。哎呀，戴帽子也不能这么戴啊，哪有铃子冲前的？铃子冲后，你才算官复原职。臣谢主隆恩。
13: 行吧，你这官又回来了，那银子就归你了，回家吧，我得留着你，得留着你气我呀，回去吧。哎，皇上，那我回去了，回去之后赶紧让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还有和珅来见我来，三位王爷不来就无所谓了，和珅必须来，我找他还有事儿啊，去吧。哎，答应挺痛快，自个儿这顶子回来，刘墉转身奔家走，骑着自己穿朝马，高兴啊，高兴，嘿，太好了，心情特别的愉悦，一边走一边唱啊，唱的是什么咱就不学了啊，因为我想让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奔家走。来到李氏胡同，就在西口这儿，自己翻身下马，牵着丝缰往里头走，来到自个儿家门口这儿，张宋刘安在门口来着，等着他回来。把马带过来，张成伸出手底下去，伸到后院进上来，打听回来了，赶紧过来，给公子请安，给公子请安，给爷请安啊！哎，您这顶子又回来了。回来吧，您真有能耐，这月十八回了吧。我们给您算着，记着这个怎么着，进去吧。哎，刘墉进来刚到门道呢，张生，我问问他八王爷和珅屋里呢，没走，走了门锁上了，哪儿走？行啊，你们俩小锁门没闹，按你这说的，锁门怎么能不闹？七王爷、八王爷、和珅不闹，九王爷能不闹？九王爷闹不了啊，跟我这急着白脸连番带棒，伸手还要拨门，然后呢？然后打了，打了，打了，赶棍把手腕子，然后肿了呢，然后。那个人不肿了呗，然后他手不行了，上脚他踹门来了，踹门你怎么办呢？打了赶棍抱怀里，然后也肿了，从旁大鬼要说照死吧。刘墉叹了口气，哎，张成，你是要疯？你敢打王爷啊？你疯了？这不你让打的吗？我让你打，你说呢？他拨门棒棒手腕子，开门棒怀子骨，你让打的， 是我让打的。我说他拨门你在，是拨门打的。可是我说你打，你别真打，废话。我不真打，他走了，你找不着人，我怎么办？张嫂，他是谁你知道吗？
14: 我知道，
13: 九王爷。你知道他是王爷就好，金枝玉叶，打了他死罪一条。你疯了？你敢打王爷？
14: 哎呀，哎呀，他让我打的，还不承认的是？
13: 你说你给我逞要的，你说你给我逞要的，你敢打吗？
14: 那你让我打的，我能不打吗？你现在你怨我。
13: 刘墉一想也是，心说是我让他打的，但是既然出事了，他真打了，我得吓唬吓唬。啊，实在不行，我得赖他身上。但是没事，肯定没事，我想办法帮他解决。张成，
14: 打了王爷，你知道你犯什么罪？我该被剐了。
15: 北京时间6点整，
14: 就不应该在衣服里待着，到时候跟你合作没有好处。
13: 别打了，现如今是这样，张成。想死还是想活？
14: 那不废话吗？当然想死。什么？当然想活。
13: 想活就好办。想死啊，是最简单。
14: 我知道，我不想死。
13: 想死，你送九王爷那就行。
14: 爷爷，你把我送完那，他不得把我剐了？
13: 我不能这么干啊！我得想办法让你活。现如今是这样，想活得看你胆儿够不够大了。中堂，我连王爷都打了，胆儿还不够大。哦，这个当然够大了。那好，这样，张成，你上后厨拿一把菜刀来。
14: 好，我把王爷给宰了。
13: 冷静啊，冷静、啊！别宰了呀！你宰了行吗？
14: 不是，那我拿菜刀宰谁？
13: 谁也别宰呀！
14: 你拿把菜刀，
13: 那我拿菜刀干嘛？
14: 宰只鸡。
13: 宰鸡干嘛？把那鸡血都抹在脸上，把浑身都抹成鸡血，然后你装疯。
14: 装疯
13: 怎么装？让刘安在头里跑，你在后头追，拿着菜刀追他，你要砍死刘安，这就疯了。你嘴里得喊啊，我疯了啊，我要当玉皇大帝啊，啊，我要杀人啊，我要砍死刘安，假装疯，围着书房一圈一圈的跑。
14: 哪个书房？
13: 就是咱石头那屋。
14: 哦，想起来了，
13: 我跟那一圈一圈跑，假装你就疯了。
14: 我装疯，
13: 对，你追一会儿，我让手底人喊中堂回府，那意思就是我回来了。然后刘安呢跟你说，你别闹啊，张成，中堂回来了，一会儿让他揍你，你要再跟我这儿耍混，我就让他揍你。没事，骂他接着骂，他一提我，连我一块骂，骂的越难听越好。
14: 刘墉这不犯贱吗？你这边，
13: 中堂，这个我怎么着还得骂刘安？
14: 对呀、啊，
13: 这假装装疯，装疯我是行。这个我骂刘安我也敢，可是骂您我不敢。客气，客气，连王爷都敢讲啊，骂中堂你不敢？
14: 哦，对，我这不是谦虚吗？
13: 我是骂你的吧？啊，骂你越难听越好啊！那得了，这儿都安排完了，张成、刘安俩人来到后院，
14: 拿鸡
13: 宰了，也都撒在身上，拿着菜刀，刘安，好吧，我追你，你可得装疯，你得喊大点声啊！放心了，没问题，
14: 我疯了，我要杀。我疯了，我要杀人了！
13: 刘安过来打他，怎么这么喊都不行啊？ 怎么喊我疯了？那是疯了才说这话。哦，你告诉人家疯了就完了。哦，我不能这么喊，不能这么喊，啊，不能这么喊呐！我要杀人了！刘安，我砍死你！我要当玉皇大帝！刘安头里跑，他满脸是血，拿着菜刀追，围着书房那屋一圈一圈的可就转起来了，喊的嗓门还挺大。屋里边坐着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还有和珅。七王爷、八王爷这一小板凳，九王爷呢坐在板凳上，和珅在边上蹲着，干嘛呢？给揉手揉脚的，肿的太大了。揉手揉脚，外边喊，他们可听着。哎，和珅，别揉了，别揉了，听着，外边怎么回事？就听外边张成那儿喊我要杀人，我砍死你呀！怎么着？听见了吧？张成要杀人！刘安那头呢？哎呀，我疯了，我疯了！怎么回事？张成要杀了我！你看，你看，张成要杀人，疯了！这就难怪了，也自个儿解心宽了。这就难怪了，疯了他！你看，疯了要杀人，我说他敢打王爷，哎呀，还不能怨他。七哥八哥，你瞧瞧，我不去，薛立文他打我，我干我干。薛一怪子过来，把那门缝往外看，正瞧见张成满脸是血，拿着菜刀对刘安，可不，真疯了，一脸血，拿着菜刀还要砍人，这还了得？和珅过来了，哎，王爷，刚才好好的，哪就疯了？甭来这套，骗孩子去！我不上这当，你瞧瞧，满脸是血，拿刀砍人的，不是疯了是什么？骗人的，知道打了王爷害怕，这会儿装疯，我懂这个，不能吧？俩人正说话呢，正这功夫，听见外边有人喊了：“中南鬼谷，来，罗贯回来了。”行了，咱一会儿看看这张成到底是真疯了假疯了。罗贯回来了，外边刘安就喊上了。张成，我告诉你别闹了，你要再闹一会儿我让中成收拾你，让他揍你。谁？中成，刘墉刘中成，少来这套，我才不怕他呢，我砍死你。还刘墉刘中成，不就是罗锅子吗？啊，罗锅子今天过来，我拿菜刀给他拍直了。我把人头给他拍直了。刘墉心说这个气呀。难听了，我让他骂他就骂。哎，你敢说这么中南的萝卜？怎么了？这刘府上上下下的，谁敢惹我，都把他撅成萝卜。而且一会儿一个一个给他拍直了。
16: 刘墉站门口心说：“你就别重复了，
13: 再重复一遍。”
16: 九王爷趴着门缝往外看，往外听，就听外边刘墉说话了：“
13: 刘安，这怎么回事呢？
16: 哎呀，这个老爷张成疯了，疯了！来人，来人，来人！这个，给他绑上，绑上！”有人胡大超拉肩头往二位，给张成绑上，绑的不是很紧，大肚子，
13: 疯了。真疯假疯，罗锅子，我劈了你！
16: 差不多完了。
13: 罗锅，
16: 差不多完了啊！在行罗锅不管你了。
13: 刘墉，你要干嘛？
16: 小玩意儿挺好。
13: 刘安，他怎么了？跟中正回，他疯了。哎呀，张成疯了，刚才呀还打王爷呢，把门锁上了，拿擀棍打王爷啊！打王爷，这还了得？那是金枝玉叶，
16: 在院里做戏。跟这蹦，
13: 哎呀，那可了不得了，不应该打王爷呀，不应该打王爷。

0: 疯了算了吧。王爷一想，我不能跟一个疯子上令，不能跟他计较，这叫正大王爷和珅过来可真坏。王爷，咱可不能中了奸人的圈套。依我说，这张成没疯，这是装的。哎，有可能是装的，我瞧瞧去。埋伏打屋里边出来了，胡大少大伙都跟着。刘墉边还算，哎呀，张成是真疯了，是吧？我看看是不是真疯了。一瞧，张成在这绑着呢。哎，来了，小九。他们王爷叫小九，小九来了。和珅，你瞧是疯了。他管喊我叫小九，好家伙，这胆儿也太大了。小九，过来，敢打我，我真应该重办你。不看你是疯了，非得把你剐了不可。和珅过来，王爷不对，假装的，咱们得试一试。把九王爷叫边上，怎么试？这样，咱看看他真疯假疯。一会儿您过去问他，是认打还是认罚？他准得回答，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如果说认打，打他一千板子，把他打死；那认罚呢？认罚磕三个头，没事儿。他要选择认打，那他是真疯。咱借这机会把他打死。他选择认罚，假疯，打死。就是里外夹，不是他要是真疯的话，不一定非得打死，咱不就不跟他上令了，对不对？不跟他置这气了。哎，行，那我过去问问吧。老花，我得问问他，看看这真疯是假疯。张成，什么罪名在打扰你？现如今，你说吧，是认打还是认罚呀？小九啊，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啊？嘿，跟你说的一样。认打，打你一千板子，那不就打烂了吗？和珅在旁边心说：该死，跟我装疯！王爷听见了吗？他怕打烂了。
1: 哦，你怕打烂了？
0: 那你认罚怎么讲？认罚跪地给我磕三个头，这事儿算没了，算了了。那行，那我认罚，把绳子给解开。有人把绳子给解开了，不好，别咬我！张成跪地磕头，和珅高兴，跟我装疯啊！只要这三个头磕完了，起来我就宰了你。你是装疯。张成跪地，当当当，三个头磕完了，站起来，哈哈大笑，我磕完了。小九，该你了。和珅心里这气呀！九王扭头来冲着和珅：“你出的主意。”他说：“他磕完了，现在该我了。”那么说，我是磕是不磕？妈呀，看来他是疯了，可是我总是不信。你看他现在敢让我给他磕头，他不是疯了是什么？咱再试试，还是甭试，依着几位王爷，算了，甭试，不行。和珅非要试，你还要试，这怎么试？这样，我倒有一计。刘爱上茅房弄点大粪来，让他吃。他要是真疯了，他得吃；他要是假疯，他就不吃。去，拿去。刘安赶紧答应完了，奔后边拿大粪，不敢怠慢。张成心里这气，好你个和珅，我跟你有什么仇？我是一个下人呢，我打的可不是你呀。王爷都说完了，你不行，让我吃屎！哎呀，怎么办？表面上不能露出来啊！和珅，你说什么？我说让你吃屎，快拿去！硬挺着，快拿去！刘安奔后边，没奔茅房，奔哪儿？奔厨房。这么多年的兄弟，必定照顾他。来到后厨找。

0: 谁呀、啊？厨师长刘顺，咱们前文书提过。
1: 刘叔，
0: 哟呵，大伙计，您来了，怎么样？咱们厨房赶紧出事儿，那个把那个麻将给我。
1: 麻将，麻将没带，麻将柜门里了，
0: 拿出来给我。
1: 拿出来，老爷都锁上了，怕咱偷吃。
0: 麻将还锁？跳吧跳吧跳吧！
1: 麻将，
0: 还有那个红糖，红糖柜门里，
1: 那是玫瑰。
0: 给我给我个。
1: 锁着，怕人偷吃。哎呀，这也怕人偷吃！
0: 跳跳跳！
1: 红糖拿来，倒进这麻将这个小坛里，拿手和。红糖和麻将，一会儿和拢挺浆糊。捧出来，拿手搓。捧出来搓，越搓越长。哎，弄一个搓盘。盘好了，端着这托盘冲刘顺，刘顺在边上一直看着，
0: 我这干嘛这是？
1: 刘顺，瞧瞧这像什么？是，像吗？就是。
0: 太好了，只要像就行。
1: 拖这盘奔头去，他这样拖着，两个手伸得很靠前，脑袋往后，做出来那个很臭的样子，偏着脸啊，他往头里来了，
0: 来了头里，你瞧这帮人跟这站着，
1: 张成也跟这，好几个人摊着，他没奔张成去，先奔九安，端着这盘子，
0: 九安你们走吧，
2: 这是干什么？我们家干嘛？我们给他吃，给他吃。
1: 端着盘子过来了，张强心里这个气呀、啊！刘安，
0: 咱俩哥们这么多年啊，真给我弄大粪吃。再说你少弄点儿，这一大盘儿啊，不熏死我也撑死我呀！
1: 刘安不容分说，拖着托盘到跟前，往张成嘴里就送，
0: 动作也快，没等躲，这麻将和红糖碰到嘴边了，
1: 一碰到嘴边，张成提鼻子一闻，这喝怎么能香啊？
0: 人家仔细一用麻将和红糖，哎呦，太好了！
1: 吃这麻将和红糖。酒啊，沾边不干人。
0: 啊，是疯了，喝着你看，你看，喝着你看看，喝着。
1: 他是疯了。
0: 他吃了，
1: 张成吃的高兴，当当当往嘴里送了，心说太好了，这个东西只有老爷过生日才能。
0: 屋里日子过得多细，天天吃面条连鸡蛋都没有，太好了，
1: 吃这个。张成吃这鸡，娃都看不了，哎呀哎呀，别让他吃了，别让他吃了。一会儿功夫，张成把这一盘子都吃完了，他手一擦嘴，
0: 还有吗？再来一碗。
1: 哎呦，几位王爷都拦着，刘墉也过来，
0: 今天差不多，差不多了。
3: 这是吃了多少？
1: 这我怎么这么些问题？
0: 王爷，您看他是不是真疯了？
1: 还是真疯，刘安， 也过来了，哇，他是真疯，从小就有这病根儿，您不知道，他呀一着急就爱疯，小时候啊这个感冒发烧吃那个凉药吃多了，脑子有病，这个一着急啊就爱犯病，一犯病就是三天准了好。哦，你说让我赶上就没倒霉吗？我先别吐了，别吐了。害人害己，别吐了，别吐了，还是真疯了。得了，我们王爷不能跟这个疯子一般见识。和珅套子，我觉得他是假疯。替王爷帮王爷，我们都不能卖。行了，别事了，别事，就这样吧。赶紧的，赶紧，萝卜，腰银子，腰银子。你说腰银子？哎，对，我们那腰银子，他们是送银子来的，萝卜得收银子呀。得了，长城这事儿都过去了，赶紧我得收银子办正事儿。这个皇上还跟那个金銮殿上等着呢，这个赶紧的收银子，劝刘安上梅铺把这台秤借来，要台秤。腰银子，一腰银子，和珅麻爪了，坏了，腰银子他就腰出来了，明三暗四，多一万两，他得问这怎么回事。得了，我别等他发现，我先说话了，先下手为强。哎，那个，刘处长，甭腰了，甭腰了。哎，别得腰呀，不是三万两银子吗？刘墉也知道，上金殿皇上都跟他说了是四万两。啊，这是三万两银子，我们得交了啊！不是三万两，其实是四万两。啊，怎么是四万两？哎，这叫明三暗四。皇上说呀，赏赐您三万两路飞银。我一瞧呢，我说三万两不够吗？我的意思就替您多讨去一万两来。可是这功夫，旨意写完了，写完了我就甭改了，我回来跟您说一声就完了，传皇上口谕，多一万两银子。哦，是这么回事儿。把这顶子拿来，刘安到门房把这个顶子拿来，站长，哎，您这怎么回来？啊，不瞒您说，刚才我进了上宫啊，皇上让我官复原职，也跟我说了是四万两银子，没有揭穿和珅，将错就错就下来了，人有见面之情，不要把事儿做绝了。对，皇上也跟我说了，是何大人替我多讨下来一万两银子啊，可不是吗？这个就是我应该做呀，咱们一块儿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啊，甭要了，甭要了，其实四万两。三位王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刘大人，既然多讨下来一万两银子，这是我帮你讨下来，你得请客。你看他还当真的啊，你得请客啊。都说无功不受禄，这回我们有功，你们得请客，是不是？见证有份，三位王爷都在这儿了，咱们一块儿，你得破费破费，行了，可以，我现在官复原职了，皇上又赏了四万两银子，还有何大人的功劳，我们应该。好，我请客，甭哪天了，今儿我就下帖，后天您上家来，行吧？还有三位王爷，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都上我们家吃来，可以吗？咱们中午跟家好好的喝点。好啊，这是好事，得了，后天我们上这儿来。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和珅各自回府，这不提。他们走了之后，张成不用捆着了，过来冲刘安抱拳拱手，兄弟，太高了，我今儿本开了荤了。有日子没吃这玩意儿。刘墉过来了，刘安，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少弄点不行吗？吃过多少麻将来着？行，等着，过些日子这个他们还得上咱府里来呢。张昌里还是个麻烦事儿，没事，到时候就说我病好了不就完了吗？哎，也只能这么办了。等到后天，说现在的时候，上午十点半。三位王爷，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连同着和珅，上刘墉府里来了。刘墉在头上戴着，出来迎接，迎接完了，让到里边去，奔书房，书房都收拾干净了。到书房一瞧，九王爷心说：今儿没有埋伏吧？上回坐太师椅摔一屁墩儿，今儿个的还不错啊。看着还行，但是他们家的东西说不准。那个和珅，你先坐。 你先坐，那意思就是你给我试试。你看别人都坐了，没事儿，就我爱坐下。
2: 呵，还是坐这个太师椅子舒服，小板凳不行。你家这一天一样。
1: 张成刘安俩人过来了，手里边端托盘，里边有盖碗，气势差的。冲酒啊，小啊，
2: 那有小酒啊。
1: 不是，小的给您赔礼啊。头两天风病犯了
2: 啊。对对对，你不疯
1: 啊？这不是三天准好吗？就好了，
2: 你好的也快。
1: 我给您赔礼道歉啊。来，您喝茶，坐您盖碗，我就坐得上。酒王爷瞧了瞧这盖碗，比上回那个破茶壶破茶碗小的太多，端起来刚要喝又放下了。这不是圈茶吗？这不是，这是太后恩赐的。上回你也这么说，您尝尝吧，这好极了，中上都不舍得喝，好茶饮。
2: 打开盖儿就喝，特别清楚，喝吧。
1: 籽儿都一喝，
2: 喝真香！来来来，何师，你尝这个茶，还真不错啊！我都没喝过，来，七哥八哥你们也喝。
1: 籽儿都一杯，他们这儿喝着茶，悠悠过来了。七王爷八王爷，啊，我跟您告假，何什么事儿？我得出去一趟，你又干嘛去？
2: 我哪也不去，
1: 我给您安排饭去。
2: 上次说是打酒去，你要去也可以，
1: 你把张生带走啊。
2: 这玩意儿我受不了啊。
1: 也没事，让他们陪着你。我给您安排饭去，
2: 来，去吧去吧。
1: 刘墉奔后边安排饭。
2: 言断接说啊，有疏则长，无疏则短。
1: 由打上午十点半开始喝茶，喝到下午夜半了。
2: 刘墉一直没露面。
1: 您琢磨琢磨，上午吃完早点上人家去，沏上好茶水，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这杯喝完了没味儿了，冬天十点半喝到一点半，肚子里没食儿啊，净拿茶水涮。三位王爷加一个中堂，肚子里叫唤那饿呀。哎呀
2: 张成刘安您老爷，
1: 回王爷给您安排饭去。
2: 上哪儿安排饭去了？这出去买都买回来了。去把刘叫来。
1: 把刘叫来。王爷怎么着？这等不及了。
2: 废话，一点半了，我喝那么长时间了，这饭上哪儿安排去？
1: 我这一会儿就得给您办酒席去了。
2: 甭酒席了，等不了了，酒席来我死了。我都饿死了，赶紧弄点点心，你先点不点吧。
1: 点没有，
2: 这么大中的府没点心，随便弄点吃的，家里有什么弄点。那也没什么吃的呀，这个家里倒是有点吃的，恐怕拿来之后呢，
1: 王爷您没吃过。我没吃过。王爷不高兴，和珅一瞧机会来了，过来了。
2: 刘墉胡说八道，你说我没吃过我认了。王爷金枝玉叶，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1: 没吃过。
2: 哎，我这个东西啊，要是拿来，王爷甭说吃，连见都没见过。这话越来越大，连见都没见过啊。他这个东西主要他不是我的，咱们此地也没有，这是我山东老乡的。你们老乡的王爷见过，你拿来我们瞧瞧到底什么东西，我们还没吃过没见过，去拿去。那得了，咱们说好这是我们老乡的，我去拿着拿着。
1: 一会儿的功夫，上来四个小瓷碟，一人面前搁一个，碟子里边搁上一根象牙的牙签，每个碟有一根。王爷低头瞧瞧，瓷碟我没见过，这东西能吃吗？不，您等着，一会儿就来。说着话，外边进来了四个人，抬一大盘子，往桌子上一放， 王爱低头一瞧，罗锅，哎，罗锅，你太不拿我当妈了吧？枣我没见过，这不叫枣吗？我还没吃过枣呢。哎，您吃过的枣跟这个枣不一样。我跟您说，就是我山东老乡，山东啊，闹了灾了，大旱三年，颗粒未收，落梨旱枣。您说发了大水，那梨树能活？那淹不死。哎，这一旱了也就枣能活了，就弄这么点枣来。这个枣不是一般的枣，这有个名字，这叫玛瑙红珍珠蜜枣。什么名字也是枣，我们吃过，不一样。一般那个枣一斤啊，腰上个两三百个，这个枣小，一斤能腰两千多个。而且来说呢，它这个枣是圆的，里边的核也是圆的，它经过这个蜂蜜的腌制，特别的甜，跟蜜饯一样。吃这个枣口感特别好，好吃。而且来说吃这个枣还治病，清肺火啊，什么口舌生疮啊，吃这个一吃就好。行行，刘英你是做广告来了。这个东西您没吃过？我倒是没吃过，但我知道这是枣，我尝尝好吃不好吃。伸手拿着牙签要扎这枣，萝卜过来，哎，等等，您在干嘛？我尝尝，我尝，我点不点吧，太饿了。您等会儿，您等，得先给王爷倒茶。别，还喝茶呢？喝一上午了。我尝尝这枣，您别吃枣，吃完枣一会儿您满地吐糊。您看咱们穿的这些和一会儿硌脚啊，你过去那个人他穿那个纳的底儿，那千层底儿，这硌脚，鼻涕什么的，那硌脚啊，那。您看你眼前有个小碟儿，你把这枣核吐这碟儿，说吐碟儿不就完了吗？吃吧，我尝尝。嗯，真甜啊。妈呀，这枣还真不错。来来来来，七个半，你们吃啊，吃。大伙一人抓俩抓大喝，越吃越好吃，真甜，这枣真不错。来来来，真好真好。简短截说，一会儿这一大盘子见底儿了。和珅吃了多少？989个。七王爷、八王爷饭量小，没吃多少，499个。七王爷、八王爷501个，这个九王爷饭量最大，爱吃甜的，吃了1999个。啊，吃的差不多了，得了，还剩点，别给人吃的挂街撂碗的，留点留点。九王爷站起来抱拳鞠躬。得了，刘中堂，谢谢您的款待，我们回去了。别回去，我这给您安排酒席了，一会儿您吃酒席。不吃酒席了，早都吃饱了，还吃酒席干嘛？怎么您走啊？我这给您安排了，甭安排，甭安排，我回去了。别，您别走了就完了，这枣它不是我的。我跟您说了，这枣是我山东老乡的，和珅我老乡怎么了？老乡就挺好吃啊，他说不错。不是您没明白，人家三年颗粒未收，就收了这么点枣。我这老乡啊，上京城来找我来，求我说让我帮个忙，帮他把这个枣给卖了。我一想，我这么大宗头，我上街卖枣去，我太丢人了，有失官体。我想卖给谁呢？我一想就卖给你们四百。怎么着？这枣还要钱呢？那可不呗。不是，你这可不像，这有什么不像吗？这枣它不是我的，是我们老乡的。我说请您吃酒席啊，和珅过来了，你请客，你还找我们干嘛？这是这要钱啊，卖给我们。对啊。那你这多少钱？不贵，多少钱一斤？不论斤，论个，论个呗。多少钱一个？10两银子。和珅一听，晴天霹雳。当时恍然大悟，哎呀，我就不应该来呀。 银子一个枣，这什么行情？我不能给这钱，我绝对不能给这钱，我给这钱麻烦了，我让他得我一头子，碰瓷儿那不行。没关系，先塌下来，有王爷顶着，王爷只要一秃了脑袋，没有不给我和珅也不给，我瞧着王爷，王爷给再说的，他也不愿意，他可没得到意见。王爷们副里升副里长，杀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么简单。他不知道行情，早该卖多少钱，他只知道这东西好吃，十两银子一个，
2: 九王爷瞧瞧，
1: 十两银子一个枣，不错，太便宜了，便宜。他说这枣便宜，
2: 和珅就说完了，
1: 管他不知道价，这么便宜，这不麻烦了吗？王爷，这可不便宜，
2: 挺好，挺好，挺好，
1: 挺好，咱可不能给这钱。
2: 悠悠，
1: 你可太不像话了，你是下帖子请我们来的啊，吃你点东西还要钱，老子城里下馆子的。
2: 我真想起潘玉官来了，
1: 没钱，就是没有，怎么办？
2: 不是何东啊，您不能不讲理呀、啊！我是请您，我请您吃酒席，酒席我都给您准备好，您不吃，这个枣儿我老乡刚才我说过，您非要吃，
1: 那这怎么办呢？
2: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七王爷、八王爷，这就要掏银票，这就要给钱。和珅拦着，哎，别别，他这么个不好算，不知道我每个人吃了多少，
1: 那怎么不好算？咱们查查账，
2: 哪有账啊？哪有账？怎么着？我吃你还记着呢？
1: 没记呀、啊？你们面前不有一盘吗？盘里不有五彩水壶啊？多少个壶就是多少个。
2: 嘿，这没辙了，服吧。数来数去，和珅吃多少，七王爷吃多少，八王爷多少，九王爷多少，
1: 给钱吧，
2: 十两银子。七王爷、八王爷掏银票，给和珅就不愿意。
1: 我没钱，刘墉，我跟你说，我出来不愿意，没带钱，
2: 没带钱，你讲
1: 这个没带钱没关系。何中呢？您是怎么来的？
2: 坐轿来的。您这轿子也值俩钱儿。和珅想起来了，前一阵我撞了他轿子，把他轿子撞坏了，就憋着我这轿子了。今儿他终于想出主意来，能把我这轿子讹走了。啊，我倒是坐轿来的，轿子里也没抬着银子啊，不要紧的，把您这轿子折给我吧。您这轿子顶多值一千两，您这吃了九百多的枣。989个呀，那个9000多两银子，这样吧，你把这轿子折给我之后呢，你还该我8000两银子，这8000两我不要了，是吧？算我倒霉，我吃亏了。
1: 他是说你亏心不亏？
2: 那行，那你要要的话，只有轿子，反正没要钱没有。
1: 七王爷、八王爷、和珅都给了钱了，轿子也折过去了。该九王爷给了，
2: 和珅心说：“我不能让九王爷掏钱，我得撺掇九王爷跟他打起来。”九王爷这钱可不能给，他请客凭什么让咱花钱？你要不请我们，他这不是讹人吗？九王爷回过味来，
1: 对，和珅说的对，刘墉你讹人，你请我们，凭什么？我们还得给钱。
2: 这是我们老乡，你甭说了，我没钱，
1: 要钱没有，
2: 不能吧？七王爷、八王爷都有钱，您也是王爷，您没钱，
1: 我没有，我没有，
2: 那您怎么来？
1: 我坐轿子来，轿子里是没抬人的，我让你，你要要的话，轿子给你。
2: 刘墉心说：“这不耍无赖吗？但是你耍得过我吗？”
1: 我能这么简单的，你把轿子顶给我就完了。
2: 再说咱俩品级不一样，和珅是中堂，那轿子要不来我能坐，
1: 你是王爷，你的轿子都要不来我坐不了。
2: 王爷，您看您要把轿子顶给我，您这要占我的便宜。
1: 谁占谁便宜？你刚我还没说什么呢。
2: 我不能要您这轿子，
1: 那反正我没钱。
2: 您没带钱？
1: 没带，
2: 没带没关系，我派人上家跟您取去。
1: 上家去，你派谁去？啊，张成去。别去了，别去了，好，半道他又疯了，把我再打死。
2: 别，
1: 张成我不去了，上家去，我们没钱，没钱。反正我就没有，怎么着吧？酒王也不给。你没钱不行，你吃的东西能不给钱吗？您可是王爷。哎，这个啊，我和珅说怎么着？酒王爷要没话，麻烦了，不行。王爷，王爷，您过来，您过来，借也不讲。和珅，这怎么办？要钱？告诉他没有，没有不行。您说我王爷吃东西得给钱，你告诉这儿，拿东西跟他折行吗？卖他点东西，
2: 卖东西我没带什么，
1: 我卖出什么呀？把午门卖啊？
2: 什么
1: 午门？把午门门卖？
2: 那能卖他？他不要啊，
1: 他敢要吗？
2: 对，
1: 不敢要就对了。卖我，我也不敢要。要是要钱，就卖给你午门。你要不要，咱这事儿就两清。卖给他，他肯定不敢要。你卖。就跟他找来，
2: 行，
1: 老花要钱没有？卖一点东西吧。
2: 行，你说要卖东西，行吧，
1: 卖什么呀？把午门卖你。
2: 刘云心说：“我要那干嘛？
1: 没用那个，我也不能没家去。卖我午门？哦，和珅跟他嘀咕，就是说这事儿，出馊主意哈。我买了。
2: 啊？他买了。”
1: 买了好，卖他，午门这就卖他了。对啊，赶紧拿笔墨纸砚写字去。
2: 好、哦，还写字去？
1: 废话，
2: 空口无凭，定字为据。
1: 把笔墨纸砚写上，王爷，此人1999个枣，该银子19992两，没钱不给，怎么办呢？把午门卖给刘墉，然后顶这个19992的这个账，都写好了，递给刘墉，一式两份，一人一张，刘墉给你吧。刘墉接过来一看，王爷这是废纸，这没有您的大印呢，还得盖上您的。
2: 还盖印，你还拿这当真事儿了？我盖上印你有用吗？
1: 那您得给我们盖印啊，得盖印盖印，把印掏过来，盖好了，
2: 一瞧，
1: 那算盖反了。王爷拿大饼，这玩意儿重盖，盖完了，一式两份，一人一张。那得，王爷，这午门可就归我了，
2: 归你吧。
1: 走，走，走，走，挥骨挥骨，这个地方不能多待。七王爷八王爷心说：“你早干嘛？”打刘府里出来，九王爷埋怨和珅：“和珅啊，
2: 你这不是没有的事情，你让我把午门卖给他，你说他不买，结果他买了，
1: 买的好啊，这有什么好的？归他了，
2: 归他有什么用？他能把午门没加上吗？
1: 那是不能。
2: 那他要万一拆呢？他敢？他把午门拆了。”拆成一块一块砖砸家家，我不信了，那就他感动，那就杀他的头。
1: 哦，那这咱也没什么好处啊。谁说没好处？以后我们的维修费归他出。现在我们归你了，跟那大清朝没关系了。你出钱修我们的。
2: 哦，这等于咱还赚他的钱了。
1: 那是。要说还是你聪明，王爷算瞎了心了。你也不琢磨琢磨，那刘墉好惹吗？各自回府吧。转天来早上起来上朝，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刘墉上朝比别人都早，笨鸟先飞啊，老早他就上朝，从东华门经过午门上朝，午门是文武过关上朝必经之路。现在午门归他了，他挺早就去了。午门门口啊，摆上几张桌子，弄上几把椅子，拿馅儿都拴好了，家里边人都跟这看着，把王爷这张字条都压好了。文武过关上朝， 每人出入五十两。出入五十两，进午门五十两，出来五十两，而且跟他说好了，以后从东华门上朝，先从那儿拿票，然后这儿结账。这是最早的高速，东华门拿票，午门结账。
2: 文武过关，
1: 这就乱了，议论纷纷，太不像话了。我们上朝，刘墉不让我们去，啊，还让我们交银子，五十两银子，
2: 不给不给。
1: 刘墉过来，各位各位，不要乱乱乱啊！这个就是这样，小店头天开张，一律八折啊！今儿进出都四十两，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
2: 没有人进，谁要不给这钱，门口都堵的全是人。
1: 他跟这儿收费，皇上不知道。早上起来五点该上朝上朝啊，每天都是这个文宗武熙九卿四相八大朝臣三呼万岁，他们出来坐在龙书案以后，升坐金銮宝殿，金钟三响，没有人三呼万岁，皇上不能不出来呀、啊。坐在龙书案以后定睛观瞧，我来早了，我起猛了是吧？没有，是不是该上朝的？怎么没人呢？金钟三响，快点！当当当，还是没人。这怎么没人？这反了，这是。好家伙，就剩我一人了。好，这回彻底成寡人了。来来来，金钟三响，当当当，接着敲，当当当当当当当。金銮殿改耍猴了，怎么回事？出去瞧去去，我摸完干嘛去了？小太监过来回禀，好，回万岁爷，先是这样，午门啊，让那个刘墉刘的人给拦下了，在那收费呢。什么呀？午门收费？他这收费，我这也觉得新鲜呐。他阻止文武过关上朝，把刘墉给我叫过来，快让他上殿，速速上殿。有人出去把刘墉叫来，紧急抬这一问，一抬这龙胆，大喊刘墉，为何阻止文武过关上朝？啊，是这么着，啊，皇上，那不怨我呀，现在午门归我了。放屁！午门是我的，谁拿不走？我誓死捍卫我的国土。安静的，午门归你，你看，你不信？字条拿出来了，您看这是字据，九王爷卖我的。皇上接过来就还可不是吗？这盖着大印呢。其实我这兄弟啊，真是败家子啊，这咱家的产业呀，把宅子卖了，这不要命了吗？这个，哎呀，想管这事儿，你没法管啊，这怎么管？你说不管，文武过关不能上朝，我们归刘墉了，管吧，自个儿兄弟面子过不去。这个，快点把这个九王爷给我宣上殿来。
2: 一会儿九王爷突然拿肚子来了，直接往上一站，太胖了，自坐，坐着坐着。
1: 刘墉，九王爷把午门卖给你了。对呀、啊，你看那不盖着印了吗？写的清楚了，午门归我了。怎么回事啊？是这么着，回万岁爷，我那天上刘府了，我过府赴宴，
2: 赴宴把午门吃出去了。
1: 皇上给他找辙。哦，赴宴，哦，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天喝多了，对吧？ 酒后办的正事儿不能算。
0: 酒王呀，脾气最暴，性如烈火，
1: 直啊，
0: 没有，没喝酒，连饭都没吃。
1: 那这午门怎么出去的？皇上没得说呢，这不是你找台阶。
0: 对，我喝多了，
1: 这事儿不都过去了？
0: 没有，
1: 我没喝。反正现如今就是这样，
0: 你们卖上了，
1: 吃了他点枣，
0: 什么枣？
1: 得亏没吃饭。
0: 不是什么枣啊？
1: 刘墉说那个他们老乡的，山东大旱，三年颗粒未收，收了这么点枣。让我们吃，我们一尝还真好吃，枣真不错。我吃了它1999个枣，该了它19992，我一看我没钱，我就把午门卖了。
0: 皇上这气呀、啊，谁让你这么干的？把宅子给卖了，
1: 什么枣这么好吃？我跟您说，万岁爷，咱不说别的啊，咱要单说这枣还是真好吃。
0: 我不信，刘墉搭茬了。您不信，我给您拿点去。
1: 不吃，怎么还没到？他吃你这个1000多个枣，午门就卖你了。我再吃你一盘子，金銮殿都归你了。
0: 我不是，吃枣有那么好吃的吗？
1: 好吃极了，我没给钱，我就把午门卖了。
0: 皇上瞧这个字据。上面写着该多少多少钱，然后把午门折给刘墉。来了刘墉，
1: 哎，九王爷，你这写的可是折给刘墉？
0: 是啊，
1: 该了他10000多2银子，
0: 啊，不到2块2，把午门折给他。
1: 这样吧，刘墉，我从中给你说和说和。九王爷，把那个19000多两给你，然后这午门。你还得还给我们。
0: 刘墉心说，只要你给钱就行，
1: 我要午门也没用，
0: 我也不能老跟那收费啊，
1: 你真一激动把我杀了我也没辙。那只要王爷给钱就行，你同意吗？
0: 那行，那我也只好同意了。王爷给了19992银子，
1: 这事儿就算完了。完了之后升过金銮殿吧，
0: 刘墉又开始奏本，
1: 头一本滚是刘墉，臣刘墉有本。
0: 你又有事，你又要干嘛呀？
1: 没什么事儿，万岁，这回我跟您说点正事儿了。为什么卖这些枣？不是我本心想诓几位王爷和和中堂。山东确实三年大旱，颗粒未收，我这些老乡都快饿死了。我现在请旨，希望万岁您能开仓放粮，赈济山东这穷苦的百姓，穷苦的灾民。
0: 哦，
1: 是真的三年颗粒未收吗？
0: 对
1: 啊，我都已经查明了，您得开仓放粮。那好，这我现在就下旨意，乾隆是一位很不错的皇上，也算一位有道明君，赶紧下旨命刘墉山东开仓放粮。这才引出来一段刀铡淫妇黄爱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评书演员张准。从这个今天开始呢，咱们给您啊说这么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张广泰回家。那么说这怎么叫长篇单口相声呢？你不是说评书的，哎，我从小是先学的相声，后学的评书。而且呢，这个相声评书实际上啊，它不分家，技巧啊，表演方法呀，都很类似。那么这个长篇单口相声与评书它主要的区别在哪儿呢？就在于相声更注重的是包袱，这个评书更注重的是情节，是悬念，就是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呀，听我这个单口相声，他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说你说的这个，这没结局呀，没结尾呀，这戛然而止了，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相声的特点啊，这一段相声到包袱这儿就完了，没有结局啊，跟评书不一样，评书非得给您找个结局出来，咱们说相声没有，经常就是有头没尾啊，只要您一乐就可以了。那么说您要不乐也没辙，因为什么？这我也没法从这个网上过去，我去隔着您去，我也不知道您在哪儿啊。我说这个相声呢，就是为了呀，能够让您听完之后，有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心情，绝不是故意为了逗您乐啊。就怕呀，有些听众朋友们，他跟我较劲啊，你说相声，我听我就不乐。到了该乐的地方他也绷着，他也不乐，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您说也没人看您，您图什么许的呀？那么咱们今天说的这段呢，叫张广泰回家啊。熟悉的朋友知道，这个张广泰回家是我们这个传统相声当中很著名的这么一段。这在相声当中呢还有个特殊的名词，叫八大棍儿。什么叫八大棍儿？这八大棍儿实际上就是长篇单口相声，据说最早是八段所以叫八大棍儿。但是这个说法呢也有争议，这其中有几段，像马寿出世宋金刚押宝咱们要说的这个张广泰回家，还有康熙私访，这几段实际上都是取自于一部古典的武侠小说，叫做永庆生平全传您要是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您可以呢拿这本书去看，将来有机会咱也可以说，但是那个是评书，咱这是相声，所以还是经过了改动的，情节呢并不完全一样。好了，咱们这个废话呀不多说，这就说了不少了，咱现在就开始给您讲这段张广泰回家。这事儿说的是什么时候呢？这清朝康熙年间，在哪儿啊？在京东武清县河西坞这儿是个水旱的码头，紧靠着运河，可以说呀是个繁华之地过去也甭过去，直定到现在，这个京杭运河那都是南北漕运的交通要道，南北物资都要通过这个运河来运输，这样呢既省钱又省力。这个河西坞紧靠着北京马上就到了这个京杭运河的终点了，所以这个地方您别瞧地方不大，但是商贾云集，是异常的繁华。 这条街上啊，什么粮店啊、当铺啊、商号啊，样样俱全，可也有没有的。没有什么，没有巡检司。那说巡检司是什么？就是衙门呢。哎，这地方啊，没有官府管，没有官府管，您琢磨琢磨。那么正经的买卖也开，这不正经的买卖可也就开了。像什么明厂的赌局、暗娼的妓院，那可就疯狂的生长了。那么咱们单说，就在这河西务富贵胡同里，有这么一家妓院呢，叫做四美堂。这四美堂开堂的老板呢，姓王，叫王九门。这四美堂有这么一个新挂名的妓女，叫赛美人韩红玉。这个韩红玉呀，可跟别的妓女不一样。怎么？这韩红玉本身她是好人家的出身，她爸爸呀是号称沧州双侠之一的大刀韩圣公。这韩红玉呢，那是侠客的女儿。韩圣公一共跟前仨孩子，韩红玉还有俩哥哥，大哥叫韩龙，二哥叫韩虎。这哥仨自幼跟着父亲习武，兄妹三人都有。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那么既是侠客的女儿，怎么会沦落风尘了呢？啊，要说起来呀，这还挺惨。这位大刀韩圣公，这不是号称这沧州双侠吗？双侠这是俩人，哎，韩圣公是其一，还有一位叫什么呢？叫红胡子马杰。这俩人经常的一块儿联袂行侠仗义，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手足。有一次呢，两个人约着呀，要去杀一个赃官。这个赃官呢，贪赃卖法，无恶不作，家里头家资巨富。可是呢，正赶上这山东闹灾，那边灾民吃不上饭，这赃官家里头使奴换辈，吃香的喝辣的。这韩圣公跟马杰看着生气，一合计，咱杀赃官，把这钱结出来，咱到山东放阵去。打定了主意，可就行动了。正赶上这个赃官呢卸任回家，他们在半道上打劫，把这赃官可就给杀了。那杀官形同造反呐，朝廷能善罢甘休吗？就来追捕。这个红胡子马杰呢，劫了一这个银子呀，他去山东去放阵去了。这边呢也不怎么有人走漏了消息，说是这个韩圣公干的，有官兵就把韩家给围了。韩龙韩虎哥两个杀开一条血路，他俩跑了。这官兵啊，把韩圣公还有韩红玉就给抓了。韩圣公开刀问斩死了，姑娘韩红玉呢被打成官卖。那说什么叫官卖？就是归公家处理了，就跟现在啊这个缴获的房产呐、赃物啊拍卖那性质一样。那说现在都是拍卖房产物品，这人也卖。对，古时候啊，人也能卖。身价白银300两，这300两银子要说价值不小，搁现在说呀，300两大概其啊20-30万块钱。可20-30万，您别忘了，这是买一大活人，一个黄花大闺女，这卖的可不贵。那有钱人家啊有的是，可是呢当地没人敢买。为什么？都知道，一则这姑娘啊身有武功，一身的好功夫；二一则 这姑娘父亲是个杀赃官除恶霸的英雄，所以呢没人敢买。哎，可巧这个王九妈从南方回来，正路过沧州，哎，听说呀有个关卖的姑娘，她是开妓院的呀，她老得进货呀，先说瞧瞧去吧。这一看，呵，那韩红玉长得本身就漂亮，十七八岁，岁数也好，而且自幼习武。您看这个练武的人呢，身材都好，为什么？他天天练，就经常健身呢。您看咱们现在就去健身房的，不都是为了要锻炼一个好身材吗？其实啊，您想锻炼出好身材，没有必要说非得去健身房去，哎，健身去，您就练武术就行。不论哪门哪派，随便学一样，只要你能下功夫好好练，啊，只要付出了这个时间，付出了精力，能不能打人这放在一边，至少强身健体，而且呢这个身条会变得非常的漂亮。这韩红玉呢长得也好，身条也顺溜。这王九妈不知道韩红玉是干嘛的，不知道她家是怎么回事，她就想我得进个好货，找个好姑娘。一瞧韩红玉行，合适，哎，三百两银子也不贵，这要是我买的手里头好好调教调教，那将来就是一棵摇钱树啊。当时可就交了三百两银子，当堂领了文书，这就算把姑娘啊给买来了。那说这韩红玉这么大的能耐，一身的本事，那知道自己要去妓院，他不会跑吗？哎，这王九妈呀，她会办事，她交了钱，拿了文书，领着这姑娘走，她可没说她是开妓院的，也没当时就把韩红玉带到妓院去，他直接把姑娘啊给带回自己家了，跟姑娘说：“姑娘啊，我呀没儿没女，虽然呢我是拿钱给你买来的，可是咱们呢就像亲母女一样，哎，这也是前世的缘分，将来呀你一出嫁，我还得跟着你去享福呢。”韩红玉呢一开始倒是挺感动，可是呢他也不是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见过世面的主，人家是侠女啊，跟着他爸爸出去行侠仗义，什么不知道。红玉有点半信半疑，想着呢看看情况是怎么回事。哎，没过几天，这姑娘啊是越瞧越不对劲，怎么这出入家里头的可都是写个妖艳的女子，而且呢都管王九妈呀叫干娘。姑娘心想，这王九妈是干什么的？又过两天，姑娘全明白了，那韩红玉不傻呀，这个事情听自己爹听自己哥哥说过，现在自己遇上了。韩红玉啊一个人在屋里头掉眼泪，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韩红玉呀，韩红玉，你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难道说就沦落昌门无路可走了吗？不，我走，可我往哪儿走呢？母亲去世，爹爹被杀，两个哥哥不知下落，叔叔马杰说是去山东放镇，可是山东地方大了，我上哪儿找他去？况且我一个姑娘家，我能往哪儿走啊？我空有这一身本领， 我可怎么办呢？那说姑娘这么大的能耐，身有武功，她一跑不就完了？哎，那会儿可不像现在，现在男女都一样。那会儿啊，女子出门诸多的不便。那说那个电影啊电视剧里头不经常有女的在外头就出去了啊，也有这女扮男装的，那都是拍电影电视剧，那真实情况可难了。韩红玉呢想来想去，哎，想出一个主意，干脆我呀给他拖一天算一天，实在不行，我有这身功夫，我就跺脚一走，到时候谁也拦不住我。姑娘呢可就打好了主意了，趁着王九妈不在，偷偷的买了一把匕首，藏在自己的屋中作为防身之用。这王九妈可没想到这姑娘屋里还藏着把刀呢。单说

0: 妈跟你说了吧，我买你呀是为了赚钱。妈妈我呀是开堂食的老板。就凭闺女你的模样啊，只要一挂牌，那有的是花钱的老爷公子哥来捧你。可你呢，每天呐就是吃喝玩乐。你看着好的留他过个夜，看着不顺眼的呀，哎，应酬应酬就拉倒。给我赚个三年二年的，找个投缘对劲的，从良这么一走，咱们呢还算门子亲戚。你看这多好啊。这王九妈呀嘴里头说着，这眼睛瞧着，他心里头想着。瞧什么呢？瞧姑娘脸上的表情变化，心里想，只要你一摇头说不干，哎，我就把我这厉害的拿出来叫你知道知道。那说他还有什么厉害的？好，那妓院的老鸨子可厉害了，他有皮鞭子，有木棍子，还有各种各样折磨人的手段。可是呢，一般的姑娘那都是手无缚鸡之力，就只能任凭着这老鸨子摆布。可韩红玉是什么人呢？这老鸨子王九妈还不知道韩红玉的厉害呢。韩红玉这会儿啊早就打定了主意，准知道王九妈早晚要跟他把这事儿挑明了。所以韩红玉呢，他这脸上是毫无表情，就等着王九妈把话说完了，再看韩红玉姑娘啊一笑说，妈您不说呀我也知道。啊，你知道什么？您想啊，我又不糊涂又不傻，我在您这儿待了这么些天了，就算是看呀我也看出点来了。您今天既然把话说明白了，我也不能叫您指望落空啊。王九妈一听，哟，这姑娘还挺上道，既是这样这么说，姑娘你同意了？韩红玉啊点了点头，妈我同意，可是啊您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啊。答应你什么条件呀？我呀不接客。哦，你逗我玩呢。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韩红玉因为父亲犯了罪被关卖，开妓院的王九妈花300两银子把韩红玉给买下了。这一天跟韩红玉挑明了要让韩红玉啊接客。韩红玉呢其实早就发现这王九妈呀不是好人，但是由于自己是女儿身，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女子有诸多的不便，纵然说自己身有武功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呢还是很不方便。今天这王九妈这么一说，韩红玉啊一没哭二没闹，很从容说，我呀早也就看出来了，您今儿既然把话说明白了，我也不能叫您指望落空，不过我不能接客。哟，王九妈一听，什么不能接客？嘿，你这小丫头片子啊，玩我呢是吧？我花钱买你来，我就是为了让你接客的，你不接客呀，嘿，你可别怪我不客气。韩红玉一看呀乐了，心了会儿说，这老鸨子都没有好人。

0: 不过呢，不想这么快跟这老鸨子闹翻。韩红玉赶紧一笑，您别着急，您呐没听清楚，你不说你不接客吗？我是说呀，我现在不能接客，现在不能接客。那什么时候能接客呀？姑娘说，您呐能不能成全成全我，我要求不多，就这么一点要求。王九妈一看这个韩红玉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如果说能够不撕破脸儿，哎，他就提一点小小的要求，我能满足呢，何乐而不为呢？王九妈当时又改换了一副这个笑容，啊，那姑娘你说吧，你有什么要求啊？只要是老身我能办到的，我呀尽量的满足你。哎，那谢谢您了。您想啊，您买我是因为我们家犯官司，我爹死了，这才死了两个来月，那我现在重孝在身，怎么着我也得给我爹穿够百日的重孝吧，再有一个月呀这百日孝期就满了，您呐再稍微的容我一个月的功夫，我带满了这百日的重孝啊，我再给您挂牌接客，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王九妈一听，哦，就这个呀，嗨，这个容易。姑娘，这是你的一片孝心，我呀肯定得满足你，我就等你一个月。说完呢，王九妈可就走了，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啊，慢说一个月，就是仨月俩月的我也等你，哎，只要你答应我挂牌一接客，我就等着用筐往家抬银子了。那说韩红玉真同意挂牌接客了，那哪能啊，这是韩红玉的缓兵之计，他那意思呀先拖一个月，自己呢好再想办法，尽量的别当时撕破脸，撕破脸的谁也不好看，关键是自己一介女流的没地方去啊。可是说想主意哪儿那么好想，转眼一个月过去了，韩红玉呢还是没办法。王九妈算着日子，一算到日子了，她又来了，姑娘怎么样啊，一个月到了。姑娘说呀，还得等两天。哟，怎么啦？你不说的一百天孝满了就能够啊挂牌接客了吗？啊，是，我之前是答应您一百天满了呀我就能挂牌接客，可孝是满了，我这两天呀有点着凉，这浑身不舒服，您看看能不能再等两天呀。王九妈一听，怎么着不舒服，等两天，等两天就等两天呗，那一个月都等了还差这两天吗？等了两天，两天头上又来了，姑娘怎么样啊，我这还是有点不舒服，要么您再等两天。行，再等两天。就这样拖两天推两天，等了两天又两天，这一连气儿啊半个月过去了。这一天这王九妈实在是等不了了，又来到韩红玉的房间，我说，姑娘怎么还没好吗？这都多少日子了？这韩红玉啊还真有的说，哎，那什么，好了，好了好了，那就挂牌接客吧。哎，您别着急，我这不还没说完呢。你不是好了吗？是啊，好是好了，好了就得了呗。昨儿晚上是好了啊，今儿早起呀、啊、找点凉又犯了啊。王九妈一听，嘿，好啊，你这小妮子跟我软炮啊，我要是不给你点厉害的看来是不行了。想到这儿，当时王九妈把眼一瞪，来人呐，他这家里头有人， 他有使唤的这个佣人使女，当时叫人端来这么一盆凉水，这水里头泡着这么一根懒驴绸的鞭子。那说什么叫懒驴绸的鞭子？这鞭子抽驴，那驴都犯愁，六股皮条拧一块儿，拴在一根七寸多长的木头棒上。这鞭子有二尺多长，前边挽着个算盘疙瘩，蘸着凉水要往身上一抽啊，那能带细一条子肉来。这要是一般的姑娘，甭说打呀，看见这鞭子那腿就软了，就答应了。可是王九妈不知道今天她碰上韩红玉了。王九妈让人把这鞭子拿过来，到院里头把这鞭子从盆里头捞出来，站在当院用手指着屋里喊：你给我出来，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这时候可就围过好几个人来，有堂子的伙计、管账的先生，还有几个妓女跟这儿劝说：九妈呀，您别生气啊。也有呢劝韩红玉的，说咱们呐落在这儿了就都是苦命人，咱们呐是人家拿钱买来的，就是打死也白死，不如听人家的，叫干嘛呀就干嘛，省得挨打。王九妈那意思呀，她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我这一吓唬大伙一劝，说两句好话，只要能答应接客给我赚钱就行了。可她哪知道今儿这姑娘就不怕横的。姑娘啊，把手一摆：你们谁别拦我，我倒看看她能把我怎么样。再看韩红玉大模大样从屋里出来了，往当院这么一站，用手一指王九妈：你要干什么？王九妈一看，呵，气得俩眼都红了：干什么？ 我打你。这王九妈手里头提了着鞭子呢，她打过人吗？经常打呀，有那不听话的。今天这王九妈也是真急了，鞭子往起一抄，带着水稀了哗啦，这水滴滴答答还往下直流呢，是抡鞭子就要往韩红雨。身上抽，可这鞭子抡起来还没。韩红玉在四美堂接客，他跟这老鸨子王九妈提出来啊：我可以接客，但是呢不许让男人进我的屋，能进屋的只有一个，谁能进我说了算。可是头一天挂牌就来了人了，要进他这屋。韩红玉从门缝里一瞧啊，没瞧上，一看这来这小伙子就是个轻浮之人，纨绔子弟。韩红玉呢一摇头不让进。这小伙子不干呢：你不让进我就不进了。他非要进，可是王九妈告诉他了：你要进去啊，责任你自己负啊，出什么事儿我们可不管。因为什么？里头那姑娘拿着刀呢。啊，一听这个，这位啊也怂了，他也趴着门缝往里瞧，一看里头明晃晃，韩红玉还真攥着刀呢，当时可就把这位吓跑了。头一天吓跑了三四伙啊，没过三天，这赛美人啊就成没人理了。喊您想，谁花钱冒这个险去？就是有那不知道的想去，跟朋友一说：哎，听说了吗？四美堂新来个赛美人，咱瞧瞧去。那说别去，他呀拿着刀呢。这一来二去的，这一来二去的呀，可就没人再找韩红玉了。王九妈这回啊也犯了愁了，你说我这不是拿钱找麻烦吗？可是啊还不敢说。怎么？ 他怕这姑娘动刀啊。就这样一连呢过了这么十来天，哎，这一天又来了一位客人，来的这儿是单找韩红玉。那说这人是谁？这人就是咱们这套故事的主人公张广泰。您看咱们这套故事叫张广泰回家，这都说的第三回了，这张广泰才出来。那说这张广泰是谁呀？哎，他是河西务守户的财主。他们家呀开着这么一个三间门脸的大粮行，粮行字号呢叫广聚粮行。张广泰家里头一共是哥仨，老大呀叫广聚，老二呢叫广兴，老三叫广泰。这广兴、广泰和广聚这哥仨呀，虽然说是亲哥仨，但是呢是一父二母。老大张广聚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王氏夫人去世了，广聚的父亲呢又续娶了这么一位康氏。这个康氏过门之后呢非常的疼爱广聚，哎，过了几年又生了这么两个男孩，也就是老二广兴，老三广泰。有这两个孩子之后啊，这康氏对广聚那是越发的疼爱了。为什么呢？这个康氏啊原本也是大家闺秀，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读过不少书，这书里头经常的提到这后妈呀虐待前妻子的故事。这个最著名的这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灰姑娘，一个呢就是白雪公主。这灰姑娘叫仙德瑞拉呀，母亲去世的早，父亲呢又续娶了这么一房，娶过来这个呀同时还带着俩姑娘，这岁数还比这仙德瑞拉还大，哎，他还得管人叫姐姐。后来呢灰姑娘的父亲也去世了，这后妈带着这仨姑娘对他亲生的这俩呀那是十分的照顾，可对这个仙德瑞拉呢那是百般的虐待，所有的活都让他干，也不给他换衣裳，让他住的阁楼里头，吃的就是写个剩菜剩饭。因为每天啊干家务都灰头土脸的，所以叫灰姑娘。这灰姑娘虽然说虐待，至少还让活着呢。这白雪公主啊那就更惨了。白雪公主呢也是小孩生下来挺漂亮，结果年纪很小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父亲是国王啊，又娶了这么一房漂亮的王后。可这王后嫉妒心极强啊，有这么一面魔镜，每天对着这魔镜问，魔镜魔镜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啊。这魔镜一开始呢就老说，您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的王后大人。可是等这个白雪公主越长越大呀，这魔镜改了口了，啊，说您虽然很美丽，但是白雪公主比您漂亮一千倍。这王后急了，于是想出各种方法要置白雪公主于死地，又让猎人杀了她，啊，又给毒苹果。反正这个故事呢康氏小时候老看，打心里头这康氏呢就恨这个后妈啊虐待前妻子。可是后来他自己给人当了后妈了，那自然的 就要对这个前妻子，对这老大广聚啊，加倍的这么好。张广聚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在广聚父亲临危之时，康氏呢，给广聚成了亲。广聚的妻子李氏，那也是大家闺秀，哎，为人贤惠。广聚的父亲去世之后啊，康氏就把全部的家产交给张广聚管。其实啊，在这个粮行里头有个管账的先生，他跟广聚的父亲那是多年的好友，粮行的事儿啊也用不着广聚操心。那么为什么康氏要把所有的买卖都交给广聚管呢？因为康氏想啊，广聚不是我生的，可是呢是我把他带大的，不管什么事儿我都偏疼他，那么他呢将心比心也肯定不会错待我。这康氏这么想啊，可想错了。他哪知道张广聚这个人心术不正啊。康氏竟想，那些个后妈虐待前妻子的，你像这个灰姑娘啊，白雪公主啊，人家受后妈那样的虐待，人家心里的也没有恨意，那么我对广聚这么好，那自然将来他也得对我好。可他哪知道他这么想啊，广聚可不这么想。广聚怎么想呢？广聚想，我爹要不是娶我这后娘，那这份家业不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吗？现在可好，我们这哥仨，我这俩兄弟呀，他们也得分我这家产，而且一分呢得分走多一半，分走三分之二去。可后来广聚一看呢，这老二广兴是个窝窝囊囊的老实人，这样的人呀他窝囊啊，不招灾不惹祸，我不说分他家产他绝不会跟我要，这样人好对付。可唯独就是这个老三张广泰精明强干，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老大广聚可就想，要是逮着机会，我得把这老三呢给除掉，只要除掉了老三，那这份家业就是我自己的了。广聚大了，他成年了，这广兴广泰呢也都长大了，小时候都在学房念书。可是后来啊，这张广泰的心思呢不在念书上，上了几年私塾啊，不上了。不上干嘛去？你说让他到柜上啊帮着做做买卖管管生意，他也不管。家里的有钱呢就是游手好闲，就是玩，可也交了不少的狐朋狗友。那常言说，人这一生最难得的呀是三个教育，一个是母教，二一个是师教，三一个是友教。您看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啊，孟母三择邻，这就是母教。父母是人生第一任的老师，这个孩子什么样啊，你看父母你能看得出来。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孟子学好，为了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搬家搬了三回，这就可见这母教的重要性。师教呢，严师出高徒啊，这徒弟要学不好，那就是老师没尽到心。三字经上不是说吗，教不严师之惰呀，这是师教。再有呢就是友教啊，交朋友。有那么句话呀，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这好人要老跟这小偷在一块儿，您琢磨他还能学出好来吗？尤其是这年轻人，这张广泰啊，有这么仨朋友，这仨朋友的是最要好过命的朋友。一个叫李贵，是在这运河上扛粮的啊，苦力。一个呢叫邹忠，在巡检司里啊当个小伙计。这仨人呢拜了把兄弟了，李贵行大，邹忠老二，广泰老三。那这不才俩吗？后来啊又交了这么个何九。这何九这人呢是专门吃人的。什么叫吃人的？就是过去啊这个帮闲，哎，专门找这个富家子弟、纨绔子弟，家里有钱这个阔少爷，哎，他们呢就过去去附庸着人家，带着你玩，带着你吃，当然花钱都是这少爷花钱，他呢蹭吃蹭喝，同时啊还捞不少外快。过去专门有这么一行人，叫吃人的，也叫吃秧子的。这个张广泰自从认识何九之后，这何九就带着张广泰也到处玩。都玩什么呀？过去那个年月不像现在，现在好玩的多了。什么叫酒吧呀 ?KTV 呀，夜店呢，网吧，游戏厅啊，现在还有桌游吧。那现在您要想玩，玩什么都有。可古时候那会儿想玩啊，相对的这玩的东西比较少一点。这何九先带着张广泰啊玩票，那说玩票当黄牛啊，倒卖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去。嗨，那会儿也没有演唱会，那玩什么票？那会儿说玩票啊就是唱这个芭蕉鼓啊，您看现在还有这个曲艺当中的一种叫单弦插曲儿。一个人拿着这一把三弦在这儿弹，一个人呢拿着芭蕉鼓一边打着一边唱。这东西这就是清朝发明的。这芭蕉鼓呢这是满清军营当中用的这么一种乐器。为什么芭蕉鼓八个角啊，就象征这个满清八旗，就相当于那会儿的这流行歌曲了。可是那会儿唱芭蕉鼓啊不为了表演，它不是演出性质的，都是为了玩啊。过去不像现在，过去那会儿这个艺人的地位很低下，那都属于下九流，但是唱芭蕉鼓的全都是上层社会的人啊，满清的贵胄、八旗子弟、朝中的文武大臣都爱唱芭蕉鼓。那他们唱的就是完全的自娱自乐，为了消遣情志啊，陶冶情操。那唱在哪儿唱呢？在这个票房唱，所以管这唱芭蕉鼓的呀叫玩票。这玩票的人呢就叫票友。您看现在净说这个非专业演员都叫票友，就是打那会儿来的。这唱芭蕉鼓这在当时啊是上层社会有头有脸人的消遣。张广泰呢学了还挺高兴，他本身聪明啊，这个音律也好，不单学唱，同时还学会了这么几样乐器，什么三弦啊、四胡啊、横笛啊、吹拉弹唱。这张广泰是一学就会，不单会啊学的还挺精。您别看他是新来的年轻小伙子，一些老票友呢还挺喜欢他。何九跟着张广泰啊那是帮吃帮喝帮花钱，自从带着张广泰玩票学了芭蕉鼓之后，这张广泰那就更加的信任何九了。你看人何九哥，人带我玩这都是高雅玩意儿，那简直是天天跟着何九出来玩，何九说什么是什么了，拿何九当了圣人了。何九一看行了，张广泰对自己 无条件信任，自己带他去哪儿都去了。这何九啊，可就把张广泰带到富贵胡同四美堂妓院来了。那张广泰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反正何九带着他来的。张广泰还想呢，那何九哥带我来的地方肯定是高雅的地方，来到这一看呀，嘿，还真高雅。那说妓院高雅啊，那过去的那个妓院呀，也分三六九等，真正的高档的妓院，高级的妓女，那都很有文化的。那妓院里头装修的也非常的雅致，张广泰的小孩也不懂啊，来了之后就觉得挺好。那张广泰呢，家里有钱，他花钱大方，说话又和气。没多长时间，张广泰这大名可就传播开了，到这儿只要有人一说三东家，就知道这是提的张广泰。张广泰可也听说了，说这四美堂新来了一个叫赛美人韩红玉，拿刀把客人给吓跑了。张广泰他是少爷，少爷秧子，听这事儿他觉着新鲜，他倒不为别的，他就想瞧瞧这韩红玉怎么拿刀往外轰人，因为他没见过，所以呢就找何九来了，跟何九说，何九哥，您能不能带我到四美堂转转呀？何九一听，走啊，反正是你花钱，哎，上哪儿我都跟你去。带着张广泰可就到了四美堂了。到这四美堂门口一进门，伙计瞧，哎呦，三东家您好，屋里请。可就把广泰呀让到屋里去了。伙计呢叫王九妈，妈妈您过来沏茶吧。王九妈呀过来一进门就说，哎呦，我要发财喽，这是哪阵风把三东家刮来了。张广泰一抱拳，九妈您好吧，哎呦，托您的福还算不错，您这怎么老没来我这儿玩啊，我今天不是来了吗？九妈呀，我想在您这儿找个姑娘行吗？王九妈说，行啊，您在我这院里头挑个人吧。那您挑他们，这还不是您抬举他们呢，我呀把他们都叫来。说着话拍手，这就要叫人。张广泰一摆手，哎，王九妈，这些位啊我都不大敢惊动，我这回来啊就想看看这个赛美人韩红玉。王九妈一听啊，哎呦，三东家，您一进门啊我就知道您是为他来的，嘿嘿，不过呀您可别跟他怄气，这前些日子来了几位客人呐，全叫他拿刀吓跑了，这要是把您给气着，我们老婆子可担不起呀。张广泰一听一摆手，哎，没关系，我呀就是来瞧瞧，我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样才能把我给吓跑喽。张广泰要见韩红玉。这张广泰是个少爷秧子，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好玩玩什么，每天的净找新鲜事儿。最近听说四美堂出了这么一位新挂牌的赛美人韩红玉啊，拿着刀谁也不敢去。张广泰觉得新鲜，他要去瞧瞧去。您看这张广泰他并不是说贪图韩红玉的美色或者什么，他就是单纯觉得呀一个风尘女子啊，本来应该是开门卖笑的，但是居然拿着刀，这个事儿呢听着新鲜，觉着好玩，他想啊亲身的经历经历，可就来了。跟这老鸨子王九妈这么一提，王九妈说，您干嘛找这份罪受啊，在他这手里拿着刀呢。张广泰说，没关系，我今儿啊就是要 看他怎么拿刀来的。您啊，就带我去吧。王九妈没辙了，这就把张广泰啊带到韩红玉这院来了。得了，三东家，您就在这儿站着吧。张广泰呢，往那儿这么一站，心里话说，这烟花妓院这样的规矩，我还头一回听说呢。王九妈呢，进了韩红玉这屋，把外边的房门关好，到里间屋啊，对韩红玉说：“姑娘啊，你看看这个客人吧。”韩红玉呢，无精打采。这些日子呀，看了好多人了，一个也瞧不上。韩红玉也心知肚明，凡是能来妓院的，这里头啊，没有几个我能看得上眼的。所以今天听说又有人来了呀，这韩红玉呢，无精打采，从床上站起来也没吱声。王九妈呢，打算要啊，嘱咐两句。我说：“姑娘啊，你可得长住了眼呐，今儿来的这个人呐，是咱们本镇的守护，广聚梁行家的三东家，人品好，也没娶媳妇儿。你要过了这村儿啊，可就没这个店儿了。”韩红玉实际上他也很着急啊，他也想早一点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我好早日脱离苦海呀。可是呢，毕竟这又是终身大事，不能马马虎虎太草率。韩红玉明白自己身在虎穴，随时都有现身的危险。那开妓院的还有好人吗？这王九妈那是什么坏主意都想得出来呀。现在他还怕我手上的刀，可是再过段时间我这一直不接客，真把他惹恼喽，他要是给我下药怎么办呢？所以这韩红玉呢也很提心吊胆，吃饭喝水全都加着120分的小心。今天听说又有人来了，我瞧瞧去吧。韩红玉起身离座，来到外间屋的门缝，趴着往外一看，这一瞧啊，韩红玉又回来了，进屋就问王九妈：“您说让我看哪个呀？”那说怎么还看哪个？因为张广泰来呀，这何九也跟着呢，就站在旁边呢。王九妈一想，哎呦坏了，我刚才呀忘了交代张广泰点什么暗号啊密语之类的了，可现在没有怎么办呢？我先瞧瞧吧。这王九妈一看呢，当时也趴在门缝这儿呢，往外这么一看，看明白了，正对着门这个是张广泰，何九呢在旁边斜楞了一点。这个韩红玉透着门缝再一看，一条大致了不得，心说这个人可不俗啊，从精气上面看，此人为人刚强，将来定能够飞黄腾达，而且绝非池中之物。要说韩红玉啊，哎，还真有眼力劲儿。后来张广泰真的做到了巡河的副将二品大员，当然这是后话。可是呢，他又说不出口来，站在那儿这手啊不知道往哪儿放了，羞答答低下头颅。那王九妈是干什么的？那是风流场中的老手啊，一瞧韩红玉现在这姿态这眼神儿，这就说明啊心里有门。王九妈一看韩红玉这个表情，当时乐了，旁边这老鸨子王九妈呀可就问上韩红玉了：“姑娘你看怎么样啊？”姑娘当时脸一红，可就跑里间去了。王九妈呢 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我可算是开张喽。王九妈开门出去，这边就喊，三东家，恭喜你，姑娘同意了。好，就他这一声喊呢，把四美堂里所有的人可就全都给惊动了。怎么这事儿他听着新鲜呢？好，伙计先生打更的还有同院的妓女，甚至连做小买卖的呼啦一下就把张广泰给围上了。这个说，三东家，可真有您的，好，我们多少阔少爷全叫那姑娘给吓跑了，今天呀也就见您就说您满意了。我说，三东家，这来得早啊不如来得巧，您看我们有人专门在这儿盯梢等着的，也没等到说这个韩红玉开口说放谁进去，今儿怎么会把您给放进去了？哎呦，三东家，这回这事儿啊你算中了头奖了，你得请客。别破费，别破费，不是，我们呀得向您请教请教，学习学习，到底是这姑娘看上您哪点了？您说这论钱财比您有钱人那多了去了，您长这模样是挺精神，但是也有比您长得好看的，我们这妹妹都没看上，这丹丹怎么就看上您了？还有人过来啊，见着张广泰就作揖，哎，给三东家道喜，给三东家道喜。最后大家异口同声说，三东家，我们呀可得庆祝庆祝您，庆祝您，庆祝三东家您呀是艳福无边。好，大家诚心这么一起哄。王九妈呢一边叫大家呀别跟这儿啊胡吹乱吹，另一边呢一挑帘子，王九妈啊把这三东家张广泰可就给让到韩红玉这屋了。可进屋的不是张广泰一人，何九也跟着进来了。俩人进屋往这个桌子旁边这么一坐，这位王九妈啊负责张罗沏茶拿瓜子端鲜货，好，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张广泰到屋里一看呢，怎么没人呢？这小屋不大，倒是里外两间，而且呀这个里间门口这儿挂了一个软帘儿。张广泰呢一挑这软帘啊打算往里瞧瞧，往屋里这么一看，正看见韩红玉脸朝里在这小床边上这坐着，就单从这背影看，张广泰心说这姑娘长得绝对错不了。张广泰迈步可就来到了韩红玉的背后，用手一拍姑娘的肩头，张嘴啊刚说出一个哎这字儿还没往下说呢，可坏了，这姑娘虽然是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会儿自己坐在屋里头啊这心是扑通扑通的乱跳，脸上发烧，这心烦意乱，要么怎么张广泰走在他身后他都不知道。猛然间觉得肩头被别人拍了一下，这姑娘可急了，一转身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伸手一指，你要干嘛？张广泰一看这姑娘涨红着脸瞪着眼，微微一笑，走，咱到外间屋说话去。他呢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啊就要拉韩红玉的手，这可把姑娘气坏了。姑娘心说，嘿，这人从外表上看着挺规矩，可为什么如此的轻薄呀？还没等广泰的手挨着姑娘的手呢，韩红玉一翻腕子，啪，可就把张广泰的腕子薅住了，往外这么一扔，说了一声，出去。这张广泰乐大了，往后噔噔噔倒退四五步啊，噔吧唧，他从里间屋啊吞出来，可就坐在外间屋地下了。这张广泰挨了打了他能不急吗？ 十多岁大小伙子，当时腾一下这火可就上来了，你还敢打人。这时候王九妈端着点心进来一瞧，心说得好不容易今儿个这位姑奶奶愿意了，看样子呀这也得给揍跑了。那何九呢比张广泰让着的还厉害，哎怎么回事，我们这花了钱了，让我们进来干嘛，给我们打出去。这王九妈赶紧说好话，哎呦何九爷三东家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快来呀。这又叫过别的姑娘陪着这二位说话，可张广泰呢坐那儿一声不吭。何九啊也不闹了，不闹可是不闹了，这事儿很尴尬，你说这算怎么当的事，也没台阶儿，俩人就干在这儿了。何九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往起一站，那什么兄弟你先坐着，我办点事儿。说完呢何九站起身来，他先走了。他出去之后也就一壶茶的功夫，就听外边伙计喊，三东家玉壶春何九爷请。张广泰呢也知道这是何九啊给自己找下台阶儿，赶紧的站起身来，伸手拿出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扔，他往外也就走。王九妈赶紧的往外送，哎，这嘴里的直说好话，哎呦三东家您别生气，我们这姑娘啊她不懂事，待会儿啊我非揍她一顿不可。这王九妈跟这儿说着，旁边的伙计啊想乐也不敢乐。这伙计先了话说，这您还揍他呢，哈您敢吗您。当把张广泰送走，这王九妈这心可就凉了，信了话说这算怎么当的事啊，好不容易今儿算接了个客，而且还是个财神爷，嘿又叫他给揍跑了，那甭问呢，张广泰以后也不会来了，甭说不找韩红玉，估计连我们这四美堂都不来了。这韩红玉呀，哎真是我上辈子的冤家对头。这王九妈认为张广泰不来了，可是他哪知道第二天呀这张广泰又来了。那说张广泰怎么来了，嗨这张广泰跟别人可不一样，别人看这姑娘烈性不愿意找着麻烦，可张广泰呢，您别瞧昨天被韩红玉摔了个跟头，生了一肚子气，但是回家之后啊，哎，怎么也忘不了了。他自己想，这一个妓女，她的屋子从来不许男人进，可是见了我，王九妈说她愿意了。那么既然她愿意了，为什么又把我揍出来了呢？想到这儿啊，他可又想起来自己看见韩红玉红着脸问自己你要干嘛。哎，这事儿啊也怪我不好，刚一见面我就要动手动脚，这确实是太不规矩，干脆呀，我明天再去一趟，我给他赔个礼道个歉去。哎，他还想道歉呢，所以第二天呀张广泰又来了。刚一进门王九妈可就看见了，他一瞧张广泰来了，当时可是眉开眼笑，哎呦三东家您来了，赶紧的就把张广泰呀让到韩红玉的屋来了。那说这回直接就进屋了，不隔着门缝瞧了，那都瞧见过了还瞧什么呀。那韩红玉说了，他这屋子就准一个男的进来，那么张广泰进来过一次了，这回他又来了，直接就往里头让，一边往里让一边还冲里边喊，红玉姑娘三东家来了。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个是你。